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西林浩特市西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让赵贵陪着你去，
1: 不用。让赵贵叔把那个兄弟的具体情况告诉我，我自己去就行。赵贵叔还是时时刻刻跟在您的身边比较稳妥。好。
2: 周公，赵贵叔，咱们上药吧。
3: 该上药，该上药。
1: 来来来来来。
2: 怎么样啊？这两天？
4: 好多了，好多了。
2: 王博士，你来的正好。
1: 有点事情我需要出去办一下，可能要很晚才能回来。科里的事情就真的麻烦你先盯一下了。瞧你说的，你是我领导，怎么跟我请上假了？再说了，真要请假，也得跟指纹请才对吧？周公，收。
2: 嗯。
1: 金晨，你去哪儿？
2: 我去找一下给伯父捎信的那位兄弟，想多了解一些情况。
1: 嗯，要不要找人陪你去？
2: 不用。 又不是上银殿山，再说，银殿山不也是我一个人上去的。

0: 么了不起，我也是一个人上的当。
1: 嗯，
0: 还是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我早去早回，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也来得及早回来跟领导汇报。
0: 嗯，
1: 那我走了。伯父，那我先走了。
2: 路上多加小心呀。
1: 放心。
3: 夫人也真是的，明明同意咱们回去，又知道夫人都已经这样了，却偏偏不来接咱。到底心疼还是不心疼自己的女儿？
4: 你少发牢骚，董同仁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无非就是想让夫人服个软。他们俩毕竟顶了这么多年了，你看着吧，只要夫人这么走回石牌寨，大王立马就把夫人供起来，无微不至的伺候着。
5: 行了，这戏演起来没完没了了，真当我是纸糊的呀？走。

0: 你好，老乡，请问你是叫王全清吗？
1: 哎，别跑，老乡！

0: 龙姑娘，你怎么在这儿？
1: 盘寨主，我代表茶圣县政府，欢迎你下山。

0: 我们去追他，
1: 小心！
2: 潘家主，别跑，潘家主！
1: 小龙，小心！
3: 大雷，你保护干县长，我保护小龙。
1: 是，
3: 你慢着，过来。
1: 走。

0: 你不要再逼我了。
1: 小罗，你没事吧？
2: 没事。县长，看县长！
0: 王八蛋！
3: 坏了，夫人，咱们好像中了共产党的埋伏了，怎么办啊？
4: 别催，咱们拼死也要把夫人带走。
3: 走，
2: 夫人，夫人。
5: 掩护小龙，
1: 小心！
6: 好，
7: 可以呢。

0: 小龙，小龙，我们就埋伏了，快撤！
1: 这个盘桓营敢骗我爸爸，我非要把他抓回来不可！
0: 小龙，回来，走！
2: 别坏了，往死里打！
3: 老子撤回去！
4: 老雷，我们受埋伏了，要小心！
2: 老子刀枪不入，来呀、啊！

0: 等一下，
1: ！
2: 韩站主要坚持不住了，要不要去救他？
3: 他们不是想下山逃跑吗？不管他们，让他们跟共产党解放军自己打去吧。
4: 行了，你们两个快点逃命去吧，别管我了，我没那个命。
5: 夫人，你再坚持一下。
6: 夫人，你听到了吗？是总统扔的汉天雷火炮声，总统扔来接我们了。
3: 我明白了，你们几个跟我走。
4: 这个小冤家追得我实在跑不动了，
5: 快走啊，夫人！夫人，走啊！
6: 夫人，快
5: 走啊！
3: 一命！
6: 那个就是国民党特务。
3: 你掩护，关注姐交给我。
7: 关注姐。

0: 总头人，我是玉林，快救我孟竹姐！
1: ！
2: 总头人在此，
3: 谁要是敢再往前走一步！

0: 我们石牌寨为敌，
1: 都不要开枪，石牌寨是我们争取的对象。董初见，玉连天，谢谢你了。是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那个国民党特务怎么办？在共产党的天下。
2: 他还能跑到哪儿去？石牌寨的头人会是命大义的，让他再蹦跶两天吧。

0: 护士，小龙，哎，怎么没见穆医生啊？
1: 是啊，一早上就没见他，我还以为他和你们早过来了呢。
0: 不应该啊，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瞧你说的，光天化日的，他一个解放军能出什么事儿？放心吧。嗯，我去我爸爸那边打个招呼，等会儿过来给你打下手。
0: 好。

0: 周公，请你给我解释。哎呀，看来我确实是被他们利用了。
1: 怕是我们被你利用了吧，甘县长？甘县长，你是在怀疑我吗？
2: 受了这么大损失，甘县长心里肯定难受。这说话方式上有点不注意，您别太在意。哎呀，
1: 我怎么会呢？我都理解，甘县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会在意的。
2: 我们众亲道不假，但是这怎么能说跟你就有关系呢？您最多只是提供了一个消息而已。
0: 最后做决定的还是我们领导呢。志飞同志，你的意思是，这个责任应该再往推吗？
3: 我也有责任，至少我们没有认真的核实一下这个消息，而且做的准备也不充分吧。我们为什么没有核实？为什么不核实？不就是因为完全信任的周公吗？结果呢，就是今天这样。
1: 所以我不该怀疑周公吗？是，实不相瞒，周公，山上被招抚下来的土匪，几乎都说你下山是假投降，
4: 为了暂避风头，为了打探虚实，结果呢，就出现今天这样。所以我不该怀疑你们周公。
1: 是，我有罪，我有罪。但是呢，我对共产党的心意是天地可见的。我确实没有想到这回中了圈套。
5: 传递这个情报的兄弟呢，一直都很可靠。让队伍受了这么大的损失，老夫真是百思莫恕啊！我有罪，甘县长，我有罪。甘县长，
6: 当务之急是应该把那个送信的人抓起来，审问清楚。万一他要是假投降怎么办？穆医生早就想到了，他昨天就去找那个送信人核对情况去了。
0: 说不定这会儿他已经到县城了。你和穆建臣的关系我们都清楚，他一个人核实来的情况，你觉得可信吗？那怎么办？难道非要我爸爸把心挖出来给你看看是不是红色的才行吗？
1: 今儿不得无礼。
0: 龙指纹，你要干什么？要要挟领导吗？你这样子还像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吗？ 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领导有些自己的看法不可以说吗？我甚至可以怀疑你，为什么一直在追潘桂英也不开枪？谢书记拦也拦不住，啊啊！想把我们都带进埋伏圈吗？
6: 您要这么说，我也可以怀疑您了。我追上潘桂英的时候，明明他已经站下了，为什么您反倒要开枪？您到底是想让他投降，还是？

0: 让他投降啊！
1: 不是，你闭嘴，放肆！好，好，我们共产党讲究官民平等，实事求是。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我怀疑你，你当然可以怀疑我。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看就按陶排长说的办。你不是说穆医生去找那位下山送信的土匪去核实情况了吗？好啊，等他核实完情况回县城，我们三堂对质，看看到底谁在捣鬼。不过在没有证据证实你对我的怀疑之前，我只好先委屈你们父女俩了。陶排长，
2: 是，
1: 派两个人把周公和龙指文同志先送回县城，送到看守所严加保护。等我们这边工作结束，回县城找上穆建臣，一起查个水落石出。
2: 是，甘县长。
3: 见到盘寨主了吗？什么情况？
4: 大家听见了吗？他们要去接盘寨主。这个盘寨主是谁呀？盘寨主是以前铜锣寨的压寨夫人，后来投奔了银甸山的女土匪盘桂英。他们啊，是一伙的。
5: 一伙的。
0: 建臣，怎么回事啊？
3: 昨天我去找给伯父捎信的那个兄弟，结果我人刚到，那个人就突然被暗杀了。
6: 什么叫做突然就被人暗杀了？那人就是你杀的，人家老婆都看到了。你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我们能答应吗？
7: 不能答应。
3: 那个人真要是我杀的，我还在那傻站着等你来抓我啊！
4: 你这意思还要跑是咋的？我跟你这么说，这么多的人民群众在这儿，你跑得了吗？
8: 对，
6: 你慢着跑，你跑肉看看，你跑肉。
3: 伯父，您看到了吧？从昨晚到现在，我怎么说都说不清楚，非得说人是我杀的。这不，一帮人乌泱泱压着我，非得上县城找领导来说理去。
4: 做鬼！带走！
9: 走！
10: 走！走！
11: 走！走！走！
12: 叶才，你在搞什么名堂？穆医生怎么会杀人？他只可能救人，把人给我放了！放了！
4: 你说放人就放人，凭什么？
13: 凭的就是这个，
3: 就是打人。
13: 听我说，睁开你的狗眼给我看看，刚他妈脱了几天军装，这是谁？啊！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4: 是谁？哼！别在我面前摆你国民党军长臭架子！现在是新社会，老百姓当家做主。
14: 对！
15: 当家做主！
14: 对！
15: 当家做主！
4: 别在我吓唬我们人民群众！
14: 别吓！

锦诺，为了第几军，实际对不起你。

0: 你杀人犯，为什么要放开？你就不能放你？
1: 窜什么解放军？
0: 对，
1: 人都你杀的，
0: 你杀人犯还想跑？
2: 看他们！
3: 大家冷静一点。
4: 放手，放手！
5: 我一生是解放军啊！大家冷静点，我爸爸是开明士绅。
1: 哎，
0: 我爸呢？
1: 老何呢？
0: 伯父呢？
1: 哎，
0: 伯父！
1: 伯父，大哥，
0: 伯父，
1: 伯父，
0: 爸，
1: 大哥，
0: 杀人了！
1: 谢伯杀
0: 人了！
1: 谢伯杀驴啊！

0: 小龙，别开枪！千万别开枪！冷静点！啊！放下武器！别开枪！咱放下开枪了！别开枪！别开枪！小龙，
1: 你听我说，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如果现在你一开枪，这个事情就更复杂了。别冲动，这都是子谦。啊！
0: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把伯父的死因给你查出来，但是现在你先把枪给我，好不好？来，你先把枪给我。别动！你留下！
0: 你要去哪，我陪着你，好不好？
1: 你留下，否则
0: 我不会客气的。
2: 龙之丸，
3: 大小姐，
2: 赵贵叔，赵贵叔，
3: 赵贵叔，
2: 你冷静点，赵贵叔，
3: 谢莫杀驴，谢莫杀驴。

0: 这刀稳准狠，瞬间精确刺破心脏。从手法上看，这个人受过长期的专业训练，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做到的。
1: 所以我认为周公是被蓄意杀害的，我甚至可以断定街上的这场争执是被提前设计好的。
2: 贵为自古民风彪悍，民间擅长舞刀弄枪者不在少数，最近又有不少桂系的老兵逃回到家里，所以说凶手受过专业训练我倒不觉得奇怪，但要说街上这场打斗是事先设计好的，我还是觉得有些草率。毕竟这次暴乱周公欠下了不少血债，还有很多山上投降下来的原土匪因为个人恩怨来找周公寻仇的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周公在招抚工作上是立了大功，这次又是在县城出事，于情于理

0: 我们都要做他的好一点。既然小龙跑了，那么周公的后事就由穆剑臣来接手吧。需要什么，跟组使上提。
1: 是，谢谢甘县长。我代表小龙谢谢您，谢谢组织。
0: 既然你说代表小龙，那我问你，龙指纹为什么跑？是不相信我们？是简单的无组织、无纪律、单枪匹马的去报仇，还是干脆就投奔了国民党和土匪，找他父亲原来的部队，走向了反动的一面？
1: 我想这么说吧，我们都知道，龙指纹和周公曾经断绝过父女关系，但实际上他们父女俩的感情非常的深厚。这个事情太突然了，加上之前我们一直在怀疑周公，小龙是个心气高的姑娘，没准她一时接受不了，跑上山找她父亲当年的队伍去了。
2: 不会吧，我对龙指纹同志还是有所了解的，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不应该怀疑他的立场和觉悟。
1: 谢书记，也不好说呀。
2: 穆剑臣，你怎么能够这么说龙指纹同志呢？前段时间你和他也算是生死与共了吧。啊，就算是我怀疑他，你也不应该怀疑他。
1: 书记，我也不想怀疑他呀，可是您想想，这个事情对小龙来说打击是不是太大了点呢？
2: 甘县长，龙指纹同志过去和你打过游击，你怎么看呢？

书记，我当然从心里来说，我不想这么说的。你们都看得到，我和小龙一路走过来感情很深，可是偏偏就是这么深的感情，他在现场差一点就对我开了枪，这个我没法理解，这怎么解释呢？您说，对吧，书记？

0: 是啊，如何正确对待个人感情和阶级感情，哎，永远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前的一道关口啊！如果这个龙指纹真的上了银殿山，纠集他父亲的老部下和我们作对的话，哎，这形势就变得复杂了。
1: 不得不做出最坏的打算。
2: 对呀，
1: 以卵击石，螳臂挡车。两个团的解放军，每人走上几步，就可以把小小的银殿山踏平了。我马上请示军分区，准备攻打银殿山。既然龙指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们也就不必客气了。
2: 我可以带路，你不行。首先，因为你和龙指纹的关系；其次，你杀害群众这件事还没有搞清楚，群众的情绪我们必须安抚。不管你杀没杀人，我们都要先把你关起来，不然我们对群众也没有个交代。谢书记，你认为呢？
0: 这件事情先平息一下，以免再惹出什么事端。

0: 这件事情先平息一下，以免再惹出什么事端。
1: 行贵礼。
2: 兄弟们，君作一时糊涂，竟然下山投敌，没想到共产党如此凶残，如此狡猾，竟然在大街上明目张胆地把我们手无寸铁的军座给杀害了。一位党国的英雄，一位曾经带领过千军万马的将军，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就因为轻信了共产党的宣传，投靠了共产党，竟然落得如此的下场。军座的死让我们看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他是我们的仇人，对共产党不能有任何幻想。今天这场战争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现在有请我们第七军的新任军长来给我们训话。
3: 兄弟们，没想到咱们第七军会有今天，没想到军座就这样走了。承蒙台湾方面和特派员的错爱，让我林世奇来做这光荣的第七军军长。要论本事，我跟军座差得很远，但是我发誓，为党国，为第七军，为兄弟们呕心沥血、肝脑涂地，在所不辞。我们要让共产党看看，天塌不下来，我们第七军是打不垮的。我说完了，下面请特派员参谋长训话，大家鼓掌。
2: 兄弟们，可能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知道了，咱们的美国大老板已经打到了东北的国境线上，第七舰队也开到了台湾海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国军随时可以反攻大陆。兄弟们，时势造英雄啊！美国人进攻朝鲜，给我们创造了绝佳的历史时机。放眼望去，这八桂大地上，甚至整个中国大陆，没有一支部队能像咱们第七军这么像样。所以说，我们很有可能能复制当年德林公、健身公带着三四百人从六万大山起家的奇迹，重振咱们第七军的军威。

0: 你怎么在这儿？为什么不进去祭奠？你应该跟林世奇他们一起给客人打理的。
1: 你觉得我还有这个资格吗？我怎么突然间觉得他挺好的？他平时处处让着我，宠着我，无非就是老了，和总逼着我喝油茶。
2: 你不是一直巴不得他早点死吗？你们这些女人。

0: 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你了。你不会抛弃我的，对不对？你答应我的那一些，你也都会做到的，对不对？
1: 放心吧，我一定会。
2: 兄弟们，
3: 来，
2: 喝一个！
4: 这回我的参谋长兄弟神机妙算，给了共党大军狠狠地来了一家伙。这段时间我的身上快憋出毛病来了，这一仗一打爽了。哼哼，你们说爽不爽？
5: 爽。
4: 爽不爽？
5: 爽。
4: 来，敬我玉林兄弟们。
6: 好，
7: 我这都是托了兄弟们的福。来，为了党国，为了咱们第七军，干！
5: 干！
4: 大将，喝起来！
5: 好。
8: 玉林兄弟，这回你癫子哥算是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了吧？
7: 没错，来，我替党国敬你一杯。
8: 老子不管党国不党国，老子认你这个兄弟。这回是卖命了吧？啊！

0: 那么你当初答应我的把三姨太让给我这件事儿该兑现了吧？
1: 是啊，不过这第七军的兄弟们都在，周培龙刚死你就抢他女人，有点说不过去了。
0: 他们不管，我就问你，这事你答应不答应？
1: 行，如果三姨太她自己愿意，我没问题。
0: 不愧是我兄弟，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来，我敬你一杯。
1: 来，
0: 干！说话得算数啊，兄弟。喝起来，兄弟们！
2: 参谋长，我敬你，感谢你的知遇之恩。
1: 哪儿的话，军座，是党国需要你这样的栋梁之才才对。来，咱们为了第七军，干了这杯。
2: 参谋长放心，我一定为党国舍身冒死，与银殿山共存亡。
1: 坐。共存亡，我倒是建议军座你带上你的人，今夜咱们就撤。
3: 撤。
1: 共军组织了两个团来攻打银殿山，你觉得真打过来了？就这点人够用吗？
2: 可咱们能撤到哪儿？
1: 今天石牌寨总头人出现，就是上天给咱们指了条明路。
2: 去石牌寨，人家凭什么收留咱们？
1: 你忘了今天谁救了他们家大小姐？
2: 你说盘寨主？
1: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啊。
2: 那他们怎么办？
4: 喝好了酒，拿上仙人藤卖货。
1: 有些人是注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甩下去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该撒手就撒手，否则会被他们拖下水。你看这帮人的德行，这到了石牌寨全是我们的麻烦。我倒觉得把他们留在银殿山上当炮灰挺好。
2: 懂了，
1: 告诉你的人别喝多了，今天午夜就出发，千万不要惊动任何人。
2: 放心。
1: 来。

0: 拿走！老子打死也不吃你们共产党的饭！你们共产党卸磨杀驴！
1: 注意你的态度，再这样说，把你嘴给堵上！
0: 躲躲躲！老子就算饿死，我也不吃你们共产党的饭！
1: 好，这我还就不送了，饿死你活该！
2: 徐少爷，
3: 东东，你刚才说什么呢？
2: 他故意耍威风。
0: 共产党卸磨杀驴。
3: 周公死了。
0: 卸磨杀驴啊！
3: 咱们应该理解。
2: 是。
3: 等他情绪稳定了，把他首付送来，劝他好好吃饭。

0: 这里边要不就是有人不作为，要不就是有人提前设计好的。你觉得龙志文会上哪儿呢？上了银殿山，还是去偷了板魂鹰啊？我不知道。如果您相信我的话，能不能把我放出去，让我把他找回来？
1: 你坚信龙志文没有投敌吗？我坚信，我相信他。他既然让我留下来，就是想让我找出内部的敌人，那个杀害他爸爸的凶手。你好好在这待着，不许闹情绪。
2: 周玉林，周玉林，你快开门呐！陈天子要喝醉了，耍酒喝到西湖。周玉林，周玉林，你快点开门呐！快点开门呐！周玉林，难道睡得着吗？你开门！你快点开门！ 求求你，我再也不忍心，我再也不忍你生气了，你快点。

0: 收拾东西。
1: 我告诉你，他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小白领，试试你垫子哥。
2: 走。
3: 赵爷。

0: 蓝妹妹。
1: 陈天泽，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女人了。你要是敢在外边再去乱搞别的女人，我就剁了你这个命根子。
2: 好。
1: 还有，你要是敢不管我，抛弃我，我现在就杀了你。
2: 我喜欢这个调调。
1: 倒口水喝。
2: 好嘞。
1: 站住，不喝水，我喝酒，我喝酒。
2: 好，哥哥陪你喝。

0: 参谋长跟石牌寨总头人的渊源一定很深吧？
1: 当年啊，我爹是自愿进瑶山给姚明当教书先生，他死了以后都埋在那儿了。石牌寨总头人对我们家特别好，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的。这次我又把他的宝贝女儿给救了，你说渊源深不深？
0: 太好了，可是咱们一下子过去这么多人，而且都是荷枪实弹的精壮汉子，会不会？
1: 总头人的脾气我了解，只要咱们纪律严明就没问题，这点别的他都不一定看到眼里。石牌寨绵延百里，山大坑深，到了那儿咱们就什么都有了。
0: 那就好，多亏参谋长及时出手救了盘寨主，给兄弟们找了一条生路，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
1: 哼，有了石牌寨这棵大树做靠山，共产党暂时拿咱们肯定没辙。等到了那儿，把你的部队好好整修一下，咱们就开始行动。共产党不是说咱们搞白色恐怖吗？咱们就给他来个白色恐怖，动静闹得越大越好。这样一来，美国跟台湾就会重视咱们。别说空投物资了，空投部队都没问题。适当的时机，我就把石牌寨的石牌兵一收编，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0: 你刚才一说把动静搞大，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军座不，周培龙曾经从日本人手里接管过一批毒气弹，一直没有用过。如果咱们能把它搞到手，那动静可真是不一样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东西在哪儿啊？
0: 东西在哪儿我不知道，现在周培龙一死，就只有周昭贵知道了。可惜他现在被共产党关起来了。
1: 没关系，只要有这东西就好。咱们得想办法把它弄到手，有了这玩意儿，咱们就大业可成。

0: 您坐，参谋长。
1: 这是把一船给忘了，
0: 还就是不要了。
2: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一团长。我跟林团长准备下山打个伏击，今天用不上那么多人，所以就没叫了。
0: 军座，到哪儿去打伏击啊？伏击谁呀？
3: 我们想先下山埋伏好，然后看情况伺机而动。
0: 伺机而动，碰到谁打谁啊？
1: 啊，碰到什么打什么。
0: 我
1: 叫陈癫子，不叫陈傻子。
4: 嗯，这照常理说啊，你们这些男人们的事儿，我一个女流之辈实在不应该跟着瞎掺和。不过今天晚上这档子事儿，你们这两个大男人实在做得有点不大地道。刚开始你们打不下县城，像只丧家犬一样，是银殿山收留了你们，司令还把最大的两个官给了你们当。这下倒好，你们看到银殿山有难，连个招呼都不带打的，转身拍拍屁股就想溜啊。你们好歹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参谋长，这种藏奸耍滑偷鸡摸狗的事儿怎么就做得这么利落呢？我一个女人都替你们两个大男人臊得慌。且不说你们对不对得起党国，你们首先对不起的就是替你们卖命的我们家司令。
2: 这么快就我们家司令，你变得倒真快。
4: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那两条腿的男人不是满山遍野都是啊？谁靠得住谁就是我的男人。司令这样扛得住事儿的人我不跟，难不成我要跟着那些提起裤子就不认人的缩头乌龟王八蛋吗？
2: 好，既然一团长你舍得你阴殿山上那些家底儿，我当然举双手欢迎。
1: 好，那我就不客气啊。不过丑话说

0: 咱们这就一块儿下山，请。
1: 好。兄弟们，下山。走。

0: 副连长，哎，怎么样？都跑了，连个人影都没了。
1: 这银甸山就这么打下来了？这不费一枪一弹的，我还真有点不敢相信他。
0: 有什么不敢相信？这叫望风而逃。哼，
1: 之前不打是因为没抽出功夫，真要想打，几个毛毛匪怎么敢跟我强大的第四野战军作对？
2: 你们说这沉甸子跑哪儿去了？啊，发现什么踪迹没有？啊，目前还没有，我们再找找。哎呀，跑得这么干净，嗯，这是事先有准备啊，是主动撤离呀？哎，这么说，敌人的实力还在啊？
3: 不管怎么说，银甸山现在是在我们手里，我马上向军分区领导汇报。现在我命令各排分区重新搜索一遍，从山上到山下，像过篦子一样把银甸山过一遍，坚决扫清，土匪参与，杜绝后患。
4: 是。
5: 二位，报告。
0: 你们，这边走。
5: 报告。

0: 大军已经打下一阵，
1: 消息确切吗？
2: 我亲眼所见。参谋长，是中国粮在世，保住了第七军的血脉，兄弟我佩服。
1: 老子也佩服啊！差点把老子给出卖了。
0: 跑没跑出来？
3: 跑出来了。
1: 废话还那么多，嘴挺碎啊。
2: 阴天山是老子攒了一辈子的家当。
0: 那要不你再回去，把你攒了一辈子的家当再给抢回来？你当我真颠呢？<笑>
4: 好了，咱们休息的也差不多了，收拾收拾，准备出发，目标石牌寨。同志们。 作恶多端的银甸山土匪，也是茶城地区最后一股土匪。今天被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银甸山又回到了人民手中。这标志着危害茶城多年的匪患被彻底的清除了。茶城地区的剿匪工作。 胜利结束了，我们茶城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开始了。好。

0: 御林拜见总头人。
1: 起来吧。
0: 谢总头人。
1: 带了多少人来？
0: 回总头人话，一共150人。
1: 多少杆枪？
0: 长枪100。

0: 冲锋枪20，轻机枪5挺，还有一些短枪，听候总头人差遣。好吧，看在你救了你孟竹姐的份上，留下吧。
1: 太好了，这样一来，我就有时间照顾孟竹姐了。
0: 约法三章：一，你的兄弟们住在这寨外，当然。 你可以进内寨和我这儿。二，只要是石牌寨的区域，你的兄弟不许胡来，否则我想留你，山民们也留不得你。第三，我不管你的是什么行动，不准对外打着我的旗号，更不能引狼入室，否则我的规矩你知道的。
2: 是。

十九兄弟，我把你跟小玉葬在一起了，一定很高兴。小玉也一定很高兴。你不再是土匪了，你是为了跟陈甸子做斗争才牺牲的。 小玉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活着的时候没能好好在一起，现在好了，可以踏踏实实在一起了。

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小鱼头，叔叔给你带糖吃了，别害怕，叔叔给你带的糖没有多，你可以放心吃。那边的世界一定不会再有坏人了。

0: 对不起，阿仁兄弟，我还没有抓到杀害你的坏人，再给我点时间。
1: 真的，去看看周公吧。
0: 不了，小龙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没有脸去见他。出来的时间够久了，得赶紧回看守所，要不然给您添麻烦，犯组织纪律。

0: 找你呢，你倒胆子大敢来找我了。
1: 我找的就是你。
0: 好，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我问你，都说咱们两清了，为什么还要伏击我？
1: 我还要问你呢，都说咱们两清了，为什么这次还要陷害我爸爸？
0: 你放屁！我什么时候陷害你爸爸了？我要害他一念山就动手了，犯得着等到现在吗？再说了，我盘桂英从来光明磊落，不在背后干见不得人的勾当。
1: 说得漂亮啊！
0: 爱信不信，我犯不着跟你诅咒发誓。
1: 可是我爸爸说了，就是你托王全金给昭贵叔捎信，说那天你们会下银殿山，让我们陈实在大力村那儿等你，所以那天我们才会在树下等你的。
0: 王全金，你们跟他说的吗？
2: 没有啊，
3: 我们压根就不认识什么王什么金。
0: 看见了吧，你说的这个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再说了，我们回石牌寨是回我自己的家，用得着你们接应吗？莫名其妙。看什么看呢？
1: 全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圈套，就因为这个圈套，我们共产党牺牲了好几名战士，就连我爸，就连我爸。
0: 你爸他怎么了？死了？
1: 对，就在县城的大街上，让人拿刀一刀捅死的。
0: 谁呀？是共产党吗？
1: 也许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干的，但是更有可能就是你们提前策划好的。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盘桂英从来做事光明磊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我干的，我绝不否认。不是我干的，谁也别想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
3: 保不齐就是那个杀死二人的当官的干的，上回就是他先向我们开的枪。
1: 你是说甘县长？
3: 反正就是跟你一起伏击我们的那个当官的，就是他先向我们开的枪，我们才跑的，害得夫人差点小产，要不是总头人及时出现，我们都快死在你们手里。
0: 越说我越生气，
3: 夫人别跟他废话，赶紧调钱得了。
1: 你确定就是他杀死的阿仁？
3: 扒了他的皮我都认了他的骨头。
1: 那就好，他做初一，我做十五。盘寨主，请你让我留在石牌寨，我要加入我爸的队伍，向共产党报仇，向那个当官的报仇。
0: 你要加入你爸的队伍，你上银殿山啊？来我石牌寨干什么？
1: 他们已经进了石牌寨了，就是那个特派员带他们进来的。我爸爸的老部下林叔叔，他也来了。拜托你，让我跟他们会合吧。
0: 你确定？
1: 我当然确定，我就是一路追赶他们才到的这里。
0: 我是问你确定要跟共产党复仇吗？
1: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换作你是我，如果是总头人被杀了，你也会这么做的。
3: 呸呸呸！给我闭上你的乌鸦嘴！
0: 我是说过咱俩两清了，但你记得吧，我也说过，但凡让我再遇见你，你就还是我的杀夫仇人。

0: 哎呀，给我绑了！
1: 放开我！扮鬼呀！算我瞎眼了，看错了你，到底是个女土匪，狗改不了吃屎！你，
0: 看看你还能骂多久？
1: 带走！放开我！放开我！
2: 还要把他点天灯吗？

0: 兄弟们，咱们丢了银锭山，又有了石牌寨，这都是咱们参谋长的功劳。跟着参谋长干，真是越干阵势越大，越干前途越光明。参谋长，这杯酒我敬你。
1: 哎，林军长，现在军长是你，我们所有人都是跟着你干才对。来，干。兄弟们，大浪淘沙始见金，你们这些人一路跟我从银锭山走来，都是经受过考验的。从现在起，我们就是砍不断掰不开的好兄弟。从现在起，你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财富，少了你们任何人，第七军就少了发展壮大的种子，少了你们任何一个人，党国就少了一份光复振兴的希望。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自己。来，我们一起干一杯。
2: 来来来来来来，干！

0: 不过我还是要声明一下，这儿不是银店山，你们所有人都不能再抢劫财富、奸淫妇女。在山外你们想干什么我管不着，但是在这儿坚决不行。李团长，你一定要管好你的人和你自己，到时候就算我想饶了你，这石牌寨总头人可不是好惹的。
1: 什么意思？
2: 不可能，他现在有我了。嗯，
3: 好了，兄弟们，咱们今天终于可以喝顿踏实酒，晚上睡个踏实觉了。来，一起把杯举起来，干一个，
4: 干！

0: 阿爸，石牌寨为什么要收留陈癫子？您不是不知道他之前是怎么对待我们的。石牌寨家大业大，来的都是客。阿爸，您欠陈癫子10两黄金是怎么回事？
1: 没啥，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女儿啊，不要为那些小事操心劳神，还是先回去养好身体。我还想早点看到我的小外孙呢。阿爸，您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我就不走。
2: 好，好。 你不走，我走啊！阿爸，
0: 阿爸，阿爸，
3: 这。

我为什么要恨你啊？你让我看清了什么样的男人该跟，什么样的男人不该跟。我干嘛要恨你？

0: 太高估你自己了。
1: 所以你怎么说，只要你开心就好。
0: 我开心，我当然开心了。你没看见陈天子对我什么样吗？我要说东，他绝对不会往西。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会对我这样。我好开心，我当然开心了。
1: 该谢谢你，现在有你帮我管着陈癫子，我的工作就好做多了。你多保重。
0: 周玉林，真的要谢？
1: 当然。

0: 哎，辛苦了，铁人先生。可惜这洞里环境太差，否则的话，咱们俩应该坐下来喝一杯。
1: 革命尚未成功，我等仍需努力。等国军大会查成那天，我在查成好好招待你。哼，
0: 看来你已经把自己当成查成的主人。好，我喜欢你的这份豪气和自信。
1: 石牌寨总头人那边靠得住吗？
0: 已经跟他们说好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没有问题。
1: 那就好。见到龙指纹了？
0: 龙指纹？我没见过他，怎么了？
1: 他没去找你？难道去找盘桂英了？你在石牌寨没有见到他？
0: 到底发生？

0: 周培龙被杀的时候他当场就跑，说是为周培龙报仇，到现在也没回来。
1: 这样啊，那个穆建臣肯定知道他在哪儿。
0: 他应该不知道，他和谢飞两个人认为龙指纹是一时冲动找周培龙的部队去了，搞不好要针对共产党为他爸爸报仇。
1: 可是这个龙指纹并没有来找我，难道是因为我们离开了银甸山？他并不像是那种能投奔我们的人。不行，我要赶紧回去。
0: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我找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你，你听好了。这两天广西省军区和平乐军分区的领导要来茶城视察，有一个车队，具体时间和线路还没有定。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搞一个大的动静来，给美国大老板和台湾方面看一看。
1: 这可是个好消息啊，天赐良机。

0: 孙院长，您找我？啊，对了，谢副长您。省军区和军分区的领导来咱们查城视察的时间和线路都已经定好了，
1: 一会儿陶排长也过来，我们一起把安保工作和接待工作好好部署一下。好，那我回去准备一下。好。
2: 甘县长，我有件事啊，正好向您汇报一下。啊，
1: 你说。啊，
2: 我有一个老战友啊，在中南局工作，他最近啊帮我查出这个情报。你猜怎么着？解放前啊，国民党反动派在广西啊还真有一个叫铁人的特务，这具体的材料啊，他过两天给我寄过来。 如果这个材料能够及时寄到的话，咱们正好向军区、军分区保卫部门的首长汇报一下。哎呀，这个埋在我们革命队伍中这么多年的一个钉子，终于要拔出来了啊！大快人心呐！啊，
1: 太好了，
2: 那我回去准备一下啊。

0: 试喝吧，我喂你。
1: 太难喝了。
2: 夫人，喝不下去也得喝，这是山鸡汤，大补的。
1: 我知道了，放那儿吧，我等会儿喝。
2: 夫人。
3: 双喜。
2: 玉林哥。
3: 你就放那儿吧。鸡汤啊，是坐月子的时候才喝的，太油腻了，孟竹姐肯定喝不下，还是给孟竹姐吃这个。
1: 百香果。
2: 你咋知道我们夫人爱吃百香果啊？
3: 我们小时候啊，我就知道了，那个时候还没你呢。孟竹姐，还是老样子，我去给你泡水喝。
1: 好。
2: 夫人，要不你就跟玉林哥好了得了，你看他又斯文又聪明还那么体贴。
1: 胡说八道什么呢？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4: 就是，你这么说对得起债主吗？
2: 那又怎么了？债主那么爱夫人，只要夫人幸福，他肯定都愿意。不过，他不会嫌弃夫人有小孩吧？
4: 呸！你那个玉林哥有什么好的呀？油头粉面，油嘴滑舌的，一点男人味都没有，怎么

0: 寨主比啊？
1: 没有男人味儿。上次要不是玉林阁及时相救，咱们怕是要被共产党给消灭了，还要有什么男人味儿啊？
2: 春姐，坐好了。
1: 玉林阁，你这么懂我们家夫人，不然以后你就替我们俩照顾夫人得了。
2: 好啊，那我可求之不得呢。
0: 听说你把陈癫子他们都拉到石牌寨了。
2: 是啊。
0: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当初他怎么折腾我们，我们就怎么折腾他。
2: 好，我支持，绝不拦着。
3: 七彩。

0: 吴初见，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其实我的本意是想把黑衣人带到咱们山寨，给第七军留点血脉，把陈癫子留在银殿山上，让他自生自灭。但是没想到陈癫子太狡猾了，我竟然没甩掉他，他非要跟来。
1: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2: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3: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5: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5: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6: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皮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筋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涌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5: 简单又方便。
7: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9: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其实我的本意是想把黑衣人带到咱们山寨，给第七军留点血脉，把陈癫子留在银殿山上，让他自生自灭。但是没想到陈癫子太狡猾了，我竟然没甩掉他，他非要跟来。那我想跟来也好，到了你的地盘上，就冲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你要收拾他，我肯定不拦着。
1: 玉林帝，周培龙是你杀的。
0: 孟初姐，你怎么这么说？
1: 要是你杀的，你就直接跟我说。周培龙也算是我的仇人，你杀了他，我该高兴才是。
0: 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要真是我杀的，我肯定敢承认。我知道你跟他之间有私人恩怨，一直以来我都劝你跟他以和为贵，为此你还受了不少委屈，这些我心里都清楚。如果这次真的是我杀了他，那我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来跟你邀功呢？依我看，肯定是山下的共产党纵容茶城的一部分老百姓干的这个事儿。我在银殿山周公的灵堂前发过誓，一定要带第七军的兄弟给他老人家报仇。
2: 听听，就应该把那个龙指纹给绑来，让他听听玉林哥是怎么说的。
0: 龙指纹？龙指纹现在在这儿？
2: 对啊。他是在我这儿。他说他从银锭山一路跟到这儿，要加入他爸爸的队伍，向共产党报仇。
0: 真的？那可帮了我大忙了。其实周培龙一死，他的那帮兄弟军心涣散，有些人对我还有些风言风语，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龙指纹这一上山，刚好名正言顺女成父业，也帮我继续扛着这第七军的大旗啊。
1: 龙指纹对你那么重要吗？
0: 当然。
1: 好，那我们俩人的恩怨我先放下，让他加入你的队伍。
0: 孟竹姐，你真好，你真是深明大义。
2: 那债主的仇就不报了？
0: 当然要报。龙指纹上山，我还需要试探他一下。如果他跟我们一条心，是为了向共产党复仇，那我当然欢迎。但他如果有异心，有别的什么图

0: 我也绝不手软，一定杀了他给姐夫报仇。
1: 到时候再说吧。
0: 王主席，我知道你现在有身孕，不想沾血腥，如果有需要，这些事情交给我。

0: 是不是你杀死了我爸爸？我说不是我杀的，你信不信？不是你杀的，那是谁杀的？全银殿山的兄弟都听说，君座是被一些老百姓趁乱杀死的。当时你就在场，你应该很清楚。
1: 不是你策划的，策划老百姓。大小姐，你太高看我了。君座下山的这些日子，我也听到一些消息。君座在山下过得很委屈，那些共产党根本就没有想好好的保护君座，而是纵容那些老百姓。不，他们。
2: 管他叫群众，而是纵容这些群众杀死了君座。你敢对天发誓，不是你杀的吗？
1: 我对天发誓，如果是我杀死了君座，天打五雷轰。
2: 那好，我爸的队伍在哪？
1: 就在外寨。
2: 带我过去。 我要带他们替我爸爸报仇。
1: 好，少奇，
3: 寨主的账咱们回头再算。

0: 先生，
1: 看来我来早了。
0: 啊，还有5分钟，要不然您先坐着休息一会儿吧。
2: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0: 哎。

0: 我还是先走吧，我在这儿他们会有压力的。你忙着。
1: 是。

0: 林叔叔，
1: 大小姐。
2: 这不是共产党的跟屁虫龙同志吗？你怎么跑到这个土匪窝子里来了？怎么，你也反动了？
0: 三姨太，你怎么会在这儿？你知道我爸爸被杀了吗？
3: 什么三姨太四姨太，现在是老子的人，是老子的大姨太。
0: 我爸爸尸骨未寒，你就急慌慌的，是羞耻。

0: 羞耻，哼，羞耻我早就论经脉了，我的身子骨是我自个儿的，我想怎么就怎么地，想跟谁就跟谁。倒是你呀，你不是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的吗？怎么又跑到我们这个土匪窝子里来？你的羞耻呢？
1: 美兰，别说了。兄弟们，你们都看到了，大小姐脱离了共产党，加入了第七军。从今天起，她会和我们一起向共产党讨血债，我们一起帮助大小姐替父报仇。
2: 一宝，哎，小静，渴了。嗯，啊，甘副舰长不在啊？
3: 啊，他出去了。哎，穆医生，你出来了
2: 啊？
3: 哦，甘县长不在啊？那奇怪了，刚才还跟我说让我过来找他呢。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4: 不知道，要不然你在这儿等等他吧。
3: 啊，没事，那我在外面等等他。
4: 啊，好。

0: 你怎么把他给弄过来了？我哪有那么大本事？他自己找上门来的。他来了，我怎么办？你不用担心，踏踏实实做你的军座，他挡不了你的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沙洲培龙的事儿，天知地知。
1: 你知我知，放心。兄弟们，现在我们让大小姐来训个话。
2: 好。
3: 弟兄们，你们跟随我爸爸多年，他对你们的感情。 和你们对他的感情一样深，现在他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走了。我想你们和我一样，不甘心。如今我来了，我要和你们一起找出凶手，不管他是共产党。
4: 老百姓，还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闭嘴！
5: 放开！
4: 邓志文。 现在你知道报仇了？当初要不是你鼓动老爷下山投降，老爷也不会死。你放着你好好的大小姐不去当，非要跑到山下投奔什么共产党，连你自己祖宗给你的姓都改了。要我说，是你害死了老爷，是你害得周家家破人亡，还是你？ 害得我和周家这些弟兄们流落到现在这个田地，你的羞耻心在哪儿？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说这些话？给我滚，抱成团的滚，滚！别碰我！
0: 够了，大小姐既然上了山，咱们就是一家人。把咱们害到这般田地的。

我们的共产党是共产党，要恨也该恨共产党。大小姐还年轻，走弯路是难免的。虽然代价大了一点，但是还好她迷途知返，离开了共产党，又重新加入了我们第七军。大小姐在，就等于军座在。

哇，多点。

人都到齐了吧？都到齐了，赶紧着。同志们，关于明天省军区和军分区领导前来我县视察一事，我们开个协调会，啊，我们把整个接待方案过一遍，啊，这是茶城解放以来第一次接待这么高级别的领导。 这是对我们茶厂的重视，啊，我们一定要把整个的接待工作做好。这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安保问题，虽然匪患。 刚刚清除，小心无大错嘛。为了慎重起见，视察组的车队，只有我和谢飞同志，还有陶排长、于排长知道路线就可以了，啊。领导们来茶城的路线，由军分区负责。 进入茶城境内由我们负责，视察组在茶城期间主要视察两个乡，一个是清匪反霸工作的典型的莲花乡，一个是征粮及土改典型的平安乡，这两个乡一个是在县城的西南角，一个是在县城的东北角。

0: 根据可靠情报，共产党的车队一共会有四辆车，两辆吉普车和两辆卡车。前面吉普车上坐的都是共产党当官的，后面的卡车其中一辆是给查城的物资和药品，另外一辆是一个加强班，大约十来个人。他们一早会从平乐出发，中午左右到达鸡仔岭，然后通过野梨坡进入龙虎乡附近。共产党解放军会有一个排在龙虎乡进行接应，送他们进现场。所以我跟林军长商量了，准备就在鸡仔岭动手。这个地方山路崎岖，他们的车跑不起来，而且离茶城远，一旦打起来来不及接应。
1: 这么好的机会又是突然袭击，这次咱们一定要打个歼灭战，而不是击溃战。能活捉几个最好，不能活捉就都突突了。
0: 据我所知，吉普车上这些当官的级别可都不低，所以不管是活捉还是把他们都突突，对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
1: 一探长，你和大小姐率领五十个兄弟明天一早进入鸡仔岭埋伏好，以防共军提前派人在那儿接应，轻机枪都带上，然后
2: 派我去。
3: 说了这么热闹，你们俩不去啊？派我跟这个丫头片子搞什么名堂啊？

0: 就是要派你们俩去，因为我跟林军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事情？什么事儿啊？啊？
1: 对不起，要保密。
0: 保密？跟老子保密？保密个屁呀！快说出来，什么事儿？说不说啊？
2: 不说是吧？不说是吧？不说老子还不去了。这伏击车队可是个又简单、功劳又大的活。你想想看，伏击成功了，这么大的功劳，台湾方面一定会空投金条。而且你想想看，对方一共才10来个人，一个班而已。
0: 你要是不想去的话，我跟林军长就和你换了，我们去。你这个人就是这样，麻烦死了。每次到关键的时候就非得让老子出面，好像没有老子你们就干不成事儿似的。我就说吧，
2: 还是一团长你最精明。
3: 大小姐，明天你就不需要冲锋陷阵，你就站在那儿给兄弟们助助威。我相信，只要你人在，第七军的兄弟一定会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好吧。
4: 胡说！不可能！这里是堂堂县政府，你必须想办法抢救。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送军分区医院。
5: 没有用。瞬间死亡。
6: 谢书记。
5: 那怎么办？
4: 先把遗体保存起来，等视察组来了之后。 用他们的车送回军分区的医院做检查，等待最后的结果。
5: 好，你赶紧去。来人，到，去为师哥取担架，快！
4: 妹妹，遗憾，我们先把谢书记的遗体移到外面去。

0: 说，你们今天有谁动过谢飞同志的杯子？我们都是一起进来的呀。是啊，是啊。
1: 秦务员，
2: 到。
1: 开会之前都有谁来过会场？穆医生来过，他来找你，你不在。
0: 又是他，陶排长，
3: 够，
0: 把穆医生给我抓过来。
3: 是。
0: 搞东西，防不胜防。

0: 还没了解这个龙姑娘的底细，你就把这么重要的行动计划告诉她，你就不怕走漏了风声？
1: 你就不怕她给老子背后来一刀？
2: 我就是要是

0: 试试看，看他会不会走漏风声，会不会真的给你背后来上。既然你都想到了，就多留个心眼儿。行动成功，大家都好。他要是搞什么小动作，有一心的话，刺杀时间，你说了算。
1: 此话当真？
0: 三姨太我都给你了，这还不行？
1: 我到现在倒是盼着他给老子搞一点小动作，我只好理直气壮的被他给崩了。先杀后奸，再杀再奸。

0: 大小姐，
1: 去哪儿啊？
2: 我吃坏肚子，我要上厕所。
1: 好，我们陪你去。
2: 女人上厕所，你们怎么陪啊？
3: 大小姐，我陪您去上厕所，她在外面保护咱们。
4: 来人，
1: 我们几个在外保护你，
4: 放心去吧，大小姐，
1: 请吧。
2: 算了，天太冷了，我还是回屋用夜壶吧。

0: 来了，这叫三个手指头抓田螺，十拿九稳。
1: 娘拜拜，兄弟们，打起精神来！

0: 你好啊，甘县长。
1: 李参谋长、吴部长，你们到得够快的。
0: 是啊，谢飞同志在电话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近路，所以我们就提前到了。
1: 谢飞同志，他什么时候跟您打的电话？
0: 首长好。甘世坚先生，我让你失望了。你投毒的被子，我已经提前让穆建臣调了包了。
2: 果然是做贼心虚，谢飞同志一吓唬你，说有证明谁是铁人的文件，你就坐不住了。给我抓起来！
1: 慢着！
3: 血口喷人，穆建臣才是铁人。
4: 你们勾结起来陷害我，你就是荆楚。
1: 首长。
5: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6: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7: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8: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8: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9: 营养更丰富。
8: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9: 鲜香可口。
8: 像忙碌的时候，

0: 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鲜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鲜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0: 吃起来呀这个。

0: 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 是齐兰大师，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元一大包的1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决起来陷害我，你就是惊蛰。
1: 首长，他就是另一个特务惊蛰，
2: 抓起来。

0: 你们两个人，快离开峡南！老蒋，稳住阵脚，别管我。
1: 举手。
0: 你是要打这儿吗？打我头吗？太残忍了！你给我留个全尸吧！啊！啊，大兴可以，打这儿可以，打这儿可以，可以留个全尸。你想想，你是打死我，还是留着我跟你入洞房啊？
2: 有可能卡壳了，再来，再来！参谋长，这是神机妙算啊！他就算准了你会开枪，警告解放军。所以，这把枪里头只有一颗子弹。娘的，跟我斗！你等我回来，我考虑一下是先杀后奸，还是先奸后杀？
0: 兄弟们，给我冲！
3: 冲！冲！

0: 你给我打死他！陶班长，你别管我，快开枪啊！
1: ！闭嘴！
2: 赶时间，跑不了了。
0: 陶德雷，你敢拿枪对着我？
2: 铁人，我为什么不敢拿枪对着你？
0: 你们
3: 这些人，昨天还干县长长，干县长短，今天居然拿枪对着我，巴不得我

0: 死！
1: 该是贤，你也是老革命出身的，我们的政策你该清楚。放下你的武器，接受人民的审判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0: 老革命，对，我是老革命。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你他娘的还穿开裆裤呢！老子在大茶山打游击的时候，出生入死，可又怎么样？他们还是不放过我。忘了，可是他们还是不放过我。他们在我眼前杀人，溅了我一脸的血，溅了我一脸的血。他们来，我命令你把枪放下。
1: 甘时坚，你清醒点。现在已经不是县长了，只要你投降，政府和人民会对你进行宽大处理的。
0: 来不及了，太晚了。
1: 不晚，只要你投降，并且揭发现在还在潜伏的特务，我相信政府和人民一定会对你进行宽大处理的。
0: 千钧。

0: 王。
1: 站！站住！过来！站住！
2: 站！
1: 给我冲！
2: 站！站！站！站！
1: 站！站！站！耗子，
3: 有！
1: 连住方向！
3: 是！
2: 是！
1: 过来！小陈，
4: 走！
1: 十里方向，迅速！
4: 是！
1: 木兰，
5: 快！
1: 家人，给我冲！
2: 是！

0: 中侧没有发现敌人。报告，西侧没有发现情况。
1: 我留一个班，一辆车，我继续搜，你们其他人先回查找。
2: 是，李班长，集合，共同。

0: 行了，别做了，吃饭了。
1: 最后一个，站。哦，
2: 今天什么菜啊？
0: 有鸡蛋。
3: 韭菜鸡蛋。
2: 你吃了吗？
0: 哎，我吃过了，专门给你做的。
3: 有心。
0: 人家特务当的有功啊，赶紧吃了。
3: 今天啊，也就劳烦您王妹妹同志给我送这最后一顿饭了。明天应该就不需要你送了。
0: 啥意思？我说的是吧？
3: 那我告诉你吧，妹妹。
0: 行，那我也不问，反正就咱俩的感情，你在这住一天，我送一天；住一年，我送一年。
3: 哟。你王妹妹同志和我穆建成的阶级感情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深啊？
4: 哎，老子还没吃饭呢，你们共产党虐待俘虏。
0: 哎，我
5: 昭贵叔说的对，昭贵叔是长辈，理应由长辈先吃。王妹妹同志，来把这韭菜鸡蛋给昭贵叔送过去。

算你小子孝顺，孟竹姐，这是一个空的袋子，什么都没有，是一个空的哦。 还是空的，还是什么都没有。

0: 钱晨，
1: 赵贵叔，您吩咐。
0: 老爷不在了，我在周家可是当大半个家呀。您要是想娶大小姐的话，嘿嘿，你这样过我最烦。
1: 我知道啊，要不我把这热腾腾的韭菜炒鸡蛋让给您吃啊？
2: 那可不是单单的韭菜炒鸡蛋啊！我呀要顿顿有酒。行，回头我让王妹妹给您弄壶好酒。
3: 算你小子孝顺。美的你，还喝酒，美的很。来吧，把韭菜鸡蛋让你别扔了，吃青菜吧。
0: 青菜也不错，润肠胃。

0: 小子，
1: 别在这当什么特务了，共产党早晚点毙了你。还是跟我上山吧，大小姐在山上就等着你呢。你要是成了我们周家的女婿，我保你享尽荣华富贵。
2: 赵贵大哥，别跟他废话，这小子就是个祸害，今天他们俩必须死。

我一直这么信任你，这么袒护你，原来你一直想跟他们上一念。

我就是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嗨！

0: 死了？
1: 建臣，好样的！
0: 这一刀够狠，
1: 不愧是咱们周家大院的人。走吧，带你去见大小姐。
0: 走吧。
1: 走走走走，
0: 走了，
1: 走，
0: 走了，
2: 走了，上山喽。

0: 为什么给我的枪里只有一颗子弹？为什么伏击的地方会有解放军埋伏？是谁给你的情报？还是你就想出卖我们？说！
1: 埋伏？你们被解放军埋伏了？哼！
0: 几十个兄弟全没了，就剩我一个。伏击的地点是你选的，情报是你给的。
1: 你敢说这一切跟你没有关系吗？大小姐，那我倒想问问你，为什么所有人都死了，唯独你还活着？
0: 因为陈癫子让我待在原地，在原地等他回来。
1: 你怎么知道我给你的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
0: 因为我开枪了呀，再开枪就没有子弹了。陈癫子都告诉我了。
1: 你给我的手枪里只有一颗子弹，如果你再多给我几颗，或许我能多救出几个兄弟。那我可不可以说，
0: 是你先开了枪，警告了解放军的车队，才让兄弟们惨死的？车队的车里根本就没有人，都是稻草人，而且解放军是事先都埋伏好在山坡上的。
1: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我们要去伏击，车里怎么会有稻草人？山坡上怎么会有解放军？如果按照你之前的说法，解放军只有一个加强班的兵力，这么多兄弟怎么会全军覆没？你说？坏了，天人出事儿！大小姐，看来是情报有误，你给我点时间，让我下山调查清楚。
0: 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下山？我看你是心虚了，想逃跑吧？几十条兄弟的性命啊，我今天就杀了你，替他们报仇。

0: 大小姐，有话好好说。小孩子家家的，别在这儿舞刀弄枪。
1: 你男人也中了埋伏死了，都是他害的，你还愿意帮他？
0: 我再说一遍，小孩子家家，别在这儿舞刀弄枪，把枪放下。
1: 周家大院的男人都死绝了吗？
0: 好啊，都够有种的。我被陈癫子欺负的时候，你们都死哪去了？就欺负我一个外姓的是吧？好，开枪啊，开枪啊！今天有种谁也别走，都死在这儿。
2: 够了，
3: 把枪放下。大小姐，你的心情我理解。李团长跟兄弟们牺牲了，我心里边也难过。事到如今，有个秘密我不得不说，我们在山下的共产党那儿是有一个内应的，这次车队的情报就是他给我的。现在情报有误，那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已经投敌叛变，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被共产党发现和利用。兄弟们，我曾经说过，你们都是我的财富，我跟共产党是不共戴天的，所以我不会跟共产党站在一起来害你们。所以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给我点时间让我下山弄清楚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那个内应投敌叛变了，那我一定亲手杀了他。可如果他是被共产党发现利用了，那我也要想办法弥补我们的损失。但是兄弟死了，我总是有责任的。你们放心，等我再上山，一定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也包括美兰小姐。
1: 兄弟们，让他走，看他到时候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交代。
3: 谢谢。我还要请大小姐跟这帮兄弟一定答应我，在我下山的时候不要为难美兰小姐。多谢。

0: 怎么，来杀我呀？
1: 这些伤都是陈癫子造的孽吧？怪不得他死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0: 知道就好。
1: 我爸爸当初对你那么好，你真的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0: 老爷死了，我倒是想为他守节三年，哪怕是三个月。那你得看看我身边这一帮如狼似虎的男人，他们愿意吗？

当初陈癫子欺负我的时候，你们周家的男人上到林世奇，下到那些成天三。

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

0: 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吓到那些成天三姨太长三姨太短的那些七尺男儿们。他们在哪儿？他们连个屁都不敢放。哭老爷，喊老爷，叫老爷，我就是叫成了老天爷，谁管我？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助那个钟雨林？
0: 当初要不是你哄着骗了，把老爷哄下山，老头子能那么早就死了吗？只要老头子还在，我还需要那个钟玉玲来保护我吗？这个钟玉玲，人家至少还有句话，他至少还知道关心我，他至少还知道给我一个承诺。真不打算瞒你，我帮这个钟玉林就等于帮我自己。我这后半生啊，我就靠他了。
1: 离开男人你就活不了了是吗？
0: 晨儿啊，等到你什么时候尝过男人的滋味以后，再这么跟你美兰姐说话啊。
1: 我呸，
0: 我告诉你，看在你和我父亲夫妻一场的份上，我警告你，你要是再帮助那个钟玉林的话，小心罪不可恕。
2: 龙指纹，我告诉你，你那个死鬼爸爸逼了我喝了半辈子的油茶，我说什么了吗？我跟着他等于守活寡，我还不是照样守着。他把我关在米缸里冻得我要死要活的时候，我反抗过吗？我还是那句话，老爷死。我这个钟玉林美兰帮定，我帮他就等于帮我自己。怎么看什么看？没看过美人啊？好走，不送。
1: 自作孽不可活。

请你不要告诉朱玉林，当初暴动的时候是我把你放出的周家大院。看在你曾经叫我一声梅兰姐，我放你一条生路的份上。

0: 咱们不是也出了口恶气不是？我看啊，还不如白忙活呢。明明就是吃亏了嘛。对，这铁人是挖出来了，可是他现在不仅死了，敌人还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穆剑臣和周昭贵给劫持走了。我们现在对敌人的情况依然是两眼一抹黑呀。
1: 是，
0: 行者是谁？
1: 特快人在哪儿？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劫持周昭贵和穆剑臣？把他们给劫持到哪儿去了？我们依然是一概不知。现在我们依然是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处处被动啊！
2: 我也就纳闷了，你说敌人怎么这个时候想起来把周昭贵和穆剑臣给劫了呢？
0: 是啊。 他们好像还算准了，我们要对车队这件事大动干戈，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劫持了他们两个人。您说他俩能干啥？这完全搭不上啊！是啊，劫持周昭贵干什么呢？按理说周公死了，周昭贵对他们没什么意义了。
1: 他们干嘛要劫持他呢？更别说这个穆剑臣了。他们这么精心策划、煞费苦心的，难道是想把他们劫持到另外一个地方，再把他们杀了？谢谢谢叔姐，周昭贵我可不清楚，但是以我对穆剑臣的了解，他那虎劲一上来，除非他主动跟着敌人走，要不然打死他也不会走。
0: 你说的有道理，这个穆剑臣虎劲一上来啊，还真保不齐能和敌人主动走。可关键是他会上哪儿去呢？这银殿山我们打下来了，
1: 是
0: 石白寨。大林，来，难道这穆剑臣真想来个黑虎掏心？
1: 媳妇姐，我有个建议，等于排长回来，我们两个组织点精明能干的战士，再挑几个脑瓜好使的民兵，组织成一个飞行队，到石白寨一带摸摸情况，看看能不能和穆剑臣取得联系。要是有突发状况，我们就顺便打他一仗。我看可行啊，但要掌握一个原则，对匪特呢要盯得大紧，对山民不要轻易动手。明白。
0: 石白寨的寨主啊，家大业大，不会轻易和我们为敌的。这些年他一直兴办教育，保护商路，是我们以后统战的对象。我们要防止敌人从中挑唆，把事情复杂化，从中渔利。
1: 明白，我会跟战士们传达。
0: 好，哎，要不这样，既然我们现在在明处，那我们就跟他们打明牌。这样，我给石白寨的寨主写封信，回头啊。
1: 你叫人给带过去。
0: 好，这第一呢，表明我们的态度；第二呢，安抚他一下，也好让他对龙指纹、穆剑臣谨慎对待。
1: 明白了。
0: 那我现在就谢谢。哦，好。哎，
1: 谢书记，黄应涵的履历您熟悉吗？
0: 不清楚。怎么了？有什么情况吗？
1: 也没啥，就是总觉着吧，有点不对劲儿。

0: 谁再敢在我的队伍里斗鸡赌博，这鸡就是他的下场。林叔叔，赵慧叔在哪儿呢？
1: 你猜。
2: 马小姐，我来找你来了。
0: 赵慧叔，你怎么来了？
1: 何止是我来了，你看看我把谁给带来了？建臣。
0: 建臣，你也来了。这个啊，你要感谢你林叔叔，一高胆大，到县城监狱把我们俩给掏出来了。你的建臣也不含糊，一刀把那个什么什么，哦，那个王妹妹给杀了。一看就是咱们周家的人，有胆量，有魄力。真的吗？
2: 我也不想杀他，是他非得往我的刀口上撞，对吧，赵贵叔？啊，哦，对对对对对，是他自己撞上来的，他自己撞上来的。谢谢你，林叔叔，谢谢你把赵贵叔和建臣给接上来。
0: 都是一家人，谢什么？世奇说的对，都是一家人，谢什么谢？哎呀，想不到咱们周家跑到这石牌寨来团圆，要怪只能怪共产党杀了老爷，不然咱们周家也走不到这一步。我看以后咱们就拧成一股绳，和共产党斗，为老爷报仇。
3: 对，为老爷报仇。

真的是你把我妹妹给杀了？他是为了救我牺牲了他自己。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我们两个人都会死。正是因为他牺牲了自己，林世奇才会相信我，才会让我光明正大的跟他上山。

0: 看这个王妹妹平时叽叽喳喳的、婆婆妈妈的，关键时刻她真的挺勇敢的，她是个好兄弟。
1: 我已经查清楚了，谭桂英根本就没有让人脱口信给我爸爸。我们那天接他的时候，他是因为甘县长掀开枪才开的枪。双喜说，甘县长就是那个杀死阿仁的人。
0: 对，甘事件已经暴露了，他就是铁原。
1: 确定。
0: 这次军区的领导，还有军分区的领导来查城视察，谢书记还有陶排长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军区领导请示，让军区的保卫部门配合咱们演的这出戏，挖出了这个潜伏在部队多年的毒瘤甘世坚。
1: 天哪，
0: 他可是我的革命引路人，我还跟他打了三年的游击战，知人知面不知情。 大浪淘沙事件情，
1: 他的演技可真出色。
0: 其实暴乱之后，谢书记被降职处分，就是谢书记和军区领导商量之后下的一步。

0: 目的就是为了让甘时间好好演戏。甘时间果然上套了，你没看见谢书记他那天的演技有多么的出色？当然我也有份参与。
1: 我要是在现场该有多过瘾啊。对了，谢书记相信我不是来投靠敌人的吧？
0: 当然相信，我们全都相信你。
1: 这还差不多。你不知道钟玉林让陈癫子和我去伏击车队的时候我有多紧张，我以为我们伏击的真的是军区和军分区领导，我还傻乎乎的提前开了一枪报警，结果被陈癫子一拳给打晕了。等我醒来的时候还直纳闷呢，全是咱们的战士在打扫战场。谢书记、陶排长、于排长他们真棒，要不是有这么安排，我这条性命估计就交代给敌人了。
0: 不许胡说，邪不压正，老天爷永远会保佑正义的一方。让我看看伤在哪了。
1: 不给你看早就好了。
0: 不管你伤在哪里我都会心疼你。

0: 哎，师姐啊，人家小两口在那儿秀恩爱，你看怎么办呢？小心长针眼啊！不是，还是办点正事儿，陪赵贵大哥喝点酒，给我压压惊，啊！
1: 我这是替他们高兴，酒菜早就准备好了，走吧。
2: 是林世奇，当时用来杀王妹妹的那把匕首。我觉得这把匕首跟当时杀害伯父的那把匕首一模一样。
3: 你怀疑？
2: 对，我怀疑。但到底是不是他本人，要看这把匕首。
3: 是只有他本人用，还是整个队伍都配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伯父是他们杀害的，跟老百姓无关。那我们快跟赵贵叔核实一下，如果是的话，就跟他说明真相，赵贵叔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为我爸爸报仇的。现在
2: 时机还不成熟。
3: 为什么？现在时机正好，那个钟玉林下山打探消息去了。我们趁他不在，把杀我爸爸的真相给赵贵叔和大家一说，就可以把林世奇给抓起来。等到那个特派员一上山，再把他抓起来，把他们一起押下山。
2: 现在还不能确定，伯父到底是林世奇杀的，还是其他的人受命杀的。如果现在你跟大家说，会打草惊蛇，弄巧成拙，明白吗？ 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在想，敌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把赵贵叔劫到山上来？如果只是为了给伯父报仇，那多他赵贵叔一个人也不多，对吧？但如果是仅仅为了营救赵贵叔，以我对钟玉玲的了解，不可能。
3: 对呀。
2: 所以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把赵贵叔劫到山上来？

0: 我记起来了，钟玉林布置任务那天让陈癫子和我去伏击车队，让林市局去办更重要的事情。这么看来，更重要的事情应该就是接赵贵叔上山了，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更重要我就不知道了。
1: 所以我们要先沉住气，既要弄清楚到底是不是林世奇杀害的伯父，更要弄清楚这件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不然妹妹就白白牺牲了。一旦事情确定之后，就按你说的办，必要的时候直接击毙林世奇和钟玉林。
0: 嗯，如果我们击毙了钟玉林，谭桂英和他的父亲会不会为难我们？
1: 有这个可能。
0: 要不要我们一起去见一下潘桂英，甚至是实拍头人？
1: 当然有必要，但是以什么身份见呢？是以共产党的身份，还是以现在的身份见呢？

0: 我被跟踪了，路上耽误了点时间。你暴露了？有人跟你过来了？你放心，尾巴已经被我甩掉了。我肯定还没暴露，但是应该已经引起他们的怀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龙指纹说去伏击车队的陈癫子他们也中了埋伏，铁人是不是出事了？
0: 对，他们给铁人设了个陷阱，铁人就掉进去了。谢飞和穆剑尘演了一出炸死的戏给铁人看，走鸡仔里的车队根本就是个陷阱。
1: 铁人现在人在哪儿？
0: 被我见过了。
1: 那就好。
0: 可能是过程看起来太巧合了，所以。 他们开始怀疑我，会不会是你的心理作用？我一定是被人跟踪了，以前从来没有过。只不过跟踪我的人，应该不是专门的保卫部门的人，所以他们应该只是怀疑我。雨林，我不回去了，赶紧上山，行吗？
1: 这样吧，您听我的，你今天先回去，看看那边的情况。如果没什么动静，最近就不要有任何行动了，休眠一段时间，等我的消息。不过，如果你觉得情况不妙，那就索性干一票大的，你把茶城的领导人谢飞杀了，然后咱们一起上山。这样，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
0: 就在这山洞里等你，你把谢飞杀了来这儿找我，咱们一起上山。
1: 你就不怕我回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吗？怕？我当然怕。可是你也说了，跟踪你的人并不是专门的保卫部的人，可能他们就是觉得。 太巧合了，有点怀疑。云寒，我不是不担心你，可是你想想呢，现在干时间死了，你要是再走，我们在山上就成了聋子，成了瞎子，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了。再说了，你一个人在这潜伏了这么久，就这么一走了之，你甘心吗？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0: 行了。 我明白了。

0: 劫走的穆剑臣和周昭贵吗？
1: 周昭贵是我们劫走的。穆剑臣怎么了？
0: 穆剑臣和周昭贵是一起走的。穆剑臣还把王妹妹给杀了。
1: 他把王妹妹杀了？这个穆剑臣还真是哪儿都有他。既然这样，我得赶紧回石牌寨。
0: 你不在这儿接应我了？
1: 云涵，石牌寨是我们最后的藏身之地，不能有半点差错。这样，你要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直接上石牌寨来找我，我在那儿等你，好不好？

0: 兄弟好啊，
1: 六
0: 不
1: 六啊，
0: 兄弟好啊，魁梧
1: 少啊。
2: 你这个哈子，你怎么够我赢的
1: 啊？
2: 去，再去多叫几个人。
1: 去啊！
3: 我是看你老人家被共产党关了那么久，心疼你，所以才不舍得赢你。
1: 哎，
2: 你这个野仔，哼！我告诉你，看我今天怎么赢你。今天非得把你的裤头给赢过来。
3: 这样吧，咱们输一次，喝两杯的赶快来。
1: 来啊！
3: 哎。
0: 兄弟好啊，
1: 俩
0: 好，
1: 俩
0: 好。
3: 两碗，

0: 弟好啊，
1: 顺喜
0: 发财。
2: 掌柜大哥，我知道你在共产党监狱里喝不着酒憋坏了，来，咱们今天就喝个痛快，一起干一个，
3: 来。
4: 谁说我在监狱里边喝不到酒？啊，那穆建臣每顿都给我送酒。你还真别说，这穆建臣这小子还真挺懂事儿。我这儿啊，现在有点喜欢上他了。嘿，也难怪大小姐喜欢他。
2: 他不是被共产党关起来了吗？怎么还能派人给你送酒？
4: 他人缘好啊，是不是？哎呀，你看这穆建臣平时文字彬彬的，那下手可真够狠的。你看他杀王妹妹那一刀，啊！哎呀！是咱们周家大院的人，来，兄弟，大哥敬你。要不是你胆大包天，去把我和穆建臣救出来，那我和穆建臣还不一定被共产党关到什么时候。
2: 不说这个哥，是兄弟应该做的。来。就像你今天说的，咱们周家大院的人好不容易重新聚在一起，从现在开始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4: 不分开，坚决不分开。
2: 而且我们要拧成一股绳，跟共产党

0: 斗，斗到底。你说堂堂君座，在茶城是什么样的人物？那是一跺脚茶城晃三晃的人物，居然就在大街上被共产党。那个冤呐，这是卸磨杀驴。
1: 懂吗？哥，咱们一定要给君座报仇，把全茶城的共产党都杀光，而且不光是报仇的问题，如果不把共产党都杀光。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吾皇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4: 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吾皇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
6: 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 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8: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儿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

0: 又酥又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用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

0: 肉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的唯一口岸，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通行突破25000列。
1: 数据显示，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列中欧班列以来，通行量实现三级跳，2020年达到5000列，2022年突破10000列大关，到2025年突破20000列，现在已经实现25000列的新高峰。从突破首个5000列用17年，到如今不到一年就实现5000列的跃升，不断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二连浩特片区智慧口岸建设加速推进。通过铁路快通模式，95306数字口岸系统持续为促进跨境运输发展赋能，实现铁路、海关、边检、企业等共享列车运行、货物运单、通关查验等跨境运输全链条信息。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到30分钟左右。
2: 推动铁路舱单提前申报，深化铁路快速通关模式的应用，提供24小时预约通关等服务，以智能化、数字化等手段进一步打通中欧班列通关堵点，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1: 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有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运输货物从最初的金属、化工为主，逐步转变为现在以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为主。中国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占比逐年提升，从早期不足10%提升至40%以上。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量实现稳定增长。截至6月11号，接运中欧班列2137列，运送货物20.51万标箱196.69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5.1%、9.7%、28.6%。内蒙古台报道。
0: 深圳和呼和浩特两地货运往来越来越频繁。近日，深呼异地货站在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正式揭牌启用。这条空中货运通道一头连通粤港澳大湾区，一头衔接俄罗斯、蒙古国市场，双向打通跨境物流线路，也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发展添助力。
3: 异地货站投用后，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将收货、打包、冷链仓储等功能前置至市区，实现市区一站式交运。每天有约1.5吨鲜食羊肉发运，全程高效直达。
4: 异地货站自开通以后，双方这个提货费减免成本是更低了。现在咱们运力提升了，我们当天就可以把咱们内蒙的生鲜的食材、农畜产品、这些都可以这个发往深圳。时效更稳定，更好的开拓市场。
3: 过去，呼和浩特发往大湾区的货物需多次中转，耗时高、成本高。如今，两地机场实现资源、航线、服务标准一体化协同，形成稳定的南北空中货运通道。每天从呼和浩特运往深圳的产品约1至2吨，从深圳运来的电子产品和跨境电商产品约10吨，航线4至5条。下一步将通过异地货站建设，将产品辐射至东南亚地区。
5: 内蒙古自治区的产品呢，可以充分借力深圳机场的区位优势，直通大湾区，并连通东南亚。深圳机场呢，可以充分借力我们内蒙古毗邻俄蒙的一个区位通道优势，面向俄蒙市场呢，畅通跨境物流。
3: 截至今年5月，两地航空货运量达670余吨，同比增长17.9%。内蒙古台报道。
0: 又是一年毕业季，今年的毕业答辩有点不一样，你发现了吗？种地、研发肥料、动笔写小说也能拿来答辩。国内多所高校创新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以实践成果替代传统学术论文申请学位。这套新考核方式怎么打分？侧重考察哪些能力呢？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
6: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0: 为完成这项成果，刘楚豪读研期间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历时三年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1: 去年

0: 综合表达、社会观察能力，拓宽自身职业发展边界。
1: 创意写作带给我的一种视野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求职过程中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益。
0: 打破为论文壁垒，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今年毕业季，南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一名博士生自主研发出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锁了博士学位。
2: 让这个无人机群呢，在能够在作业环境现场去自主协同、自主决策，就比如说海上的救援、应急方面的消防救援、灭火，包括在电力行业电塔的远程的这个自主的巡检和运维，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0: 去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也可以作为申请学位答辩的内容，打破了为论文评价的壁垒。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那么，对于这种新的考核方式，如何做到科学公平的评审，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又该做出哪些改变呢？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型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3: 既要有学术的评委，也要有行业的评委，实践成果背后也要能够讲得清楚科学问题。第二呢，应用的效果要附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用户的证明，利益相关方要进行回避。第三呢，不同的学科也不能一刀切。
0: 专家指出，高校要以产出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为导向，对研究生培养全链条进行改革，才能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人才。
4: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我们老师带着学生去解决这问题。
0: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成果走进答辩场，这样的探索有新意更有意义。期待更多学校打破条条框框，让教育链精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让每一位毕业生的汗水都能浇灌出服务国家和社会的硕果。歌舞飞扬，七月争鸣，一场属于乌兰牧旗的文艺比拼火热上演。6月15号，2026全区乌兰牧旗一专多能比赛落地锡林浩特，来自全区各盟市的文艺队员轮番登台，传统民族艺术融合新潮创意，带来满满视听惊喜。为期三天的文艺盛会汇聚全区文艺力量，来自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的54支队伍、90名参赛选手齐聚锡林浩特同台角逐。赛场之上，好戏连台，亮点纷呈。民族舞蹈兼具草原雄浑气韵与新潮编排巧思，刚柔并济，极具感染力。醇厚悠长的草原长调与轻快流行的曲风交融碰撞，声声动人心弦。马头琴、二胡、托布秀尔等特色民族乐器轮番奏响，浓郁的草原之声回荡在现场。不少参赛队员大胆创新，用传统器乐搭配流行演唱、民族舞蹈，融合现代舞台设计，多元跨界的创意演绎层出不穷，为现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5: 本次我参赛的主专业是二胡，多能是托布秀尔和流行歌曲，那么我希望通过不同的音乐风格呢，来展现我们乌兰牧旗丰富多彩的演出形式。
6: 这次比赛呢，我准备了将近一个多月，然后平时每天都在练习。我觉得我们不仅是演员，更是基层文化的宣传者，所以我们要用多样的技能来高效地完成演出任务。
0: 内蒙古台报道。眼下正值森林草原防火防汛抗洪的攻坚关键阶段，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岭上利剑2026野外驻训暨火焰蓝专业技能比武，全方位锤炼综合救援能力。
7: 在200米灭火障碍科目比赛现场，指战员们身着全套灭火装备，依次完成高架速降、倒木翻越、陡坡冲刺、峭壁吊绳等，完全模拟真实火场中可能遇到的复杂地形障碍。在专业技能综合竞技现场，参赛队员们连贯完成装备实操、火情研判、应急处置、班组协同等多个考核环节，在复杂野外环境下同步

0: 务检验专业技能熟练度、临场处置判断力和团队配合默契度。
1: 这次比武不仅让我看清了自身不足，也熟练掌握了各类实战技能，团队协作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0: 此次驻训比武围绕森林草原防灭火、综合应急救援等多个核心任务领域开展，所有科目全部按照真实火场与应急作业场景设计，涵盖训练尖兵比武、建制中队、应急通信保障、工程机械操作等多项实战内容，全程突出实战化导向。此次驻训共集结600多名指战员，投入近200台车辆装备，为期7天。
2: 平时在营区训练，条件相对固定。这次到野外驻训比武，地形、天气都是变量，对于我们的体能、技能，还有心理素质，都是全方位的考验。回去之后训练也更有方向。
0: 内蒙古台报道。
3: 接下来是一条关于应届毕业生的好消息。今年春季全国高校毕业生联合招聘专场活动已经结束，活动累计提供岗位超1268万个，岗位选择十分充足。活动期间，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举办西部地区、雄安新区等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1352.4万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到705列，同比增长14.6%，一系列特色旅游列车不断推出。
0: 金旅时光号打造穿梭于北京与天津两地的移动主题乐园，复古客座车厢化身流动舞台，相声、小品、文艺演出一应俱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搭乘旅游专列的旅客中，老年人的占比超过了一半。针对这一情况，新改造的旅游列车普遍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配置无门槛通道、紧急呼叫、防滑地板等。不少列车上还有24小时列车管家和随队队医，能够做到随叫随到。浙江长兴将废弃的铁路与旧车厢改造成乡村休闲综合体，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品咖啡醇香、享特色美食。废弃的铁轨和火车承载着当地独特的历史记忆，改造后不仅保留了这份回忆，也让闲置资产重新活了起来，摇身一变成了时尚消费场景，有力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在全国各地，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与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中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在上海的一家影院里，球赛正激烈进行，专业影院级的大荧幕、环绕立体声及宽大座椅，为球迷带来了极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
4: 今天是第一次在国内电影院看这个比赛，绝对家里没法和这比。家里一个屏幕比较小，另外呢，边上一块看球的同伴也能把你带起来。我喜欢看这样的大屏幕，更多人在一块看球。
3: 在北京的影院中，不少球迷在赛前的人气之王展板上为自己钟爱的队伍加油助威。配备 4K 分辨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多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0: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这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

0: 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都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1: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的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0: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近日，2026年 ILCA 级亚洲杯帆船赛秦皇岛站在北戴河新区开赛，比赛为期5天，设置了3个组别，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126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作为亚洲年度重磅高水平帆船赛事，本次比赛成绩将计入亚洲年度官方排名。赛事期间 ，ILCA 亚洲区秦皇岛帆船训练中心也同步启用。
2: 躲开白天高温暴晒，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夜间跑步也有不少讲究，如何做到科学夜跑，一起来了解。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到21点夜跑，这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不要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3: 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不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2: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4: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0: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市云州区的一处林地拍摄到戴胜鸟育雏的画面。在画面中，戴胜亲鸟飞离了巢穴外出觅食，两只雏鸟静静地待在树洞里面。不一会儿，外出觅食的亲鸟便折返巢穴，雏鸟探出脑袋，急切地等待投喂。戴胜鸟主要以各类昆虫为食，是助力农作物生长的益鸟。
2: 海拔4600多米的西藏纳曲木鸠湿地，水天一色，飞鸟栖息，尽显高原静谧之美。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我们都是平头老百姓，会务农，会打猎，会打鱼，这山上的日子啊，难不倒我们的。至于这油和盐，只有文家来供应了。
5: 春兰真是聪明啊，你什么时候想出这么多主意呀？
6: 我们当家的呀，可是小诸葛呢。

0: 这第三呢？
1: 第三呢，我就是想发展武装，一呢能够保护咱自己，二来呢还可以成立护商队。
2: 护商队，
0: 这不跟文家大宅抢生意了吗？咱们的护商队呀，其实就是文家护商队的八卦岭分队。
2: 啊，是这样。
0: 这海勇老贼呀。
3: 他就是想灭文家，控制着五岭十九寨。可我们偏要告诉他，他那是做白日梦。我们呀，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
0: 陈兰姐，啊，不是，段家的，以后我们就跟着你保民护商，相信我们的双花寨一定会越来越强大的。大家说是不是啊？
4: 是。
3: 春兰居然长了一副女土匪的心肠，自己逃脱了不说。 还拉起人马搞什么双花阵，准备跟我刀对刀、枪对枪的顶着干。他不在家更好，趁着他文家没什么人了，我正好带人把他们一锅端了。你是土匪啊？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我们是地方政府，是父母官，要跟虎帮一样冲进文家，那武陵十九寨。
4: 还不闹翻天，你要是捅到上面的话，我这官还要吗？
5: 你原来的计划，趁着文家和虎帮弄得两败俱伤，把他们两家的地盘都给收了，现在可倒好，山上有女匪，山下有文家坐镇，我们这是岂不是白干了，白忙活了？你忙活什么了？
4: 派个差事给你，只一处放一枪，也不动动脑子。
5: 你早点喊人堵住文家的话，杨春兰能跑得了？
6: 你就知道怨我，你不是也没想到吗？
5: 你说什么？镇长，我说啊，都怨我，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怨我，怨我蠢！那杨春兰啊，怎么着也是在文家受过训呢，她比别人狡猾呀。你说，能不能趁着文家大不如前的时候？
6: 把他的产业，去！
7: 你傻呀！文家是大族，树倒了根还在的，这件事情要好好谋划谋划。镇长，
5: 你真是太英明了，有水平，你真是。
7: 滚！别唠了叨叨的，烦死了，出去。
6: 那我先回去了。
7: 哎呀！ 大少奶奶她，我们现在都叫她当家的。当家的说，这山上山下的跑步方便，需要一个联络的人。我腿脚快，就让我来回传个信儿。水长飞，以后你就住在这儿，家里面有事你就通知山里。还有，当初你跟哥走船护商，应该很有经验。以后我们文家码头重新做生意，也需要人手。哎。
8: 那你妹妹水鱼儿呢？哦，你也知道，我妹妹最佩服的就是当家的。哦，她死活不肯下山，所以啊，当家的就让她留在山上了。嫂子他们在山里又建寨又开荒，虽说我是答应留在这里坐镇，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想跟他们在山里过日子。大家在一起多带劲呢！
9: 可就是可怜了茂娃呀。
7: 咱这文家哪一任家主不是从小就有人伺候啊？他偏偏要受这份苦。那山上毕竟比不了家里呀，他们还要防着那宝箱团，这可不是小事啊。眼下最重要就是过了这关，以后一定会好起来的。只是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10: 我得快点把夏荷找回来。
7: 二少爷，我说句不该说的啊，如果这次还是找不着的话，就别再去找了。你看，啊，当家主母被逼得上了山，您又是这么一次又一次的出去找，咱们家这么大的家业，山里面有大嫂坐镇，家里面有你这个大管家，所以放心。 如果这次再找不到夏荷，我也不再出门了，我就留在家里打点生意。
9: 好，路上多加小心。
7: 放心。

0: 你们俩什么人？
1: 我的刀呢？
0: 什么刀啊？
1: 我的刀啊！我爹娘给我留的遗物啊！
0: 什么刀？你都是我的东西了，还什么刀？ 就是这双眼睛，你浑身上下就是这双眼睛最像的，不准用这种眼神看我。你这是什么眼神呢？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从没稀罕过你，给你吃，给你穿，不过是冲着你这双眼睛，一个赔本东西，还不如那把刀。
1: 果真是你拿了我的刀，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把我的刀给卖了？啊！
0: 我卖了怎么样？把你也卖了，怎么样？
1: 还用老贼！你明明知道那是我爹娘留给我的遗物，我再问你一遍。

是烈女啊，你是婊子，到死都是婊子。

0: 错啊，不错啊，你的手腕还是有点歪。哟，
1: 帽娃，帽娃，来笑一个。
0: 来来，放那。
2: 杨班主，您看，
1: 帽娃，
2: 我们搜罗来的这些东西可以吧？
1: 帽娃，好不好看？
0: 来呀，喝点水。
1: 来，
0: 小婶婶给你做的竹蜻蜓好不好玩？喜不喜欢？
3: 还行，不错。哎呀，现在啊，大伙儿都能有两件趁手的兵器，就是会使大刀的女孩不多。哎，还得啊，再做些弩和箭。
0: 没问题，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1: 哎，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海家的朝天椒倒是会用刀，不过这个姑娘的命可真苦，

0: 刚才听从镇上回来的人说，明天呀，他要被陈潭处死。
1: 真的呀？
2: 朝天娇呀，性情耿直，就是命太苦了，嫁给海镇长当田房。哎，他走到杀夫这一步啊，也是逼不得已的。明天就要被处死了，真的是太不值了。
0: 那有什么办法？谁让坛上还有这么个人呢？真不值啊！
1: 茂文，你可不能变成这样啊！
3: 哎，听说有陈潭了，别吓，咱们去看看啊！
4: 走走走，
3: 就在前面。
4: 什么事儿啊？这是？
3: 哎呀，这女人犯的可是谋杀亲夫的罪啊！她就是死了，也要背着一世的污名。
5: 这还不算呢，听说这种人死了，到了阴曹地府，每天都要受烈火烤，受热油煎的呀！哎呦喂，好惨呐！
3: 这女人被逼成这个样子。
4: 什么事儿？这
6: 镇长，镇长来了！
7: 镇长来了！
6: 镇长来了！
7: 来了啊！
8: 镇长怎么说？哎，
6: 竟然杀害亲夫，
9: 虽然我
6: 死都是被逼的呀，
9: 是吧？啊，
6: 这种事儿，这种事儿，
10: 怎么想？乡亲们都静静，静静，静静，静静，
11: 你们都看看。这个不守妇道、狠毒凶残的恶婆娘，居然就敢杀人！
6: 太可恨了！
12: 天凉了，我给你陈潭呐！
11: 你们说能饶了他吗？啊，能饶了他吗？
1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6: 这
8: 各位乡亲，
6: 他就该被陈潭。
13: 婆娘，颠倒黑白，更无所出。我海某人也不跟他计较了，但是。苍天不开眼啊，我仁至义尽，他居然谋杀亲夫，家母不幸，陈潭真是天理不容。我海某今天在此替天行道，把这个恶婆娘陈潭处死，以儆效尤。
0: 好笑，真是好笑！海庸老贼，要杀要剐，你就来啊！哪有那么多的废话？自从我进了你海家大门，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不是打就是骂，你什么时候拿我当人看？我早就想死了，我现在最恨的是没有一刀捅死你。
14: 原来是这么回事。
5: 是啊，横竖都是死。奶奶，我要是皱一下眉头，我就不是朝天椒。
13: 你呀，死到临头了还不知悔改啊？好啊，既然你想死的话，我就成全你。你心心念念的这把刀，我就让它跟你陪葬吧。你呀，就跟这把刀落下十八层地狱，让你。永不超生，陈潭，
0: 住手！
15: 真是我家大叔
13: 杨春兰，你居然还敢现身！来人，把那女土匪抓起来！
16: 是，
11: 快快快，把她给我抓起来！
17: 且慢，海镇长，我有两句话想跟你说说，姓海的。你滥用职权诬陷我，今天又污蔑我是土匪，你妄想！乡亲们，这个人才是十恶不赦、欺压百姓、勾结虎帮的大恶人。
15: 是吗？王啊，他被逼成这样，
4: 就是他被逼成这样。
13: 哎，乡亲们，
11: 镇静，镇静！
13: 别听他胡说八道。杨春兰，
6: 心狠手辣。
13: 你说我串通虎帮，欺压百姓，你有什么证据啊？
17: 好，今天我就让大伙断个清白。海镇长，我问你，虎帮血洗文家的那一天，你在哪儿？文家大管家去求救，宝箱团又在哪儿？你的职责是保护镇上的百姓，可你做到没有？你根本就没有做到。
13: 杨春兰，我是一镇之长，公务繁忙，又不是为你一家服务的。
17: 你撒谎。

0: 你明明是事先勾结郝虎帮，故意在他们杀人的时候避开。
1: 杨春，
2: 杨春，
1: 你早成我们文家上下80余条人命，惨死在虎帮的枪下。
3: 没错，那天宝相团为什么就没出来呀？
1: 杨春，
3: 他是胡说胡说，你别听他的。
1: 乡亲们，你们可以不信我杨春兰，但是我阿公在临死前千叮咛万嘱咐。
4: 一定要防着这还有老贼借刀杀人，
1: 寨子里的乡亲们是听到的，你们不信我可以，你们总该信我阿公的话吧。
5: 文太公都讲了，这个事情肯定是真的，
6: 不是吗？
7: 我信文太公，文太公说的肯定没错。
8: 天哪，
9: 他们官匪勾结，叫我们百姓怎么活嘛？
1: 就是，
10: 是啊，
11: 这手段也太狠了，手段太狠了。
1: 他们简直就是强盗，是土匪。乡亲们，这个人的话你们不用信。海勇老贼平日里怎么个德行，你们是清楚的。今天他滥用职权，不问青红皂白就要处死朝天椒，他是在泄私愤。朝天椒是为了保自己的命，不得已才杀人的。 他罪不至死啊！所以，我杨春兰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为朝天椒抱个不平。
12: 是呀，
13: 这不能该死，
12: 该死
13: 是啊，这不能该死啊！
14: 他也是被逼的。
1: 乡亲们，
13: 别听他的，
1: 来人，
13: 全
1: 坛。

0: 我们都是为了朝天教，我不会放过你们。秀秀，去叫央娘。哦。
1: 这一折腾，人倒是醒了。这，央娘，快看看吧。他这伤是陈丹之前被人打的，下手可真重啊！朝天椒，朝天椒，没事了，没事了啊。
0: 我认得你，你是温家大少奶奶。你以前救过我，如果不是你救我，我都活不到现在。你的救命之恩，我会记一辈子的。别瞎说，你本来就不该死，那是海幽老贼作恶多端，不空啊。
1: 谢谢，他的伤我都帮扎好了。
0: 你放心，有妖娘在，你的伤很快就好。那你往后有什么打算啊？我当时
1: 杀海勇老贼的时候，我就没想着能活下来。现在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但我毕竟是戴罪之人，我不能连累你们，我这就走。
0: 你说什么呢？咱们都是一样的人。 落了难的，被通缉的，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1: 大少奶奶，不一样，我杀的是海勇老贼，他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我一定会给你们惹来很多麻

0: 谢谢你，我还是走得好。哎呀，
1: 别走啊！
0: 我告诉你，你这身子连山都下不去，你听我的，留下吧。啊，嗯，
1: 我真的不想连累你们。
0: 大少奶奶，让我走吧。
2: 哎，朝天椒，
0: 朝天椒，
3: 别走啊！你不能走啊！
0: 朝天椒。
4: 我的刀，这不是我爹娘留给我的遗物吗？你们竟然把它给抢回来了！大少奶奶，你让我怎么？
0: 你不是一直想要回这个刀吗？拿着。谢谢大少奶奶。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来，快起来，不可以这样啊！
1: 坐下，坐下。
4: 别难过了，这刀啊，原本就是你的，现在只不过是物归原主，原先就听说他刀使得好，果然是身手不凡呐。不瞒大少奶奶说，我从小家里就穷，我跟我爹娘闯荡江湖卖艺，学过些把式，可后来我爹死了，我就被卖到海家去添房，就再也没练过了。
0: 朝天椒，你要不然还是留下来吧。你看看，我们这山上啊，姑娘多，她们平日里啊只会用弓弩打猎，哪会使刀呀？你也知道，现在这外面危险多，光土匪不说，这山下还有宝箱团盯着呢。是啊，这样能多学一门手艺的话，不但能保住自己，还能保护自己的家人呢。 你要是不嫌弃这山里苦，就留下来教教他们。嗯，从今往后啊，这山寨就是你的家，我们呢也都是你的家人。你看行不行啊？我可以吗？当然可以啊！
5: 朝天椒，快点答应吧，我们都希望你留下来。是啊。
6: 你留下来教我们学刀吧。嗯。哎呦，好，太好了，好，不哭了啊！从今往后都不哭了啊！哎，包子嘞，又大又香的包子，热乎的。哎，卖包子嘞，又大又香的包子，姑娘，来俩包子吧，看咱这包子，刚出锅的，又大又香。 你看，可好吃了！来，来两个吧，来两个吧，姑娘。哎，包子嘞，又大又香的包子，大馅儿的啊。

0: 我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快喝碗粥吧。谢谢。 姑娘，你不是本地的吧？怎么就你自己？你家里人呢？
1: 搞丢了。

0: 你可醒了，来，把衣服换上。
1: 这是哪儿啊？我怎么会在这儿？
0: 你把衣服换上，跟我走就是了。有人要看看你。来，快点，快点。
1: 我来这干什么？
0: 哎呀，别管了，跟我走就是了。哎，快来，快，快点，快，
2: 这儿快，
0: 快跟我来！
2: 别想跑！
1: 抓住，放开我！
2: 想跑没门！
3: 放开！
2: 走，
1: 放开我！
0: 来，快点给我带进来。
2: 走，走啊，进去。
4: 哎呦，这姑娘长得还真是俊呢，嗯。
1: 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想要干什么？
4: 哎呦，姑娘，你可别怕，我们不想把你怎么样。这可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春红楼，多少姑娘想进来都进不来呢。
1: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春红楼，我要离开这儿。
2: 站住！
1: 放开！放开我！
4: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还是个性急的姑娘。我话还没说完呢，你看看你瘦成这样。一看呢就知道你是受了不少苦。哎呀，来来来，走，咱们先去把饭吃了。哎呀，我说姑娘啊，这儿啊往后就是你的家了，我呢就是你的妈妈，你以后啊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啊。
1: 阿婆，我没打算要干这个，你能放我走吗？
4: 放你走？那怎么可能啊，你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买来的，怎么能放你走呢？
1: 你胡说，哪个卖我？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在这儿。
4: 你肯定是碰到人贩子了，不过呢，既来之则安之，就凭你这张漂亮的脸蛋，我准能给你捧成头牌，到时候你高兴还来不及呢，谁还在乎这个呀。
1: 阿婆，你放我走吧，我肯定不能干这个的，我不能干这种丢人的事情，我一定会还你钱的，你放我出去，我保证会还你钱的，行吗？
4: 哎，
1: 行吗？阿婆，
4: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别逼我。
2: 这哪儿去？哪儿去？
1: 放开我！
4: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是被骗的还是被拐的，到了这儿你就得给我卖身挣钱。
1: 求求你，我求求你了，行吗？你放我走，行吗？我不能干这个，我真的不能干这个。我求求你，
4: 我告诉你，你今晚上就得给我接客去。要是怠慢了客人，我让你在这儿过得生不如死。
5: 来，给我，
6: 大管家，
5: 回来了，找到了吗？
6: 下河没到柳州，中途就下船了。我到那边的小码头找过，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他孤身一人，还得让人继续去打听。
5: 啊，是。
6: 家里怎么样？哎，
5: 家里面啊，杂事儿太多，现在我一个人简直是忙不过来。哎，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然后呢，我把咱们家的账啊，和你啊交代交代。你得管起家来啊。
6: 好，大嫂真的结了法场？
5: 是啊。
6: 哎呀，不愧是大嫂，干得真痛快，算是帮我们出了一口气。大管家，我现在得上山，正好我得跟他们说说下河的事情。
5: 哪儿都不能去。
6: 为什么？
5: 你想啊，这次大少奶奶和海镇长就成了正面交锋了，这等于是踩了他的狗尾巴了，他现在正狗急跳墙想坏主意呢。现在你要是去了，肯定会找麻烦的。
6: 说的有道理，大嫂也是被他们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是得防着他。
7: 站住！干什么呢？
8: 什么？
7: 站住！哎，大管家！哎，二少爷，

0: 你们干什么？
1: 大管家，海镇长他们来了。
2: 海镇长，我们文家不欢迎你。
3: 海某不需要你欢迎我。文小义，我现在以镇长之名逮捕你。
0: 你凭什么乱抓人？
3: 凭什么？凭文家与双花寨土匪勾结。来人，抓走文小义。
0: 走。
4: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5: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圣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6: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都知道了。
5: 是的。
6: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八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5: 哎，真的是八大包哈，
6: 是
5: 非常足量，
6: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5: 哈。
6: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5: 加两包，
6: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5: 我
6: 一包一包的送。
5: 好，
6: 一包，
5: 哇，
6: 两包，三包。四包，
5: 五包，
6: 拿不了了。六包，接着哈，7包，8包，
5: 哎呦，拿不了了，哎呦，
6: 太多了，
5: 把它放下来啊，太多了。
6: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1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啊，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5: 这个组合我很16包了，
6: 16包了啊，很多了吧？
5: 对，
6: 而且还没有结束，
5: 你还没结束，
6: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5: 对啊，
6: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5: 加1块钱，多一包，
6: 数一数，
5: 好，数一数，好，
6: 一包，
5: 两包，
6: 加1块钱啊，
5: 哎呦，
6: 三包，
5: 4包，
6: 还加
5: 5包，
6: 6包，
5: 7包，
6: 8包，
5: 好，大家看，
6: 加1块钱，加8包。24包，
5: 哎呦，我真拿不了。
6: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5: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6: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5: 你开试吃啊？
6: 我开试吃，
5: 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6: 对，市面上不可能，
5: 对，
6: 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啊，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5: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
6: 啊，24包。
5: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4: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5: 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

0: 齐镇的，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1: 对对对、啊、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嗯、只有前一百位观众才会有、
0: 啊、只有前一百名，
1: 前一百名才有。
0: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二百位呢？
1: 那就没有了、
0: 哦、
1: 没有了，
0: 抱歉啊。
1: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八包的，
0: 对，
1: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八包，
0: 组合了。
1: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嗯、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0: 是
1: 我们搞活动
0: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1: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
0: 嗯，
1: 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啊、把差价呀、啊、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0: 啊，
1: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
0: 啊、
1: 原本八包，
0: 八包
1: 我直接送前一百位观众朋友、
0: 啊、
1: 再八包，
0: 就是反
1: 八加八，
0: 前一百个人打进电话
1: 有16包，
0: 你就是16包。
1: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
0: 啊、
1: 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
0: 啊，
1: 加1块钱
0: 给八包，
1: 再给你八包。
0: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八包，
1: 对，
0: 而不是加199元。
1: 是，而且还有试吃
0: 啊，
1: 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
0: 嗯、
1: 随便试、
0: 嗯、
1: 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0: 嗯、
1: 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
0: 嗯、
1: 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绝对找不到的。
0: 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用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集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4: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集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3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5: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6: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7: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8: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9: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8: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
4: 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5: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

麦德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用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

0: 老师，我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有施肥，
3: 还要收割。
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
0: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5: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了。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二少爷，
5: 你们干什么？
6: 大管家，海镇长他们来了。
7: 海镇长，我们文家不欢迎你。
8: 海某不需要你欢迎我。文小义，我现在以镇长之名逮捕你。
5: 你凭什么乱抓人？
8: 凭什么？听文家与双花寨土匪勾结。来人，抓走文小义。
9: 走，走，
8: 大胆！好歹是一镇之镇，你们想造反吗？
10: 别动手，
7: 省得又被人家安上一个图谋造反的罪名。
5: 二少爷，

没想到堂堂文二少爷也有今天呢。坐牢的四文如何呀？说来也有点意思，这地方还关过你家二少奶奶。现在又是你二少爷，看来文家跟这个地方是越来越有缘分了。你到底想怎样？为什么总是跟我们文家过不去？你这句话说的不对。 海某是一镇之长，只是秉公办事，不像文家呼风唤雨，凌驾于人。二少爷，你就好好待着吧，面壁思过，海某不奉陪了。

0: 镇长。
1: 有人去双花寨了，
2: 我就等着有人去报信呢。坐等杨春兰吧，
1: 英明。
3: 春兰，你赶紧想办法把孝仪救出来，否则他在韩勇老贼手里肯定是要吃大亏的。
4: 你老贼还派人上山探路，肯定是要对付我们双花寨了。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5: 这事因我而起，我不想连累大家。我这就下山，把这个老东西给杀了。
4: 坐下。
6: 春兰姐，不行，咱跟宝香团大干一场吧。

0: 他们虽然有枪，可咱们也不差呀，我们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
1: 是啊，好像谁还怕他一样，大不了同归于尽。
2: 我知道你们着急，可老贼肯定设好了埋伏，等着我们往里钻呢。火拼是万万行不得的。
3: 当家的，你有什么好想法给大家讲讲吧。
2: 人我肯定要救，但是不是火拼，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智取。
4: 我刚才说的地方都给我死死守住了，不能出一点岔子，否则我饶不了你们，听见了没有？
5: 是。
4: 走走，快出发。海镇长，按你的吩咐，我已经让弟兄们都藏好了，就等杨春兰自投罗网了。
6: 海镇长，
7: 镇长，
6: 海镇长，
7: 海镇长，
6: 海镇长，
7: 海镇长，
6: 快，海镇长，
8: 海镇长，
1: 海镇长，
6: 海镇长，
1: 您快把文家二少爷放了吧，这事麻烦了。
9: 各战手是什么意思？可否说一下？
1: 海镇长，你是真糊涂呢，还是装糊涂啊？你把孝银子一抓，政府摊派的粮捐就收不上来，交不了差呀。
10: 没错啊，以前呢，哎，都是文家牵头，现在文家不管收了，那各寨都收不上粮食来，我们这些寨手也都没有办法呀。
1: 是啊，
4: 哎，别闹，别闹，别闹，别闹！粮捐是你们各寨的事儿，跟文家有个屁关系呀！
1: 你们成天就知道坐享其成，知道我们各寨的难处吗？
9: 就是，那你们都有什么难处啊？镇长大人，你也知道。这五岭十九寨，家家都是靠天吃饭，就守着那么几分薄田，那收成都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往年呢，收粮捐的时候，都是文家出面给大家伙做个担保，交不上粮的给文家写个欠条，转年有了粮食再还给文家，实在还不上了，在文家帮几天工也就顶了债了。可你把孝义抓了之后，文家不管这事儿了，交不上粮捐，我们也没辙呀。我明白了，你们想要挟我放人。
10: 哎，海镇长，你说话呀，别那么难听啊！你抓文孝义我们管不着，可这粮捐呢？哎，它就是个坎儿，哎，收不上来我们也没办法，是不是啊？
11: 是
12: 是
11: 啊，
12: 是
11: 啊。
9: 文家不管就催不上捐，我就不信这个邪。周丽金，明天就去各寨给我催粮，看看是不是没有胡萝卜就做不成席了。
1: 好，那就辛苦海镇长了，我们走。
10: 告辞，
1: 告辞。
10: 这事儿闹的。
4: 镇长，保乡团要是都去催粮，那杨春兰来了怎么办？
9: 你真蠢，你还看不出来吗？杨春兰不会来了。杨春兰肯定和各寨手串通好了，想逼我放人。你马上去召集人，不管有什么办法，都把粮捐给我收齐了。杨春兰想将我的军，没门儿。
1: 进去。
13: 这几天你不闹了，看来你是想通了。我告诉你，进了这个门，你就得在这儿讨生活，往日的什么脸面呐、贞洁呀，都给我忘掉，更别老想着逃跑。你如果还想逃跑的话，老娘教训人的办法有的是，你可以慢慢的试。
14: 你放心吧，关了这些天我都想清楚了，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我身上又没带钱，出去也只有死路一条。我愿意留下来，我会唱歌，我还会跳舞，求你捧我当头牌吧，给我介绍些有钱有势的客人，我不想让那些下三滥的客人碰我。
13: 好啊，小姑娘脑子动得够快的，你不会是憋着什么花花肠子骗老娘的吧？
14: 不不不，我怎么敢呢，我是真心愿意留下来的，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随时剁了我的手脚啊。
13: 行啊，只要你乖乖的给老娘挣钱，老娘包你穿金戴银，吃香的喝辣的，以后啊，以后有你的好日子。

0: 子过。
1: 哎，你不是会唱曲吗？现在可有个好机会，走，露一手给老娘瞧瞧。外面那些爷啊，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主，要是谁看上了你，那你就等着享福吧。
2: 现在我还没准备呢。
1: 准备？你以为是成亲呢？还得等良辰吉日啊。把他带过去。
3: 走。
1: 哟，二位爷，看，哎呀，我给你们介绍我们这儿新来的姑娘夏荷。哦，我告诉你们，她那小嗓啊，能赛过小黄鹂，唱的小曲儿啊，能唱到你心里去。哎呦，
3: 大爷也喜欢唱曲儿，来来来，夏荷姑娘，我们来切磋切磋啊。
1: 去吧去吧去吧，
3: 来来来，
4: 哟哟哟，相遇满怀呀。哎
1: 呀，二位爷，你们慢慢用，我有事儿就先走了啊。
2: 大爷，要不我先给你唱首曲儿吧。
3: 曲儿先不唱，先让大爷亲一口，亲一口。
4: 就是，亲一口，亲一口啊！
5: 韩营长，韩营长，怎么发那么大火啊？我也是想着兄弟们都在前线拼死拼活的，我才在此设下酒宴，也是小弟一番心意。
6: 部队有规定，军人不得入妓院。早知道你在这种地方设宴，我根本就不会来。
4: 抱歉，抱歉，是小弟考虑不周啊。
7: 是不是张县长的声音？
8: 好像是啊。
7: 哎，我出去看看啊。
4: 去酒楼看看，是秦之洞的事儿。前几任长官也都来过的，都很满意这样的安排。这所以我都擅闯主张了。连长，难道你不看在小弟一片母亲的份上，你赏我个脸吗？
6: 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生平最恨父母官没个父母的样子。你瞧瞧你们这一个个的啊！战时物资缺乏，百姓们都快揭不开锅了，你们却在这种地方夜夜笙歌，醉生梦死的。试问你们有没有半点羞耻心呢？好了，我的部队从县里过，只待十天。没事的话，你们都别来烦我。
9: 当兵的哪能就走呢？
2: 韩教官，
9: 当兵就走？
10: 是啊。
2: 韩教官，哎，
6: 站住！老板娘就知道你要跑，别跑！
1: 谁？
2: 我就
1: 扔到柴房去！
6: 是，
2: 放开我！
11: 镇长，我们刚一进寨，不知道从哪里飞出那么多马蜂，把兄弟们都蛰昏了。
12: 我们过桥的时候吊桥突然断了，好多兄弟都掉水里了。
13: 我们刚到山寨就冲出来一群猎狗，追了兄弟们好几里地。
6: 废物，都是废物。
13: 镇长，我觉得也不能都怪弟兄们，这明显有人捣鬼。再说了，我们还有好几个弟兄失踪了，到现在还没找着呢。
11: 镇长，报告镇长，县里来文书了。

0: 你们看，你们看，县长又下函催粮了。如果不能如期交粮的话，我们麻烦可就大了。我不好过，你们都别想好过。你亲自去催粮，不管有谁捣鬼，这粮绝必须收上来。
1: 我亲自去。
0: 你有意见啊？
1: 是是是，我去。
0: 笨蛋，你们弄不来，我就得去。
1: 哎，快快快，伙计们，赶紧把这些米扛到仓库去啊！哎呀，这今年的收成啊，真是不错。哎，你们看看啊，这米粒又大又圆，嘿嘿，难得的好啊！哎，没长眼睛，
2: 来来来，买点吧啊！这么好的米啊，别家小妖还没有呢啊！您瞧瞧，
3: 哎，
1: 多好的米啊啊！
3: 老九啊，今年的粮食大丰收，仓库啊都装不下了。 要是粮食发霉了，多可惜哟！是啊，我们再也不用为这个粮捐操心了。依我看呐，干脆啊，把这个粮食通通运到外面去。这么好的粮食啊，肯定卖个好价钱。
1: 好的，
0: 走吧，七哥。你看看猪干什么？没事做了是吧？去看周团长回来没？收到粮食没？

0: 是。
1: 镇长，镇长，不好了，县里又送文书来了。
2: 已经连发两天文书了，怎么今天还有？你没看错？
1: 不会错的，还盖着县里的公章呢，跟以前一模一样，不会错的。
2: 走过风声，以前县里没这样催过。走走走，回去。将汝镇之捐悉数缴齐，不得延误。若有督办不力，实属误国之举。汝为首犯，其过将严惩不贷。
1: 镇长，其实这里还有一封。
2: 还有一封？
1: 对对对。
2: 难道县里下了两道文书？
1: 是。
3: 崔良，全部都去！我要粮捐，全部都要马上去！
1: 是是是，
4: 报镇长，周团长回来了。
3: 粮捐呢？
1: 镇长，县里又来文书了，
2: 一天三道。
1: 这真是一个耗子屎坏了锅汤啊，都是因为抓了那个文孝义。
2: 你说谁耗子屎？
1: 我说那个文孝义。
2: 我就不信拿文孝义没办法，不能败在这个地方，我要保住这个官。
5: 赶紧把门打开。
6: 哎，
5: 二少爷，
7: 二少爷，这里非久居之地啊，
5: 请吧。请。
8: 海镇长，你又耍什么花样？
2: 惭愧惭愧啊，海某身为一镇之长，却是能力不足，不能领导一方乡里。以后我还要多多向文家请教，共同把吴陵十九寨治理好。所以
8: 怎样？
2: 所以还请二少爷帮忙，让各寨守将粮捐交上来。
8: 哼，原来是这样。哎呀，但是我不是家里面主事的人。哎，真的是爱莫能助啊。哎，算了算了，你们还是把我关起来吧。
5: 二少爷，二少爷。哎，
2: 不急不急，那就请二少爷回去再商量吧。只要将梁娟的事了结了，什么条件海某都会答应。
8: 那我可得回去问问长老们的意思。
2: 要的要的。请
5: 请请。
2: 那请二少爷记得跟各位长老商量一下啊。
7: 二少爷慢走。
1: 大嫂，大嫂
9: 回来了。
10: 回来了。
1: 大嫂，
9: 小姨，你可算回来了，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1: 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多亏大嫂妙计，刚才大管家跟我说了。
10: 小姨啊，你受苦了。
1: 两位叔公让你们担心了，两位请坐，小姨没事。
9: 小姨你也快坐。快坐。
1: 大嫂，以后你就别单枪匹马下山来了，万一啊给韩庸老贼那帮人发现了，那可就……
9: 放心吧，没事，他肯定认为我不敢下山的。这次我下山除了想见见孝义，还有件事想跟二位商量。
10: 哦，
9: 这件事是因为我牵连孝义受苦的，所以呢我想趁此机会由文家出面跟他镇政府约法三章，白纸黑字立上字据，而且要招贴告示，以免他再为难文家。
10: 如今的文家当家主母被逼上了山，文家守宅的人比较少，难怪还有老贼赶来侵犯。
9: 所以

0: 呀，必须让他答应我们的两个条件。第一，永远不得给文家扣上私通双花寨的罪名。第二，上一次宝香团扣了我们护商队的人还有枪弹，必须立马归还文家。
1: 好，现在是那老贼有求于我们，我们先让他立下字据，他不敢不答应。
2: 大管家，刚才大嫂说的事儿，赶快起草了字据送去镇公所。
1: 好，我马上去办。
0: 小英，你要告诉文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人，必须谨言慎行，凡事加小心，以免那海勇老贼趁机报复。
2: 好，
3: 小姨啊，我们几个叔公离你比较远，守文家的责任就靠你了，你得多加小心呐。
2: 知道了。

0: 哎，这回总算是有惊无险了，只可惜不得不签了文家的字据，答应了两个条件，恐怕日后拿他们没办法了。
1: 行了，这阵代价也值得了，我们又没有损失什么，怎会解决这么大一桩事儿呢，是不是？
0: 哎呀，也罢也罢。嗯，
2: 镇长，镇长，镇长，这里有文书
0: 啊。又有文书？
2: 对，
0: 粮都运走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1: 快看看，快看看，你
0: 真乖。
1: 周华善，
0: 杨春兰，
1: 这怎么回事？这是
0: 怎么回事？文书是假的，我们中了杨春兰的连环计，他让各寨抗军伪造文书逼我们放人，这土匪真狡猾。
1: 来人，我是把他们文家人到他家里给抓回来。
0: 回来，你现在去有什么用啊？白纸黑字证据在他们手里面，墙上贴了告示，你让所有人把我当笑话吗？
1: 镇长，你要是再任他们胡作非为，他就敢骑在咱的脖子上拉屎了。
0: 放心，我不会放过他们的。杨春兰、双花寨、文家跟我耍花样，我也要让你们尝尝被耍的滋味。
2: 站住！
3: 瞧瞧瞧瞧，这一打扮多漂亮啊！我说你呀，就别动那小心眼了，老老实实听话，不受罪。来，把这酒给喝了啊！喝了酒啊，伺候好客人，以后有你享福的日子。反了你呀！来人，给我灌！撂我！撂我！
2: 喝吧你！
3: 把他扔床上去！
1: 走！
3: 去把赵老板请来，就说把人给他挑好了。
4: 是。
3: 老娘今天跟你喝了那么多的酒，一会儿酒性发作，不怕你不从。呀！
5: 你疯了你！哎呀！哎呀！哎呀！别碰他！哎呀！我走开！走开！走开！别碰他！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6: 快来人！
5: 走开！走开！
6: 没事，
5: 走开！
6: 来人呐！
5: 走开！
6: 快点！
3: 你个小娼妇，疯了你！跟老娘作对，看老娘不打死你！来呀、啊，把他给我拉到赵老板床上去！
7: 老钱婆，你休想！
3: 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赶快给他止血啊！赶快止血，别让他死了！
4: 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
7: 要么我死，要么你去把那个部队军官给我找来，否则一分钱都别想拿到！
4: 给我拉出去，拉出去！
8: 报告，营长，你找我。我们到县城已经好几天了，按照上峰的指示，下月初出发。你要抓紧时间，在这里把作战需要的物资都补充齐全了，明白了吗？
9: 是，属下明白。
8: 该花钱的就要花钱。那个县长不是什么好东西，尽量别招惹他。
9: 是。
8: 还有啊，目前前方。

0: 暂时吃紧，我们一旦顶上去了，后果怎么样还很难说。弟兄们想要操办点私事，写封家书什么的，多给点时间休息吧。
1: 营长，你也抽空写封家书报平安吧，我去替你记。
2: 不用了，
1: 我家乡没什么人了。报告。
0: 报告营长，外面有个女人说要见你。
3: 女人？什么女人？就是那天县长请你去赴约的那家春红楼的老板。
0: 他来干什么？说什么？
1: 龙龙镇的下河在春红楼等你。<笑>
3: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被海营长带着一帮兵过来，说是要找什么叫夏荷的。啊，
4: 海营长真的来了！啊，这样，你快点去把那个小姑娘给我洗干净，记得给她换身衣服，快！
3: 哎呦，海营长，你来了，那请坐。
4: 别话少说，杨夏荷呢？她人在哪里？啊。
3: 我叫人去叫了，其实海营长，我们这儿漂亮姑娘有的是，干嘛非要她呀？你要是愿意，我给你找一个。我去看看，我去看看啊！哎，哎呀，他这样怎么见人呢？我不是告诉你把他弄干净吗？一群废！
4: 海营长，人给您带来了。夏荷，海教官，真的是你！海教官，夏荷，夏荷，你怎么样？要不要紧？夏荷，海教官，真的是你，真的是你，你终于来了！夏荷，夏荷！
5: 回头再找你。夏荷，你在哪儿啊？什么时候回来？二少爷，你别喝了，你都醉成这样了啊！ 别喝了，咱们回家走。
6: 来，坐下，陪我喝。
5: 你都喝醉了，二少爷，走吧，咱们回家，走。
7: 不走，继续。哎，
5: 别喝了，别喝了。哎，这样吧，回去以后我再陪你喝，行吧？
6: 回去喝啊，
5: 回去以后陪你喝。嗯，
6: 好。
5: 回家陪我喝。行，我陪你喝啊，慢点，慢点。看着脚下啊，慢点。
6: 窝囊废。
7: 很好。 你继续监视文家的动静，尤其是文孝义的情况，随时回来汇报。是。看来文孝义就是文家的软肋，最好他一直都萎靡下去。只要我抓住机会的话，一定会从他身上把输掉的全都拿回来。
8: 他杨春兰再古灵精怪，也不能和老母鸡似的，时时刻刻动护着温家吧。嗯，这会让他和温家栽个大跟头。啊！现在终于有商队找咱们互商了，咱们双花寨的武装啊，也比以前强了许多。这往后啊，咱们的内务就由妖娘跟我爹娘负责，怎么样？
5: 好。
8: 哎，喜儿，你跟孝忠。 你们俩负责守卫。
4: 好，
8: 是。秀秀，你跟孝信负责武器。
9: 好。
8: 水鱼儿，哎，你腿脚麻利，你给咱们负责联络怎么样啊？
9: 哎，好嘞。
8: 朝天骄，
9: 啊，
8: 你擅长用刀，我想让你带队护伤，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9: 好啊，当家的，我可算有事儿干了，要不然啊，我觉得我在双花寨就是一个吃闲饭的。
8: 你还吃闲饭呀？
9: 这上山以后啊。
0: 我才觉得自己活了，以前的日子啊，就跟个死人似的，在混日子。我也觉得这里真好，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家里人。现在就是不知道萧逸一个人在山下怎么样。听水上飞说，他从牢里出来以后，一直情绪挺低落的，他一直在找夏荷，可是没找到。
1: 王公讲，现在文家的生意没有起色，尤其水运户上，萧逸更没有心思打理，都丢给大管家了。啊，我刚才看这些拜帖，有一些特别适合走水路，你们看能不能把一些生意让给咱们山下文家大宅呀？
2: 我看行，原先也是打算山上山下互相照应。
3: 二少爷，哎，二少爷，什么事儿啊？接着说。二少爷，咱们文家现在的收益啊，可是大大的不如以前了，现在基本上就是靠吃老本在过日子了。
4: 幸亏还有大少奶奶经营，揽了一点护商的生意，要不然，这离振兴文家还得好好的加把劲儿啊！
5: 大管家，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
4: 哎呀，
5: 我确实是很没用，我从来不知道生活是那么累。阿公和大哥去世以后，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 可我一个大男人却不能顶门立户，还要靠着守寡的嫂子帮助。哎呀，
4: 二少爷，
5: 我连自己的媳妇也保不住，我活着能有劲吗？我没劲呐！
4: 二少爷，你别这么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自己在想，像夏荷。
6: 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好吃。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营养。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大组合更实惠。
8: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
6: 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9: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
6: 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9: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0: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 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食用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
1: 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

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易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 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一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 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800块钱。再加上各种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 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只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 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 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 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 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 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

0: 找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1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5: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二少爷，咱们文家现在的收益啊可是大大的不如以前了，现在基本上就是靠吃老本在过日子了，幸亏还有大少奶奶经营，揽了一点互商的生意，要不然这离振兴文家还得好好的加把劲儿啊。
7: 大管家，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
6: 哎呀，
7: 我确实是很没用，我从来不知道生活是那么累。阿公和大哥去世以后，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可我一个大男人却不能顶门立户，还要靠着守寡的嫂子帮助。
6: 哎呀，
7: 还有夏荷，我连自己的媳妇也保不住，我活着能有劲吗？我没劲呐。
6: 二少爷，你别这么想。
7: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自己在想，像夏荷一个人在外漂泊，孤苦伶仃，哭天不灵，叫地不应，而我却一点也帮不上忙。大管家，我每个晚上我都在做噩梦啊。
6: 哎呀，二少爷，什么样的人呢就有什么样的命，夏荷小姐不一定有你想的那么惨，你别难过，你振作起来。
7: 你别安慰我，我知道大家都对我很失望，我也感觉自己就像个废人一样。算，反正我也听不进去，我出去走走。
6: 哎，二少爷，还有些事儿啊，要等着你来处理呢。哎，你去看看护商队安排谁去，都，
7: 你就让水上飞看着办吧。
6: 二少爷，

0: 下次吧。阿姨，你过来嘛。没长眼的你。傻鹅。哟，
1: 这不是文家二少爷吗？你也来逛啊？
0: 你叫我什么都行。
1: 我船上啊有好酒好菜，你要不要进来坐一会儿啊？
0: 你不是傻鹅。
1: 二少爷，你别走啊。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上好的酒菜呢，我陪你喝。喝好了呀，我保证你心里想着谁，眼里就能看着谁。真的吗？那当然了。走走走，快进去，走走走。走，
2: 我要见夏娥。哎呀，好，
1: 夏娥马上就出现了啊。走，二少爷小心，头低下。 小菜呢？慢点喝。哎呦，没想到二少爷酒量这么好啊！待会儿我再给你开瓶陈年的桂花酿。来来来，吃菜吃菜。二少爷还没喝够呢，二少爷。
2: 坐下，喝点酒，吃点菜，怎么样？别拉扯的，我们有事，你出去。什么态度嘛？人家又没犯法。让你滚蛋就滚蛋，咱不想干了，走。
1: 走还不行吗？
2: 走远点，走远点，别碰我。你走，别踩。
3: 少爷，喝酒要给钱的。不过没钱也没关系，我借给你。只要在上面按一个手印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喝酒。来，酒啊，二少爷，酒马上就来。
2: 先把正事儿干了。哎，这儿哎，这儿哎。镇长，成。走。镇长，请。
4: 走。
2: 三凤仙，给他上酒，走。
1: 镇长慢走啊。

0: 慢点。脚下，哎，小心脚下。回家，慢点，小心脚下啊！好，
1: 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
2: 二少爷，你要是想来呀，以后什么时候来都成。大管家，
0: 你想说什么呀？你把二少爷喝成这样，你还想说什么呀？你说，
1: 不可以没事。

0: 客官，明天再来吧，今天已经关门了。不是说关门了吗？你怎么水上飞？你来干什么？
1: 你以为我稀罕了呀？我是来警告你，你别做得太过分了。
0: 哎呦，我好端端的做我的生意，碍着您。

0: 不是时候，我的花船要灭灯了。
1: 把你平日里对付客人那一套趁早收起来。三福信，我告诉你，你平日做什么生意我不管，我也管不着，但是现在你竟然把二少爷拖下了水，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我不过是卖了些酒菜给二少爷，怎么就拖他下水了呢？难道大爷您平日就不吃不喝了呀？
1: 谁知道你还卖了些其他什么东西？
0: 那你倒是说说呀，我还卖了些什么呀？
1: 卖了些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0: 哟，看来你比我还了解我呢。哦，我知道了，你是吃醋了是不是？你见不得我对二少爷好是不是啊？哎呀，你早说呀，要不下次你也来我船上喝酒，我把我所有卖的东西都拿出来伺候大爷您一个。
1: 三福信，你瞅瞅，你瞅瞅你现在这副样子，我都替你脸红。
0: 船娘子招待客人不都是这样吗？你不是很了解我的吗？你不知道啊，我们家圆圆还在船上等着我呢，我就先走了。哦，对了，下次啊，你可切记，一定要趁早来呀、
1: 啊。你还知道你是有孩子的人呢？你一个人丢脸也就算了，你让孩子跟着你一起丢脸，你让孩子长大了怎么做人呢？我真是可怜他。
0: 我的孩子。

0: 看啊，特别简单，这个蓝色的代表的是河流，这绿色的是山，你看山脉，这数字呢是代表高度，以后慢慢我再教你。
1: 好嘞，
0: 最重要的是你得知道我现在在哪儿。
1: 当家的，那咱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0: 八卦岭。
1: 啊，
0: 这就是八卦岭啊。
1: 对呀，
0: 当家的，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等我学会看地图以后啊。 咱除了八卦岭以外，咱们互相对其他地方也可以去了。不着急，我现在呀还没想着把咱们的商路啊扩大呢。等咱的生意做稳了再说。嗯，你看这房子，
2: 春兰姐，我哥来了。
3: 大娘，雪少飞来了，
0: 快快坐吧。
1: 我们就算着这两天你该来了，水鱼儿天天跑到站门口去等着，就等着你上山呢。
0: 我哥一来啊，准是山下又让他带好吃的上来了。
1: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天天就知道吃。
0: 这么紧的上来，项羽让你带什么东西了？
1: 这次不是二少爷让我来的，是大管家让我来的。他让我把账本交给您看看。

0: 这生意怎么这么差呀？效益他不管吗？
1: 二少爷他天天出去喝酒，而且……
0: 说呀！
1: 而且都喝到划船上去了，每天都喝得烂醉，到天亮才回去。大管家都说了好几回了，他都不听。这次让我上来，就是跟您说一声，让您想想办法。
0: 怎么能成这个样子？水上飞，你回去告诉大管家。 这事儿啊，我能收拾的。

0: 你们是谁？走吧！你们是谁？放开我！放开我！
1: 走！
0: 德冠家，你叫他们放开我！
1: ！
2: 大嫂，你这是搞什么名堂？不就是要我上山吗？说上就是了嘛。

0: 你怎么弄得这么大动静？我还以为被绑架了。我就是要绑你这个没出息的。
1: 绑我？为什么？
0: 萧逸，文家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有下河的事，你心里是有好多的委屈跟痛苦。可是文家所有的人不都这么忍受的吗？你有什么权利可以纵容自己酗酒还上了花船？ 难道你都忘了家训跟族规了吗？今天，我就是要帮你。我要以文氏当家主母的身份，替文家的列祖列宗好好的管管你。从今日起，你就在这山上待着，哪儿都不能去。马上戒酒，好好的反省自己的过错。大嫂。
1: 大嫂，你不能这样，你放我出去！
0: 为什么不能这样？你以为你折磨自己，不管别人的事吗？我告诉你，这文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看着你呢，全镇的人都看着你呢。你也让大伙怎么想你？文家完了，没希望了吗？
1: 我知道我没用，担不起重任。文家早晚会败在我手里，你就别再让我管那些生意了，好不好嘛？
0: 胡说！你是男子汉，你是铁骨铮铮的男子汉。
2: 孝礼说过，你们文家没有孬种。我相信你也不是。我可以容你一时这样，但我不会容你一辈子这样下去。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不管你心里有多少苦，你都得收起来。过去的事，你都得翻过去。不为别的，为文家，必须这么做。
0: 关门。
1: 大嫂，
2: 回去。
1: 大嫂。
0: 怎么样，孝逸可听劝？幺娘，您放心，他不管怎么样，总得要过这一关。嗯，都到齐了吧？
3: 啊，
0: 到齐了。我想宣布一下下一次行动。这次的行动全部由女孩子参加。正好呢，我想检查一下你们最近训练的结果。男人们都留在家中守家。
3: 哎，等等，为什么把我们男人搁下呀？
0: 我们的战斗力不是比女孩子们强多了吗？难道这次任务有什么不同？我知道，男人比女人厉害。可这次啊，我们不是战斗，我就是想清扫一下这些妓院和花船，彻底断了孝逸他的念头。咱们文家的祖先从来都是骁勇善战、自强不息的，可你们看看孝逸他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再这么下去。 这文家就要被他毁了，
4: 所以我们男人更应该做个表率才对吧？
1: 对呀，
0: 我说去不得就是去不得。这次我们下山主要是去风花船跟妓院，免不得要跟老鸨啊还有船娘子们打交道，他们要是真跟你们撒泼打滚起来，你们总不好对女人们下手吧？
1: 当家的，这次行动让我来带队好不好？我早就看那些地方不顺眼了，如果真的能封掉这些作孽的鬼地方。
0: 那也断了那些卖女人的恶习。嗯，好。咱们这次行动啊，分两组，我跟水鱼儿负责监视，你们俩负责划船。
5: 嗯，好。
0: 据我所知，这些女人们都是可怜人，为了她们以后的营生，你们记住了，给她们发一些遣散费。还有，千万别动手伤了她们。
5: 记住了。
0: 行，去准备吧。
5: 好好好。
0: 干什么？快点，站住！别闹！站住！要不然砍了你！哎，干什么？站好
5: 了你！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快走！姐妹们，领点钱回去好好种地，别再干这种事儿了啊！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出去！哎呀，快点上去！快快快点！你们这些人怎么不知青红皂白呀？跟土匪一样！哎，别抢我的船啊！哎，拿着这些钱该干嘛干嘛去啊！快走，走！哎，等会儿！
6: 拉着我干嘛呀你？你给我这点钱根本就不够。 我这船可是花了大价钱的。

0: 你这么点心就打发我呀？不行，
1: 拿着啊，走走走，走。
0: 不是，我跟你说啊，这，哎，芷纯，回来呀，还给我。
1: 哎，怎么回事？没拿到钱吗？
0: 拿到钱了又怎么样？我告诉你，我那花船和你们想风的花船根本就不一样，我只不过在里面卖些酒菜。
1: 我问你，做船娘子

0: 要就要，不想要拉倒，别跟着我。
1: 哎，什么人呢？哎呦，我的船，快回来呀！回来呀！
2: 哎，回来！哎，
3: 吕特斐都走了，你就这点本事，你连自己的画船都扛不住？
1: 我还想问你呢。哼。
3: 你连老婆的钱都给花走了，
4: 你紧张什么？不过是些青楼，封就封了，没什么影响。
3: 弟兄们可是每个月都从这里面抽利的，现在完了，外快没了。
4: 现在哭有什么用？当初你不看紧，都是马后炮。
3: 镇长，这不费劲就能挣钱的买卖，说没就没了，你就一点不心疼？再说了，那些女匪也太嚣张了，青天白日的到镇上来闹事儿，明显的没把你放在眼里头。你说，咱是不是该跟他们讨回点儿？
4: 你真是一点不开窍啊！你现在搭理他们做什么？你上山打一仗去，都落不到什么甜头。你记住，我们已经抓住了文家的七寸，能从文家捞到的，不知道要比别处多多少，所以得把心思和力气用在这上面。
3: 你是说用那东西？
4: 你等着吧，等我把文家余孽一点点收拾了，让文家大院从此改名换姓，罗龙镇上的霸主就是我。双花寨没了依靠，不过是一帮没用的女匪，收拾他们也是一只蚂蚁而已。
3: 镇长，这回你是真
4: 少来，
3: 这回是真的。

0: 这真是我们二少爷找镇长大人借的？哎，我怎么没听他说起过这事儿啊？
1: 那个手印假不了吧？
0: 他借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1: 我哪知道？你问我，你把你们家二少爷叫出来问问不就知道了？
0: 他现在在外头做生意呢，可能过几天才能回来呢。
1: 哦，那我管不着，借据到期了，你看着办。
0: 那我怎么也得等他回来问问清楚才行呢？
2: 他不是躲着藏到哪儿去了吗？
0: 这文家人一向是讲信用，如果他真借了你的钱，他会还。
2: 你可看好了，上面写的清楚，借款到期要还钱，要拿文家的铺子抵债，拖延一日利息翻倍。我再给你三日，你最好找到你家二少爷问个办法，三日之后不还钱就收掉文家的铺子。走。
1: 这拖欠一日利息翻倍啊，真的。
3: 小易，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这么糊涂呢？借钱居然借到海家去，你不知道还有老贼惦记咱们文家，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到底是年轻，做事不分轻重，借了这么一大笔钱，你拿什么还啊？难道你非要把文家败光了不成？
4: 我没借钱，我真的没借钱。这说了大半天，你们怎么总是不信呢？
0: 二少爷，可那字据上的确有你摁的手印啊。
3: 是呀，借了就借了，还不承认。
4: 我的确是没借钱，还有这么大的一笔钱，我借来干嘛呀？
5: 行了，你们也都别埋怨孝义了。这相义也不缺钱，就算他缺钱，他干嘛不问铺子支啊？非得问那韩勇老贼借，这理讲不通啊！
4: 就是嘛，还是大嫂明白。
5: 可现在最重要的。

0: 问题，就是那张借据，萧姨她一点都不记得，可是白纸黑字的，咱就得还。
1: 那这么一大笔钱，咱们真的要还？
2: 这么大的一笔钱，去哪里筹啊？别说三天，就十天也难。
3: 那就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铺子收走了。
2: 我不会吃这个哑巴亏，钱我不还，铺子也不给，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0: 拼什么拼？他巴不得文家跟他拼呢，他好堂而皇之地灭了我们文家，你知道吗？现在借据在他手里，不管怎么说都是咱文家理亏。咱文家一向是讲信用的，这个债一定得还。如果一时半会儿凑不上钱，实在不行的话，咱先把铺子押出去，把借条换回来再说。这海镇长的狐狸尾巴迟早会露出来的，倒是要看看他下面到底想干什么。
4: 白镇长，这房契都在这里了，你点点吧。
5: 还是文家痛快啊，这铺子以后就归我海家所有，生意还得做下去，反正我得请人，你们都可以留下。
4: 哎，一铺不是二主，除了文家我谁都不伺候。
6: 看你们这德行，穷嘴呀，饿死你们，不知好歹的东西，什么玩意儿你们是，还一铺一铺。
5: 哎，要走就走，早晚他们会知道到底是气节重要还是饿肚子难受，迟早都会来求我的。
7: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别怕了。
0: 各位叔公，这次文家的事让你们受牵连了，我在这儿代文家给你们赔不是。
8: 春兰呐，你还是坐下说吧。春兰呐，这回文家这一下子让出去这么多店铺，别说是老铺子里的人没活干了，就是我们这几个寨子也跟着受牵连啊。
9: 是啊
10: 是啊
9: 是
10: 啊。
9: 春兰，咱这文家的产业还能收回来吗？
0: 这海勇老贼太狡猾了，本来他跟大管家说的是好好的，我们呢先拿铺子顶着，可到期之前我们凑够了钱想把铺子赎回来的时候，他却反悔不肯了。
3: 那这样说，海勇老贼不会再把文家的铺子吐出来了，往后我们做生意不用想都知道是什么结果了。
11: 我们文氏家族在罗龙镇都几百年了，一直带着乡亲们红红火火地过日子，没想到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落败。
3: 哎呀，
0: 不会的，各位叔公各位长辈，我知道你们着急，这海勇老贼啊，他无非就是想向咱们文家逼债，关键是我现在不知道他是怎么骗的萧逸，如果我能抓住他的把柄的话，我就能跟他正面对抗了。
8: 那咱们也不能就这么算了，认了。
0: 认是肯定不能认的，这海勇老贼三番四次的想算计咱文家，不就是想霸占罗龙镇吗？可是有咱文家在，咱不能让他就这么得逞了。
3: 是啊
10: 是
3: 啊
10: 是
0: 啊。各位叔公各位寨守，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啊替咱们的百姓，替咱们文家讨回这个公道的。
8: 有大当家的这句话，王大就真的都有盼头了。
10: 嗯，是啊
8: 对
10: 啊
8: 是
10: 啊
8: 是。
0: 萧逸，
2: 萧逸，
0: 你这是干什么？
2: 大嫂，各位叔公，各位寨守，这是我闯的祸，连累了大家，我来认罪。我知道我现在后悔也晚了，但是错了就是错了。如果不是我酗酒贪杯，就不会给海勇老贼留下这个机会。我甘愿接受族规的惩罚。还有，我知道自己没有大哥和大嫂的才能，但是我文孝义就算抛出生命也要承担保家互相的责任，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五年，我一定说到做到。

0: 你说这份话了，行，我就以文氏主母的身份接受你的认错，并处罚你。从今日起，孝义在文氏祠堂长跪三日。你认罚吗？认。好。既然你认罚，三日之后。
1: 我不希望再见到以前的孝义，我希望你能放下酒杯，放下夏荷，振作精神，撑起这文家百年的基业，记住了吗？镇长，镇长，你这招真高明，现在全镇的人都知道是文家二少爷不争气败了文家产业了。 跟咱们海家一点关系都没有。镇长，刚才我进来的时候，那牌匾都已经做好了，码了一溜啊，真气派！
2: 已经送来了，
1: 叫他们抬进来。哎哎哎哎哎，把那些牌匾抬进来，快快快！海记盐铺，海家米铺，哈哈哈。 海记绸缎，海记油坊。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慢点啊，这都是新的，别刮了，别蹭了。镇长，怎么样？等这馅饼一挂上，全镇的人都知道罗龙镇从此姓海了。
1: 这两天镇上有什么动静？
0: 动静？没什么动静。
1: 文家经过这遭，那些镇民能认吗？
0: 由不得他们不认。哎，白纸黑字，他们不认都不行。
1: 他们服不服我不在乎，但你别忘了，还有一个杨春兰。
0: 你说杨春兰还会？
1: 别看杨春兰进入文家没多久，你看她做的那些事。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8: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

0: 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7: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8: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9: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镇长，怎么样？等这些匾一挂上，全镇的人都知道罗龙镇从此姓海了。
12: 这2天镇上有什么动静？
11: 动静？没什么动静。
12: 文家经过这遭，那些镇民能认吗？
11: 由不得他们不认。哎，白纸黑字，他们不认都不行。
12: 他们服不服，我不在乎。但你别忘了，还有一个杨春兰。
11: 你说杨春兰还会？
12: 别看杨春兰进入文家没多久，你看她做的那些事，男人刚死，她就挺着肚子把虎帮灭得干干净净。我们算计了文家，你觉得他会忍下这口气吗？
11: 镇长说的是，这样，我再调派一些人手，把你这儿的防守再加强一点。

0: 杨春兰必有动作，与其等着他们来，不如主动的引他下山。
1: 引他下山？
0: 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你去放出消息，就说我要全面接手文家的产业。仓库里面百家的牌匾已经备好了，三天之后，所有店铺重新开张。明白。一定要把消息到处传，让镇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三天时间，应该够杨春兰。
2: 准备行动了，当家的，还犹豫什么呀？咱们直接打过去多痛快啊！
3: 是啊，当家的，要打就得快。相信他们都打听清楚了，三天之后，海老贼就要把咱文家的招牌换成海家的了。
2: 你们以为我不着急吗？可是没有海勇老贼使阴招的证据，现在动手总归还是不硬气。
3: 当家的，对付他这个老东西还有什么证据啊？我真恨当时没有一刀杀了他。
2: 你看现在他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知道你的心情，放心吧，我们是不会轻易饶他的。
3: 对，我们都饶不了他。不过，就算要打，海家的情况咱也不清楚，这边有点什么事儿的话可怎么办呢？
2: 别忘了，你们还有我呢，毕竟我在海家住过几年。还有啊，
3: 当家的交往难道是白交啊？我可以把海家的地图给你们画出来。
2: 对呀，当家的，咱们这还有张活地图呢。你们的本事我都知道，可这件事，你们还是容我想一想，好吗？

0: 其实那天晚上我是想……
1: 你还想教训我？省省，我的船都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船没了好啊！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船没了，你可以做点别的生意吧。
1: 我连孩子的脸都丢了的人，还能干什么正经生意啊？
0: 我这次来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知道这一次，当家的给你们发了遣散费。我这里也有一些，你可以做点其他的生意。就是你不吃饭，这孩子不也得吃饭吗？
1: 明明是个穷光蛋，还硬要充大。
2: 再往前了啊！
1: 嗨，我认得你，你不是文家四少爷吗？快叫你们家大少奶奶杨春兰出来，我有事情跟她讲。
2: 口气好大呀！要见我们当家的，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别那么大声，吓着我孩子。
2: 说吧，到底要干什么？
1: 跟你说也没用，还是喊你们家大少奶奶出来吧。要不你让我进去也行啊。
2: 不行，我们山寨外人不能随便进。
1: 是吗？你要是不让我进，我可就不走了呀。
2: 哎，别动，你再过来我就开枪了啊。
1: 哎呦，哥哥你脾气好大呀。来呀，往这儿打。来呀，开枪，往这儿打，往这儿打，往这儿打呀！
2: 就不叫，
1: 我就不信你这样狠心，我又没干什么坏事。你是不是看我年纪大，又抱着娃，不趁你心了是不是？
3: 看他，看他样，
1: 上次比武选。

0: 知道你娶了个漂亮媳妇儿，你说说看，她和我比，哪个更漂亮些？你讲嘛，讲啊，你讲，讲啊！
1: 好，行了。你们看好他啊，不能再往前了。
0: 怎么
1: 当家的？当家的，那个叫赛凤仙的在大门口闹腾呢，硬是要见您。
0: 赛凤仙？赛凤仙是谁啊？
1: 码头花船上那个。
0: 哦，他没说找我什么事儿吗？
1: 他不说，硬是要见您，否则不肯走。
2: 跟我来，
0: 妍妍看着门槛啊，
2: 你们在这儿稍微等我一下，我去跟当家的说一声。
3: 秀秀，人来了。
4: 大少奶奶，哎呦，哇，当家的，你这里啊可是山清水秀，逍遥自在啊，怎么就让你找到了这么个好地方啊？
3: 这孩子真可爱。你找我有事儿啊？
4: 啊，我就是想来问问当家的，我那条船，你准备怎么处置啊？
3: 怎么处置，你就别多问了。这花船的钱赔偿金不是给你了吗？
4: 哎呦，那些钱哪够啊，我这条船可是花了好大的价钱呢、啊、那一条可顶三条呢。
3: 啊，你是嫌钱给少了？
4: 哎呀，不说钱多钱少，我也就是在船上卖些酒菜，其实也赚不了多少钱的，也就够我和孩子一口饭钱，也算不上是花船。你们把我的船抢走了，这下我……
5: 哎哎，打住啊！谁抢了你的船？我告诉你，钱已经给你了，以后少来山上闹。
4: 原来是你啊！就是你抢了我的船，你快放我船！
5: 少跟我动手动脚的，我对你不客气啊！还有，你怎么回事啊你？我们当家的都说了，你要是再开花船那是不行的。你要是再开花船的话，我朝天椒就第一个封了你的船。
4: 欺负人，我告诉你。哎，
5: 干嘛你？
4: 没事啊，我不过就是在码头上卖些韭菜吗？啊，你怎么回事啊？
5: 你走开！干嘛
4: 你？
5: 你
4: 们抢了我的船，我不会别的营姐，我拿了钱也是坐吃山空。你们把船还给我，不然我和孩子就不走了。
5: 你耍无赖是不是？
4: 大家都来看呢，都来看呢。哎呦，这欺负人都来看呢，说话站欺负人的欺负人，他们不让我们母女俩活命了。
5: 少胡说八道！
3: 赛凤仙，你别哭了，我是当家的，你要真有事儿，先站起来说话。
4: 当家的，你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你要是明事理，就给我们孤儿寡母一条活路吧，要不就把花船还给我，我立刻下山，不然我们俩就住在这儿，你们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5: 哎，我说你这个妖婆子还真够厚脸皮的啊！怎么着，钱给你了还上山来闹，还让我们养着你，我们双方债不欠你的，你要是再胡闹，你信不信我拿我的刀砍了你。
4: 打人了，双方债打人了，双方债欺负人了，双方债打人
3: 了。别打了，别打了，
5: 干嘛呀你？
6: 我了解他的情况，他说的是真的。春兰姐，赛凤仙没有在胡闹，他是个好人，他上花船是为了给他男人治病，后来他男人死了，他就没地儿去了。他们母女俩确实是无依无靠的，只是靠卖些韭菜过活。
4: 就是啊，妹子，好妹子，我的亲妹子，还是你最公道。你们都听到了吧？大家都听到了吧？他这说的可都是大实话，说的都是真心话。
3: 这样吧，你跟孩子走山路也累了，要不你先在这山上住几日，等我们商定好了再给你个答复，怎么样？
4: 到底是当家的，明事理，讲公道。
3: 行了，大家都散了吧。啊，哎，秀秀，你跟水鱼儿和他们母女俩收拾收拾。好，好了，你们都过来吧，我有话跟你们说。
7: 来，云烟，快去走。
4: 当家的，你这说话可要算话呀。一定要给我个妥帖点的说法，我们孤儿寡母的都指望着你呢。
5: 你怎么那么多话啊？你就不能安静点？
4: 你们对我好一点可不吃亏的，要知道我可看见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怎么不信啊？我亲眼看见的。

0: 是的，这对文家可是鼎鼎重要的。
1: 文家的什么事儿？什么秘密？
2: 当家的，别听他的，他就是想骗你呢。
0: 哪个骗哪个呢？那文家的店铺是不是都被海镇长拿走了？这文二少爷是不是还问海镇长借了一大笔钱？
1: 你知道什么？你尽管说，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
3: 国红本是文家业，可惜落入海家手，三天后换牌匾，从此无颜面祖先。
4: 你们唱什么？是我的错，才害文家变成这样。阿公，大哥，我对不起你们。
5: 二少爷，二少爷，你该吃点东西了。
4: 我不吃。
5: 你都两天没吃东西了，你总这么下去，这会死人的。
4: 我丢尽了文家的脸，还不如死了。
5: 哎呀，话不能是这么说的。啊，对，人呐，最重要的是这脸面，可最不重要的也是这脸面。只要你以后发愤图强、建功立业了，这脸面不就是有了吗？
4: 大管家，海老贼那边是不是有什么动作？刚刚那些小娃他们在唱什么？
5: 哎呀，你管他们唱什么？那不都是小娃娃吗？还什么动作不动作呀？这都不是你现在该想的事情。只要把这三天过去，大少奶奶以后会把事情都告诉你的。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吃点饭就算我求你了，好不好啊？快吃快吃，我还得忙去呢啊。
1: 朝天椒已经把地图给画出来了。你想着一会儿给大家看看，让他们心里有数。
6: 没问题。
0: 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7: 没想到我们刚学会看地图，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1: 以后要学的还多着呢。
7: 哎，
1: 秀秀、小信，你们俩再把武器检查一遍，以防出岔子。
6: 好。
8: 好。
1: 水鱼儿，水上飞到海家了吗？
7: 已经去了。我嘱咐他千万别让海家的人看见他，一有消息马上回来汇报。对了，川兰姐，咱们为什么定在三天之后呢？那不是迟了吗？
9: 对呀。
1: 哎，我想问你们一下。你们觉得这个海勇老贼这大张旗鼓的放出话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2: 他呀，得意忘形，他现在恨不得昭告天下，罗龙镇已经是他的了。
1: 或许还有别的目的吧，引我们下山，设个套也说不定啊。
9: 对，他肯定知道我们会去阻止他，他现在指不定设了什么陷阱等着我们呢。
1: 所以啊。咱们就让他顺顺利利的把这匾给换上，他会觉得咱们怕他，反倒会放松警惕。到时候咱们再杀他个措手不及，把换上的匾全给他摘下来。
7: 对对对，
2: 好，
7: 春兰姐，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土匪。

0: 这次可别再给我出什么岔子啊！镇长，你放心，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保证把这守得和铁桶一样结结实实的。现在呀，是不怕他们来，就怕他们不来。
1: 不错，既然我说出三天期限，为了玩家的脸面，杨春兰一定会过来。告诉弟兄们。 抓住杨春兰，不管死活，我都重重有赏。
2: 明白。

0: 二少爷，你三天责罚还没到时间呢，回来再补上。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哎，二少爷，你不会是想一个人去见韩勇这个老贼吧？是有怎样？是我害文家财产被夺，理应由我夺回来。哎，二少爷，这个事儿大少奶奶有主意，你一个人擅自行动，这太危险了。
1: 我知道，但是我不能总让大嫂帮我善后，这个祸是我闯的，我不能让他们背这个债。
0: 我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这事情一定要有个了断。
2: 二少爷，
0: 大管家，你就别拦我了，我决心已定。
1: 不行，太危险了，你要去也得和大少奶奶商量好了才能去。
0: 来不及了，三天后文家的铺子就没了。
1: 可是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走啊！
0: 由不得你了。
1: 大家，对不住了。
3: 必须这么做。皇天不负有心人呐！我真想让那文老头看看，我韩某人也有今天。
4: 切，什么文老头？其实你是想做给文家那女人看吧？
3: 滚！该干嘛干嘛去。好，就当我没说。

0: 你想用奸计骗走我文家财产，我今天要你全部吐出来！
1: 二少爷，你口气可真大！如果我不吐，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
0: 二少爷，你怎么不客气啊？说来听听。
1: 二少爷，本来我没想要抓你的。
0: 可是，你偏偏自己送上门，谢谢。镇长，怎么办？自己送上门的诱饵怎么能放过呢？我本来还担心杨春兰不上当，现在既然有了他，就万无一失了。
2: 带走！还老贼！
3: 好照顾他！喂，带走！要说杀死我了！要混蛋！混蛋！放开我！
2: 这可是个宝啊！
3: 什么人？是我，是我，文六顺。
2: 大管家，您怎么来了？
3: 是我，是我。
2: 大管家，大管家，
3: 快带我去见你们大当家的！
2: 快开门！
4: 春兰，三天后下山的准备做好了吗？爹，这次朝天椒的图画画得特别详细，我们呢趁夜打进去，我觉得胜算应该大一些。再说咱的枪什么的都已经准备得挺好的了，这两天我再给他们训练训练，鼓舞士气。
3: 嗯，这就好。
4: 不过那姓海的老奸巨猾又是深宅大院，你们可得谨慎了。我知道，这一次我绝不会饶过他的，别让他觉得咱文家没人了，好欺负。
3: 就是苦了你了。
4: 我没事儿，爹。
3: 当家的，当家的，
4: 大少奶奶。啊！大管家，怎么是您？
3: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大少奶奶，我对不起文家，对不起文家呀！
4: 怎么？

0: 怎么了？我没拦住二少爷，没拦住二少爷呀！
1: 你慢慢说，叫一他怎么了？
2: 二少爷，他拿着枪去找韩永老贼去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呀。他什么时候去的？
3: 已经去了两个时辰了。他说，他一定要把文家的东西给要回来，拦都拦不住啊！哎呀，
1: 这可怎么好啊？你说这孩子，他怎么一个人去了？
3: 坏了。
1: 恐怕今天晚上，我们得去趟韩家了。当家的，这海老贼明摆着是要引我们下去。
3: 我知道，可是我怕韩永老贼对孝义下毒手。
4: 春兰，那姓韩的，上次也抓了孝义，可没敢把他怎么样。这回能不能去，你可要谨慎呢。
1: 不一样，上次是他诬陷咱们文家，他没理没据的。可是这次不一样了，孝义他拿着枪私闯韩家，韩永老贼。
4: 可以用自保的名义，任意处置孝义啊！
3: 当家的，我看咱们拼了命也要救出二少爷。我准备去。
5: 是，我带上家丁和你一起去。走，
1: 行行行，别着急，不能硬来。这个孝义啊，真不该在这个时候擅自行动。秀秀，你们俩赶紧通知大家，我有话跟他们说。
3: 好，走走。

0: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我得去。我知道你不放心，可你去又能干什么？就别在这春兰添乱了啊！哎呀，我就是去看看，春兰他们没事还好，有事儿还可以接应一下，总不能在这干耗着。
1: 我知道我拦不住你，要不你去吧，多带几个人啊。
0: 行，我找老三他们。
1: 把衣服带上，外面凉。
2: 你也早点睡。放心，别担心我啊。小心点儿。记住了，一会儿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硬拼。抓住还有老贼，咱们的事儿算就多一些了。
0: 好。

0: 快！
1: 姐，怎么办？
2: 关门，都躲去墙角，那里子弹打不着，快！

0: 怎么样，抓住了吗？都被我围在里面了，一个都跑不了。
1: 小三子，你把后面都收起来。
0: 是。
1: 进来。
0: 大嫂，对不起啊。
1: 不说话，不说话。小爷怪，不说话啊。大嫂一定能救你出去的。
0: 是我，连累了你们，你们一定要跟着我。
1: 请你听大嫂的话，不说话了。啊，你相信大嫂，大嫂一定能救你出去，大嫂一定带你回家的。啊，不说话，不说话啊。
0: 大嫂，
1: 我在，大嫂在。

0: 小姨，
1: 这个龟儿子，
2: 我跟他们拼了！
0: 站住！坐下，都给我躲回来！你们想干什么？想白家送死吗？
1: 哭什么哭？
0: 哭什么哭？你们把眼泪给我吞下去，要哭回去哭。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们得活着出去，我们得带小姨一块儿出去，懂吗？

0: 段家的，这里除了这个门，还有没有别的门？没有了，这正门是唯一的出路，没有别的了。秀秀，你想办法，看还有没有别的窗户。
1: 好。
2: 镇长，他们不投降，你还是躲躲吧，趁早捂眼呢。
3: 躲个屁呀！我得抓住。
2: 林队长，把柴火抱过来，给我烧。
3: 把柴火抱过来，给我烧，把他熏出来，看他们能扛多久。
4: 镇长，你可别糊涂了，这房子可是你的，
3: 房子烧了可以再建呢。
2: 杀了杨春兰，就一了百了了。
3: 好，
2: 听我的，
3: 你想到我就想到，快上来，上！
4: 车大姐，车大姐，怎么样？还有块小伤口，让我去看看，
3: 哪儿？
4: 就那地儿。
3: 好，顶住了啊！
2: 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哎，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5: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3: 这玩意味道太好吃了！你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米，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0: 柿子，媳妇买的这个五个个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柿子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1: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0: 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紧，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个个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个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2: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1: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
4: 儿。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5: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5: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啊，能啃不能卡？
11: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1: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春兰姐，春兰姐，
15: 怎么样？
14: 那有个小伤口，要回去看看。
15: 哪儿？
14: 就那边。
15: 哦，顶住了啊！
16: 是。

0: 小小，别慌。厅长，我一会儿从窗户冲出去，阻止他们点火，带着大家趁机打出去。
1: 不行，那你太危险了。
0: 哎呀，没关系，别管我了。

0: 前面打枪，
1: 难道是我们的人？
0: 太好了，这是最好的时机，拿绳子，小心啊，姐，你也小心啊。

0: 好呀！
1: 爹，
2: 他爹
1: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3: 他恨了，不是你的错，爹不怪你，爹就是担心，担心。想喝，
1: 爹，你放心，我一定把想喝找回来，咱一块儿见他啊！爹，
2: 华灯婆，
1: 您答应我，好好的活着。
2: 爹，华灯婆。

0: 是祖上传传下来，一向传传男不传女，传传爱。
1: 爹，
0: 替替爹守好。
1: 爹，你会没事的。
0: 咱们有的
1: 月当小小唱。

0: 跪了，你都在这儿跪了一天一夜了，再这么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的。
1: 我娘还好吗？
0: 没大碍，吃了药已经睡下了。来，
1: 我还有话想跟他们说。
0: 你不要太自责，这不怪你。
1: 我想多陪他们一会儿。小何，你在哪里？你知道爹和小姨已经都不在了吗？他们最后的心愿就是要找到你。你若能感知，就快点回来吧。
2: 夏荷什么时候醒的？
3: 大夫一早去看他的时候，他就睁开了眼睛，不过好像受了惊吓，问他什么话都不回答。
4: 姑娘，你先把药吃了好不好？这药是刚熬的，还热着呢。
2: 夏荷，夏荷，别怕，这里不是顺风楼，你已经安全了。原来我离开罗龙镇的这些日子，竟然发生了这么多变故。温太公，小李兄，冉天发，当初我去温家告别的时候，小李兄还跟我说会到部队上面来看我，没想到言犹在耳，他却已经……
1: 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阿公和大少。
2: 夏荷，不是你，都怪那些该死的土匪，
1: 都是我的错，是我不懂事，争强好胜，是我连累了他们，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2: 夏荷，你还年轻，就经历这么多坎坷，确实难为你了。

0: 因为你的本意并不像害人，听你刚才这么说，我总觉得文家的事情还另有蹊跷。可是阿公和大少爷，他们还是死了。韩教官，我告诉你真心，你会不会也觉得我是害人精，也像文家的人和那些乡亲们一样讨厌我？
1: 要把我赶走？我不会。真的。韩教官，能遇到你真好。你不知道，从小到大我就没跟家人分开过。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空得心慌，空得害怕。当我被卖到春红楼， 每天被人毒打和辱骂的时候，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的报应。我害死了那么多人，我是该给他们偿命的。可是那个狠毒的老婆子，她让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韩教官，能遇到你真好，是你把我从地狱里救了出来。
2: 我真幸运，我真幸运。好了，不哭了。幸好这次你还知道谢我，当初在河边救了你，反而被你骂得狗血淋头的。忘掉那些不好的回忆吧。 尽快放下心中那些负担，我希望你还是那个我以前认识的杨夏荷，自信、勇敢、倔强，还常常在我的课堂上调皮捣蛋。来。

0: 你这是要让他不放心吗？
1: 春兰姐怎么样了？还是不吃不喝？她这样不吃不喝都好几天了，身体会吃不消的。谁说不是呢？可是看着她这个样子，我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海教官，谢谢您。夏荷。
2: 你已经可以下床了。
1: 嗯，我是打不死的梁夏荷，没那么矫情。嗯，
2: 好，但是还是要注意点。报告营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嗯，知道了。你先下去吧，让大家等我的命令。
1: 是。
2: 你们真要走了吗？这么快啊？目前暂时吃紧，日本鬼子步步紧逼，我们营马上就要出发到前线了。
1: 什么时候走？
2: 明天一早。 你放心，我会派人送你回龙龙镇的。
1: 不，我不回去。海教官，我想跟你一起去打仗。
2: 这可不行，太危险了。
1: 反正我是不会回龙龙镇了，如果你不肯帮。

0: 帮我，那我就只有去流浪了。
1: 不许胡闹。
0: 我没胡闹，我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还怕什么？我就是想过新的生活。
1: 你这丫头怎么还是这么任性？好吧，你要是真的不想回龙龙镇，我倒是可以暂时把你安排在这里的万国医院工作，等我打完仗再来找你。
0: 真的吗？
1: 嗯，
0: 太好了。

0: 当家的，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想哭就哭一场吧，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不就是上了海勇老贼的一个当吗？别往心里去。你可以使劲的哭，但咱不能倒下。海勇老贼现在正张着网，想杀你，想灭整个双花寨呢。咱不能让他看笑话，咱们双花寨还指望着你呢。你可是咱们大当家的，我知道你心里苦，这一路走来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们都看在眼里。你挺着大肚子血洗虎帮报仇，你替姐妹们出头，替乡亲们做主，救了我，救了水鱼儿，救了赛凤仙，救了双花寨所有的人。可大家跟着你不是为了报恩，是因为我们信你。你说过，这不仅是双花寨，这是咱们所有人的家。你要带着我们，保着护着这个家，让我们还有整个罗龙镇的人过上舒服踏实的日子。你在我们心里是顶天立地的当家的。
1: 春楠，你就算不为我们考虑，不为寨子考虑，可是你还有茂娃呀，你总不能让孩子再没了娘啊。

0: 你放心。
1: 镇长，兔子的挂牌仪式我都准备好了，只等您一声令下。
2: 不着急，往后推推。
1: 哎，镇长，这良辰吉日我可是找先生算的，这文家可是彻底衰败了，罗龙镇就等您掌管了，您还退什么呀？
2: 你说文孝义和杨春兰的爹都死了，是不是真的？
1: 千真万确呀，前两天刚刚埋了的。
2: 没想到一下死了两个人，这下可麻烦了。
1: 嗨，这有什么麻烦的？文家的男人都死光了，那双花寨那帮娘们就更起不了什么风浪了，这还麻烦？好事儿。
2: 你懂什么呀？双方博弈不在于一时，虽然表面看来我们牢牢占了上风，将文家逼到绝境，但反过来讲，我们的处境也更加危险。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自然是不怕，但我可是顾虑重重，我真的很担心。
1: 担心什么呀？咱有宝箱团呢。
2: 宝箱团经过上次一战，损伤不少。就算能守得住宅子，也未必能保我项上的人头。杨春兰那个土匪，一定不会放过我。

0: 这样吧，让宝清团暂时先休整一下，你呢带一部分人正常巡逻。杨春兰他们这次损伤也不小，谅他一时半刻也不会有动静。
1: 是。
2: 再见海家。
3: 不错，这一趟咱们中了韩勇老贼的奸计，兵败而归。可是咱们不能认了，得为孝义还有我爹报仇。山下来消息了，说宝香团正在休整，海家的防备也减了一半。我想这恐怕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4: 说实话，我早就想杀了这个龟儿子了。当家的，你就吩咐吧。
3: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防止宝香团去增援海家。
5: 可是怎么防呢？要硬攻下他们吗？
3: 硬攻是不行的。虽说咱们山上的人比宝香团的人多，可是咱们要都下山了，这目标太大，行动不便。再说咱们的装备也不及他们，要硬拼的话只有咱们吃亏。
6: 那可怎么办呀？
3: 我想想。
7: 好办，这事交给我了。
4: 哎，你来的正好，当家的正让我找你呢。当家的说了，这花船啊是不能再开了，念在你提供情报有功，这钱给你了。数数吧，这钱不少，足够你做个小本生意了。
7: 这回还真不少。
4: 哎，你这是干嘛啊？
7: 我想留在山上和你们一起干。
3: 四凤仙，我们上山那是逼不得已，再说了山上条件差，比不得山下，而且还随时有危险。
7: 当家的，我一穷人家没有那么多讲究，我有带着孩子无依无靠的，你们山上人多热闹，我们到这里也就图个人气儿，图口饭吃。当家的，至于活计，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春兰姐，你留下他们母女吧，赛福星很能干的。
9: 是啊，春兰姐，赛佛仙的本事我们也都见识过了。
4: 哎呀，不行不行，当家的，留下他肯定没什么好事儿。这钱都给你了，你就赶紧拿着下山吧，别让他留在双花镇。
3: 朝天教，赛佛仙，你要留下来也成，但是我们双花寨从来都不收这无能无义的人。你要真想留在双花寨，可得拿点真本事出来啊。
7: 没问题，这次阻止宝香团去海家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4: 哎，你开什么玩笑啊，这么大的事交给你，要是万一你给办砸了，那你怎么办？
7: 我拿脑袋担保。
4: 那我就没得说了。
3: 赛凤仙，你到底有什么好办法？
7: 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0: 万家盐铺，万家油坊，万家米铺，万家商行。
1: 哎，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在哪儿唠叨什么呀？
0: 你嚷嚷什么？你懂个屁呀！

0: 起来，起来！
1: 哎呀，这大半夜的，
0: 走！
1: 哎呦，
0: 快点！
1: 好好好，
0: 快点！
1: 哎呦。

0: 外边的人都跟我去巡夜。是，
1: 你们这个在家守着。是。哎，别以为打跑了双花寨的女匪就没事了，精神点儿。这些枪弹可都是新发下来的。
0: 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我能要了你的命！听明白了？
2: 明白了，周团长。走。
3: 你们走啊，周团长。
4: 什么东西？叫他们巡夜，就都两圈回去睡觉。我们在这儿受苦啊！这鬼地方又冻又冷的。
5: 就是。哎呀，
6: 是要有口酒喝多好。
7: 倒霉。哎，还酒呢，张嘴就灌一口西北风。

0: 你后边人呢？快跑！慢着，快！快！都放在角落里，绑结实了，把嘴堵严了啊！
1: 好，
0: 一会儿咱们分开行动，秀秀，多加小心。
1: 好，
0: 走。
2: 好想喝酒啊！
3: 别念叨了，
2: 哎呀，到天亮能。哎，
4: 各位大哥都在呢。各位大哥辛苦了。
3: 哎呦，这不是传娘子赛凤仙吗？你船都卖了，还来我们这儿干什么呀？
4: 哎呦，先别说那么多，没看人家拎着这么多东西吗？也不过来帮个手。
3: 来，这个是好东西，给我。
5: 一个花船上的船娘子，怎么深更半夜跑我们镇公所来了？快出去，出去！
4: 哎，山上那帮女匪抢了我的花船，我只好做上门生意了。
6: 老师，
4: 怎么送上门的？你也不吃啊？
3: 好了好了，舌头没人没酒，还等什么？来，走，
4: 我做的下酒菜呀，保证你们吃一碗还想第二碗，吃完了还想吃。
5: 这万一周队长跟海镇长怪罪下来，这怎么办？
3: 怪罪个屁呀！赛凤仙又不是什么外人，陪咱们喝酒有什么关系啊？对吧？吃啊！
7: 肯定没关系，是不是？来，喝。
5: 哎，别，你这酒我可不敢喝。这酒喝多了可误事，我们这儿可都守着重要的东西呢。
4: 哎呦，大哥，喝这两杯酒能误什么事？
7: 就是，
4: 来，
7: 就是。
4: 我问你。

0: 没想到这样你给办到了，辛苦你了。劝酒吗？那有什么不容易的？姚娘给的药可真厉害，没喝两杯他们就倒下了。对了，我听他们讲，那边好像是有重要的东西，快去看看。好。
1: 发达了，太好了！这下咱们双花寨的装备就齐了。搬走，
2: 好，
1: 小天骄，哎，你过来，
0: 这边，
1: 来，咱们俩赶快去海家，估计秀秀和水玲也都准备好了。
2: 嗯，
1: 你们多加小心，注意安全。
2: 是，
1: 好，走。

0: 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

0: 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4: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美方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 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块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0: 小天骄，哎，你过来
11: 这边。来，
10: 咱们俩赶快去海家，估计秀秀和水灵儿也都准备好了。嗯，你们多加小心，注意安全。
12: 是。
10: 好，走。

0: 天骄，装神弄鬼干嘛？哼，我来要你这个老贼的命！你来真的？你以为呢？
1: 韩勇老贼，你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杨春兰，韩勇老贼，你说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抱着文家的契约不放，你也太贪心了吧！赛凤心，
2: 是，
1: 把契约拿回来，
2: 放手。
1: 听见没有？放手！快点！
2: 杨春兰，你别得意的太早。你以为你的保乡团能来救你吗？
1: 我知道这帮混蛋靠不住，可没想到他们这么没用。杨春兰，你杀了我这个镇长，你们双花寨还会好过吗？死后的事。
2: 不必您操心了吧？
1: 我早就知道，你们这帮余匪有仇必报，一定不会放过我。这次算你们赢了，文家的财产我不要了，拿回去。你说一句不要就不要了吗？你知道你杀了多少文家的人吗？我今天就是要让你给萧逸。
2: 还有我爹偿命，所以，我今天一定要亲手杀了你。好啊，
3: 有你们垫背，我觉得也值了。
2: 你以为你吓得住我吗？我知道你敢，开枪，来呀！
4: 你我不敢吗？哎，
2: 当家的，
4: 当家的，当家的，
2: 当家的，不要冲动。这个老贼把他逼急了，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3: 还是朝天椒了解我，一日夫妻百日恩呢。
2: 呸！

0: 好，那就用我来陪你吧。秀秀，带着他们走。我今天一定又杀了几个老贼。
1: 春兰姐，春兰姐，不行了，有几个人不值得，你不能冲动。
0: 你们都走！
1: 你别冲动啊，春兰姐。
0: 我今天一定要为我爹报仇。走啊！
2: 哎呀，你们讲完了吗？

0: 靠你们，靠你们保护我的话，我昨天晚上就人头落地了，现在枪丢了，我半辈子的家产也丢了，连一粒米都没给我剩下。如果不是我想出办法把他们吓跑的话，明年今天就是我的忌日。
1: 镇长，镇长，你就饶了我们吧。谁能想到那帮双花寨的女匪个个都跟吃了熊心豹子胆似的，明明滔天把他们给打败了，还明目张胆的到镇公所来打劫。杨春兰真是奸诈，弟兄们个个都吃了个瘪。
2: 我们是防不胜防啊，
3: 防不了，防不了就把他们关了，
0: 不能让他们再无法无天，一定要想办法，想办法，不能让他们再这么嚣张。
1: 是是，还是靠镇长想办法。
3: 滚，
4: 走，来，天骄姐，这回你那大刀片给扔了吧。
5: 那不行，哎，我这枪是不错，可这大刀片啊更好，还是祖传的传家宝，可不能扔。我到时候啊，我不嫌沉，我这两个我都扛着。
4: 大家都会使枪了吧？春兰姐，你看，咱们终于换新装备了。嗯，
5: 来。回头呀，你教大家怎么使枪。
4: 嗯，好。
5: 这回啊，咱们算是鸟枪换炮了。不过幸好这些装备落在咱们手里了，要不然这海勇老贼啊，迟早会卖到山外的土匪那去，到最后遭殃的还是咱们的乡邻和咱们的护商队。不过这下好了，咱们有了这些装备，从今往后会更好地保护咱们的乡邻了。你们说对不对？
6: 对
7: 对
8: 对。
5: 这一次啊，咱们能够进这么多装备，得感谢一个人。赛凤仙，好样的，第一次任务就完成得非常的好。
4: 当家的，你的意思是我通过考验可以留下来了？
5: 对。
9: 哎，不行，我不同意。
4: 每次都是你跟我作对，你凭什么不同意？当家的和大家伙都没反对，你一个人不同意，不作数。
9: 我就不同意。
5: 行了，朝天椒，那你说说不同意的理由。
9: 说实话，我就是看不惯他这股妖劲儿，成天骚里骚气的。他要是到了双花寨，肯定把咱们的风气给带坏了。
4: 我带坏风气？我怎么带坏风气了？啊，我是偷了还是抢了？你讲啊。
9: 哎呀，别戳我。讲就讲，你是传娘子，我们这是正儿八经的地方，我们正儿八经的地方就是不能收留传娘子。
4: 我是船娘子，怎么了？我不过在船上讨点生活，我卖酒卖菜，不卖肉。
9: 你什么时候你卖不卖肉？
4: 你说什么？哼，你再说一句，你再说一句。
9: 哎呦，
4: 老娘跟你拼了！
9: 打人！
4: 你怎么了？
9: 住手！
4: 打你了！
9: 住手！

0: 刻剃头。哼，好了，赛凤仙留下的事已经定了，而且从今往后谁都不能提传娘子这件事了。还有你们俩，如果再打的话就一通关禁闭。
1: 当家的，谢谢你收留我们母女俩，不过你可别安排什么太苦的活给我啊。
0: 不会的。
2: 爷爷，当家的，你看啊，你看你留下他了吧，他还挑肥拣瘦。我就说嘛，咱们这正儿八经的地方就不能留下他的。哼，你不想苦那让别人苦去啊。是你当传娘子整天描眉画眼儿，然后摇头咕噜腚，你倒是轻省。
3: 哎呀，行了，你少说两句吧。
0: 回头啊，把这身衣裳换了啊。好了，大家抓紧时间练枪，我还有事，我先忙去了。
2: 哎，当家的，当家的，
3: 行，
2: 就知道天天摇头咕噜腚的，你就是个就是药婆子。
1: 哎呦，这有些女人呐，可真可怜。这女人爱美，天经地义，可有些人呐，偏偏不把她当回事儿。不过没关系，我现在留下来了。我每天都会没给你看，你就好好学着吧。
2: 别戳我，别戳我，别戳我！你那是臭美，谁跟你学呀？
1: 哎呀，不学也好，免得学不会更丢人。这女人呐，也没女人样，成天拿着把破刀，跟个男人婆一样。
2: 你说我这是破刀，你还说我是男人婆？哼，你是不想活了？哎，你们看看啊，她是不是妖婆子？就是个妖婆子，妖精十八怪！
1: 我告诉你，男人
2: 妖婆子，妖
1: 你让妖婆子闭上，你不是打你！我告诉你，说，我让你快说！我告诉你，我打不打你！打烂他！

0: 这文家就交给您了，大少奶奶。这，
1: 大管家，您在阿公身边那么多年，这文家上上下下都由您打点，这个交给您，我放心。好，那就谢谢大少奶奶。文刘顺一定会尽心尽力。好，大少奶奶，有一句话。 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0: 您请讲。作为文家长房，现在只剩下茂娃这么一根独苗了。可茂娃现在年纪这么小，今后文家的路能不能稳稳当当的走下去，这是众债守门最为担忧的事情啊。我知道，我毕竟是个外姓女子。
1: 非议是难免的，文家家大业大，我又住在山上，难免大家会觉得我照顾不周全。大少奶奶，这话您言重了。作为当家主母，在文家您是兢兢业业，这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只是我想斗胆的问您一句，
0: 您老请讲，
1: 今后您有没有决心永远留在文家？

0: 我已经明白您老的意思了。这样吧，您先把店铺重新开张的事安排好，事后我必定给大家一个交代。
1: 是。

0: 位乡亲，各位父老，今天呀，文家的这些店铺又重新回到了文家的手里，重新开张了。
1: 好啊！
0: 为了庆贺今天的好日子，所有来的顾客，不管买什么，一律打六折。

0: 我们大伙儿啊，祝文家永远顺顺当当啊！
1: 谢谢！你们大伙儿都看好了啊，这可是真的，招牌都挂上了。
0: 这下好了，我们文家和各位寨首总算渡过难关喽！
2: 是啊，
0: 各位寨首、各位叔公，我们大少奶奶说了，吃一堑长。

0: 保佑啊，一定不负众望。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各位叔公战首，你们光顾之后，还请留下一步。我们大嫂奶奶说还有要事相商啊。
2: 好，
0: 那就请吧。
3: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4: 对不起，都怪我的疏忽大意，中了那海庸老贼的圈套，没能保住萧逸。我辜负了您老人家的嘱咐，我没能好好的保护文家，您怨我吗？不过您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地保护文家，好好的把茂娃抚养成人。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像您一样，成为一个有胆识、有勇气的当家人。

我时常在山上，不能来看你，你怨我了吧？你该怨我，你该怨我。咱们的茂娃长大了，会说话了。 他已经会叫我娘了，如果你在的话，他也能喊你一声爹。

想知道，我不该哭，我也不能哭。因为我是文家的主母，列祖列宗在上，我杨春兰在此起誓，从今往后，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文家，保护双花寨，争取有一天让文家再兴旺起来。

0: 行礼。
1: 各位请坐。今天我请各位长辈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商议一下温家将来的事。感谢各位的抬爱，让我杨春兰成为温家的主事人。但是温家人丁稀少，长房也只剩茂娃一人，茂娃又年幼，所以我知道各位长辈心里是有顾虑的。
2: 这几年你在温家打点上上下下，我们都是亲眼所见。说句心里话，我们对你没有顾虑。

0: 可你毕竟是个年轻女子，我们这些老骨头实在不忍心看你孤身一辈子。
1: 说的没错，春兰，在我们这些人看来，你是最合适的文家当家人，但是就是不知道你有这个准备没有。
2: 感谢各位直言相待，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文家将来着想，有顾虑是应当的，但是我想请各位放心，我早已做好准备，绝不会让各位失望的。
3: 上酒。

这碗酒，我敬各位长辈。我杨春兰在此起誓，我生是文家的人，死是文家的鬼，我也会把茂娃培养成顶天立地的当家人。希望各位长辈支持我。 列祖列宗在上，如我杨春兰违背誓约，就如同这酒碗一样，粉身。

0: 哎，包裹都拿出来啊！哎，装了什么呀？
1: 老总，我就带点衣服。行了行了，走吧。行了行了，走吧。行了行了，走吧。你的证件呢？啊，在这儿呢。
2: 箱子里头都装了什么呀？
1: 都是些常用的衣服。
0: 衣服，
1: 身上没带什么吧？
0: 可以。
1: 好，谢谢。
0: 走吧走吧。
1: 任天放同志。 这次你回楼龙镇的任务很艰巨。楼龙镇是交通要道，你要利用福泰森号的掩护，建立我党秘密交通站和中转站，完成我党抗战物资的运送任务。
3: 茶来了！
1: 你真的不打算走上了？
3: 哎呀，还怎么走啊？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日本人打进来不说，还到处都是匪。
1: 不是说国军剿匪取得了重大胜利吗？
3: 那些匪首纷纷落网啊！
1: 哎呀，吹牛！那么大个双花寨，在那儿还好好的呢。双花寨，啊，听说过，寨主姓杨，叫春兰，就是罗龙镇文家的大少奶奶。听说她男人死了才烧的寨，说起来也是个人物。
3: 哎，可不是嘛！
1: 听说日本人坏到家了，把那些姑娘糟蹋完了，还要开膛破肚呢。
3: 啊，是不是？
1: 还不是。
4: 是，这帮老板，多少说两句吧。哎，这位兄弟，这能做吗？
0: 啊，可以。
4: 在等人？
0: 啊，没有。
4: 敢问先生何处来？
0: 下江来，上游客。
4: 再问先生欲往何处去？
0: 山路100，水路2000。 东西在箱子里面。好，明白。这一带控制得很严，你要当心。
4: 好，知道了。
0: 我没时间了，我得先回去。
4: 哦，好，那您多保重啊，慢走啊，
0: 保重。哎。

0: 来，坐。
1: 哎，坐。
0: 先喝点水吧。
1: 好，谢谢啊。哎，对了，我把电台给带来了。
0: 太好了，这下我们开展工作就更容易了。啊，任同志，你的身份是大掌柜，我是你的账房先生。为了掩人耳目，我们还得多找几个伙计。
1: 我觉得招伙计最好招那些不知情的，这样咱们的工作好做一点。
0: 嗯，
1: 对了，这个镇子上是怎么个情况？
0: 最近镇子上也不太平，三教九流的人混进来不少，还有一些不知路数的一直在附近活动。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才派你过来接替之前的同志。
1: 那游击队已经联系上了吗？
0: 联系上了，他们最近一直在赤水滩附近活动。五天后李队长会过来跟你商量一下之后运货的事儿，这是碰头的地点和时间。
1: 哦，
0: 你看完记得烧掉。

0: 大娘，啊，我还说去给你送点粽子呢。
1: 谢谢我买了。
2: 把这最后一批货呀，卸完了以后，就赶紧入仓。
0: 是，
2: 入仓以后呢，要把船啊擦干净。
0: 哎，好嘞。
2: 啊，收拾完了以后啊，让大家早点休息。
0: 好。
2: 哎，
1: 大管家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1: 路上可好？
2: 还好，还好。哎，我给你的账算出来没有？
0: 刚算出来。
2: 都在这儿。哦，我看看，我看看。
0: 哎，瞧瞧。哎，
2: 托当家主母的福分，接受了两笔大买卖，把亏损的账给平了，还略有盈余。
0: 哦，还有盈余？
2: 那太好了，那咱们总算呢，没辜负大少奶奶对咱们的托付啊。
0: 是啊。
2: 哎，你呀，给各乡各寨。 准备些礼物，差人去打点一下啊。另外，给大少奶奶他们要准备一份大礼，你叫水上飞来一下，让他尽快的给山上送去。
0: 哎，好好好，好的，走了。
3: 来，帽娃拿着，来，也给圆圆一个。
4: 帽娃乖，
3: 给，
4: 省着呢。
5: 水鱼儿，这什么呀？
6: 休息姐，你什么时候收手了？
5: 还给我！你们看给他急的，肯定是被我说中了。你看上哪个小伙子了？你跟我讲，我回头帮你问问他怎么样。还给我！
6: 水鱼儿，快说说！
5: 你快说说，你别乱讲。
6: 我是给我哥做的，
5: 给你哥？那你还收什么呀？
6: 给我！我从小就没了娘，自然没人叫我做针线活，结果逢差拆了缝的。
5: 总是做不好，怕你们看笑话。<笑>
6: 我就说嘛，水鱼儿还小，哪懂得那些花花肠子呀？可不，这两兄妹也不容易，多半水鱼儿看他哥又没娶媳妇儿，一个人在山下没个照顾的，想帮他哥做点事儿，是不是鱼儿？
5: 我哥在山上待习惯了，穿不惯鞋，现在在文家做事儿，自然要穿鞋，我就想给他做两双鞋垫，这样穿起来还舒服点。
6: 没想到这个孩子还真会疼人呢。
0: 可不。
6: 来来来，放这放这。
0: 好嘞，好。
6: 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当家的可说了，今天过节，大家喝酒吃菜都管够。待会儿我就下厨把那些打来的野鸡野兔都给你们做下酒菜，保准啊，这双花寨的流水席比镇上的还热闹，嗨！
0: 凤仙姐，听说你的劝酒功夫是一绝呀，怪不得上次我们打劫海家的时候，他把宝兴团全都给灌趴下了。
6: 可不是。
0: 那还用说吗？你们几个要是愿意，我也可以陪陪你们呀。咱们凤仙姐呀，要模样有模样，要手艺有手艺，能娶到她这么才貌双全的女子，那个男的肯定是上辈子积攒来的福分呐。
6: 就是啊。
5: 哟，你嘴还真甜。哎呀，
0: 哪儿那么好找啊？姐，你这么能干，不能没一个相好的吧？
7: 对对，哪个？要不我下山把她给你带上来，陪你过。
6: 哎呀。
0: 你这个没良心的，还敢来消遣我？来，我
6: 教你们一些划船上的行酒令怎么样？那才耍得痛快呢！
0: 好啊，
6: 小谢，你带头，不许怕你家的媳妇。嗯，
0: 可以呀、
6: 啊，
0: 不就是喝酒吗？来吧，来吧，来。
6: 嗯，咱们赶紧干活，那个死男人婆又盯上我了，肯定心里气死。

0: 小心。哎，
1: 我就说啊，这个妖婆子，狗是改不了吃屎的，妖精十八怪，早晚把那些后生们都给带坏。
2: 听娇姐，咱不看他，眼不见心不烦啊。
0: 他呀，看不顺眼的人怎么都看不顺眼。
3: 其实凤仙姐人不坏，人又特别热情，又有些风趣，大家呀才会喜欢跟她亲近。当我没说，当我没说啊。
0: 就你话。
4: 紫玉儿。
5: 哎，哥。啊，
4: 周队啊。
5: 你来了。
4: 啊，你们这儿可真热闹啊。哎，那个大当家了呢？
2: 在屋里呢。
4: 哦，行，那你们先忙着啊。
5: 好，辛苦了，啊，快坐。
4: 大娘子，我就不坐了。
5: 哎呀，回头替我好好谢谢大管家。
4: 大娘子，啊，你们这儿真热闹啊，比山下还热闹呢。
5: 哪有的事，你们山下可以看赛龙舟，我们这儿啊只能吃几个粽子解解馋了。不过我告诉你，我们这儿的粽子可好吃着呢。
4: 那是啊。
6: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8: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9: 99元喝好酒，
10: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0: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9: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9: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6: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1: 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1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1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6: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1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9: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辛苦了，快坐。
3: 大娘子，我就不坐了。
2: 哎呀，回头替我好好谢谢大管家。
3: 哎，大娘子，你们这儿真是热闹啊，比山下还热闹呢。
2: 哪有的事？你们山下可以看赛龙舟，我们这儿啊只能吃几个粽子解解馋了。不过我告诉你，我们这儿的粽子可好吃着呢。
3: 那是啊。
2: 哎，
3: 啊，
2: 你多住几日吧。你知道吗？水鱼儿每天啊眼巴巴的等你来，盼了你好多天呢。
3: 可是大管家还等我信儿呢。
2: 哼，你以为大管家这个时候让你上山干什么呀？他是想让你跟水鱼儿好好的团聚团聚。
4: 当家的，这屋里啊也该放上些酒菜，好讨个好彩头。
2: 哟，这都是你做的？
4: 对呀。
2: 行，谢谢你啊。
3: 赛凤仙，你怎么在这儿？
4: 哎呦，这不水上飞大爷吗？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呀？哦，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听说我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特意来看我的，是不是？哎呦，人家好感动啊。
3: 你别瞎说，你真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
4: 人家也是要讨生活的嘛，我一女人家又带着娃，无依无靠的。还好啊，当家的可怜我，让我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来，快去我屋里喝两杯吧，我那儿准备了上好的烧鸡公。走。
3: 你别在这拉拉扯扯的。当家的，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花船，他是胡说八道。我不在这儿了，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4: 哎，
2: 行了行了，你想闹成什么样啊？你这是怎么了？非得把他气走不可啊？
5: 那个冷头青，我只是想让他尝试一下被误会的滋味。
2: 行了，他要是真走了，水鱼儿该伤心了。听话，把他追回来啊。
5: 好，我知道了，这就去。
2: 别闹了啊。
4: 嗯。哎，你真生气了？
3: 那你说呢？你那样说，你让大家的怎么想我呀？
5: 我当然知道了，被人误会的滋味可不好受。
3: 那天我是有点鲁莽，对不起。
5: 你说什么呀？
3: 我说那天是我不好，对不起。
5: 这回咱们俩可算是两清了啊，你赶快跟我回去吧。水鱼儿要知道是我把你给气走的，他肯定会恨死我的。
3: 我回去？那当家的都那样了，你让我怎么回去？
5: 哎呀，你真是的。那你是什么人，当家的再清楚不过了。而且你把实话告诉他不就没事了吗？
3: 说实话？说什么实话？
5: 你喜欢我呀？
3: 你说什么呢？这话可不能乱说。对了，你真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
5: 说你这人是榆木脑袋，你还真是榆木脑袋。

0: 告诉你啊，我现在已经不是纯娘子了，我是双花寨的一员了。
1: 真的？
0: 嗯。
1: 这个好，这个比纯娘子好。
0: 那个，我做了两双鞋，你看看合不合适？
1: 这你做的？
0: 嗯。雪鱼儿不是给你做了两双鞋垫吗？你可以一块穿。
1: 这多不好意思，让你给我做鞋。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那时候你还给过我钱救急呢，就当是我谢你了。
1: 哎，那有什么好谢的？那不用谢。不过，谢谢你啊，给我做鞋。
0: 慢点，行，就放这儿吧。
2: 哎，来，这边还有。
3: 哎，我们杨家祖传的家底都在这儿呢。
0: 杨，你看看。
3: 亏得你爹每次都用心的收好，
0: 可惜了了，今年没有你五世子。
3: 傻闺女，什么话？只要这花灯在，这祖传的家底在，我们杨家什么时候都能跳起来。你看这些后生，虽然比不了你爹，比不了天放，可是也有些本事。再说咱们杨家班还有你这能文能武的杨春兰呢。啊，娘收拾收拾。是谁说不输给山下的热闹的啊？要让咱大伙乐呵乐呵。

0: 那个时候，我跟夏荷老是背地里偷着学武士，我爹当着面老是骂我，可是背地里还让三叔给我俩治了这行头。
1: 你爹嘴上不说，心里可高兴着呢。他老说，咱杨家这两个闺女啊，比罗龙镇所有的后生都厉害。
0: 这是夏荷穿的，她那时候老跟我说，她想一辈子留在春和寨，一辈子守着爹娘，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连个信儿也不捎，真让人操心啊。
1: 娘，夏荷是个福大命大的人，肯定没事的，不担心啊。
0: 担心有什么用？快收拾吧。

0: 夏荷，你现在究竟在哪儿呢？还好吗？这么久了，你连个信都没有，是因为你还在恨我吗？可不管你怎么怨我，这里毕竟是你的家，我们都在惦记着你。夏荷，求求你，快点回来吧。
1: 来了来了，我也来了，快点儿，我们都包了好多了。哎，夏荷，你包的真快，一个当我们两个了。
2: 那是，我干这种手工活最拿手了。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姐都比不过我。
1: 你还有姐姐？
2: 嗯，你不是说？

0: 家里已经没人了吗？
1: 那是以前，现在都没了。
0: 啊，这样啊，对不起啊。
1: 没关系。
2: 夏荷，夏荷，有你的信，
1: 给我。
2: 哎，想要啊？你想要的话，那你先告诉我们，你和那个海营长是什么关系？
3: 就是啊，
4: 什么关系都没有，他就是我的教官。哎，
2: 我不信。
0: 夏荷啊，自从你来到这个医院，那个海营长隔三差五的给你寄信。
2: 什么关系？什么？
4: 别闹了，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他就是我的教官。哎，给我。
2: 你招了吧？
0: 哎呀，别闹了，给他，给他。
4: 喏，谢谢。
0: 啊！对不起啊，
4: 没关系。哎，

0: 你还好吗？自上次给你的信后，我们又连续转移了好几次，现在全国都在打仗，邮路不畅，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这封信。一个人离乡背井在外头，你要照顾好自己，特别要记住，不许任性，不许胡闹，知道吗？我想以你这么聪明，适应医院的工作肯定是没问题的。打枪都不眨眼的女英雄，打针还能难住你吗？
1: 队长，队长，快离开！快点看，日本人的轰炸机来了！好，所有人冲到出来，走！
2: 是，
1: 啊，快走，走！
3: 情况这么严重，不说了啊，救人要紧。哎，我跟你一起去，走。
4: 不行，他伤势太重，得马上做手术，赶快去拿瓶血浆，我妈就扔过来，快去。
3: 好。
4: 哎，小娟，摁住他，摁住他。失血太多了，麻醉剂呢？
3: 麻醉剂没有了。
4: 什么？没有
3: 了？转移太多，都用完了。
4: 摁住他，摁住他。

0: 教官，你还好吗？我今天又经历了一次洗礼，看着痛苦挣扎的伤员，我虽然没有亲历战场，却也体会到战场的血腥和残酷。庆幸的是，伤员里面没有你。我相信，这就是你还安好的证明。海教官，你一定要多保重。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再次来到我面前。
1: 站长，你不是说肯定不会放过双花寨吗？可都这么久了，咱什么行动也没有啊！眼看着他们在山上蹦的，这啥时候能完成你的复仇大业呀？
2: 那你说说，该怎么办？
1: 还用说吗，站长？出人出枪把他们从山上打下来呀！
2: 有钱吗？有枪吗？说得轻松，下次说话之前用用脑子。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才是大事。政府迁都重庆之后，这一两年来税收越来越重，眼看连我们自己都吃不饱了。
1: 这么多，比去年多了五成啊！
2: 世道这么乱，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说不定哪天出个差错，老子的乌纱帽也保不住。钱呢，都被中央抽走了。哎，现在不比大钱。

0: 国那会儿，十年清知府，万两雪花银，那个年代可是一去不复返了。
1: 那咱们就增加水点，把人都派出去催债去。
0: 没用的，现在百姓手里边也榨不出钱来，万一把他们逼急了，都投靠双花寨，到时候吃亏的还是咱。
1: 那咱们就看着双花寨这帮臭娘们在咱们这儿耍威风啊。
0: 他们想得美呀、啊、我不过是多给他们几天活头，等我把事情办妥之后呢，我再把双花寨连棍给断了。
1: 镇长，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主意了？
0: 你知道什么叫公债吗？
1: 不知道，不知道。
0: 我就是靠倒腾他起家的。你想啊，我一穷二白的走出去，怎么就衣锦还乡的当上了镇长？中原大战，我大大的发了一笔。后来民国21年，政府说国难当头，财政困难，以改变债券、还本付息办法的形式，使得呢公债变成了废纸，我才收了手。现在政府避难重庆，许多大银行也跟着过来这边了，在重庆鼓捣出新的战争公债。
1: 那和咱又有什么关系呀？
0: 我想再玩一笔，让罗龙镇的百姓全都来买这个公债，一定赚大钱。等我们有了钱了，就去买枪，那时候还会怕一个小小的双花寨？
1: 哎，镇长，万一人家要是不愿意买怎么办？
0: 你真傻，贴政府公告一定要买，先给他们一点甜头，然后就有办法了。到时赚着了就归我们，没了的就算他们的。
1: 镇长，您让我说句真心话啊，你是诸葛亮在世啊？你是诸葛亮在世啊？
0: 马屁虫！
1: 我说的是真的。
0: 不过说的也是啊，我赚钱比那诸葛亮还厉害。
1: 这点您比诸葛亮厉害多了。时局不稳，国难当头，政府体恤民意，发行战争公债。我罗龙镇乡民应响应号召购买公债，已尽匹夫之责了。
2: 政府还不值得。
1: 今天买一块，以后挣2块。
2: 买点。
1: 你看，你看，有聪明人吗？1、2、3，好嘞，来来来，把这个做好了啊。买的越多，挣的越多啊！快来买啊！光来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
3: 大管家，这啥叫公债呀？
4: 大少奶奶，我还真好好的打听了一下，说这公债呀，还真的是政府发的，合情合理，合理合法，就像那个在钱庄里边存钱一样，说利息还挺多的呢。
3: 这就奇怪了，他还有老贼能那么好心帮乡亲们挣钱啊？
4: 是啊，
3: 不定打什么鬼主意呢。大管家，这样，你吩咐下去，让大家注意海勇老贼的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4: 是。
1: 镇长。这是收上来的。
0: 就这些啊？比我想象中的少啊。
1: 镇长，这还有些没兑换呢。再说了，我从巷头到巷尾，山破了锣，打破了鼓，我嗓子都快喊破了，那穷就不舍得掏啊，我就差挨家挨户的去讨了，不少了，不少了。
0: 哎呀，有些人就是不明白，只看重小利，做不成大事。
1: 镇长说的有道理，镇长说的有道理。
0: 行了。剩下的就别交过来了，明天早上拿去镇公所，叫宝箱团热热闹闹的宣扬一下，已经给钱的给一分息。
1: 那咱这不就也没了？

0: 这个房屋里啊，侦查，侦查，侦查，什么事啊？咋咋呼呼的？哎，
1: 我按你说的办了，今天买攻占的乡民是越来越多。哎，出去，出去！今天一上午。 我开出去的白条就好几百张了。我说什么来着？论赚钱，诸葛亮都比不上我。镇长，我又想说心里话了。镇长，你真英明，你太英明了。这样吧，将收上来的钱分出一份去买公债，剩下的我留着有用。从明天开始。
0: 你到各帮各派放出消息，说我们要买枪。那万一要是乡民追问起来，我怎么回他们呢？你真的住那么笨？你不说，他们怎么会知道？咱们打出去的是白条，到时死不认账，他们又能怎么样？
1: 镇长说的是，我这就去办。
2: 最近镇上买公债的事越闹越热，刚才大管家还差人跟我说，咱们罗龙镇上的人基本上都买了，咱文家的钱庄都快被提空了。我觉得海勇老贼呀，肯定没安什么好心，他可是一肚子坏水。可
3: 我听说，第一次买公债的人都挣了不少钱呢。
2: 要不是海老贼挑了头啊，我也想拿提起钱买一点呢。
3: 你呀，就掉进钱眼里了，瞎凑什么热闹？
2: 某些人呢，就是占着说话不腰疼，你倒是没什么惦记的，我还得养孩子呢，开支大，想赚钱怎么了？
3: 妖婆子，我警告你啊，别有事没事拿圆圆来说事儿。哼，我还不知道你心里那样小九九啊。
4: 男人婆，我怎么想，就你晓得，那你说出来听一听啊。
3: 说就说，哎呀，好了，你们别吵了，这说正事儿呢。
4: 赛凤仙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赛凤仙的想法正是乡亲们的想法。现在咱们的乡亲们啊，日子过得不踏实，都想着呢多攒点钱，心里好踏实些。这海勇老贼正是抓住了这个心理，只有这样，他才能笼络全镇。可是我怕的就是，他以后能动什么手脚，最后吃亏的还是咱文家和乡亲们。 可不是吗？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呢。
3: 我是这样想的，明天。
5: 你们随我下山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春兰，你也下山呀？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6: 我会小心点儿，应该没问题的。对，
5: 姚娘，你放心吧，有我们在呢，我们会保护好当家的。
6: 那好，你们小心点儿。
7: 一二八，来一二八喽！
5: 一二八，到杆了。
2: 秀秀，去街面上打听一下。朝天娇，你去码头。赛凤仙，你去海家看看周围有什么异常。去吧，
3: 一会儿见。
8: 老板，我来点。
3: 哎，春兰姐，买两个一二八吧。你不是刚吃完饭吗？
2: 哎，好久没吃了嘛，一会儿就好。走。
3: 哎，先去把正事办了，咱们还带着任务呢，是不是？走吧。

0: 哎，给你装起来啊！
1: 放这儿吧，
0: 装起来，装起来。好嘞，哎，慢走啊！
1: 好，谢谢老板啊。

0: 这真好看，老板娘，这咋卖的？哎呀，你看看，如果喜欢的话，价格好商量嘞。哎，老板娘，哎，我听他们跟我讲，说您是第一批买公债的。哎哎，怎么样，能赚钱吗？你们没买啊？哎呀，别提了，我们家男人不是胆儿小吗？这一直不敢出手，我就想呢，出来打听打听，回去好劝劝他呀。
1: 啊，是这样的。
2: 我说大妹子，这公债啊是真的可以买的啊！其实啊，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但是被逼着买啊，得掏点钱呐。哎，还没几天啊，就分了我一分的利，那还真长也说了，往后啊，那利息啊会越来越多的。你说这好的事哪找去啊？我呀，已经把半个身家都搭上去了。
0: 哦，那老板娘。
3: 公债长什么样？能不能给我看看啊？
4: 这个我可办不了你啊，我也没有看见那个东西啊。
3: 没见过？嗯，您没见过就敢买啊？
4: 哎，这镇公所给打了条的呀。
3: 打条子？嗯，海镇长给打的？
4: 不是海镇长，是个办事的呀。
3: 夏凤仙。
4: 在这等着呢，他们怎么样？你们都打听说什么了？我打听的说，挺赚钱的，不管有钱没钱都买了。哎，
3: 你没问问自己的事儿啊？好像是镇公所的人开的条子。
4: 我们这边情况也差不多，
3: 看来这海勇老贼明摆着没安好心，分明是要坑乡亲们的钱。
4: 赛凤仙，你那边什么情况？
3: 我看你周礼金带着一队人匆匆的出去。
4: 其他没什么异常，肯定是那个海勇老贼让周礼金干什么坏事去了。当家的怎么办？
5: 咱们还是先回家，跟大伙儿再把这情况说一说。
4: 你们到王家跟大管家说。

春兰啊，我是春兰，你不认识我了？

0: 事，这边有伤员，护士，护士，
1: 快
0: 啊，快来看一下。
2: 跟我来，往这边抬，快进屋。
0: 好，
2: 快点，快点，
0: 快点。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

0: 润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

0: 十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吃起来松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 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

0: 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1: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2: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味儿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

0: 娘，你怎么来了？快坐。
1: 我看你忙着，就没打扰你。哎，最近这仗还过得去吧？
0: 咱开荒种地呀，还有护商，能基本满足生活需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武器补给。
1: 是啊，寨子上一下来了这么多人，你说平时这打个靶练个习，怎么也得有消耗吧？我想着咱是不是该进些弹药了。
0: 哎呀，娘，你是不知道，现在外面啊乱得很，就是日本人以前那个倭寇他又打回来了。
1: 倭寇又来了？
0: 听说这个日本人啊凶残得不得了，见人就杀。咱这国军啊是一退再退的，咱以前弄枪支弹药这路啊是行不通了，所以我就在想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春兰，杨婷说你在镇子上看见天放了。
1: 啊，哎，可能是看错了，他也没认我。
0: 这天放没死。春兰，娘想啊，这天放要是不认你啊，总有他不认的道理，你可别多想啊。
1: 其实啊，我都想通了，不认我也好。您说，都这么多年了，我们俩早就是两条道上的人了。再说了，这身下身上，那么多人都指望着我呢，老想着过去的事儿，那不耽误了大事吗？娘，你放心，我没事的。啊，
0: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
2: 站住！
3: 干嘛？怎么了？
2: 有事你还想瞒着？赶紧说！
3: 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谁知道？当家的为什么见完那个人回来以后就成这样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就是，当家的回来之后就变了一个人，他心里有事儿。你当我们看不出来啊？
1: 有事儿就得说出来，大家出出主意，可以帮帮他。要不然愁坏大当家一个人怎么办啊？我跟你说，咱这双花寨啊，不能没有当家的。
3: 可是我答应春兰姐，我什么都不说的。
1: 说。
3: 哎呦，赛凤仙，
2: 赶紧说。
1: 你说不说？
2: 快说，
1: 快说，快说。
3: 我说。

0: 参战的，来洛伦镇又是干什么？
1: 废话，说死。
0: 没想到咱们还真引出两条蛇来，你觉得他们想干什么？
1: 我估计也是想通过咱们找到游击队。
0: 你是说咱们被盯上了？
1: 不用紧张，看样子他们还不知道多少，福袋分号应该还是安全的。我已经向上级汇报了，就等上级的指示。就是现在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所以咱们还得加强警惕。
0: 我明白，这一带本来就鱼龙混杂，现在这帮人混进来，情况就更复杂了啊。我最近还得到消息，临县的白龙帮最近活动很猖獗，有人看见他们的老大在镇上出现。
1: 白龙帮，他们来干什么？
0: 不知道，怕是有什么交易。
1: 先不管他，把他们两个处理了。
0: 好。
2: 怎么样，还疼吗？
3: 不疼了。
2: 啊，那就好。快叫大夫，教官醒了。
4: 好，
2: 教官，你醒了，我是夏荷。
5: 夏荷，这是哪儿？
2: 这里是医院。
5: 什么医院？
2: 万国医院。来，教官。
5: 送回来了，那我的部队。
2: 教官，教官，你不能动，你伤得很重，你不能动。
5: 我的兄弟们，他们在另外一条战壕里，都被救回来了吧？啊，说呀，他们都被救回来了吧？啊，
2: 教官，
5: 都救回来了吧？救回来没有？
2: 冷静点，
0: 我去准备镇定剂。

0: 营长，你冷静点，您来的时候我们差点以为抢救不过来，幸亏夏河守了你三天三夜。
1: 谁让你们救起我的？要是不能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我宁愿永远不要醒过来。不行，我要去找他们，我要去找他们。
2: 教官，你冷静点，教官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
1: 夏河，
2: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1: 我要去找我的兄弟们，你不知道那场仗有多惨烈，好多人，好多兄弟呀，我的副官他才成亲三个月，还有小李，他还没满16岁，那么多人，我所有的兄弟，我的部队，夏河，你让我去找他们，也许他们还有人没救回来，也许还有人在战场上没有被救回来呀，啊！
2: 教官，你听我说，你现在伤得很重，你要好好接受治疗，等你的伤复原了，我陪你去一起找。教官，我们都知道你是战场上的英雄，可是只有等你养好了身体，才能再上战场打鬼子呀。
1: 不是，什么英雄？生死关头，我连一个人都救不回来，我所有的兄弟，那么多人呐！

0: 来，慢点。
1: 嘉禾，这段时间要不是你一直在我身边照顾着，我不会好这么快。谢谢你啊。
0: 你可别谢我，我担当不起。那天不知道是谁大吵大闹的，叫大家都别救他，说不想活了。
1: 对不起，当时我太激动了，脑子一片混乱。也许你不会懂，当你看见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一个一个倒在你面前，那种对失去的恐惧简直比让你死了还要难受。
0: 我懂，每天这里都有战士在我面前离去，他们前一刻还在对我笑，可是下一刻就……教官，你知道吗？好不容易逃出了春红楼那个地狱，我第一次想好好努力的生活。我听你的话，从头学起，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护士。这不仅是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兑现与你的承诺。可是那天，当我看见你满身是伤的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呼吸都快停止了。如果连你也离开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
1: 你别哭啊，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那你答应我，以后不许再让我担惊受怕了。
1: 嘉禾，我作为一名军人，上阵杀敌，死伤在所难免。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赶紧把伤养好，早点回到部队上去。但是你放心，这一次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0: 教官，你这次能带我一起走吗？我也想到部队上去。
1: 夏禾，打仗不是闹着玩的，万国医院那么多伤员你也都看到了，你一个姑娘家怎么挡得住日本人的炮火？

0: 日本鬼子现在已经欺负到我们头上了，保家卫国还分什么男女吗？当我看到战士们满身鲜血和伤口的时候，我就已经下定决心了。教官，我想入伍当兵，你帮我吧。
1: 入伍当兵？
0: 我会打枪，会看地图，也懂一些军事理论，这些都是你以前教过我的。国难当头，不能白费了。 虽然我是个女子，但是我不比男人差。我想跟你一起并肩作战。疼吗？还行吧。哎，那个疯女人怎么样了？ 那个疯女人啊，也是个可怜的人。她抱着孩子从日本鬼子的万人坑里爬出来，哎，可她的孩子又被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
2: 护士，护士，
0: 你去忙吧，这里交给我。啊，行，压紧啊，不然血会流出来。
2: 放心吧。
0: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
2: 打败日本人，赶走鬼子兵，我们就能够过太平的日子。
0: 哎，教官，你是战斗英雄，一定杀过不少日本鬼子吧？日本鬼子都长什么样啊？
2: 从外表上看，跟我们的人长得差不多。
0: 好了，可以了，应该没问题了。哦，那他们为什么要到我们国家？
2: 为什么不在他们国家好好待着？为什么要拿飞机来炸我们？为什么要杀我们？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因为贪婪，他们贪图我们的土地，贪图我们的财富，贪婪让他们变得没有人性，让他们变得禽兽不如。我们就让他们这么抢吗？我们的军队呢？
0: 海教官，我不是在说你。我明白，让日本鬼子侵入中国，让日本鬼子的部队在我们中国烧杀抢掠，是我们中国军人的耻辱。嘉禾，眼下战事吃紧，日本鬼子已经逼近这里了。什么？都打到这儿了？
2: 这怎么办？消息是真的吗？现在国府各部都急着往重庆方向逃跑，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嘉禾，你一个女孩子家，独自在外四处飘零，很不安全。你还是回家去吧。日本鬼子节节逼近，至少目前在大山里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回罗龙镇？
2: 对。
0: 我已经回不去了。回去吧，回家认个错，你父母会接纳你的。我父母自然是不会怪我，但是我那个姐姐，那可是她的地盘。当初她不顾姐妹情分，为了保住她当家主母的地位，就要把我扔进天坑。要不是相遇救了我，我早就已经死了。我这一路走来。 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有家不能回，又安定日子不能过，还留下了这道伤疤，这一切不都怪他吗？看着这疤，我就永远也忘不了对他的恨。
2: 嘉禾，你的事我都已经知道了。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是以我对春兰的了解，也许这里面还有什么误会呢？误会？
0: 不可能！算了，不说他。一说他我就压不住火，还是说说你吧。教官，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啊？
2: 今天我已经到军官编练处去报到了，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给我安排职位。可是你的伤还没有全好呢。我是军人，军人就应该保家卫国。 就应该战死沙场，这是天职啊，也是我的本分。

0: 眼下这种情况，我还得为我那些死去的战友们报仇呢。
1: 来来来，好，这边还有呢，
2: 大包。
1: 好嘞，来把这个，
0: 哎，夏荷，
1: 把那个拆了啊。
3: 哎，好。
0: 伤还没完全好，你注意点啊。
4: 你要走了？
0: 马上出发。给，这个你收好。
4: 什么？
0: 对不起啊，我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擅自帮你搞了一张去重庆的车票。
4: 车票啊？
0: 嗯。一张车票就意味着一个活命的机会，这可是现在最难得的东西了。
4: 你还是想让我回家呀？
0: 我知道以你的倔性子，说不回去打死都不会回的。
4: 那这个……
0: 你不是一直想入伍报效国家吗？前方后方一样都能够为国出力。你到了重庆之后，就去找推荐信上的这个人，他是我在黄埔的同学，他能够为你找到合适的工作。
4: 可是……
0: 别再可是了，我相信以你的资质，无论什么你都能做得很好的。不过你要记住啊，自己已经不再是小女孩了，凡事不能跟以前一样那么任性，要好好学习，懂吗？
4: 嗯。
0: 那你多保重，我走了。
4: 教官，
0: 嗯，
4: 你也要保重。
0: 嗯。
4: 教官，教官，我不想去重庆了。我想跟你一起去打鬼子。
0: 你一个女孩子想怎么能上战场打鬼子呢？你在重庆要能干得好，作用可比在战场上大多了。
4: 我不放心你，万一你又受了伤，谁来照顾你啊？我不管，我要跟你走。
0: 胡闹，不是刚刚才告诉你不能再这么任性了，怎么转眼之间就忘了呢？这个样子你还想做军人？好了，我答应你，等打了胜仗，我马上去重庆找你。
4: 真的？
0: 绝不食言。
4: 那好，一言为定。这支钢笔就当做抵押品，先放在我这儿。你每次写字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我们的约定。等你以后来重庆找我的时候，我再还给你。
0: 小鬼头，就你心眼多。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走了。
4: 教官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略施了点小计，就赚进这么多，天助我也！站
1: 长，
0: 再长点啊！站
1: 长，
0: 站
1: 长，都跟他们讲好了，
0: 脑袋又没掉下来，慢慢讲。
1: 哎，跟他们白龙帮的老大见过面了，只要再加20%，这批货一定是咱们的。20%？
0: 啊！
1: 这帮土匪真敢狮子大开口！站长，外面正跟日本人开仗，这军火就成了紧俏货了，好多人都在囤货，都想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好发一笔横财呀！这白老大也怕这时候出手太亏，这才加了20%。
0: 娘的，要不是因为双花寨，老子应该就是那个发横财的。现在倒好，还得帮你搭起。
1: 白龙帮还说了什么？
0: 他们就是要求想跟你见个面，当面把事说清楚。还有，有话就说了，吞吞吐吐的干嘛？
1: 他们说，要在三不关岛交易，一手钱一手货。
0: 就凭那帮土匪啊！不行，跟我海某交易，向来都是先货后行，否则免谈。他们信不过我，我还信不过他们呢。
1: 站
2: 长。
1: 咱们毕竟是第一次跟人白龙帮做生意，人家有点疑心，允许。再说，这批货量太大了，小心点讲得过去。
2: 你说呢，镇长？

0: 是没让外人知道吧？
1: 没有，我按照您吩咐，特别小心，保证没人知道。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一次交易了。双花寨那一劫，老子半辈子的家底一扫而空，也没别的办法，只能从土匪手里搞点军火。等我缓过气来，就好好收拾那帮臭婆娘，
0: 到时候弄死他们。
2: 根本跟白龙帮见面了，就依他们，进。哎，守着啊！
3: ，白老大，里边请。
0: 看什么看？快走！哎，你怎么还不走？快走！有什么好看？快走！哎呀，各位都辛苦啊！咱们呢，这个番号刚开业，大家都多帮衬着点儿。等以后生意好了，我一定好好的犒劳犒劳大家。
4: 谢谢掌柜的。
0: 哎，掌柜的，哎，回来了。哎，各位，咱们今天先到这儿。
3: 回去好好休息，明天来咱们接着好好干。
5: 哎哎，
3: 好嘞好嘞好嘞，啊，
5: 辛苦了，
3: 您走，掌柜的，
0: 辛苦，
3: 慢走，
5: 慢走，掌柜的，
0: 哎，慢走。
3: 怎么样，放心，都处理好了。上级说下一批货可能会下个月运过来，叫咱们做好准备。
0: 下个月。 时间有点紧呐，这样，我明天去趟双花寨，他们把守着灵秀山，而且他们也做护商的生意，我觉得他们会帮上咱们。
3: 这也是条路，可他们毕竟是土匪啊。
0: 他们跟土匪不一样，我跟杨春兰从小一起长大，非常了解他。
3: 那我陪你一起去。
0: 不用，你在家等我的消息，我自己去。

0: 不行，不能让你见我们当家的。
1: 为什么？
2: 为什么？你还问为什么？我倒要问问你是哪个，硬是三张纸画个人脑壳，好大的面子。我们当家的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呀。
1: 好，那我拜山总可以。
0: 拜山？好，那我问问你，是谁让你来拜山的？
1: 没有谁让我来拜山，我跟你们当家的是老相识，这个基本的礼数是不能少的。
3: 你现在才想起礼数来，是不是晚了点啊？恐怕还是你自己架子太大，把这些旧相识都不放在眼里了吧。
1: 我知道你们还是因为那天的事情怨我，那天事出有因，我希望各位能帮我个忙，帮我通报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4: 那你这次来拜山头是不是专门找春兰姐来叙旧的呀？
1: 啊，对，但是除了叙旧，我找她还有些正事。
2: 我们别总听她的，看来她还是没有悔改之意。
0: 好，既然你说你是来拜山的，那我们双花寨的规矩，凡是来拜山的人呢，看见那条小路了没有？所有来拜山头的都得走这条小路上双花寨，否则你把我们双花寨的情况摸透了，谁知道你会不会做什么坏事啊。
1: 好，我遵循你们的规矩，那也请你们帮我通报一下。
0: 这个你放心好了，那你快去吧。
4: 咱们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春兰姐会不会怪我们呀？
2: 别心软，她害得咱当家的那么伤心，咱们总得讨回点公道吧。
0: 没错，这才叫一报还一报。
4: 哎，看你们平常吵吵闹闹的，现在倒穿起一条裤子来了。

0: 哎，站住！
1: 怎么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0: 他不愿意见你。
1: 那他说为什么不见我？
0: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1: 那我去见见师父师母总可以吧？
0: 那你随便，行吗？

0: 师母，天放，天放，天放，师母，你终于活着回来了。嗯，回来了。
1: 当初你摔下牙，我们都以为你这孩子，你怎么不早回来呀？嗯，
0: 我还是错了，回来晚了，让你们担心了。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来，跟师母说说。
0: 师父哪去了？你师父去世了。什么？去世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去年为了救春兰，孩儿真是不孝。师父活着的时候，我连杯茶都没倒。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你师父要是知道你活着回来了，他一定比我还要高兴。是。不哭了。你这衣服怎么了？哦，我在上山的时候被树枝刮的。你说你这孩子，你也是个大人了，听说走南闯北的。
1: 怎么做事还是毛毛躁躁的啊？脱下来，师母给你补补。快脱了。哎，师母。师母，我这几年去了好多地方。
0: 可是不管到哪儿，都觉得没有咱们川河寨好。
1: 天芳，这些年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吧？
0: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觉得没陪在你们身边，心里难过。还有就是春兰。
1: 天芳，春兰这孩子命苦啊！当初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这孩子寻死觅活的要跟着你去，幸亏文家大少爷救了他，好不容易成了亲，刚有了孩子，这文大少爷又走了。你说这孤儿寡母的，现在又照顾着一大家子。天芳，听师母一句劝，就别再想春兰了。
0: 师母，我这些年在外面。 发生了好多事情，可是我一直都忘不了春兰。傻孩子，你回来晚了，你知道吗？春兰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发的誓，她一辈子都不离开文家。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

0: 整整数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

0: 这个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在网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降了，降降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降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 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
3: 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五酥肉桂，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3: 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售价公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普世的渔民点赞。
0: 降降了，降降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
6: 胃口是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7: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家关注一看。 都是家庭趣味，你的最好的一点，这么一碗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1: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 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拿着，去买块糖吃。
11: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啦。
10: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12: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如今电动自行车凭借灵活便捷的特点，成为市民日常通勤短途出行的主流选择之一。便捷出行的背后，安全隐患也随之而来。为了规范骑行，保证市民出行安全，5月14号起，呼和浩特市启动了为期6个月的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规范头盔佩戴，查处各类骑行乱象。1个月过去，我们的记者呢也走上街头，一起看看这件头等大事办得怎么样。
1: 早上8点，呼和浩特市昭君路与鄂尔多斯大街的交汇处，车流如织，电动车与机动车交织穿行，早高峰如约而至。我们今天的观察就从这里开始。
2: 其实我们从镜头里头可以看到，在这个早上的早高峰上班的期间，骑电动车出行的市民还是很多的。在我们观察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发现在绝大多数出行的市民当中啊，不佩戴安全头盔的人还是占到一个多数。
1: 为了扩大观察样本，我们在路口进行了蹲点。1个小时内粗略统计，第一个时间段观察的76人中有53人没有佩戴头盔，第二个时间段65人中有50人没有佩戴，第三个时间段109人中有88人没有佩戴。就在这一路口，佩戴率勉强超过20%。
2: 在我的观察下呢，也有几种这个情况啊。第一个情况就是单人骑行电动自行车并没有佩戴头盔，还有一种情况是双人骑行，双人都不佩戴。另外一种就是骑行这个共享电动车出行的人，不少人呢车筐里头明明放着头盔，但是依旧选择不去佩戴这个安全头盔。有的人他按照规定佩戴了头盔，但是他的头盔其实并不是电动自行车需要的头盔，而是一个工程工地上面佩戴的头盔，它的这个功能也不一样，所以这样的情形它也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佩戴电动自行车头盔的一个方式啊。
1: 为什么明明有头盔，甚至是共享单车标配的头盔，大家却不愿意佩戴呢？
3: 刚看您骑了一辆共享单车，
4: 对，
3: 我想问问您平时骑它的时候会不会用它的头盔？
4: 不会，一般不会啊。
3: 为啥？
4: 原因是这个头盔脏呢，然后有偶尔会上面有那个泥点子，还有鼻涕纸啥的。
5: 因为很脏，而且人又带的又多，
3: 嗯，
5: 你也不知道晚上可能某个时间有人会用头盔干什么。
6: 因为很脏，太脏了，
3: 嗯，
6: 太脏了。然后如果干净的话会带的。
1: 卫生问题似乎成了共享电动车头盔推广的第一道坎儿。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随机走访了共享电动车的集中停放点，打开了几辆车的头盔锁。
2: 那为了看一下这种外置的头盔里面是否干净啊，我们也现在在街头随机解锁一辆共享电动车，我们来看一下。它在这个解锁之后，其实它有一个选项，就是是否要开头盔锁。只有选择了开头盔锁之后呢，我们才可以把这个头盔拿出来。那现在呢，我也选择是把头盔锁打开，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拿出头盔以后呢，其实可以看到啊，这个灰尘还是有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它的里面还是比较干净的。我拿手摸一下，它里面还是比较干净的。那对于我个人来说啊，我是可以接受这样一个程度的安全头盔的。
1: 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不停忙碌的车辆调度员，他们表示公司有要求，对每一辆归还的车辆要进行及时的清洁。
2: 头盔这块您是怎么擦呢？
7: 也擦了，也擦。
2: 主要是这个清洁，您是就对它这个外面进行一个清洁，对吗？
7: 哦、对对，里面也清洁，里面也清洁。
2: 嗯，那这个频率大概是，随停随清。
7: 哦，大概差不多。从外边车辆有时间就清理。
1: 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努力改善卫生状况，

0: 但这似乎并没有打消市民们的顾虑。在采访中，路程短，解锁麻烦，出门着急忘了，这样的理由和太脏了一样的高频出现。背后折射出的不仅仅是清洁问题，更是大家急需提升的安全意识。
1: 你好，你的头盔呢？
2: 没带。
1: 没带。那为什么不带呢？
2: 在路上买的。
1: 在路上买的呢。啊，你一直养成这个习惯呀，对吧？你看大家都戴头盔，你不戴头盔，对吧？啊，希望你是在路上买的呢，抓紧发回来，抓紧戴上啊。有头盔吗？
2: 有。
1: 在哪儿呢？在家放的呢。
2: 对。
1: 想起来才戴。出门咱们把头盔戴上。你这头盔为什么不戴呢？打不开吗？
3: 不知道，我没试倒是。
0: 在大学西街和锡林郭勒南路的路口，我们跟随交警一起蹲守，进行了现场执法。在下午4:30到6:30期间，不戴头盔的原因花样百出，有人压根没买头盔，有人买了放在家里睡大觉，还有更多的人虽然戴了，却只是戴着应付了事。
1: 你好，您的头盔呢？
4: 哦，那在这儿呢。
1: 哦，啊，您戴着呢。
4: 嗯，这儿呢。
1: 哦，那您为什么不戴上呢？对，咱把头盔戴上。第二个，咱们那个接送小孩呀，孩子不允许坐到前边的。
4: 啊，坐后面。
1: 对，孩子是不允许坐到前边的，很危险。
4: 嗯。
1: 然后再一个，小朋友是需要戴头盔的。
4: 啊。
1: 啊，你要给他备一个头盔。你好。
5: 嗯。
1: 您这头盔是戴了啊？您是戴头盔了，但是您这头盔戴的非常的。
5: 哦，那我
1: 掩耳盗铃吧，这可以说是啊。我跟你讲，头盔怎么佩戴。头盔戴上之后也不能太紧了，你这样插上去之后，这能塞到一个手指头，
3: 啊，一个手指头，
1: 对，塞进一个手指头就行，
5: 啊，
1: 这样的话你万一发生事故，它不会晃飞。
0: 我们了解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本地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目前对于不戴头盔的行为，主要还是实行先劝导后处罚的执法模式，以警告和教育为主。下一步将可能面临5到50元的罚款。跟交警执勤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现象，与普通市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穿梭在城市里的外卖骑手，他们佩戴头盔的比例几乎达到了100%。
3: 我们这个戴安全头盔是不是平台上有要求？
5: 有要求。
3: 什么要求了？有
5: 必须戴。
1: 这个
3: 如果不戴呢？
5: 不戴死不能跑。
1: 不能跑、
3: 哦、
1: 现在是有面部认证吗？戴头盔
5: 有
1: 啊，这个挺好、
5: 时刻隔一段时间才能变。
1: 咱们前段时间支队因为这个专门给他们都开过会，所有的京东、顺丰、美团负责人都坐到一起给他们谈过这个事，上了面部识别戴头盔。
0: 强制规定加上技术手段，让外卖小哥这个最需要头盔的群体成了最好的示范。而在没有平台强制的普通市民中，如何让被动要求变成主动习惯，仍是一道待解的难题。
1: 现在只要发生事故，大多数都是这个非机动车跟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跟非机动车之间的事情，所以戴头盔是一个非常刚性啊现实必须解决的事情。因为只要发生重伤亡事件，85%是因为头部受伤造成的颅脑出血。我们每一个路口每一个执勤的民辅警都会进行督促。
0: 如果说路口的劝导是治标，让人们从心底里认识到头盔对生命安全的重要性才是治本。很多人认为电动自行车事故都是小磕小碰，不戴头盔也没事儿。真的发生事故，到底是不是大家认为的小磕小碰呢？这是发生在呼和浩特的一起事故，路边白色轿车突然开门，撞上了快速驶过的电动车，驾驶员直接飞出，头部重重撞向前车的后轮。当时虽能起身站立，但送医后被诊断为颅脑损伤。再看另一起事故，一名骑行人通过斑马线时与直行车辆发生碰撞，这一次头盔牢牢护住了他的头部，最终驾驶员仅是手臂扭伤。佩戴头盔，一个简单的选择，就在事故发生的瞬间画出了生与死的分界线。在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我们见到了创伤中心的吕慧成主任，他每天面对的就是电动自行车事故带来的血的教训。
1: 你怎么受的伤？
6: 是
1: 电动车摔的。哦，你是跟人撞的还是自己摔的？
6: 自己摔的。
1: 自己摔的，路滑呀。啊？
7: 在这儿。
1: 平时有没有戴头盔的习惯？
6: 有啊。
1: 平时有戴头盔的习惯，有时候也不戴，有时候戴，是这意思吗？骑电动车，咱们把头盔就配戴上。另外就是注意这个速度。注意安全性。因为一个人受伤，你想家里经济负担也是大，是吧？
3: 主持人，我看您刚刚也是每查一个患者都会安顿，问他们当时戴没戴头盔，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是对于您判断有一些什么作用吗？

0: 因为这个电动车损伤的时候，往往第一损伤到脑袋，像肩膀呀，还有脖子，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部位。像骨折它比较轻了，如果头部损伤的话，如果发生重度颅脑损伤是会死人的。戴头盔情况下发生这种重度颅脑损伤的这种几率才能降最低。我就问诊他们，我如果他们有这个没戴头盔这种病史呢，咱们得查查脑子的问题了。
1: 采访中，吕主任说了两个数据，让。

0: 电动车发生事故的比例占到 35%， 而在重度颅脑损伤的患者中，因为不戴头盔受伤的比例更是高达 80%。
1: 我觉得现在系安全带人们形成一种习惯了已经啊，但是头盔呢，现在目前还是我现在忽视的，咱们现在目前还是这方面还是没有形成习惯。临床上非常多见这样的患者。
0: 临床的数据不会说谎，安全头盔绝非可有可无，大量案例也在反复印证着它的作用。那么头盔是如何保护我们的？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曾做过一期关于头盔防撞性能的测试，在模拟撞击实验中，一个合格的 3C 认证头盔能够吸收和分散高达 85% 以上的冲击力，而没有认证的劣质头盔在同样的冲击下瞬间碎裂，其碎片甚至可能对驾驶员造成二次伤害。所以解决完戴头盔的问题后，还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戴好头盔。
2: 你好，我是玉泉区市场局的执法人员啊，我们来检查一下咱们那个头盔。
3: 这是我执法证。
2: 对，
4: 这边请。
2: 咱们头盔主要是都在这边放的。你好，你把那个头盔给我们拿下来，我们看一下。
4: 好的。
3: 都在这儿陈列的吗？
4: 啊，都在这儿陈列。
3: 一共有几款？
4: 两款。
0: 什么才是好头盔？我们也跟随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对电动车销售门店进行了突击检查。
2: 首先要看它的标识合格证，标识上面看有没有3C认证标志，还有它的厂名、厂址、出厂的时间、型号必须都得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头盔所执行的标准，执行的标准呢就是 GB811-2022。从质量方面说的话，我们要就是通过手感去个然后摸它的那个外，然后外壳，那外壳的硬度、按压，看有没有明显的凹陷呀、啥的。还有就是它的内层有那个内层的泡沫，泡沫的那个厚实贴合度，看有没有那种松散的情况，卡扣的然后那个牢固拉扯会不会脱扣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购买时一定要注意。
0: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早在2024年4月7日发布第9号公告，将电动自行车头盔列入了3C 认证目录，并从2025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也就是说，此后生产的头盔必须获得3C 认证才能出厂销售。
5: 我们是每卖一辆电动自行车或者电动摩托车都会鼓励消费者去选购我们的这个 3C 头盔。现在目前这个商品呢是购买的人不是那么太多，80、90后的这些的对于这个头盔的安全意识还是比较充分的，会主动询问，说是哎送不送头盔。
6: 咱们基本上就是购买电动车的话，都会给大家赠送一个头盔，为了大家就骑行中的话比较方便一点，安全一点。
3: 大家购买头盔的这个意愿强不强？
6: 最近一段时间的话比之前要强一点，可能也是有关于咱们内蒙古为期6个月的这个电动车违规，这些也是有关的，大家主动来购买的意识也是比之前要多一点。
7: 从街头早高峰的观察，到一线执法的劝导现场，从医院病房里的惨痛教训，到市场终端的质量把关，一路梳理下来我们愈发清晰，这顶小小的头盔记着每一个骑电动自行车出行市民的生命安危。头等大事难上头，表面是卫生顾虑嫌麻烦的现实借口，那根子上还是侥幸心理占了上风，安全意识始终没有真正转化为行动自觉。这场为期6个月的专项整治，从来不是一阵风式的执法突击，它是刚性约束，更是观念唤醒，是规范骑行行为，更是重塑全民出行习惯。当半年整治周期落幕，我们真正该期待的不只是路口佩戴率的数字提升，更是戴头盔从怕被罚的被动应付转向为自己的主动选择。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这道关于头盔的考题，答案不在交警的哨声里，不在整治的实现里，而在每一位骑行者出发前的选择里。安全出行从头开始，愿这顶小小的头盔能真正带进每个人的心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能行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大赤峰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以有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蓝顶大空马加强，
2: 男儿三亿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三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

0: 报名啊，
1: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2: 这个舞台不为身份，只为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3: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4: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2: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火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0: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持续绿青核心技术攻关，绿青产业规模稳步攀升；
1: 内蒙古渔业产业提质扩量，带动农牧民就业增收。
0: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城川民族学院培养民族干部的红色摇篮。
1: 深圳与呼和浩特互设异地货站，打通呼和浩特直连大湾区的稳定航空货运通道。
0: 内蒙古精准培育，助力企业获取 AEO 国际贸易通行证。
1: 自治区盘活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项目30宗，成交额超1000万元。
0: 全区乌兰木齐一专多能比赛在锡林浩特开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内蒙古以科技创新破解产业瓶颈，持续深耕绿青核心技术攻关，在储青用青关键领域接连实现技术突破，全区绿青产业规模化加速发展。
2: 在赤峰元宝山区木帆能源科技测试车间内，全球首创8兆瓦氢氨双燃料燃气轮机整机测试工作常态化推进。这款机组可无缝切换纯氢、纯氨、氢氨混烧3种燃烧模式，企业每隔1到2个月进行一次整机测试，为后续商业化交付积累数据。
3: 利用氯氢、氯氨等燃料燃烧提供动力，来验证我们最初的设计方案。我身后的屏幕能够实时监测整机测试过程中的实时数据，便于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及后续为整机性能的一个评估。
2: 这套创新机组构建起完整风光氢氨电力循环闭环，作为远景能源配套重点氢能项目，木帆动力已建成年产20台套氢氨燃机制造基地，就地打通风光制氢、就地储氢、按需发电零碳产业链。依托内蒙古丰富的绿氢制储输运全产业链及产业发展比较优势，今年内蒙古引入氢基产业科研团队，通过科技赋能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内蒙古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科研团队正对全新研发的稀土改性钛铁基固态储氢材料进行性能测试。韩中刚团队对低成本钛铁合金进行改性创新，成功研发出新型固态储氢技术。团队已迭代出2公斤、45公斤2款标准化储氢罐，产品适配场景覆盖多元领域。
4: 在140度以下，只需要1次的吸放氢，它就能完全活化。2公斤的这个罐的话，你要是，储的是30多克的这个氢的话，它能跑到60到70公里。
2: 当前内蒙古绿氢应用场景已全面覆盖交通、化工、电力3大核心赛道，7个项目入选国家氢能示范试点，数量居全国第一，8个规模化绿氢项目建成投产，绿氢年产能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今年前5月，自治区绿氢产量约6000吨，同比增幅超70%。自治区已累计出台21项绿氢专项扶持政策，构建起覆盖制氢、储氢、输氢、用氢全链条制度框架，全方位支撑技术研发、项目落地与产业规范发展。
5: 自治区绿氢产业政策的4梁8柱已经形成，绿氢作为未来产业，技术装备还有很大的迭代提升空间，重点依托国家试点项目，引入先进的科研团队，通过科技赋能推进我区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内蒙古台报道。
0: 依托湖泊、水库、冷水及盐碱水域资源，内蒙古多元发展生态渔业、设施渔业与道渔综合

0: 和种养，渔业产业提质扩量，有力带动农牧民就业增收。
1: 近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牧羊海湿地养殖的500斤小龙虾顺利出口老挝。这批小龙虾来自当地辉猛农牧专业合作社水产养殖基地，优良水源与盐碱地富矿养殖优势，让虾蟹肉质紧实，口感鲜甜，备受海外市场青睐。去年底，首批800斤大闸蟹发往马来西亚，
2: 下一步会大量的出口东南亚国家。今年大概养出30万斤小龙虾，出口量在总产量的1/3。
1: 目前，内蒙古已形成盐碱地养殖区、稻鱼综合种养区等四大特色养殖功能区，鲤鱼、鲫鱼、花白鲢等传统淡水鱼品种逐步向南美白对虾、中华绒螯蟹等高附加值特色品种转型，形成多元品类拓展。同时，依托标准化、智能化养殖模式，内蒙古工厂化水产养殖取得突破性发展。在兴安盟科右前旗智慧渔业陆基循环水养殖基地养殖车间，红鳟大西洋鲑在水中悠闲游动。当地联合国内顶尖水产科研院所制定陆基循环水养殖操作规范等10多项企业标准，填补了含汉地区规模化陆基工厂化海鲜养殖标准空白。基地养殖特色品种销往北京、沈阳等多个城市，年产值达4000万元。
3: 每个老百姓在100米到70米的大棚内，纯利润能达到15000到20000区间。
1: 2025年，内蒙古水产品产量达12.02万吨，同比增长3.98%。今年，自治区在包头、鄂尔多斯等地支持池塘设施化建设2650亩，在全区重要河流湖泊放流鱼苗3008万尾以上，不断补齐产业短板，壮大水产规模，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内蒙古台报道。
4: 194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民族学院，这是唯一一所专门培养民族干部的院校。1945年，民族学院迁到内蒙古城川继续办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被誉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干部的摇篮。
1: 延安民族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1941年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通过系统教育，不断增强各族学员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的认同。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民族学院迁至定边，成立3编公学。1945年，为适应内蒙古地区民族工作发展需要，进一步培养蒙古族干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延安民族学院从定边迁往内蒙古伊克昭盟城川，也就是现在的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成立城川民族学院。
5: 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很重视民族工作，也很重视民族问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自然是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核心要素。党中央在民族地区开办我们第一所民族学校，培养我们的民族干部，这些人成为我们自治区成立之后的这个骨干力量。
1: 学院迁至城川后，迅速招收了蒙汉族学员150多人，编为4个班，让学院更贴近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为民族区域自治和解放战争储备了骨干力量。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学院师生辗转陕北、内蒙古多地坚持办学，把革命火种播撒到北方大地。其培养的学员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川民族学院开创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就地培养民族干部的先河，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民族学院及各地民族院校的创办提供了宝贵借鉴。从延安民族学院、三编公学民族学院到城川民族学院，民族学院的办学地点和称谓虽几经变迁，但团结各民族干部群众的精神和理念贯穿始终，从未改变。民族学院为党培养了众多少数民族干部，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从事民族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以实际行动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突出贡献。
5: 正如延安民族学院当年毛泽东给的校训就是团结，城川的时候目标非常明确，要把这个民族团结的工作做到扎实。将近10年时间，培养出400多名干部，毫无疑问，城川给我们民族区域自治打了一个先样，也为党的这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

0: 时开了一个先河。
1: 内蒙古台报道。
2: 深圳与呼和浩特互设的深呼异地货站六月在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启用，打通了呼和浩特直连大湾区的稳定航空货运通道，建立起连接东南亚与俄蒙市场的双向跨境物流链路，粤港澳大湾区与内蒙古航空枢纽实现深度联动。异地货站投用后，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将收货打包、冷链仓储等功能前置至市区，实现市区一站式交运。这段时间，内蒙古元泰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每天发运约1.5吨鲜食羊肉，全程高效直达。
3: 异地货站自开通以后，双方这个提货费减免成本是更低了，运力提升了，当天就可以把咱们内蒙的生鲜的食材农畜产品发往深圳，时效更稳定，更好的开拓市场。
2: 深呼异地货站是深圳机场在国内合作的第五家异地货站。航空异地货站是机场设立的具备完整航空货运资质的监管场地，拥有独立收运、安检、报关、仓储、组板功能，通过定点航班与枢纽机场联动，实现陆空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过去呼和浩特发往大湾区的货物需多次中转，耗时高、成本高，如今两地机场资源、航线、服务标准一体化协同，形成稳定的南北空中货运通道。截至今年5月，两地航空货运量达670多吨，同比增长17.9%。
4: 内蒙古自治区的产品呢，可以充分借力深圳机场的区位优势，直通大湾区，并连通东南亚。深圳机场呢，可以充分借力内蒙古毗邻俄蒙的一个区位通道优势，面向俄蒙市场呢，畅通跨境物流。
2: 内蒙古台报道。
5: AEO 高级认证是海关信用管理体系的最高信用等级，是外贸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金字招牌。今年以来，呼和浩特海关联合属地各部门，助力辖区企业获得 AEO 高级认证，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
6: 在内蒙古九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系统线上核验对俄、对蒙进出口贸易单据，很快就完成了进出口通关申报工作。过去跨境贸易中，企业面临通关查验流程繁琐、物流成本偏高等难题。了解到企业发展痛点和认证需求后，呼和浩特海关工作人员主动上门，针对性业务指导。今年四月，企业获批海关 AEO 高级认证，
7: 极大提升了咱们企业在境外的一个公信力。在对接像蒙古、俄罗斯这些贸易伙伴的时候，我们的洽谈会更加的顺畅。
6: 获评海关 AEO 企业可享受进出口货物低查验率、优先通关、加急检测、简化审核流程等一系列差异化通关便利。同时，在与我国达成 AEO 互认合作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可同步享受同等通关优惠。今年以来，呼和浩特海关为企业提供常态化、精细化指导服务的同时，联合商务、工信、金融等部门制定激励措施，对首次通过 AEO 认证的企业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为 AEO 企业提供差异化的融资信贷支持、税收服务支持、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和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
8: 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牵引，促进 AEO 企业量质双提升。
6: 截至今年五月底，呼和浩特关区共有38家 AEO 企业，贸易额超321亿元，占关区备案企业贸易总额的44.4%。内蒙古台报道。
5: 记者从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了解到，今年一季度，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通过该中心盘活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项目30宗，成交金额达1042.43万元，有效提升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使用效益与配置效率。
2: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受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委托，通过综合评审加精准招商模式，有效盘活了学院闲置资产。依托22万多户投资人数据库，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吸引30多名投资人对接咨询，3家机构参与竞标，最终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新型管理模式，以每年586.66万元成交，两年服务期总收益达1173万元，为全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预防腐败提供了可复制的示范案例。 今年一季度内蒙

0: 股产权交易中心盘活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项目30宗，其中房产出租项目成交16宗，成交金额每年944.6万元，溢价率84.24%；车辆转让项目成交7宗，成交金额39.37万元，溢价率76.96%；报废资产转让项目成交6宗，成交金额58.46万元，溢价率105.9%；股权转让项目成交1宗，推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高效盘活。
1: 主动靠前，深度对接自治区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充分挖掘资产盘活的新场景。截至目前，累计盘活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存量资产6103宗，累计成交金额120.69亿元，增值金额2.06亿元。
0: 内蒙古台报道。
2: 日前，自治区2026年上半年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完成公示，全区共有215家企业被认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有效期为3年。这次认定的企业覆盖装备制造、新材料、绿色低碳等重点产业领域。呼和浩特、锡林郭勒、包头、鄂尔多斯等盟市企业入选数量位居前列。创新型中小企业具有较高专业化水平、较强研发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是优质中小企业的基础力量。目前，内蒙古有效期内创新型中小企业达1837家。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京津冀蒙技术经理人联盟成立，即科创中国内蒙古协同创新总部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首站活动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同步启动奔腾科创书院首期研学计划，发布赋能行动首批服务清单。
4: 企业有科创需求，去哪儿找资源？科研成果想落地，如何对接市场？技术经理人是破题关键。
5: 技术经理人帮助我们的企业能获得更优秀的技术，技术的交流沟通能够使他们更好的来判断它的技术到底是不是先进，是不是更好的能应用于市场。
4: 京津冀蒙技术经理人联盟由四地技术经理人协会、技术转移机构、科技服务机构等共同发起，目标就是打通四地的科创资源，搭建起一种资源共享、需求共振、项目共促、人才共育、机制共建的合作模式。通过跨区域协同，调动最优质的技术经理人队伍，针对企业需求开展全流程的跟踪服务。
6: 充分发挥科协组织，直接链接全国学会、高等院校，这样的优质科技人才资源和成果资源，依托科创中国内蒙古协同创新总部，把这些科技资源汇聚起来、整合起来，赋能我们内蒙古的地方产业发展。
4: 内蒙古台报道。
3: 6月15号，由自治区文旅厅主办的2026年全区乌兰牧旗艺专多能比赛在锡林郭勒歌舞剧院开赛。
4: 本次比赛选手们突破门类界限，尝试传统器乐加流行演唱、民族舞蹈加现代舞台美学等创新演绎，让草原文艺焕发新活力。
7: 我参赛的主专业是二胡，多能是妥不秀尔和流行歌曲。我希望通过不同的音乐风格呢，来展现乌兰牧旗丰富多彩的演出形式。
4: 比赛为期3天，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的54支队伍、9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不仅比拼技艺，更打造了全区乌兰牧旗互学互鉴、共同成长的交流平台。
8: 乌兰牧旗跟其他文艺院团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求我们的队员是艺专多能的。有些人他去演小品，还要去跳舞。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乌兰牧旗确实在与时俱进，对老百姓的需求更多的关注。
4: 内蒙古台报道。
0: 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国 UBS 电视台联合举办的荧屏新生代卡尔喀蒙古语配音员大赛决赛及颁奖仪式6月14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本次大赛共吸引蒙古国152名配音爱好者踊跃参与。经过层层比拼，16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组成8组晋级决赛。决赛现场，选手们选取中国影视剧片段现场配音，以专业声线演绎中国故事。经过激烈角逐与专业评审严格遴选，最终选手巴雅尔巴图、诺敏

0: 额尔德尼摘得桂冠，斩获冠军奖杯。
1: 很荣幸夺得冠军，感谢主办方提供优质平台。
0: 近年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持续深耕对蒙视听传播，常态化开展国产影视剧、卡尔喀蒙古语本土化译制落地展播工作，一大批中国优秀影视作品走进蒙古国千家万户，成为展示中国形象、传递中国声音、增进两国民情友谊的重要窗口，也不断构建更为立体、鲜活、长效的中蒙视听文化传播新格局。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推动新入职律师下沉全市139个司法所，将司法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6月12号，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区巴彦托海司法所，新入职律师塔日尼正在为一起木业承包合同纠纷提供法律咨询。他到基层司法所实践不到一年，参与了15起矛盾纠纷调解，并多次深入牧区开展法治宣讲。
3: 以前更多的是理论积累，现在面对的是牧民、社区居民最实际、最急迫的问题，必须把法律语言转化成他们能听得懂的道理。
0: 今年，呼伦贝尔市司法局启动第二批新入职律师基层实践活动，精准选派101名律师下沉至全市139个司法所，结合牧区、林区、农区等不同地域特点，将律师专业特长与基层法治需求精准匹配，实现基层法律服务全覆盖。新入职律师由资深律师和司法所业务骨干共同带教，推动专业资源与基层需求深度融合。今年以来，下沉律师累计参与调解纠纷1055件，提供法律咨询超过1277人次。
4: 持续推动律师下沉工作从选覆盖迈向高质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均等普惠的专业法律服务。
0: 内蒙古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6: 近日，鄂尔多斯市中心城区规模最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工程送电，每天能把1200吨垃圾变成绿色电能。项目总投资7亿多元，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处理生活垃圾约36.5万吨，餐厨及污泥约7.3万吨，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5亿度以上。近日，2026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榜单发布，北方股份排在第45位，排名较上年提升2位，连续14年荣登榜单，成为全球矿用车领域唯一凭借单一核心产品长期稳居榜单的企业。北方股份拥有我国矿用车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以实现大型电动轮矿用车核心零部件全国产化，构建起覆盖25吨至400吨级的全谱系产品矩阵。目前，北方股份矿用车辆国内市场占有率超80%，远销69个国家和地区。据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6月12号，今年满洲里口岸出入境人员达45.8万人次，同比增长50.74%，单日最高查验量突破6400人次。自中俄普通护照互免签证政策实行以来，一日跨两国的串门式微旅行逐渐火热。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实行全年24小时通关保障机制，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与服务质效。6月16号，黄河文化旅游带宣传推广活动暨你好中国2026黄河主题旅游海外推广活动在乌海市启动。活动邀请马耳他、约旦等11个国家驻华大使及文化参赞参加，向世界展示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炎黄九省区联合发布文旅合作倡议书，相约九省区在资源整合、线路共建等方面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推出炎黄景区联票及3条跨区域炎黄游精品线路。6月16号上午，作为全国高水平大学生科创赛事，第15届挑战杯内蒙古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河套学院落幕。来自全区48所高校50000名学生报名参赛。赛事设置8大赛道及2大专项赛事，覆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本次竞赛获奖项目将择优推送参加全国总决赛。
2: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内蒙古依旧以雨热同台的天气为主。首先来关注一下东部地区的持续降雨。今晚到明天，东南部和东北部偏东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的南部地区雨势较大，可以达到暴雨的量级。降雨期间对流活跃，中部偏南及东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叠加影响之下，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正镶白旗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明晚到后天，途中区域有小到中雨，雨势虽然会有所减弱，但是连续多日的降雨会导致赤峰市、通辽市等地极易发生农田自涝灾害，农户需要注意及时排除积水，适度补种。东部地区阴雨连绵，西部却是高温酷暑。未来两天，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外出时需要注意防暑。热浪影响之下，大气扩散条件较差，明天中部偏西和西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32摄氏度，轻度污染。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轻度污染。乌海多云，20到35度，轻度污染。临河多云，19到34度，轻度污染。包头晴转阴，18到33度。康巴石晴转多云，16到34度，轻度污染。吉宁多云，10到27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4到31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12到28度。松山小雨转晴，15到27度。科尔沁中雨转多云，18到28度。乌兰浩特多云，14到26度。海拉尔多云转晴，12到25度。满洲里晴转多云，9到26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米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米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让对分裂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

0: 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

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

0: 到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

0: 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3: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 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缅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 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

0: 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清新，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虽然俺们的同志在沿途制造了很多麻烦，可还是阻止不了日军的进程，只能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的时间。按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天亮之前日军就会赶到了。
1: 那就让他们来吧。
2: 渴了吧？来，喝口水。
1: 你喝吧，这一路上那么辛苦，真是委屈你。
2: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再苦再累我都值得。来，喝口。媳妇儿，你放心，这个山洞啊特别安全，也隐蔽，小鬼子不会发现咱们。好了，别说了，赶了一天路也累了，赶快睡觉吧。不行。
1: 你一路上照顾我，你也睡。
2: 不，我要看着你先睡，我再睡。

0: 地雷都买好了吗？
1: 哎，我起来了。
0: 买好了，
1: 别让他
0: 买好了，买好了，都买好了。
2: 就等鬼子来了，轰的一声，把他们全部都炸上天。
0: 大家都听好了，鬼子走了以后，把没踩到的地雷立刻取出来，千万不能误伤到群众。
2: 好，
3: 放心吧。
0: 走，我们去跟群众汇合。
2: 走，
3: 走，走。

0: 村に入れば内定の者が情報を回してきます。共産党と内通者の情報です。
1: 王队长，
2: 嗨，
1: 你现在带人马上进村。共产党非常狡猾，一定要小心。
2: 嗨，小子，到了，
3: 叫上兄弟们，给我进村抓共党。
2: 李正队，全体带上，进村。
4: 报告大姐，郭大鹏携七中队前来报道。
1: 哦，你来得正好，你配合王队长进村。
4: 嗨，
5: 跟我走。
1: 郭队长，
6: 哎，太君，什么吩咐？
1: 你带人绕到村子的北面，从北面进攻。
6: 嗨，
2: 二中队，跟我走。
1: 外面小刀，给米王，闽南民的护卫，塞不着。
2: 嗨，
1: 扫头小子。
7: 嗨，
1: 给米王，你西的货农马队，你西过来，你攻击起的，西多里木，你个塞内有你。
7: 嗨。

0: 婶儿，你还好吗？我没事儿。哎，那给武全和娟子怎么还没回来呀？他们在村口埋地雷炸鬼子，哎，埋好了他们就过来了。行，那他们这不是过来了吗？
1: 娘，娘，我回来了。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没事儿，你忙你的去吧啊。
1: 哎，秀，照顾好娘和曼子啊。
2: 哎，好。
3: 群众都安排好了，有没有没到的？该来的都来了，除了妻子舒和妻子婶儿他俩，妻子他们已经挖好了山洞，先不用为他们担心。嗯，我们得赶紧做好防守和撤退的工作，一旦鬼子追上来了，立刻安排群众安全撤退。
1: 这里很隐蔽，鬼子应该找不到的。
3: 这关乎到群众的安危，这几百个老百姓的生命呢。
1: 大家都听好了，千万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
3: 一定要做最周密的计划，预防最坏的事情发生，听见了吗？听见了。娟子，你带人把山谷的入口守住了，一旦发现敌情，立刻通报。
4: 是。
3: 德松哥，哎，你带人去提前找好撤退的路线。嗯。其他人，跟我一起做好。
5: 群众情绪的安抚工作，好，大家分头行动吧，一定要小心。嗯，
3: 老秦，
5: 你们几个跟我走。来，走。哎，老齐，好，那个，你别咋样了。
6: 昨天晚上我又去劝了，还是不肯走，真揪心。你也别太担心了，担心也没啥用，啊。
5: 我赶紧走了，我还得安排工作呢，啊，别担心了啊。
7: 哎，别吭声，别吭声，我就气不寒冰的走了。
8: 都怨你，你不走还不让我们走。你说，咱要是走了，还用担这份情吗？
7: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你
9: 怕什么怕？我去说说。
7: 哎呀，爹。 爹，你别去，我去看看去。
8: 好好和人家说。
7: 我知道，您坐，您坐，您坐。
8: 哎呀，没你事。

0: 梁敏，没做过对不起太君的事儿啊，太君！哎呀，
1: 太君，太君，你不能这样，您不能这样！
2: 秀英，秀英，秀英！
1: 小鬼子，我他妈跟你拼了！爹，我先走了。
0: 柱子，哎，柱子，畜生，我跟你们拼了！
3: 慢点行，对。哎呀，
4: 娘，我说咱跟着共产党去山里边躲躲，您非不肯，非得在家里待着。哎呀，我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真害怕。
3: 咱们姜子呀，跟日本人当差呢，日本人不会祸害咱家的。啊，
4: 那日本鬼子他六亲不认，他能认咱？再说了，要是姜子不跟着来。 那鬼子能认识咱家？你可别一口一个的鬼子的喊啊！就是姜子他不来，他也会让他那些弟兄们照顾咱们的啊！没事儿。谁呀？哎，法姑娘。
5: 哎，太君呐！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慢走，大军啊，慢走。嫂子，没事吧？没事儿，刚才吓死我了。哎，大娘呢？哟，哎呦，大娘，您没事吧？没事儿。哎呦，大娘，大娘。哎呀，这么做出这么大难做下，做这儿，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大娘，哎呦，哎呦喂！
1: 你俩回屋玩去吧。
2: 你说这行挨刀的鬼子嘞。哎，
0: 啊，
2: 幸亏你来了，你再晚来会儿，我这老命都没了。
0: 那姜子怎么不来呢？
3: 哎，别客气，嫂子。老孔哥呀，他没来，他让我照顾大娘跟嫂子。
2: 孔姜子这个混蛋。
0: 他自己在县城里面享福，把我们一家老小丢在这儿受欺负，这个混蛋玩意儿。
3: 嫂子，你也别生气啊，老孔哥也有他的难处，这给日本人当差呀，得服从命令，这日本人不让来，他不敢来。哎，
2: 嫂子大娘，你们放心，我跟姜子哥我们可是拜把子兄弟，我会保护好你们的啊。
0: 谢谢你啊，三弟。
3: 哎，谢什么呀？这见外了，都一家人。哎，大娘，嫂子。
4: 你们知道村里的人跟共产党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吗？不知道，他们都是半夜走的。再说了，就算我们想问，人家都防着我们，都不告诉我们，是吧，娘？哦，不知道是吧？
3: 哪知道啊？
4: 啊！哎，我估摸着，
3: 啊，
4: 也许上那山里头去了。那要往山里头一猫啊，谁也找不着。
3: 那行吧，那我再找找看吧。嗯，大娘嫂子，我还有事儿，那个我就先不陪你们了。哎，来，把这个收下啊。
0: 别，拿着，拿着，拿着，来一回，来一回，来一回。
2: 三弟，你要是走了，那鬼，
3: 那日本人要是再来咋办？啊，嗨，我给忘了。哎，你们放心啊，别害怕。你们把这个太阳旗啊挂在家门口啊，他们看。

0: 了，就不会祸害你们家了啊！大娘，说好了。哦哦啊，那我就先走了，你们保护好自己啊，多保重。大娘啊，走了走了。哎哎，
1: 那咱把那旗子挂上去。
0: 娘，你还真打算把这膏药旗挂门上啊？丢死人了！
1: 你不挂上，回头鬼子再来怎么办呢？
0: 那等鬼子走了，共产党回来，看见咱把这玩意儿挂门上。那不又得批评咱呢？
1: 哎，等他们来了，咱们就摘下来，谁也不知道。
2: 哎，站住！干什么呢？
3: 干什么呢？
4: 我们是柳八爷请来的客人，快去禀报柳八爷，就说啊，冯德强把他请到的客人带到了，
2: 快去禀报八爷。
5: 俺哥回来了，
6: 马姑娘，马爹，马姑娘，马姑娘，来了。
7: 哇！王八蛋！
2: 没事吧？
5: 哥！
2: 没事。哥！
8: 王队长。
9: 郭队长。
8: 王队长，厉害呀你！啊，连皇军你都敢杀，别动，举起手来，跟我见庞文太君去。
9: 郭队长，这就是一场误会，看在咱们兄弟的情分上。
8: 少废话，今天你知道厉害了啊？你平时可不跟我老郭尿一个壶里，咱们公事公办，杀一个皇军，我倒要看看你有几颗脑袋可以掉。
5: 郭大鹏，你别六亲不认啊！看在咱俩的情分上，我求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哥吧。
8: 男人说话，女人少插嘴，哪凉快哪待着去。
9: 郭队长，您不看我的面子，也得看看我爹的面子吧。我爹生前可待你不薄啊。
8: 别提你爹，那次就是为了帮他，我差点被他们共产党逮了。我可不欠你们王家的情。
9: 这样，你要多少钱？开个数，我王主给你。
5: 对，大鹏，我所有的钱都给你，我全部金银珠宝全部给你。
9: 怎么样？
8: 想封兄弟的嘴是吧？哼，
9: 可以。
8: 这次扫荡的油水，我得多分点。
9: 好，
8: 三七。
9: 郭队长，这次我带的人手比较多，你带的比较少，你这么一分，兄弟们肯定有意见，我也不好做。五。
8: 甭讨价还价了，四六，
9: 跑！
8: 那你们兄妹俩好好说说话吧。
9: 好，
8: 我什么都没看见。
9: 落在老子手里，看我怎么弄死你！
5: 对了，哥，你看，
10: 这是什么？
5: 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有人从门缝塞进来的。
11: 大佐、共産党はおらず、村人も全員逃げたものです。村の中に危険はありません。安全に村に入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0: 目標さん逃げられたら我が村に入って意味ないじゃない。そば子。
1: はい。
0: 君なんか情報あるか。
2: 大佐阁下，
3: 属下刚刚得到一份情报。
1: 大佐殿、東海からの情報です。これは彼の筆跡に間違いありません。
3: 大佐阁下，这上面的妻子是共产党的一个干部，这个地点就是他的藏身之处。如果我们能找到他，肯定就能找到其他共产党的下落。
0: 万队长，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3: 属下知道。

0: 团长，俺以前来也没有这样的阵势啊。柳八爷也真是的，也不出来迎接你一下。这是柳八爷最高的令旗了，就想给我们摆摆威风。你就是于团长，
1: 本人就是于德海，来见过柳八爷。
2: 打鬼子枪，于团长，我们寨主的聚义亭候客，
3: 请。

0: 本人于德海见过柳八爷。
1: 李团长，客气了。李团长，好胆量！你的脑袋，日本人悬赏500块大洋，你就不怕我柳八把你卖给日本人？
0: 我知道柳八爷是个有志之士，不会卖友求荣。同时，我也听说柳八爷的脑袋，日本人开价也不低呀。
1: 请坐，
0: 谢柳八爷。
1: 小强，你也坐吧。
0: 柳八爷的队伍是威风凛凛啊，难怪鬼子汉奸是闻风丧胆。
1: 客气话，我也不多说了。你的来意，德强已经跟我说了，所以也没有必要重复了。我只是想知道，投奔八路军，我柳八有什么好处啊？哈哈，
0: 参加我们八路军就是杀鬼子、出汉奸、保家卫国。至于好处嘛，哈哈，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会战死沙场为国捐躯。
2: 哟，这没好处还赔上性命的事儿，谁干呀？
1: 李团长，你这话说的实在。如果你要是许我高官厚禄，我反倒不相信你。不错，咱们大老爷们儿不能让日本人和汉奸骑在头上，就是掉了脑袋，这腰板儿也不能软喽。
0: 柳八爷这句话说的在理啊，就是掉脑袋腰杆也不能软。我就知道柳八爷是条汉子，我们八路军就欢迎这样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共同杀敌报国。
1: 李团长，这话先等会儿再说。李团长，我最欣赏有胆识有本事的汉子。李团长，你敢孤身前来，说明你是有胆量的。哈
0: 哈，倒不是我胆子大，我是相信柳八爷对我并没有什么恶意，所以我这次来是来表示我的诚意。
1: 于团长的诚意我是看到了，我还想看看于团长的本事。我听说于团长双手持枪，而且百发百中，正好俺柳八也喜欢舞刀弄枪，我想请教一下。
3: 柳八爷，你和我们团长可不能打起来啊，子弹不长。

0: 伤了谁都不好啊！你说哪里去了？我和于团长只是比试一下高低，并不是真正交火。你怕个什么呀？哈哈，柳八爷说我是百发百中，那也过奖了。不过我倒是听说柳八爷的枪法了得，我也想见识见识。
1: 于团长，请。
2: 这里就是牛头山的地界了，咱们一路上都没追上团长，他们应该已经进山了。只要他们有危险，咱们立刻去营救他们。这柳八爷点名让团长一个人上山，如果咱们带这么多人贸然上去的话，恐怕会有啥误会吧？这样，我一个人上去，表示咱们没有敌意。如果说天黑之前我还没回来，那证明出事了。 你们再带人上去救团长。
3: 好，那你注意安全。

你看左边那个，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小胖子，还有两发呢。

0: 余团长，这是神枪手。你这个没眼力劲的家伙，你再仔细看看，余团长不是没打中，而是三枪从同一个弹孔中打过去的。
1: 八爷，您说的太对了，他比你还厉害呢。哎，小包子，你要想打中十环容易，要想枪枪从一个弹孔中打过去。
0: 俺柳八做不到，余团长，俺柳八甘拜下风。让柳八爷见笑了，余团长，咱们厅里用茶，咱们商议收编之事。请，
2: 站住！
0: 八叔，你不会真打算干八路吧？咱们在山里自由自在的，凭什么受他们管束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算是咱们山寨，也该是有一些规矩。八路军是打鬼子、杀汉奸的，他们现在有困难，我们就要帮他们。等鬼子把他们消灭了，就会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就会被他们消灭。所以。 我六八不是一介武夫，我投奔八路军，就是想让兄弟们不被日本人消灭，就是想联合八路一起打鬼子。救八路，就是救自己。
3: 有句老话说得好，唇亡齿寒，我们应该是唇齿相依。
0: 我有两个条件。
3: 请讲。
0: 第一，八路军的纪律严明，我可以遵守，但是。 毕竟，我山寨也有山寨的规矩和八路军的纪律，恐怕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如果我实在不能遵守八路军纪律的话，或者说，八路军的行为实在是无法忍受的话，我有权离开八路，不能阻止我。
1: 刘八爷，
4: 八路军的队伍是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
1: 我们八路军。

0: 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有纪律的人民的军队。
1: 大家坐下坐下。刘八爷，这条我们可以接受。嗯，
2: 我们八路军欢迎有志之士加入，加入以后不能适应八路军的纪律，提出离开，我们不强求。说第二条。
3: 好，我刘八没念过书，但是我听说书的说了不少的故事。历史上部队一旦被收编，就会被分解，分散他们的队伍，这就是我第二个条件，不能分解我的队伍。我的兄弟200多人，相当于八路军的一个营，所以收编之后要成立一个独立营，我任营长。
2: 这个条件我答应你，但是我要委派一个教导员。
4: 哟，那不是在咱们队里安插一名奸细吗？
2: 刚才柳八爷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队伍，一切行动要听从党的指挥。柳八爷如果连一个教导员都不能接受的话，怎么能加入我们的队伍啊？再说了，教导员不是奸细，他是派到部队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来传达上级领导的指示，协助营长执行作战任务的干部。
3: 我同意。
2: 好，柳八爷，我代表共产党八路军欢迎柳八爷加入我们的队伍。
3: 好，李团长，让我们以后共同打鬼子杀汉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
2: 好，欢迎柳八爷，
5: 欢迎。
3: 李团长，以后就不要叫俺柳八爷了，俺也有名字
2: 啊。我只知道大名鼎鼎的柳八爷也许就姓刘名八爷。
3: 俺叫刘小牛。爹娘啊，懒得给咱起名字，就随便给起了个小牛。
0: 刘八爷，以后俺应该叫你柳营长或者是小牛同志。
3: 于团长
2: 好。
3: 这是我兄弟刘小马。
6: 刘小马啊，
3: 还有，这是我那不争气的侄子刘明。
2: 刘明同志，
7: 八爷，
3: 讲。
7: 八爷，我们抓到一个人，他说是八路军的人，说是到山上找于团长的。
4: 哦，原来后头还跟着人呢，怪不得你们胆子这么大，还真以为你们单刀赴会呢。于团长，是不是今天说不服我们兄弟，就打算喊人把我们山寨给收拾了啊？马叔，你看到了吧？你被耍了。
2: 你先不要着急，我们的同志没有我们的命令，不会跟着我过来。他们现在赶过来，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任务。这样吧，你能不能先让他进来？
3: 好，把他带进来。啊，不，请过来。
7: 是。
8: 雨水，团长。
2: 雨水，你怎么来了？
8: 团长，你和德强刚走，陈振伟就派人送来了消息，说是日军集结了500-600人的兵力，由庞文亲自带队，准备进攻圣水乡，攻打咱们的根据地王官庄。
0: 什么？王官庄？
8: 对，王官庄。
2: 快接着说。
8: 陈振伟认为，单靠民兵的力量无法抵抗日伪大军，所以请求咱们八路军的帮助，咱们一起联合民兵，共同抵抗日伪军，保卫群众安全。林振伟现在派了王东海，带了一个连的战士，就在山脚下，随时听从团长的指挥。咱们现在从这儿赶到王官庄，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2: 日军还有多少时间能赶到王官庄？
8: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0: 团长，王官庄是俺的家乡，俺娘、俺妹妹还有乡亲们都在那里。团长，你就下命令吧，俺要去解救乡亲们。
2: 德强，我知道你的家乡在王官庄。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冷静，慌忙地做出决定，不但解救不了王官庄的群众，还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危险。
3: 李团长，俺六八刚刚加入八路军，就让俺跟鬼子干一仗吧，也好杀100-100个鬼子做个见面礼呀。
2: 我知道你柳八爷，
3: 不，
2: 刘小牛同志，有你们的加入， 我们打胜仗的几率会很大，但是现在你那个独立营和我们王东海的一个连加起来也不过300多人，武器弹药比不过日军，我们不能硬攻，只能失去。德强，你对王鸿章这一带地形比较熟，你赶紧下山和王东海一个连配合，抄近路赶到王鸿章，解救群众。
5: 是。
2: 雨水，你和副营长孙德生同志带领一个排赶赴木海城，沿途找到西山镇的陈政委，让他派民兵配合你们作战。记住，沿途不要跟日军发生硬战，这扰乱敌人的耳目。要散布消息，说我军有500多号人要攻打木海县城，要给进攻王鸿章的日军造成压力和假象，让他们迅速返回县城。
5: 是。李团长，
6: 能否闻呢？
2: 大仗在王鸿章，你和我一起到王鸿章打击日寇。
5: 好。
9: 累了吧，
10: 爸？爸，怎么回事？这是啊，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啊？
11: 估计是昨天晚上受凉了，哎呀，闹肚子啊！
10: 哎，我带了止泻的药，我去给你拿。嗯，
11: 哎，不用。哎呀，你听我说呀，在这儿还不知道要待多久呢，留着吧，留着吧，走走走走走。
10: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啊，没事。
0: 要不坐这歇会儿？
1: 你快歇着吧，啊，
2: 先生，喝碗水吧。
3: 好。
4: 哎呀，这小鬼子一来，真是天都塌了，搞得我们老百姓都无家可归的。我真想像娟子姐那样，拿着枪打鬼子。
5: 一个女孩子，不许舞刀弄枪的。再说了，鬼子啊，根本找不到这儿来。没过多久，咱就可以回家了。
2: 是啊，放心吧。
6: 七哥，
1: 嗯，
6: 这真好。等鬼子走了以后啊，咱们就不回去了，就在这山洞里过一辈子，好不好？
1: 好，只要你喜欢就行。等把鬼子赶出咱们中国，咱们就奔到谁山洞里来，啊？
6: 嗯，
1: 再也不出去了。
6: 行，到时候啊，我就给你生一堆娃，咱们再养些鸡呀、鸭、牛、羊什么的，我想想都美得慌。
1: 媳妇儿，
6: 嗯，
1: 其实不生娃也没关系，只要咱们俩在一起，比什么都好。
6: 七哥，
1: 嗯，
6: 你是不是觉得我生不出娃呀？
1: 不是，毛病在我，不怪你。
6: 七哥，你也不是生不了娃。七哥
1: 啊，
6: 你还记得那一次你去杀王唯一那个晚上，临走的时候咱俩那个？
1: 我当然记得，那天晚上我去杀王唯一，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所以
6: 就是那个晚上，我有了。
1: 什么？你有了？
7: 山洞就在前面。
6: 七哥，七哥，我先去看看。
1: 你小心点儿。

0: 七哥，七哥不好了！
1: 咋样？王主带了很多人来，而且还有很多鬼子。这帮畜生找死来了！扶起来！
0: 七哥，
1: 少废话，扶起来！
0: 把这两个带上。哎，七哥，七哥你慢点，七哥。

0: 人就藏在这个山洞里面，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刘子，
2: 到。
0: 带几个人把树枝挖开。

0: 带上你的人，把他们给挖出来，快！
1: 齐凡子，你要是再不投降，老子亲自进城毙了你！
2: 王主，告诉你的东阳爹，共产党现在在穆海城偷他的老窝了，再不回去，老窝就被端了。
1: 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3: 行完了再，把手榴弹给我，就剩这一个了。对，把他们留着用，相会懂。

0: 媳妇儿，你别怕，你听我说，咱就要死了，但是死得要值。
1: 刘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2: 这到底是谁干的？走！
3: 刘强哥，我打白大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
1: 我看你们谁敢！
4: 俺
2: 要去替俺爹报仇。
4: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媳妇儿，你别怕，你听我说，咱家死了，但是死的要值。在这个鬼市上里，早晚会逼死、害死。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忍气吞声，到最后还不是给逼死了？他爹、咱娘，就是被王文一给害死的，还有这易大哥，也是被王文一给杀的。 这样死的中国人不知道有多少？你听我说，咱们就是死，死的也光荣，顶天立地。嗯，这些道理我以前也不懂，自从老姜来了以后，才把我领上革命的道路，让我懂得穷人要翻身，必须团结起来。 像王唯一这样的害人种给收拾干净了，把在中国作恶的小日本给赶出中国，这样穷人才能有好日子过，咱们中国人才能抬得起头来。老婆，嗯，我这话你能懂吗？懂，
1: 我都懂。七哥，可惜。 咱们这个还没出生的孩子，还没来得及看看世界，就要和我们一起走。
2: 七麻子，赶紧投降吧！只要你说出共产党的下落，皇军就饶你一命。我告诉你，今天你是逃不掉的。

0: 我成了真正的男人，
1: 齐哥，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0: 一定，一定的。

0: 这么快就过来了，你们俩在这盯着，我马上去找老姜啊。是。
1: 需要帮忙的吗？啊！大家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好了好了，没事了啊。娘，曼子咋了？咋老咳嗽呢？
2: 昨天晚上着凉了，是药了没有啊？
3: 姐，咱家哪有药啊？以前咱们生病不都扛扛就过去了？
2: 我去找兰子，看看能不能要些感冒药。
3: 哎呀，别去了。
2: 经我昨晚这一折腾啊，村子里这个拉肚子的、着凉的人可多了，这药肯定都用完了。没事的，一会儿啊，我多喂曼子喝点水就好了。
4: 娘，不能喝生水，不然感冒还没好，又该拉肚子了。
2: 昨天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啊，我就烧了好些热水，就是给曼子路上准备的。一会儿啊，我多喂她热水，没事的。你赶紧和永杰去工作去吧，啊，快走吧，没事的。 大姐，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咱娘说了，不能耽误你的工作。曼子，真乖。
4: 老姜
2: 呢？
4: 咋了？啥情况？
0: 鬼子来了！啊，
2: 你看准了，是朝咱们这来的吗？
0: 这没准这鬼子就是没头的苍蝇在到处乱扑呢。哎呀，不是，他们直接奔这儿来的，而且行军速度很快，不像是乱扑，好像知道咱们藏在这儿似的。
2: 多久回到？
0: 他前面有一二百人，估计一个小时就能到。
2: 这样，你快去到那边找老姜，我先到那边看看。
0: 好。

0: 德松哥，你说会不会是孔湘子他们家告的密？应该不会。孔湘子家人不知道咱们躲在这儿，我们刻意提防他们是韩家家属，所以隐瞒着他们。当初为了保密，这个藏身地点群众们都不知道，只有咱们几个干部知道。
1: 那会不会是有人溜走了，去告了密？
0: 我们刚才还清点过人数，全村的人都在，没有一个人离开。
1: 谁在那儿？宫少尼，怎么是你？同志们，是我呀！你说，鬼子是不是你领来的？
2: 不是，你可别冤枉好人啊！我一点都不知道。
1: 好人？俺早就看你不像是好人了。说，你为啥这么晚才来？去哪儿了？
2: 是我二哥。
1: 不是，是王校长，
2: 让我回学校把所有的教科书都藏起来。等我这把所有的教科书藏起来之后呢，我这一看天都亮了，吓得我赶紧来找你们会合呀。
1: 你真是为了藏教材才耽误的？
2: 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呀！你们要是还不相信，可以去问王校长。
3: 他说，等鬼子走了以后啊，还要继续给孩子们上课呢。他还说，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所以你们真的是太冤枉我了。我就是为了这帮小花朵，所以我才冒着被鬼子抓住的危险。你们这样说话，我真的是太寒心了。
4: 算了，娟子，先别跟他废话，这件事情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阻止鬼子。
1: 看来就是不相信他。
3: 你们两个先把他带回去，以后再审。宫少尼，俺告诉你，要是让俺发现是你告的密，你等着，俺饶不了你。哎，我冤枉呀！快走吧，你别干嘛呢？快走，给我拿着箱子。少废话。德松、老秦、詹子，赶快带领干部组织群众，按照原计划的路线撤退。
5: 郑云同志，跟着我一起，在这拖住鬼子。
3: 好，雨泉，鬼子人数太多了，咱们一起撤吧。
6: 不行，在咱们群众里面，有老人，有小孩，他们走得慢。
3: 可是鬼子速度不慢，他们说话就能到。我们在这儿拖住鬼子速度，在这打伏击，你们快去。
5: 赶紧走，走。
3: 你怎么还不去？快去啊！
6: 俺要留下来，跟你一起打伏击。
3: 好吧，同志们，做好准备。不行，这里的地势不利于打伏击。那里山坡陡峭，入口狭窄，易守难攻。我们就去那儿等着鬼子。
6: 好，
3: 走，
6: 走，
3: 后面跟上。
6: 好，好，等一下。

0: 大家都跟紧了，
1: 累不累？这下鬼子找不着咱们了。你这样，你让他们往前走，我去看看有没有群众掉队的。啊，
2: 照顾好自己，
3: 放心吧。哎，
0: 不大事，
3: 没事。
0: 哎，
3: 冯大娘，您这包还是我来帮你拿吧。哎呀，
1: 不用了，大娘自己能背。
0: 你来的时候就把你累着了。哎，没事儿，我年轻，我不怕累。来，行行行，
3: 哥，你真好。坐吧，坐吧。妈，快点。真有意思。妈，小日本鬼子，自己缩到后面，让老子冲前面替他们挡子弹。王主。
0: 过来，
4: 干啥？一会儿真打起来了，你带着王刘子你们先上，我可不想死。凭啥呀？凭啥？就凭我知道你干的那些好事儿，要不要我告诉太君去啊？
5: 算你狠，
4: 少佐，
6: 王队长，郭队长。 你们什么情况？为何提示前进了？
7: 对不起，少佐，马上前进，前进！
8: 是。少。

0: 大家听我说，千万不要慌。等敌人快到跟前了，统一听我口令再打。我们得拖上一阵，等我们的群众全都撤离完了，我们才能撤。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好点了吧？
1: 好点了。
0: 怎么没戴个手套？

0: 兄弟们，听好了！打！大家不要慌，大家不要慌！人群追不上咱们，
1: 前面就是小马沟，咱们到那儿就安全了。快走，快！走，走，走！看来走大路是来不及了，要想尽快的到达，必须尽快的翻过这座山。
0: 尽快地翻过这座山，快！

听我说，你一定要跟住我，别离开我的视线啊！我们一定要拖住鬼子，给群众足够的转移时间，坚持住，

0: 都不要怕啊，咱们离鬼子越来越远了，鬼子追不上咱们，过了前面这个山洼咱们就安全了。
1: 哎，妈，我爸呢？哎，嗯，
2: 是啊，刚才还在这儿，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人就没了？
1: 我爸是不是走丢了？我得去找他。
2: 哎，你回来！你说你一个女孩子，你上哪儿去找？我不放心。你爸一个大男人，一会儿啊，他自己就跟上来了。哎，你别去。哎，
3: 你说我爸咋回事啊？这兵荒马乱的，到处乱跑。
1: 怎么？王先生不在了？
3: 是啊，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这鬼子还没打过来，王先生不会有事儿的，你们就别担心了。肯定啊，他是走累了，想歇歇脚。
2: 对，你别担心了，你爸不会有事儿的啊。
1: 要不咱们这儿等一会儿，说不定他一会儿就赶过来了。
2: 好。哎，
4: 要不你们先走，我回去找找他去。
2: 长锁，你别去了。
5: 来了。哎呀，
1: 爸。哎
2: 呀，你跑哪儿去了？
1: 你是不是又闹肚子了？
5: 哎呀，这肚子太不争气了。哎呀，
3: 我刚才就让你吃药，你不吃。你要是吃了，现在早就好了。
2: 就是。
4: 我的意思，把药留给乡亲们嘛。哎
3: 呀，爸，我刚才找不着你，把我可吓坏了。哎呀，
4: 我一个大男人丢不了。哎，任一嫂啊，哎，你看看，让您也跟着操心。
1: 只要王先生没事就好。
4: 没事儿，说。
3: 爸，我给你拿箱子。
4: 不用，你呀，替你大娘把行李拿好就行了。咱得快点，不能给干部添麻烦。
2: 快走，
4: 走吧。
2: 走。

0: 我已经知道群众开始转移了，你看，他们都开始行动了。
1: 那怎么办？咱们要不要赶紧走呀？
0: 现在不能撤退，一旦撤退，就快被鬼子，他屁股后面追着打，会全军覆没的。
2: 现在群众被拿下，只能寄希望于陈书记身上了。希望他能尽快带着游击队的同志们。

几天，咱们都牺牲了。你要顶住鬼子，要学生。

0: 快跟上了，乡亲们，
1: 都别落下啊！
2: 站

0: 来了，快回家，回家！
1: 我要陪你打鬼子。
0: 知道什么？知道有多危险吗？回家！
1: 反正鬼子出来了，也是死的，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0: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不要命了？快走！什么时候学会打枪的？
1: 以前你练射击的时候，我看着学会。
0: 保护好自己，你别好了。

0: 上，
1: 太快！
0: 不要去，
1: 太危险了，你不许去。
0: 听你妈的话啊！

0: 江同志，你受伤了，
1: 没事，没事，皮外伤。
0: 不行，得出血。
1: 听我的，真的没事。啊，你看，还能动了，没事。啊，放心。同志们，都挺住了。

0: 看，你看，那个八路军战士，他是不是你哥？真的，那真的是俺哥。
1: 真的是哥，
2: 妈，哎，你看那个人，还真的是德强哥。
1: 是，是你德强哥。

0: 于团长，你们辛苦了。不辛苦。于团长，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
1: 您就是于团长。不就是，这位是冯秀娟同志吧？您知道我？我知道。我在部队中就听说，圣水乡有一位傅军会主任，是女中豪杰。
0: 哦，对了，于团长，旁边那个老鬼子正带着兵去打咱们的群众呢，咱们快去救他们吧。
1: 我们的战士正在解救他们。 现在日军分两路，我们分三路，一路是我带领了刚收编的营队来解救你们，另一路是王东海连长在解救群众。
2: 那还有一路呢？
1: 还有一路是围魏救赵，在攻打渤海县县城。
2: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现在渤海城内的日伪军加起来有1000多人，而我们八路军加上游击队总共不到200人，所以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攻城。 而是扰乱敌人的视线，围魏救赵，迫使进攻圣水乡的日军给撤回来。可是，咱们的兵力，城里的日军对咱们可都是一目了然啊，怎么才能骗过他们呢？现在是白天，他们肯定能看清楚。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可就看不清楚。这样，咱们分成4个小队，每个小队50人，天黑以后分别进攻渤海城。告诉大家。
3: 只是佯攻，不是真打。总之，这个动静能闹多大闹多大，显得咱们人越多越好，明白吗？
4: 明白。
3: 把张同志，这样，你现在赶紧返回县城，让县城的同志们在县城散布消息，就说八路军今天晚上就要攻城，让他们配合我们的作战，尽可能的扰乱敌人的耳目。
4: 好，
3: 去吧。
4: 大家们都行了。报告いたします。 調査団の先ほど入った知らせによれば、八路軍とゲリラ部隊、兵500。

0: 我这各行弟兄们，小胖子，刚好弟兄们注意隐蔽，保护好自己。
1: 是。

0: 李团长，我们为什么不主动出击？
1: 日军人数比我们多，再说我们军方零下占据高地，我们就冲不上来。如果我们现在冲下去，到了平地上，我们就没有这个优势了。再说，日军的武器比我们强，我们就化为被动。现在我们只能留守不出击。
2: 政委，怎么样了？
3: 在附近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一共做了五六十个稻草人，每个队分了有十几个，因为我们这边对着正门，所以多做了一些，有几十个。
2: 火把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准备好了。
2: 好，约定时间到了。

0: 算这个事情呢，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8000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上，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穆家，怎么又出来个穆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穆家根本就不姓穆，姓季。哎呀，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只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1: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0: 前面这是东顶村吗？是了，哎，是了。兜兜转转，六年了。哎，离案发现场，哎，九公里，
1: 在哪儿啊？
0: 这儿，临门一脚了。
2: 射门！哎呀！
3: 哦，行了。哎，等会儿，等会儿，
0: 怎么了？
3: 这样，听我说，咱现在有点心浮气躁，气上眉梢是吧？
0: 对，
3: 咱得稳住，稳下来，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0: 说的对，
3: 专业素质不能丢。哎呀！

0: 大爷，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
1: 是
0: 啊。主任在吗？
1: 好几天都不在了
0: 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
1: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0: 不是你。
2: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
1: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真没咋听说过。
2: 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
1: 那你就去找他吧。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2: 大爷，咱这村里有姓季的没？
3: 不知道，
2: 鸡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鸡驴的鸡。
3: 不知道。
2: 嘿，
4: 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鸡的吗？
3: 不知道。

0: 啊，去纪律的纪。
1: 知道。
0: 哎，你没听说过吗？姓纪。
1: 没有。
0: 爷们。

0: 喂，
1: 哎，秦总，我，
2: 我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你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3: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哎，
2: 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4: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0: 人手不够，想办法。
3: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4: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
3: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嘞，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
5: 你们看啊，你们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按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6: 来吧，我来试一下，
5: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6: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犯案吧，
7: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5: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6: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5: 说的对，好，
6: 可以吗？
5: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
8: 啊，
9: 没有，
5: 没有问题，
10: 没有问题，
5: 没有啊，
9: 没有问题，
5: 都试一下，来来来，
6: 来，
5: 都过来。
11: 老龙，你回来了。哎，
6: 老张，哎，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1: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6: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哎，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11: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6: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到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11: 对，
6: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11: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6: 哦，
11: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监管。
6: 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11: 有啊，
6: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

0: 老总，我今天晚上就帮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1: 好的，谢谢。
0: 做饭，
1: 回去了啊。
2: 哎，好。

0: 按重一点啊，最新的一批啊。好，龙队。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嘛？有5万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 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1: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嗯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亲，
3: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姓纪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到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到魏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跟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4: 钱总好，大家好
5: 啊！啊，老曹。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5: 你说吧。
6: 就是上一层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2: 啊，
6: 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纪，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4: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6: 全部被排除了。
7: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季，也不在东京村。
6: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之后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8: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6: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4: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9: 这么一说，
8: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6: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4: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6: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就他们就
4: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

0: 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
1: 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应该有啊。这个
2: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1: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2: 啊，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0: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
3: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
4: 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2: 哎呦，还真有这个，你看这，
4: 纪永江，啊。纪永随，纪，这不都纪吗？
2: 我说什么？
4: 啊，
1: 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登记什么影印的？
2: 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
4: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2: 也许有拓好的。
4: 都拍下来。
2: 我想想在哪儿啊？
0: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在这个脑门儿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它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
5: 没事，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啊。你说得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6: 就是陶队，
7: 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纪姓他就藏在东井下村。
1: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0: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了
5: 啊，
0: 他恰好认识这个穆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1: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纪三坡家。
5: 张大爷，还认得我吗？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
8: 啊，
5: 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他们来找了。
8: 没有，没有。
1: 那个原来修村志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
2: 就是他提供的呀，就属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
1: 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
2: 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了。
5: 麻烦了啊。
2: 哎，没事没事啊。
1: 大爷，

0: 你的村里原来有姓纪的吗？就那个烂脚丝儿纪啊，有没？
1: 这个村没有姓纪的。
0: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纪，烂脚丝那个纪呀、啊。哎呦，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兴观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兴观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纪这姓啊？
1: 这村没有姓纪的。
0: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纪呀、啊。
1: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边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纪家散破的坟。
0: 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1: 纪家散破的坟。
0: 你看，这不就纪吗？你这刚说这不就纪三坡吗？这不就纪家呀？怎么说没有呢？是不？纪三坡是不？纪三坡
1: 啊，纪三坡，纪三坡，
0: 这不就对了吗？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1: 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纪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60几年吧。纪家三坡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0: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是那个改嫁了吧？
1: 对啊，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木了。
0: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木春光的？木春光啊。
1: 对呀、啊、
0: 你看看，
1: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0: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1: 啊，是，听说是合葬了。
2: 哎呀，照我说啊，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3: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0: 那是个
2: 窝棚。
4: 小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5: 这到底是谁干的？
6: 走！队长哥，我打白带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
5: 我看你们谁敢！
7: 还要去替俺爹报仇？
8: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古渔之乡科佐中旗花兔姑拉镇浩日燕埃勒嘎查，浩浪埃勒嘎查，又称王府屯，位于通辽市主城区北35公里处，北临通辽市4A级孝庄文化旅游区。
1: 浩日燕埃勒嘎查附近的孝庄园文化旅游区已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0: 浩日燕埃勒嘎查为纪念孝庄文皇后，2007年投资2.1亿元，建设了总占地8900亩的孝庄园旅游区。2012年8月19日，达尔汗亲王府对外开放。
1: 孝庄园是一座以清代蒙古王府为主题的旅游景区，作为内蒙古通辽市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为浩日燕埃勒嘎查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2: 我是从浙江乌镇来的游客，然后一下飞机就直接过来了，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1: 孝庄园与浩日燕埃勒嘎查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近年来通辽市政府不断打造名人文化，发展旅游业，孝庄文皇后故居也被重构，被再一次创造。
0: 科佐中旗地处黄金玉米带，玉米常年播种面积在400万亩以上。
1: 浩日燕埃勒嘎查的秋季，天空湛蓝，阳光明媚，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和成熟的玉米地，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丰富的农业资源为当地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2023年实施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20万亩，平均每亩增产可以增加100公斤，而且每亩可以节约2到3公斤的肥料，还可以节约150立方米的水。

0: 辛格勒，号日宴艾勒嘎查的一位农民。近几年，随着孝庄园的开放，游客逐渐增多。在镇政府和村委的号召下，辛格勒开了一家农家乐饭店。因为他家院子里有一棵600多年历史的古榆树，便取名为古榆树农家院。生意好得不得了，来来往往的客人络绎不绝。号日宴艾勒嘎查的人们似乎也在一夜之间找到了致富的途径。2020年，号日宴艾勒嘎查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1: 号日宴艾勒嘎查境内保存着全国最好的一片古榆林，平均树龄达到了300年。
0: 独特的沙地树林培育着这片平均树龄为300年的古榆树林，夕阳下显得美丽又神秘。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放松身心的好去处，那么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被誉为中国古榆之乡的号日宴艾勒嘎查。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

0: 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我觉得咱们再也不是孩子，人才很啊，那很不得的才跟我接触到在哪家还没拉起等我家那家我的一生不得天堂等都好了，因为你是谁我不得的见你才很我也没拉没拉起拉起也不得嘛，那好多的人我拉也啊啊那不得的是这个事家那个不得的见你见才很啊那那几天你能够给我打扰好几个的啊都到现在很不得的见你不得不得的见啊这个没拉谁嘛。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您的每一次善举都将化作一份看得见的幸福。
1: 福彩公益金给我们资助了10位老人，每位老人资助了3000块钱。
2: 福彩公益金给我们帮助很大，谢谢哦。
3: 雪茹总的，这就是福彩，直接实实在在帮你，就彩票大人，不要看见2块钱。
0: 每一笔公益金都有迹可循，他们是老人安享的晚年，是孩子们成长的呵护，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基层投入站点是福彩公益事业的前沿阵地，更是传递民生温暖的直接窗口。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巴音保利格镇，金卫山李艳茹经营的夫妻彩站，凭借脚踏实地的耕耘，稳居当地的销售榜首。一个边陲小镇，一对普通的夫妻，究竟靠什么逆袭成为了当地的销冠？日复一日的开店日常里，又藏着怎样的经营故事和坚守呢？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夫妻俩的一天，记录他们真实又滚烫的福彩日常，找寻这份亮眼成绩背后的答案。清晨8点，街巷里多数商铺尚未开门，金卫山夫妇的彩票站却已率先营业，小店早早迎来客流。
5: 来人了，
6: 我给打票。
5: 努力登录，再继续。
6: 小姐咋这么早？上午，好嘞，这货就对了。
0: 上午的3个多小时，夫妻俩都在为前一晚上购彩的彩民兑奖、发奖和出票，一套行云流水般的操作，看似简单，重复且琐碎。

0: 实则容不得丝毫疏漏。
1: 一旦坐在这儿，就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2: 干不完的活，
1: 得细心是不？
2: 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太慢了也不行，人家来了你都搭不完。
1: 太着急了容易出错。
2: 对我们来说，
1: 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事儿。
2: 最怕的就是晚上开完奖了，他给你发个信息。老板，我的票呢？脑袋嗡一下就炸了。
1: 赶紧看这个号中奖没？第二时间就是找原因，为啥出错了？
2: 王辉的。
0: 店内的顾客往来不断，一上午忙个不停，原本准备好的早餐也被拖成了午饭，三餐不定时早已成了夫妻俩的常态。
1: 金伟山，过来吃饭。
2: 你先吃吧，鸡血哥。
1: 那我吃完换你熬。
2: 就他熬。嗯。
3: 下周嘛。
2: 再来一下。
1: 孩子送到联合寄宿学校了，周末才回来，没办法。
0: 金伟山夫妇确实忙，为了经营好这个彩票店，两人全身心投入其中。经过16年的努力打拼，门店年销量突破1000万元，稳居巴彦淖尔市前列。这间小店既是夫妻俩赖以生存的事业，更是两人相知相伴、相守半生的缘分起点。
1: 这个小店儿就是我俩的青春了，我俩的付出了，所有的心血都在这里面，感情各什么都寄托在这个彩票站里，它解决了我们的温饱，然后也给足了我们俩的情绪价值。我们俩的世界就是彩票。
0: 李艳茹是巴彦淖尔本地人，金伟山来自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2008年，大学毕业的金伟山应聘到乌拉特后旗紫金矿业工作。一次寻常的购彩经历，让他与开彩票站的李艳茹偶然相识，缘分也从这间小店悄然开启。
2: 这叫热情，来的次数多了就习惯了，就开玩笑干啥，慢慢就熟悉了。
1: 忙起来的时候，他给你打扫打扫卫生啦什么的，就是小伙子眼里挺有活的，隔三差五给我买点早点啦，买点午饭了，然后跟我聊天，感觉他不太踏实。哎，你说你一个外地人，老是给我送东西，然后又是过来打彩票，感觉他有啥目的？相处了还感觉暖男一枚。他会给我经常做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反正是有啥困难他就能顶在我前面，这就让我人破防了。不是
0: 勤快又暖心的金伟山最终俘获了李艳茹的芳心，两人携手组建家庭。金伟山辞去了工作，和妻子一同经营彩票店。后来岳父因病去世，一句临终嘱托成了夫妻俩此后始终恪守的信条。
2: 我那天是跟他俩一块在病房待的，他就跟我说的，你们俩这个开好娃娃，照顾好小店。
1: 他就是我的事业，我老公就是我的合作伙伴，他比较吃苦，然后他愿意把最辛苦的那一段他来承担。
2: 所以我就那时候再难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就一直坚持住守住，应承家事儿必须得做到。
0: 其实创业之初，金伟山夫妇的彩站也曾遭遇经营瓶颈，当时店里客流稀少，月销量仅2-3万元，是全市出了名的垫底业主。面对困境，夫妻俩从未轻言放弃，而是沉下心来潜心钻研经营技巧。
1: 我们就是踏踏实实的真心对待每一顾客，然后以心换心嘛，人家就感觉你这人挺靠谱的，就来我们家了。然后就是我们家基本上就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或者10点，我们都能一直开下去，中间不关门儿。这个应该是很重要吧，他总不会来你家吃这个闭门羹。
0: 说到首店，当地彩民都清楚，在这座边陲小镇，金伟山夫妇的彩票店 永远开门最早，打烊最晚，两个人勤勉敬业，尽心尽责。也正是因为这份付出，2022年敬畏山被巴彦淖尔市福彩中心选聘为乌拉特后旗的市场管理员。
2: 我感觉最幸运的是有幸担任过2年管理员，我那时候管辖的10几个站嘛，然后你下载的时候总能发现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你不能光要求人家去整改，你在想你有这问题吗，你啥时候改，改到什么程度，你都得你自个儿首先带头，你得去改了它。
1: 你再入那个吧。
0: 任职管理员期间，敬畏山率先推行刮刮乐透明陈列，拆掉实木桌，更换玻璃展柜，一改往日货品收在柜中难以直观展示的旧貌，以主动求变盘活经营。
2: 刮刮乐透明化展示的这一块，那时候都是听说过，但是都不想去尝试。咋办呢？把所有的那石木桌子全换成这种玻璃的展柜，然后效果也是挺好。所以你要不断的去学习，去改变，有问题你就得去解决问题。这就是刮刮乐，5块的、10块的、20的、30的，你看你要哪一种？
4: 咋就太？
2: 你拿刮彩就开始了。遗憾这个没有啊。
0: 整改过后，敬畏山的彩票店销量稳步上涨。原先刮刮乐每月的销售额1-2万元，改造后常态月销10几万元，旺季单月最高突破40多万元。在他的带动下，乌拉特后旗刮刮乐整体销量一路走高，位列巴彦淖尔市前茅。敬畏山夫妇深知行业发展日新月异，唯有持续学习、自我精进，才能跟得上步伐。勤恳坚持是基层福彩人最朴素的底色，他们坚持早出晚归的日常，真诚服务每一位彩民，用心一点一滴地积攒口碑。深耕不负有心人，这份坚守终得回响。一份突如其来的机遇降临，让夫妻俩的小店迎来了全新的蜕变与成长。福利彩票本身就是一份带着乐趣的暖心公益，对于普通彩民而言，买张彩票是日常消遣，盼着好运临门拿下大奖，就算没能中奖，这份花销也化作公益资金，默默为社会献上一份爱心。而开彩票站的业主们心思鲜活，一边用心经营门店稳步提升销量，一边天天盼着自家站点开出大奖带动生意。怀揣着这份期许，敬畏山夫妇守着彩站一干就是16年，日复一日等候好运降临。谁也没料到2024年7月16日，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惊喜居然从天而降。
2: 我们也在期待，一直都在期待，都已经10几年了，感觉天天第一件事就是查报表看看有没有中奖。然后就那天我一看上面有一个1等奖一注，我以为看错了，点的不对，进去一看，哎，就是我们家的。当时啊很激动，终于派来了一个1等奖，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呀。
1: 莲如，咱家中了1等奖，哎，我说啥情况了？我说你不会诓我吧？
2: 他还让我确认好几遍，我又确认再三确认好几遍去。
1: 干了10几年，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惊喜。
0: 敬畏山夫妇的站点一举开出双色球头奖一注，2等奖9注。总奖金高达746万元，突如其来的重磅喜讯让夫妻俩沉浸在首度中大奖的亢奋里，还没回过神来。谁曾想，短短19天后，站点再度斩获双色球1等奖662万元。
2: 晚上10点半了，快，我们收拾完了去吃饭的了，菜都没点齐了，我们吃了一半，我们管理员就给我打电话，你们家又中奖了。我说你不要逗我玩了，我不信。然后他就发过来那个报表的那个照片，我一看，我立马放下筷子，直接就来店里去。
1: 正好是假期暑假嘛，我说带孩子出去玩一玩， 他突然又来电话了，连说咱家又中了一个一等奖，你赶紧回来吧。
2: 立马

0: 年轻的时候懵啊，到外就去拉回来呢，好了，瓜子都抖了。
1: 工业党的是哪期？来，369，我选248。哎，大宝贝，别中，
2: 冤枉失败没关系，反正我在做公益。
1: 人家外头不要叫呀，我也去凑合合。
3: 我也想开个彩票赛。
4: 才十几天，我们家就又中了一个大奖，这个全国也少。然后我就赶紧加入打票的行列，那顾客特别多，有临河了、邓口了，都来我家，都来沾这个喜气。
0: 哎呀，那两天是人相当多，感觉从一早上都忙到晚上，全是人，第二天好日子又来了。
5: 接连两注百万头奖落地，这份难得的运气，实实在在盘活了小小的彩站，不光给小店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人气，也改写了夫妻俩的生活，门店经营顺势迈上新台阶。2025年，站点全年福利彩票销量突破688万元，稳稳拿下艾纳尔式福彩销量的榜首。扎根异乡18年，从白手起家到安家立业。小小的福彩门店承载了敬畏山全部的打拼与期许，巴彦淖尔早已从落脚谋生之地变成了满心牵挂的第二故乡。
0: 我也一直觉得来这儿是挺好的，哪儿都好，也去又能养家糊口，能找到自个儿合适的工作，并且是你自个儿喜欢干的工作。
4: 每次他回他老家吧，待上2天，然后超过3天以上，他就想回来。他回来说：“哎呀，我看看我的店儿怎么样怎么样，看看我的彩名。”他谁谁谁又给我打电话说：“哎，老季，你去哪了？你咋还不回来呀？”
0: 马上就会上人呀！开双赛的那天，哎呀，熬不到8点的了，去，该去。凳子全桌子坐满的了，这儿刮刮乐的刮刮乐，围住你打票的打票，你得一个人封好几个。
5: 双色球每周二、周四、周日固定开奖，开奖日当晚8点档期准时停售，系统关闭投注通道，停止出票。因此，每逢开奖日的晚上7点至8点这一个小时，是敬畏山夫妇店里最忙碌的时段。
4: 我俩连那个谁谁付款了都盯不住，就是埋头打票，赶紧赶紧马不停蹄的出票，就担心影响这个一等奖的诞生，熙熙攘攘的那种感觉，但是挺开心的，就是大家对我们彩票站的一种认可。
6: 不要钱吗？
0: 说是谢谢吗？积雪五注，
7: 只要把你的那两号打40块钱的。
0: 缺打2杯，我快点出2把都出完了，收益的哦，来号49。
8: 内蒙古农商银行微信收款82元。
0: 中的是5块钱，不是。
1: 换机票要不？
0: 抓紧时间。
1: 要几个？还有哪个没收的？来。
0: 9。
9: 微信收款20元。
0: 结束了。
1: 182两单一组，182。
0: 我感觉我能站起来了。
4: 这就忙完了，最忙的时候就剩下还有半小时再忙。申哥，
5: 夜色渐深，喧闹退去，敬畏山夫妇趁着夜色打扫门店，紧锣密鼓的忙碌早已成为生活常态，琐碎接单、熬夜守店，辛苦不言而喻。小小的彩票店既撑起了自家安稳的小日子，积攒的公益金又源源不断地投向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民生事业，在烟火市井里默默耕耘，用细碎坚守托举公益善意，夫妻俩便是扎根基层、传递暖意的平凡筑梦人。
0: 以前我们也是有这种想法，

0: 你就光经营的你的就行了，咱们接触的也少，看不到这个层面上。但是你后面你干的多了，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干的这个事儿挺有意义，也就像宣传咱们公益墙上的那些，咱们可以拿这些钱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人感受到福彩的温暖。
1: 我虽然在这里忙碌，但是呢我在为这个国家做贡献，然后让更多的人有笑脸有温暖，那么就是我们做的最正确的选择。一天终于结束了，
0: 走吧
1: 走吧。哎，咱们今天卖了多少张呀？哎
0: 呀，大概1000来张。
1: 累不累？
0: 累得不想动。
1: 再吃点宵夜，给你弄点水果。
0: 躺下就睡，不想动。
2: 从离家谋生的异乡人，到扎根小镇的福彩从业者，从经营低迷到跻身乡镇销冠，金卫山夫妇把一间小小的福彩店经营成了踏实安稳的幸福港湾。一份初心相守，二人朝夕相伴，经年累月的默默耕耘，让他们恪守住家人的嘱托，也打拼出了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对他们而言，福彩从来不只是一份谋生的职业，更是立足第二故乡的底气与温暖。平凡岗位蕴藏不凡力量，千千万万基层福彩从业者正是凭借着这份纯粹质朴的坚守，传递公益暖意，让善意温情洒满这片广袤热土。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我们呢送民众大队有十来个干部要骑着马到公山开上干会，牧民一来我们就悄悄把他的缰绳解开，骑上一个偷偷的勾勾引，马他妈往前就拼命的往前冲，结果呢哐一声响啊，被马子把我甩出七八尺远，我躺在地上鼻孔耳嘴就全部渗出血，我手里面还扯下一匹一股长长的马鬃，大队牧民和的士兵啊哗啦一下把放完一丢，赶快往出事地方的跑啊。我们的心真好，真好，救命啊，救命，我们父母都在哪里，我们在那边这些什么亲人啊。

0: 我们是1968年10月21号是正式从南京啊坐一列专列到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哎，那时候青年热血沸腾，毛主席会是我前进，上上下下干革命啊，越艰苦越要紧。
1: 只是那会儿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要去往的地方和想象中的草原景象相去甚远。
0: 他的热情很快使我们这个病人的心啊又恢复了温暖。1976年的时候，我以李宇春我们的孪生子孙文孙文呢呱呱落地了。哎呀，我们那时候感到真是生不逢时。我们做医，我爱人做医的时候，家中一口鸡蛋都没有。他没有奶嘴，那双胞胎的怎么不一样呢？那个小孩就哭，这个

0: 两颗呢，哑了。那个油果在林地的草原，特别是晚了，那个枯石头传得很远很远，令人心酸。但是苍天无情，人有情啊！正在这个时候，米都根马即日为极为普通的蒙古族妇女，她走进了我们的破布的土房子，吵到了两个双胞胎说：“快来一些的吃来！”哎呀，我们当时一听，简直是感动极了，以为是听错了，自己的奶妈，她还有个什么比双胞胎才出生四个月的李颖叫做妥亚，啊，妥亚四个月，她也是个婴儿哎，所以说手心手背都是人。汗出了哇，闷出了哇，都是一家。哎呀，但你说我们那个激动的，简直是，哎呀，来，现在我想起，都觉得我们，我们两个简直是感动的，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来。所以呢，就是我就感觉到。岁月是震惊难明，是草原人民教会我做人的道理。
1: 你看要到从到亚季都是买，要到黑街到明年呢，后婚要到那国龙沙的路，都龙沙的我好个就行。这种还要扎一米，人家还是用的嘛。俺开比我窄，那还要扎一米，我叫着红，我累的，是个累死人家，回去我得多少，还是回去。这一面的话也扎不低心，蒙古的那个他的那个老，不料到还得很红血的。

1990年7月1日，我就在我的笔记本手机上就写下了，是用蒙汉两种文字写的《毛主席一个一民论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国民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因为我生活在朝贡中心，我以牧民们相依为命，我这就决心了，要创作写《奔龙吧》，啊，通过这个文学的形式，要把蒙汉人民患难义工、守望相助、团结建设、共同繁荣这个时代精神，正式的要展现出来。习主席讲，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黄河长江滚滚流，重上硬上巍巍立啊！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根，这就是我们国民族儿女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人家都说树高千丈，一路不遇根。我们虽然是那不是我们的出生地，但是那是我们成长地，是我们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是我们人生是青春最灿烂最宝贵的时候，我们献给了草原。草原我们是根源，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一起。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与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16000块千万别错过，买新车驱补加试补来了。高考后首播学车热，记者体验 AI 学车惨遇翻车。黄河文化旅游带3组精品联票发布，端午想出门的游客一票玩3省。16运马术项目开赛，12岁小选手语出惊人。黄河滩涂成为候鸟乐园，燕鸥筑巢，凤头 PT 捕鱼喂幼鸟。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今天我们来聊聊大学校园里的事儿。这几天湖南大学帮学生追回被盗外卖的新闻引发关注，学生在保卫处登记外卖失窃信息，学校立即调取监控追查小偷，要求按价赔偿再通知学生领钱。这新闻一出，有网友评论，这简直是最好的招生简章。那为什么湖南大学的做法能引发这么大的共鸣呢？它最难得的地方不是追回了多少钱，是它没有把学生的事儿当小事儿。一份外卖最多几十块钱，对学生而言，它可能是下课后的小憩。

待是一整天的好心情，也是学生对学校的信任。去年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到，据网络调查显示，428名受访者中，83.64%的同学曾有外卖被偷或者拿错的经历。很多人呢遇到这种事儿都只能自认倒霉，因为单笔金额太小。找学校呢，很多保卫处会觉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值得花几个小时

0: 更能打动人心。学校的招生简章不只体现在排名和硬件设施上，也要看学校是否将学生的小事儿放在心上，能否让每一位学生在校园里获得归属感。当学校愿意花几个小时调监控帮学生追回一份外卖时，学生能真切地感受到在这儿上学真香。近期有买车计划的观众，这条消息啊，能帮您实打实省下上万元。呼和浩特市清凉一下新车购置补贴第二轮投放6月10号启动。今天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又加码推出区补，相当于叠加了两项补贴，最高能省1.6万元。
1: 恭喜喜提爱车。
2: 今天上午，在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 4S 店里，市民张女士提走了自己的第一台车。她告诉记者，她之前打算年底有优惠再买车，结果新车补贴推出，她的购车计划也提前了。张女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台新车的落地价约14万元，按照这次的补贴标准，在拿到4000元的区补后，还能叠加呼和浩特市的购车补贴，前后一共能省10000元。
3: 这个车型也是我看好相中一直想买的，然后前两天销售跟我说6月份就有这个新车补贴了，我感觉还是挺划算的。
4: 的确是刺激了很多，就是现在没有购车预算的提前购车了，大部分用这个补贴的都是首购车。新能源车像正常在市区代步的话，它还相对比较省钱，所以首购车大部分都选新能源。
2: 这次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出的购置补贴一共有600万元，补贴范围覆盖乘用汽车和摩托车新车，在开发区的37家车企都可以用，而且消费者不受户籍限制。补贴分4档发放，最低档补3000元，最高档购买30万元以上的车辆直接补6000元。它可以叠加呼和浩特市市级的新车购置补贴，15万元以下补贴6000元，15万元以上补贴10000元。也就是说，如果您买一台30万元以上的车，叠加后可以享受1.6万元的补贴。大家要满足这三个关键时间，第一是购车发票日期必须是6月16号到8月31号之间，第二是车辆上牌时间，最晚不能超过9月4号，第三是补贴申请时间，从6月19号上午10点一直到9月6号晚上12点结束。这里再画几个申请重点，要是您订的是期货车，得等提车才开发票，就要注意日期别超过8月31号。此外，呼和浩特市购车补贴从倾城柔美 APP 申请，区补要用云闪付 APP， 得先实名认定才能申请。
0: 高考过后啊，距离大学开学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不少考生呢都会去驾校学车，但今年的画风有些不同。在呼和浩特的驾校里， AI 智慧系统全程领路，陪学员练车的教练也多了很多年轻面孔。当学车变得像打游戏通关，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5: 一提到夏天练车，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好热好晒好紧张，但是呢，我今天来到驾校发现这儿的情况有一点不一样。在我身后呢，这里是智能模拟器教学中心，走，咱们进去看一看。大家看，在我身侧呢，这里有一排智能模拟训练器，学员们呢正在上面练车。我现在也来体验一下这个模拟驾驶器。大家看这块屏幕上，科目2、科目3、新手上路、基础训练都分模块。我来试一下新手上路，高速驾驶，分3种模式：教学、练习和考试。
6: 记者体验发现，这套智能模拟器不仅1:1还原了考场实景，还能切换雨天、夜间等不同驾驶场景。练车过程中， AI 智能语音教练会实时提醒方向偏左、刹车力度不足等操作问题。每完成一次练习，后台还会同步记录错误点，精准定位薄弱项，生成个性化的强化训练方案。
7: 很好操控，灵敏度特别高，跟开真车一样，这个还不用怕操作失误，然后发生撞车啊啥的，对吧？万一我在那儿一下撞了怎么办？没有那么紧张，而且很放松。我觉得我立个 flag， 这个月我必拿下那个驾照，你看的吧。
6: 有了 AI 驾校，难道就不用线下练车了吗？并不是，教练告诉我 AI 系统只是用来辅助的，线下规定练车的时间也要完成。在这家驾校的训练场上，教练正在带学员，这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模式也吸引了不少00后教练。

0: 练。
1: 我就是用一个另一种方法鼓励学员，让学员不怕出错，能跟学员感同身受吧，因为年龄距离不是太大，没有代沟，沟通好沟通。
0: 从师傅带徒弟到人机协同教学，像这样的驾校目前呼和浩特已经投用了5家。学员在科目二上车前可以先到 AI 学车馆掌握基础驾驶操作，快速上手。同时学车馆1天24小时开放，学员的练车时间更加自由。
2: 高考生是一天能来个70-80左右，因为就是他们是6月10号是高考完，大概都是9月份左右开学，所以他们在这个假期当中就是想拿点这科二科三都是考场画面，他们就是相当于在考场练车。
3: 哎，如果您最近呢有学车计划，不妨去现场体验一下，解锁一项新技能。端午假期就快来了，很多人都有出去旅游的计划，有山有水，要是有沙子就更好了。今天上午，2026黄河主题旅游海外推广活动在乌海市启动，国内外嘉宾齐聚。活动中3条跨区域景区联票线路正式上线，整合蒙晋宁3地优质文旅资源，让游客一票通玩黄河。目前3条线路已全面上线，游客登录携程、同程、美团等旅游平台客户端，搜索关键词“黄河联票”，即可根据出行需求选择对应线路。这次上线的3条精品联票线路各有特色，其中九曲黄河蒙晋峡谷探秘线路联票主打峡谷风光，串联山西仙洲偏关老牛湾景区、内蒙古呼和浩特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内蒙古鄂尔多斯准噶尔黄河大峡谷景区，游客凭联票可以畅玩3地。沙水相依蒙宁源沙漠线路联票串联宁夏中卫沙坡头旅游区、乌海乌海湖生态旅游区、阿拉善腾格里通湖草原旅游景区，这条线路将黄河与沙漠两大世界级景观融合，游客可以感受一河穿三境的独特体验。塞上风情内蒙古黄河精品线路联票聚焦多元化沉浸式体验，串联呼和浩特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呼和浩特伊犁健康谷，
4: 打破行政边界的壁垒，把散落的炎黄优质的文旅资源串成精品线路，深化文旅协同，为全国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探索可复制的样板。
3: 怎么样，这联票的黄河游有没有吸引你呢？黄河全长5464公里，从青藏高原奔腾启程，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等9省区，一路山水秀丽，风光各异，串联起多样的自然风貌。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青海省马多县是黄河源头，扎林湖、鄂林湖两两相依，四川若尔盖河道蜿蜒，水草丰茂，甘肃刘家峡峡谷平湖相映，流经宁夏沙坡头，黄沙绿洲相伴，河水进入内蒙古境内，自西向东流经7个盟市，在阿拉善段黄河穿沙而过，沙草交织流至乌海，海泊湾水利枢纽蓄出浩渺乌海湖，在巴彦淖尔河套平原，河道开阔平缓，良田万顷，流经鄂尔多斯段黄河穿行峡谷，准噶尔太极湾河道迂回曲折，地貌雄奇，下游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段，各段景致层次分明，各具特色。黄河形制尽闪，碛口古镇古朴厚重，壶口瀑布奔腾壮阔，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临河而凿，底蕴深厚。黄河最终奔入山东东营入海口，大片湿地栖息着成群候鸟。
5: 飞向中国梦，品为本。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看新闻。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包头，来看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8月在包头市举办，开幕前已经有多项赛事陆续开赛。6月15号至16号，马术项目在包头市奥林匹克公园马术赛场进行，5个盟市的49对人马组合驰骋沙场。记者在现场发现，不少小选手表现出众，小小年纪如何做到一马当先？随着一声铃响，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加速转弯、起跳、落地，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赛场上一对少年组合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小姑娘身形单薄，却稳稳端坐马上，沉着控缰，小马灵敏起跳，每一道障碍都干净利落地越过。冲过终点那一刻，计时器定格，规定时间内全程零罚分。这位小选手是来自呼和浩特的昂格勒马，今年12岁，小小年纪的他冲劲十足。
5: 我觉得这次超常发挥了，在活动场上就是往死里拼，来争夺这个时间，没想到有了这么大一个成绩，挺谢谢马的。
3: 昂格勒马告诉记者，他已经有3年的马术竞赛经验，参加全国各类比赛不下50场。为了这次比赛，他和小马搭档最早抵达场地，一圈圈适应赛道。这次报名参加自治区16运乙组2个项目的比赛，他要在2天内换骑2匹马，完成8次障碍挑战。教练告诉我们，昂格勒马没少从马上掉下来，摔疼了拍拍土起身接着练，膝盖胳膊磕碰出淤青也不吭声。
6: 从一开始比赛肯定会有一些落马的发生，就是慢慢的一个提升吧。他特别喜欢马，只要去了马场，除了训练就是在马房打理马，长时间的在一起，很辛苦，但是乐此不疲。
5: 第一匹马是我的主力马，就是每次比赛正常级都是他给我得的。然后这匹马的话，就是临时骑了一下。站练战术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往死里拼，就是什么都不要怕，勇敢上前。
3: 比赛中，来自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等5个盟市的49对人马组合共同竞技，面对不同角度与路线的障碍，他们出色发挥，与马的配合沉稳流畅。比赛为期2天，吸引不少观众观赛。
7: 真的是太兴奋了，太壮观了！哎，那个马好漂亮。
8: 那么小的孩子骑那么大的马，而且跳那个高栏，跳得特别好，这个是特别精彩的一面。
3: 6月14号，2026鄂尔多斯乌兰穆齐优秀节目全国巡演在西藏林芝市民族艺术团剧场精彩上演。来自鄂尔多斯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携手林芝本土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节目融合两地文化，精选多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与获奖精品剧目，既有曼汉调、呼麦、鄂尔多斯婚礼、顶板舞等极具代表性的草原非遗技艺，也有彰显西藏地域特色的热巴舞、达姆韵等经典民族节目。进入6月，包头黄河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夏候鸟育雏高峰，40多种3000多只夏候鸟在此繁衍生息，这片黄河滩涂成为幼鸟成长的天然乐园。
9: 走进包头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小白河片区，一派生机盎然。凤头屁梯忙着捕鱼投喂幼鸟，普通燕鸥在水面安心筑巢，毛茸茸的白骨顶幼鸟跟在青鸟身后游来游去，模样憨态十足，十分可爱。
10: 进入繁殖期以来呢，我们在公园片区吧，大约监测到了是夏候鸟有40多种，3000余只。主要的品种就是白骨顶呀、凤头 PT 呀、赤嘴浅呀、灰翅佛等等的鸟类。
9: 作为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优良的生态让不同鸟类在此繁衍生息。多年来，包头市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修复，通过实施湿地公园候鸟关键栖息地保护修复项目、三北工程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等，营造候鸟栖息地。繁殖季节，林草部门多措并举，精准开展监测巡护工作，呵护好黄河流域珍贵的生物多样性资源。
10: 通过无人机航拍以及巡护，严厉打击一些掏鸟蛋、非法垂钓以及惊扰鸟类的一些行为。依托包头黄河国家湿地公园智慧监测平台，对一些核心的繁殖区进行24小时的值守看护。
3: 更多热点资讯，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内蒙古蒙超联赛包头队艰难拼得三连胜，教练激动落泪。

0: 患者偶然拍下医生忙碌中吃饭瞬间，他们是平凡之身，却撑起万家安康，
1: 是吧？那一定很辛苦啊！大家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患者，为的就是我们这种身患疾病这种人，他应该是天天这样的。
0: 游客在内蒙古偶遇天象奇观，大雨中落日和彩虹同时挂天上。
2: 说一会儿肯定有彩虹，然后就一路开车带我们往西走，走了差不多20分钟吧。我们走的那条路就一边下着雨，一边出着太阳，旁边还是彩虹，真的超级好看。
0: 水墨师傅脚踩滚筒提浆，动作丝滑到极致，节奏拿捏到位。保护鸟类，山东一博主让家里的燕子住上混凝土商品房。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3: 呼和浩特15到32摄氏度，巴彦浩特21到32度，乌海20到35度，临河19到34度，包头18到33度，康巴石16到34度，吉宁10到27度，二连浩特14到31度，锡林浩特12到28度，松山15到27度，科尔沁18到28度，乌兰浩特14到26度，海拉尔12到25度，满洲里9到26度，额济纳旗23到3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6到29度，鄂托克前旗18到32度，固阳县14到31度，武川县11到2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1到26度，乌拉盖管理区9到26度，临歇县13到27度，巴林右旗14到1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2到16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赤峰，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不是说你要去见那个叫做燕阳春的人吗？
1: 燕阳春已经走了，革命党该落网的落网，该逃跑的都逃跑了，你何必要这样？你把自己的喉咙喊破了，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0: 苦苦等了两年，今天全部功亏一篑。是啊，时运不济，谁知道革命党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呢？不过刘大人说了，即使这政府倒台了，只要咱们跟着他混，一定能混一个荣华富贵。到时候，报仇的机会。

0: 袁世凯迫使宣统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将权力交给袁世凯政府。清朝灭亡，同年华北旱灾，民不聊生。
1: 这些都是谁买得起啊？又到灾年了，这饿死多少人呢？不仅天灾，还人祸呢！大爷，快点！
2: 好了，快点！
3: 下一个，
4: 刘叔，你的意思是说，燕家灭门和魏家有关？
1: 岂止是有关，就是魏铁英弄的。当初他差人把这封信送到我那儿，由我转交给陈大人。当时大人下令灭燕家满门的时候，我还在场呢。刘叔，你再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都是陈年的老黄历了，你就甭打听了，知道的太多，对你没好处。来，来来来来，裴叔再喝一杯。
1: 好。
3: 哦，给点吃的吧，大爷。
1: 燕女侠，
2: 赖红，你这是多少天没吃饭了？
3: 我还好，我这还有点力气，我去外头给姐散。
2: 赖红，我这有半袋米，拿回去给兄弟们先分了吧。
3: 这个米我不能拿，你家里边还有俩孩子。
2: 我们家还有吃的，快拿回去救急要紧，拿着。

0: 阳春，不是干娘怪你，你不忍心看着人家挨饿，可自家孩子饿成这样，你就忍心了？
1: 干娘，我再想想办法吧。
0: 还想什么办法？你让我说什么好？
2: 娘，你别再怪阳春了，他也是做了件好事。
3: 娘，这儿肚子饿，这儿不想喝这个。
4: 你看哥哥都喝了，这儿也喝。
2: 我再出去转转，看看能不能打个什么零工，想办法弄点吃的回来。

0: 你说说你这小兔崽子，你怎么能拿燕女侠的米呢？他风吹日晒，辛辛苦苦的变戏法，能挣几个钱？他有一家老小要吃饭呢。猴啊！
1: 大哥，我没本事，我没出息。要不是看着这几个兄弟饿得实在不行了，我也不能要。我这不…… 不是真没办法了吗？大哥，三弟更惨，一家四口全指着他呢，要吃的没吃，要喝的没喝的，我不能眼睁睁看他们一家饿死吗？金太牙！
2: 你他娘的就是个窝囊废呀！你兄弟饿成这样了，你都没办法是不是？你小子就是个窝囊废！
0: 大哥，你干啥呀？
2: 你说配吗？
0: 兄弟们不怪你。
2: 我哪配呀？
0: 大哥，你干啥呀？

0: 金色的金，
1: 燕妮霞，
2: 金大哥
1: 来，你来了。
2: 金叔叔，金叔叔，
1: 哎，
2: 金叔叔，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你的金牙怎么没有了？
1: 这儿胡说什么？你打他们干什么呀？过来，那孩子他们懂什么呀？啊，叔叔告诉你们啊，以后啊不能跟人打架，你看叔叔这牙就让人给打掉的。
2: 你们俩可记住了，以后不能随便跟人打架，听见没有？赶紧给孩子做饭吃，得把孩子给饿坏了。快去，做饭。
1: 啊，
2: 金大哥，你知道我说什么好啊？你对我们家有恩，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的。
1: 说什么呢，燕女侠？
2: 金兄弟，你的好意我们领了。听说你有几个兄弟都饿了好几天，你还是把米拿给他们吧。
1: 孩子是最重要的，我们大老爷们儿有办法。
2: 金大哥，甭管，这米我们不能要，你快把这些米给你的兄弟们拿回去吧。
1: 你拿着。
2: 要不然这样，这米咱们分成三份，我们一份，金大哥一份，还有那份给你的兄弟拿回去。
1: 不行不行不行，
2: 金大哥，你要是不同意的话，这米我一粒都不能要。
3: 就是。

0: 当街行凶伤人，杀了我们一个兄弟，你看着办吧，肯定活不了了。他你都能抓得住，七兄，你有本事啊！哎，你就没想过要谋一份官职吗？要不然这样，我跟刘都统上报一下，把你提拔成我的副官，咱们俩有福同享。
1: 那可真好，那谢谢彪爷。
0: 哎，七兄，不必客气。要是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哪里哪里。
0: 不过有件事先说在前头啊。
2: 刘都统让咱们看着那些官粮店，可得看好啊！这年头，粮食可比什么都金贵。
3: 行，你放心吧。
2: 人交给你吧，我先告辞了。齐兄慢走。
3: 什么？金大哥被抓了？
2: 把彪这个畜生，因为巴结上了刘都统，现在摇身一变，竟然当上了城内的治安队队长。金大哥落在他手上。 你说还能有什么好啊？
4: 不行，我得去救金大哥。
2: 哎，杨春，你疯了你！现在虽然是民国了，马彪不敢直接杀了你，可他一定会绞尽脑汁找理由把你抓起来法办了。你怎么还自投罗网去了？
4: 是啊，这俩孩子还小，可都指望你呢。金大哥对咱们恩重如山，你们且放宽心，我定会见机行事。

0: 还是算了吧。
1: 孩子他娘吃饱了再上来总比饿死强。来来孩子们吃饭，这是爹刚刚从河里面给你们抓来的鱼，新鲜着呢。
2: 金大哥，
3: 燕地下，
4: 叶阳春，你还真有胆来我这儿。
2: 马彪，你要报仇尽管来找我，别连累无辜的人。
4: 无辜？他杀了我的兵，罪该枪毙，我抓他有错吗？不过我可以发个善心放过他，那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把你手中的武器给我放下，替他顶罪，我可以网开一面，放他回去。
3: 马彪，你真不是个东西，有本事跟燕女侠一对一的正面打一场，你不要在背后玩阴的。燕女侠，你快走，别管我。
4: 怎么样，人救还是不救啊？你给个痛快，要不然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他。
2: 好，我答应你的要求，但是你得先把人给我放了。
4: 你先把手中的武器给我扔了。
3: 燕女侠，你别相信他。
4: 扔了。
5: 阳春，
4: 你们想干嘛？造反吗？
5: 燕女侠，
3: 大哥，三弟一家四口挨不住饿，吃辣头自杀了。
6: 我本来就没给我三弟去送命。

0: 我们是不能再待了，得尽快收拾东西，赶快离开天津。
1: 董然哥说的有道理，但是走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办。

0: 东然，可回来了，为你们担心一夜。
1: 娘，我们把偷来的粮食挨家挨户都发完了。
0: 真的？金大哥，你怎么样了？
2: 念念一下，没事儿。
0: 你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走。
1: 娘，东西收拾好了吗？
0: 放心吧，都收拾好了。好，事不宜迟，咱们赶紧出发。
1: 大人，岳阳哥和金大牙家我们都搜过了，没有人啊，就算把天津翻个底朝天，也要把人给我搜出来。
3: 是。
1: 岳爷，不好了，出大事了！
3: 怎么了？刘都统让咱们看管的粮仓被抢了。
1: 被抢了？
3: 啊，什么时候？谁干的？刚换完岗，门卫就被打晕了，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
1: 完了！刘总知道吗？现在还不知道。
3: 不知道就。
1: 满是瞒不住了，现在满城的老百姓把粮食都挂在门口上，现在正感谢菩萨老天爷呢。真他娘混蛋！
3: 等会儿，感谢菩萨老天爷啊！我明白了，在这个时候还敢出风头，只能是艳阳春。
1: 好你个艳阳春，把我往死路上逼！
3: 给我听好了，去给我封锁全城。 金大牙和艳阳春的余党给我搜出来，
4: 是。
3: 其他人，跟我追。
4: 是。

0: 叶女侠是要去哪儿啊？我们要去哪儿？你管不着。民国哪条法律规定，老百姓不能搬家迁户啊？把路让开！
1: 你个前清的穷酸书生，跟我讲民国律法？就你们这伙人，私闯治安大队，劫走金大牙，私抢官粮，这都是钓鱼台的死罪。
2: 哎，把他们给我抓回去！
3: 马彪，你没有官文，凭什么抓我们？
4: 我想抓就抓，要什么官？
2: 抓活的，上！
3: 杨春，
2: 走！
3: 杨春。
2: 燕子
5: 哥呢？
2: 大哥让我留下来帮你。

0: 你要追，你赶紧追！
1: 你还是追！追！
0: 这小小福晋怎么交代了？赶紧走吧！
2: 废物！废物！
0: 走啊！
3: 金大哥，你为我而死，我绝不能为你收尸立坟。我燕阳春，对不起你。你放心，我这条命是你给的，今后我一定会替你报仇。 我会好好活着，不辜负你的救命之恩。大哥，要不是你当年救了我，我早就死在街头了。这些年你没跟你说上一句谢谢，我有愧。赖猴感谢大哥再造之恩。大哥，大哥走好。

0: 我大哥一直想当个英雄，他死的壮烈，死的英勇。我大哥是个英雄。这些年，你对我和大哥兄弟们的好，我都记着。我赖猴虽然是个粗人，不管什么礼数，但我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今天你救了我，我赖猴无以为报。打今天起，你就是我老大。
1: 赖猴，别这么说，什么老大不老大的。
2: 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咱们一家人要在这乱世上好好活下去，活出个人样来。季大哥泉下有知，也会安心的。是啊，赖猴兄弟，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现在别的话不多说了，我们还是要赶快赶路离开这里。
3: 马彪再派人来追杀，走，走，王传，走吧。我就不明白了，他一个女人，又能有多大能耐？当年你爹死在他手里，现在你又斗不过他，是他手眼通天呢，还是你太废物？
4: 是属下疏忽了，求都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和燕阳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
3: 马彪啊，你知道你弄丢的这些粮食值多少钱吗？不是我小肚鸡肠不给你机会，这事儿闹得袁大总统都知道了，上边有令，你犯了渎职罪，被革职了。
5: 可是这件事情的起因是……
3: 不要再说了，念在你爹当年对我有恩的份上，我已经极力求情，留你一条小命了。能有这样的结果，你就烧高香吧。行了，下去吧。是。哦，对了，粮仓被抢，损失惨重，袁大总统非常的生气，我向他保证，你会补齐损失，从现在起，你的家产。 被充公了，
2: 谢刘大都统大恩。

0: 我们赶了一天的路了，估计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人追上来。我看大家都累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儿休息吧。好。
1: 您是掌柜的，
2: 打间还是住店？我们住店。好嘞，咱们是四个大人，两个小孩，给您开三间房。
1: 我们用不了那么多，两间房就够了。
2: 那看您一路奔波，来点我们店招牌菜。
1: 不需要了，给我们来几个馒头就行。
2: 请坐吧。

0: 咱们今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盘缠也不多了。
1: 要不我们去保定吧，那里有我几个兄弟，我们去投奔他们。
2: 你那几个兄弟是干什么的？
1: 我的兄弟还能干啥？跟我以前一样呗，
3: 坑蒙拐骗，欺行霸市。不行，你这不重操旧业了吗？
2: 赖侯，我就有话直说了，咱做人虽然可以不大忠大义，但是起码要问心无愧，昧着良心做事，早晚得报应到自己身上。你大哥泉下有知，也会不得安宁的。
1: 老道，我记住了。
0: 要不咱们回老家吧，这过日子图个啥？不就平平安安的？老家虽然不富裕，起码能种地，有口粮食吃。
3: 娘，我知道你归乡心切，可现在并不是说回到老家就能解决问题的。种地那完全是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现在旱灾频发，收成也不好，天津闹饥荒，你不是也看到了吗？
0: 不回老家，别的地方咱又不认识人，那你说怎么办？

0: 从这里往西南600多里地，就到石家庄了。听说那里是正太铁路和京汉铁路的交汇处，商贾往来，物资云集，现在已经是日进斗金的汉码头。要不我们去那儿，我相信我们到了那儿一定有办法站住脚。
1: 那里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去了能行吗？
2: 我觉得杜然哥说的有道理，咱们既然出来了就不能走回头路，而且马彪对咱们知根知底，回老家肯定不太安全。要不然咱们就去石家庄看看。
1: 好，老大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2: 嗯，干娘您说呢？
3: 只要一家人能在一起我就知足了。杨春，你拿主意。
2: 好，那就定了，咱去石家庄。
4: 大恒，
5: 哎，
4: 靠边停一下。
5: 好嘞，就停这儿吧。
2: 杜然哥，咱们先找个客栈住下来吧。
0: 杨春，虽然咱们这一路上尽量省着花，可现在就算加上卖马的钱也没剩多少了。要不这样吧，你跟我娘带着孩子先去住客栈，我和赖红随便找个地方凑合过一宿。
2: 那怎么行呢？这样，你带着干娘和孩子们，你们去住客栈。你忘了，我以前在天津卖过艺，有经验，赚个几天的口粮应该没问题。我去附近先去看看情况。
0: 哎，老大，杨春，哎呀，这可不是天津了，不是说随便撂地画个锅，卖把式就能赚钱的了。
2: 那怎么办呢？也不能看着孩子们挨饿呀。
0: 这个地方我们人生地不熟，初来乍到，宁可饿一顿。也别再出什么事情了。
1: 是啊，老大。
2: 嗯，
1: 二哥，你们先别着急，我有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再等一会儿啊。你跟我说实话，这些钱是哪来的？
0: 是啊，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1: 上次抢粮的时候，我捎带手把账房清了一下。
2: 赖猴，你这是偷！
1: 老大，你先别急，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对。当时我就想，捎带手的事儿吧，反正这钱也是马彪他们赚的黑心钱，咱们现在吃住都没钱了，就先用上吧。
2: 那怎么能行啊？就算咱们再困难，这钱也不能用啊！
0: 哎，杨春，赖猴也是好心，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别再提了，虽然这是笔不义之财，但也是官府通过粮店赚的黑心钱，我们拿过来用也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合情合理。
2: 杜然哥，这话不能这么说吧。
1: 老大，二哥说的挺有道理的，你想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你说我现在有钱，我不能眼看着两个孩子挨饿吧。

0: 之于民，好不好？
1: 是，老大，都听你的。
2: 行，那我们先找个客栈安顿下来再说吧。
0: 好吧。

0: 小心肝，我可想死你了！哎，上次送你的布料用的还好吗？多谢刘老板关心，布料我分给了下面的姑娘，他们还让我谢谢刘老板。哎，
1: 哎，哪里哪里哪里，姑娘们喜欢就好啊。对了，前两天仙香斋来了一批新首饰，要不我带你去挑一挑？
2: 今日身体不适，想多休息一下。
1: 哎，那哪成啊！你说咱俩成亲，不添点新衣服、新首饰，那传出去，那不让人笑话我们刘府？
0: 刘少爷，我一个风尘女子，实在是高攀不起您这样的大户人家。您还是另找他人吧，对不住。
1: 哎，哎，你别不识抬举啊！我看上你，算是你的福气。
3: 娶不娶，嫁不嫁，你说了不算，全凭爷的心情，知道吗？你看看，
4: 接什么？哎，鸡汤面啊，好吃的鸡汤面。走了，走了。哎，
3: 鸡汤面，接什么？接什么？
4: 老板，来二两鸡汤面。
3: 哎，好嘞。
4: 慢走。
5: 哎哎哎，先生，你还没给钱呢。给钱？啊，拿好拿好。你做的面这么难吃，还好意思管我要钱？没事，你凭什么管我要钱？哎，
3: 你这这么耍赖呢？这不给钱还要我面难吃？
5: 我说的有错吗？来来来来来，你看看你这汤啊，你这水还没有完全开就下面，这面很容易皮。再一个。 你卖的是鸡汤面，或者鸡汤面最讲究的是个鸡汤。来，你看看，慢走吧。可你呢？一来是用便宜的老母鸡，这汤肥腻有余而鲜美不足；二来呢，你熬的这个鸡汤它也欠火候，而且你怕费事，你一直用大火。
4: 你穷讲究什么你？甭那么多废话，你给钱。
5: 这么的，老板。
4: 我给你个秘方，知道吧？
3: 甭说什么秘方，快点给钱！
5: 我跟你说，这个秘方一般人给我钱我都不告诉他。你呀，往这汤里放点玉米壳子，那保准鲜美。玉米壳子，哎哎哎！
3: 你别以为你找了个狗鼻子就了不起了。别说是你的秘方，就算是玉皇大帝的秘方，你也得给我钱。
4: 松手，
3: 给钱！
5: 你给我松手！
3: 你给钱啊！
5: 你松不松手？
3: 你给不给钱？
4: 老板。
3: 我们两个人的鸡汤面我都给了，谢谢啊！我告诉你，今天是给这位先生面子，以后别让我看到你。哼！
6: 兄弟，谢了啊！
3: 这位兄台，刚才我听兄台说的话很有道理，不知道兄台可否赏光，我请您吃顿饭，您再给我讲解一下。

0: 我痛快。来，喝。
1: 来，我敬你。李先生，恕我冒昧问一句，您对这个吃这么有研究，为何没有谋一份做菜的差事呢？
0: 兄弟，我跟你说啊，你别看我现在跟病猫似的，想当年我是说往东，我那主家不敢往西去的，河北名厨。哎，怎么，你不相信？我问你，直隶海参你听说过吗？
1: 这个谁没听说过呀，那是袁大总统最喜欢吃的菜。
0: 哎，你小子有点见识啊。想当年这直隶海参可是我和我师父独创的，把那海参肚子里酿上涿州的贡米，再加上葱、姜、胡椒、醋、蛋皮，煨上两个小时，那柔、脆、清、香、美，那袁大总统吃了一个劲儿的直点头，得劲儿，得劲儿啊。
1: 来，李先生，我敬你一杯。
0: 来，
1: 那李先生现在为何这般落魄呀？
0: 兄弟，说出来啊，不怕你笑话。我这人不挑吃，不挑穿，就是有个坏习惯，好赌两手。这不，一不小心就把我那家当全败光了。
1: 李先生，人在江湖上混，谁都会有点不光彩的过去，不必自责。来，我再敬你一杯。

0: 这不，后来我就到了石家庄，本来想是从头开始，但是这毒瘾上来，手头没钱，实在忍不住，就偷了东家的东西变卖，结果从此就坏了名声。现在我已经彻底改邪归正了，但是没人敢雇佣我呀。就是没人雇佣我也行，哪怕我到码头上去扛活，我也能养活我自己。但是可惜了我这一手做菜的好手艺啊。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喝。
1: 李先生，往事不堪言，不如朝前看，我敬您。事情就是这样的。
2: 这李东坡真有这么神呐？
1: 娘，我说书这么多年了，也算是见识过不少人，我觉得这个李东坡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3: 那东然哥，你的意思是？
1: 我琢磨着，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开个饭馆啊？
3: 开饭馆？
4: 这可不成吧？咱们没人懂啊。
1: 你们先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今天我出去转了转，我觉得石家庄这个地方还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北通京津，西去山陕，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那吃饭是必须的呀。如果咱们开个饭馆，生意肯定好。
3: 别说，还真是个好主意。人是铁，饭是钢，总是要吃饭的嘛。再说咱们家这么多人，肯定不怕忙不过来。东然哥，我听出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让李东坡来给咱当厨子。
1: 没错，我正是这个意思。
2: 不行，我不同意。
1: 为啥呀？
2: 你也说了，他好赌，还手脚不干净，咱们应该万事求个踏实，宁愿找个笨好人，也千万别找这精小人。
4: 婶子，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这凡事都有个过去和现在嘛。李东坡过去是个混蛋，那也不代表他一辈子都是。你拿我赖活来说吧，我以前干过不少混事儿，这不也重新做人了吗？
2: 这不一样。
4: 有啥不一样的？
1: 就是
3: 干娘，我觉得赖猴说的有道理，咱总不能一棍子把人家打死，对不对？而且东然哥也说了，李东坡既有悔过之意，他又有一身的本事，咱不妨先用一用，如果不合适的话就把他给辞了呗。
1: 对，
4: 哎，你看看，还是老大说的有道理
3: 啊。如果开饭馆，我想好了，咱都是河北人，咱就叫河北人家。
4: 哎，这个名字好，
3: 就做李师傅拿手的正定八大碗，到时候肯定生意好。
1: 那成，这个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我明天就去找这个李东坡跟他说说去。哎，那个房子的事情你看得怎么样了？
3: 我还真看上了一处，虽然地点有点偏，但是靠近火车站，而且院子大，房子多，价格又便宜。我跟他们已经说过了，明天啊咱再去看看。
2: 不用看了，你觉得行就行，这客栈我住着也不习惯。哎，咱们明天就直接搬过去，早安定下来心里踏实。
3: 好，就听干娘的，明天咱们搬家。
5: 哎，停！哎，贴严实了啊，不许掉了。
6: 哎，兄弟啊，你可别怪我，这是刘都统的命令，我不得不从。你在洋行的那些钱啊，也被收了，充了两款。你说这个，哎，好兄弟嘛，我也不能看你净身出户。你把这个带上啊，带上用。
7: 哎，齐大队长
6: 哟，
7: 兄弟我受不起啊。
6: 哎呦，表演表演，我更受不起啊。我这不就喝了几天洋墨水吗，才临时替你当几天队长，以后我就是当了总统，当了齐天大圣，咱们也还是好兄弟啊。不过呢，好兄弟呢也得劝劝你，好汉就得吃眼前亏，知道不知道？不行，你先在我这儿当个差，就像他们一样。哎，等有机会我给你提拔提拔，怎么样？
7: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马
8: 有阻碍，有仇必报。我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艳阳春所赐。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总有一天，他要成为我的刀下鬼。告辞。
6: 兄弟，掉毛的凤凰不如鸡。
0: 是是。
3: 干娘，这个就是我说的宅子。赖猴，停下吧。
9: 这，哎呦，
3: 这。包老板，我带家人来看房子了。干娘，看一下。
2: 哎呀，真好，这么大，阳春，有眼光。
1: 娘，喜欢吗？
2: 嗯。
1: 这下也不吵着，非要回老家去了。
2: 当娘的当然得跟着儿子。这车来车往的，挺热闹的。
10: 这是歇脚楼，平时运货工人在这歇脚吃饭。在旁边这边是煤货厂，南北往来的货呀，都是从这装卸。嘿，吵是吵了点，但是平时想淘点什么稀罕物件挺好。哎，来，别站着了，
2: 好好，
10: 一边看看去啊。
2: 走走走，来喽，看新家去喽。
1: 猴子，
5: 哎，
1: 你把东西拿进去，我到四周转转看看。
5: 好嘞。
11: 来来来，进去吃饭。
5: 好啊，
11: 今天拉这个。
5: 哎。你们几个小子别堵了，赶紧回家。
11: 哎，咱俩看看货就行了。那天就是你想的了，这特别好。我说啊。

0: 下回咱们去那块儿喝两杯，行不行？
1: 下回给你，
2: 这我可以啊，我觉得行。
3: 抱歉，打扰了，请问你们这里主事的是哪位啊？
4: 你找我们大把头有啥事儿？
3: 谈生意。
4: 谈生意啊？
5: 这树啊，还挺壮实的，庭院也够大。
6: 是，真是挺好。那就劳烦你了，侯老板。
5: 哎呦，那这房子以后就是诸位的了，我在这儿恭贺诸位求亲之喜。
6: 好，多谢侯老板
5: 啊。那我就不打扰了，先告辞了。
6: 您慢走。
5: 好，
6: 慢走，侯老板。嗯，突然哥，你怎么了？
7: 没事，牙疼。
6: 什么牙疼？我看看。怎么了？
8: 你受伤了？怎么回事啊？
3: 没事，我刚才走街上不小心自己摔了一跤。
6: 你这伤可不像是自己摔的，你告诉我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9: 威尔哥，到底怎么回事啊？
6: 说呀。
3: 我是看那个歇脚楼不错，就琢磨着把它盘下来改成饭馆，所以刚才我就去找那个歇脚楼的房主，叫李老杆。可谁知道刚见面话没说两句，他就莫名其妙的大发脾气，说什么有钱就了不起啊，想把他们老杆们赶走，没门儿。还说什么最烦我这样的斯文人，只会咬文嚼字，一肚子坏水，就会算计他们那些穷人。可能也是最后我想解释没解释明白，把他惹火了，就把我打出来了。
6: 那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呢。
9: 是啊。
6: 不行，我得去会会他。
3: 哎，杨春杨春，哎呀，你们等着，你别去，你们现在去也找不到人了。刚才我听说那个李老杆要去参加一个什么斗酒会，你们现在过去他人早走了。哎，算了算了，杨春，强龙不压地头蛇，咱们别再去招惹那些是非了，忍忍就过去了。算了算了。
6: 是啊，杨春，咱们初来乍到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3: 就是，你看我没事嘛，好好的。再说了，我这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了，是吧？你看那帮大老粗都看出来我是一个斯文人，跟那帮一介莽夫斗气，不知道不知道。算了算了算了，走走走，收拾屋子去啊。哎呀，
6: 这可得好好收拾收拾。

0: 边楼上左转第一间，
1: 不是
0: 招呼
2: 啊。啊，好好，
0: 就那间。
3: 小二。
0: 哟，客官，您是打尖还是住店？
3: 我问你，有没有看见一行六个人，两男两女，带两个孩子，从这儿经过？
0: 看到过。
3: 真看见过？
0: 我们这儿打完事儿总得，是不是？
3: 过来，我再问你一遍，到底有没有看见过？
0: 我看到过，我看到过。
3: 他们去哪儿了？
0: 他们去石家庄了。
3: 打哪条路走？
0: 那条路。
4: 请问你们这儿有一个赶车的大把头，叫李老赶。多谢。
5: 昨天呢，我们就把货送过去了，可是他们说送过去的这货数量不够，还让我们再送一些。
4: 你好，老师傅。您就是北货场的大把头吧？
3: 是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是这样的，我有一位朋友刚才来找过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被你们的人给打了，所以我来想问问。
3: 好，你跟刚才那小子是一伙的吧？
4: 是。
3: 行了，你甭给我废话了，你赶快走。
4: 大把头，我们初来乍到，不懂规矩，如有冒犯的地方，请您见谅。
3: 你得了，丫头片子，我可不吃你这套啊！我告诉你，你甭想打我北货场的主意，我看你是个女的，否则我早就把你给赶出去了。
4: 大码头，您可能误会了。
3: 什么误会不误会？赶回去吧，回去吧。行了，您忙着。

0: 诸位，今日我满城乡举行斗酒大会，旨在以酒会友，品酒畅饮。今日有五位好汉参加比赛，比赛的规则呢很简单，谁能不停歇的喝，喝到最后把所有的人都喝倒了，就算赢。赢者呢？
1: 斗酒大会，现在开始。且慢，这位老板，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吧？呵，
2: 这哪儿来的小娘们？斗酒可是男人干的事儿，你女人家别掺和，别去。
1: 这位兄台，现在都民国了，我们女子也能顶上半边天，抛头露面算什么？跟这些男人斗酒又算什么？哎。 你们想不想看看我一个小女子，搁趴下台上这些大老爷们儿啊？
3: 哎，想想想想想！好，如果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不怕被我这个小女子喝倒的话，就算我一个，怎么样？哎，算他一个！哎，这回有意思了。哎，
4: 大妹子。
1: 我们台上这些人呐，可不是怂蛋软货，光说没用，咱得比一比才知道，是不是啊，大把头？
3: 诸位老板，你让他上来，难道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还怕他个丫头片子不成啊？给他个位置，哎，上来吧。

0: 发生呆了。
1: 是啊，
0: 他酒量我知道的，不可能那么快醉。
2: 大码头，
3: 哎，
2: 咱俩喝。
3: 好啊，咱们拿坛子喝啊。
0: 哎，大哥，大哥，我看你还能喝呀。
4: 这牛，咱大哥是看上小娘，故意让着。怜香惜玉，啥也不懂，你学着。
0: 大哥，如果你真看上那个小娘们了，咱们哥几个帮你把她抢回家里去。到时候你喝酒，不就有人陪了不是？多好！
5: 跟你说多少回了，咱们是土匪，不是恶霸。不义之财不取，不欺负女人孩子，不绑先生郎中。感情好啊，谁要是坏了俺的规矩，别怪俺跟你不客气。
0: 早说，对，我就那么一说，
4: 哪个能喝不过他呢？
0: 就是，我们都看着呢，谁会输啊？这哪门子戏嘛？
1: 必须的，
0: 这喝，我就不信能喝过他。大哥，
2: 大码头，咱俩都喝到现在了，光为争一个今晚多没意思啊！不如咱们赌点别的。
3: 好啊，赌什么？一定。
2: 如果我能喝到最后，你不仅得给我的朋友道歉，还得把歇脚楼盘给我。
3: 我就知道了，你这个小丫头片子没怨什么好心眼啊！行，你赢了歇脚楼就归你了，但是你要是输了，
2: 如果我输了，您说了算，
3: 痛快。但是我也不为难你啊，你要是输了，你就跪在这儿给我磕一个头。叫我一声爹。
2: 好，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不过呀，咱们不这么喝，咱们换一个喝法。
2: 好啊，
3: 拿酒来。
6: 两位，规矩都知道了吧？谁抢到这碗酒，把它喝下去，谁就是赢家。
4: 这个好哎！

0: 慢着，各位，今天斗酒算我输。大把头，是我输了。我晏阳春愿赌服输，我得叫您一声爹。
1: 不，各位，献丑了啊！ 今天献丑了，如果没有他这一托，恐怕掉下台的应该是我呀。哎呀，你。

0: 你这个小女子，你能有这样的身手，郭李老看真是佩服啊。你今天给我留了面子，我领你这个情。我刚才说的话不算数，我交定你这个朋友，怎么样？
1: 好，
2: 好。
0: 我这个备货厂啊，进出的大都是山西的货物，我就掌管这个备货厂装货、卸货、进货、出货。哎，我还经营一个大车店，供我们这些老杆们的住宿。
3: 看来这备货厂上上下下都是您一个人说了算。
0: 哎，都是我们的兄弟抬举我，也就是有什么事情跟我吱一声。
4: 杨春，杨春。杨春，
3: 何仁哥，你怎么来了？
4: 哎，杨春，离得远点。他们这帮人根本就不讲道理，而且还动手打人。杨春，我在家看你这么长时间都没回来，我担心你别出什么事情，我就给你送刀来了。他们要是敢动手，你就好好教训教训他。
3: 行了，把刀放下吧。
0: 这小子，行了，没事了，干活去。这位是？
3: 刚才都是误会，我现在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北货厂的大把头李老杆，这位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东然哥。
0: 哦，
4: 青梅竹马。
0: 青梅竹马。哎呀，东然哥，之前实在是对不起了，我李老杆在这儿给你赔礼了啊。
5: 大把头，我说你以后脾气别这么大，别跟个炮仗似的，一点就炸，而且还动手打人。
0: 没给你炸坏吧？
4: 啊，我没事啊。
0: 没事就好。都不是外人了，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走，咱们里边看看去啊。
3: 好，走。
0: 杨春，这就是我的大车店。
6: 大把头，
0: 哎，
6: 大把头，
0: 哎，
6: 大把头，
0: 经营了大半辈子，
6: 大把头
0: 怎么样？这规模不小吧？
6: 大把头，
4: 大把头，哎。
0: 啊，里边还有几十个兄弟呢。
6: 哎，大把头回来了。
0: 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姓秦，我们都叫他秦歪脖。
3: 幸会。
0: 哎，东然小哥，你们俩刚才见过了吧？是吧？啊，你也给人好一顿揍，赶快给人赔个礼啊！快点啊！
6: 对不住了，大兄弟。
4: 没事，没事，
0: 这啥东西？哎。干什么去啊？
6: 哦，给那个山西来的老杆换汤药。
0: 哦，多弄点好的汤药，再买些补品。不要怕花钱啊，都记在我账上。等郎中来了，也把你的腰给看一看啊。你光傻笑啊！你重活就别干了啊，让他们去干。你好好养一养。你放心，那工钱我照常给你。啊，
6: 谢谢大把头。那。我就送药去了啊！
0: 去吧去吧。
7: 那能怎么？
0: 我这个大车店呢，都是供那些老杆们住宿用的。那歇脚楼啊，是供老杆们吃饭用的。我为什么不把歇脚楼盘给你们呢？你们外边吃饭太贵了。要是盘给你们，我这帮穷兄弟上哪吃饭去？啊，这么多年，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的，不求吃好，就求吃饱。
4: 大把头，先前我跟你谈，想盘下那个歇脚楼，你不同意，我还跟你讨价还价呢。现在看起来，是我太唐突了。但是有句话是我没说明白，即使我们盘下那个歇脚楼开饭馆，你放心，你这帮好兄弟都不会饿着。
0: 这话怎么讲啊？
3: 我们想开一家叫河北人家的饭馆，专门做经济实惠的河北大锅菜和正定八大碗。保证普通人家花钱少吃得好，老杆兄弟们的确不容易。这样，只要兄弟们去吃饭，我给优惠，一律六折。而且，以后饭馆每年赚的钱分给您两成，您看怎么样？
0: 哎呦，那感情好啊！你的为人呐，我信得过啊。饭店可以开，不过 这分红我就不要了。我要求你们给我那些劳改兄弟们吃饭的时候打四折。
1: 啊，四折？
4: 不行啊，那我们根本就没得赚了，还干嘛？
3: 行，应该的，我保证让兄弟们吃好喝好。我看秦大哥的身体有些不便，这样等饭馆开起来，我就让秦大哥到我饭馆去帮忙，赚的钱按秦大哥在北货场的两倍给。
0: 成交。我马上让我的兄弟们把那个歇脚楼啊给打扫出来啊。
3: 太好了。不过大把头，我手上的钱不是很多了。
0: 这什么意思啊？
3: 这把柳叶刀是我家传的，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如果大把头信得过我，我就把这把刀作为抵押，等我手头宽裕了，一定将钱补上。
0: 好刀，真是一把好刀啊。不过兵器之中啊，刀主凶啊，这有点破盒之意。你这样，这把刀我暂时替你保管着，饭店你们照常开，怎么样？嗯，
3: 多谢大把头。既然您肯把歇脚楼腾出来让我们做饭馆，那按照之前的赌约，我就拜您为干爹，以后好好供养您。
0: 那不，这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3: 怎么着？您还嫌我是个丫头片子，看不起我呀？
0: 不是，我是
3: 干爹在上，受阳春一拜。
0: 得，我认了。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你说我这半辈子我还认了个干闺女，嗯，我赚大了。来，老鸭梨，来，今天呀是个大好的日子啊，我认了个干闺女。你领几个兄弟啊出去买点酒菜什么的，回来我们好好的庆贺庆贺啊，要快啊。好，咱们里边坐坐去。
2: 菜品和酒水，通通打八折，谢谢大家，多多帮衬啊！

0: 请问客官是四位吧？里边请。
1: 老板啊，你们这店装修的也不怎么样吧？是，小店新开张，有待修缮，还请几位爷多多担待啊。装修的好坏没关系。
2: 我是冲着老板娘来的。听说你们这儿的老板娘挺能喝呀，这人呢？这么……
3: 各位客官，我就是这儿的老板，欢迎光临小店，请多多指教。
2: 有点意思啊，你就是那个能喝的老板娘。哪里哪里，
3: 一会儿陪爷喝两杯呗。
2: 一定一定，这样，各位客官。
3: 楼上雅间请。好嘞，
2: 麻子，走。来，几位，跟我来。老大，这个人就是石家庄数一数二的大财主刘福金。脑满肠肥，不学无术。哎，来的都是客，咱得把客人伺候好。对呀，快，赶紧忙起来。哎。
3: 你去吧。
4: 好嘞。
0: 娘，自己乱哄哄的，带孩子回屋吧，别把孩子给碰着。
2: 别碰，走，跟奶奶回去。

0: 点不赖。
1: 嗯，不错。嗯，
0: 菜嘛，嗯，还行，但就是感觉缺那么点意思啊。
2: 这还缺啥呀？
0: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人美，韭菜香啊！哦，你瞧瞧，
3: 刘爷平时待咱们不薄啊。嗯，你呀可得多学着揣摩一下刘爷的心思。
2: 对对对，
3: 爷放心，包在我身上。伙计，
0: 你看你看，
3: 伙计，
0: 来来。哎，
4: 客官，你有什么吩咐？
3: 你呀，赶紧去易翠阁出个条子。让小蜜子和其他几个姑娘来陪我们刘大少爷喝上几杯。
0: 谁？
3: 小蜜子和其他几个姑娘。
4: 好好好，
3: 快去快去快去，
4: 请好了你们啊。哎，
3: 来来来，
5: 哎，
3: 别拦着我。
5: 这楼上怎么这么大动静？
6: 估计是喝多了吵起来了。
5: 我去看。
6: 哎，就别去了，就你那脾气一上去了，没事都要你捅出事儿来。我知道。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几位爷，这动静，喝酒怎么这么大动静啊？
3: 谁呀你？出去！
4: 刘大少爷，您息怒，我主要是担心您啊。
3: 这是谁呀？你快出来出来，
7: 别扫我兴啊！

0: 发现你们是来搅局的是吧？啊？樊爷，樊爷，哎，樊爷，
1: 哎，这位爷，您把我这弄得这么乱，总得给个说法吧？
0: 说法？今儿你们搅了我的局，我还想找你要说法呢。哎呦，
2: 这是个弄什么？
1: 那你想要什么说法呀？
0: 跟我说，跟我说，跟我说，跟我说。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都以为小月死了，怎么他又去了那种地方？
4: 真是造物弄人呐！当年我怎么就没找着他呢？
5: 就我说，他这就是现世报。当初要不是因为他，后来也不会发生那么多事，老大也不会坐牢。
3: 猴子，
6: 你不要恶言恶语的说他。当初这件事情全赖我。
5: 我说的不对吗？如果老大没有坐牢的话，我金大哥也不会散尽家财去当那个牢头。说不定现在我们这帮兄弟还在一起逍遥快活呢。还有龙姑，龙姑也是因为他死的。

0: 人都死了，翻这些旧账有啥意思？本来就是。老大，你想想，之前我们就在天津，他也没回来找过我们，连信儿都没捎回来一个。这就说明人家根本不想见咱们。再者说，人家现在可是以翠阁的头牌，那日子过得肯定比咱们滋润多了，八成早就把咱们忘了。
1: 不管他变成什么样，他都是咱们的亲人。 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那种地方受罪。明天一早我就去找他，把他带回来。
2: 杨春，那种地方你去不合适，还是我去吧。

0: 小月，你俩也老大不小了，我们当娘的希望你们俩在一起成个家，也算是亲上加亲。
1: 娘，这婚姻大事不可儿戏，容我再考虑考虑吧。
0: 我一直很喜欢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变过。
1: 你的心思我知道了，我会好好考虑的。
0: 我相信我自己不会看错人的。东安哥，我等你。
1: 小月，我们退婚吧。
0: 东安哥，你明明答应要娶我，怎么能反悔呢？
1: 其实在我心里，我一直是把你当妹妹来看，并没有儿女私情。我原本以为杨春已经死了，我这辈子也就这样，所以我才听从了我娘的安排。是我娘非让我娶你，根本就不是我的意思。可现在杨春还活着，我这辈子只会对杨春一个人。

0: 姐姐，别怪星星多嘴。昨天饭庄的一男一女，是不是就是你之前说的？怎么还会有这么巧的事儿？要不我去跟他们解释清楚。
1: 我又没做错什么，有什么好解释的？星星，
0: 嗯，
1: 昨儿我想了一夜，想明白了很多事儿。你说同样是人，为什么就我们受欺负呢？
0: 命呗。
1: 不，这不是命。命这个东西，你信他就有，你不信他，他就拿你没办法。要怪，就只怪我们自己信了，认了命，从来没想过挣扎。凭什么我们就要混在青楼里一辈子？凭什么我们就要看男人的脸色过生活？这不是你，是我们不知道疼自己。我想好了，我一定要攒够钱赎身，我要活得扬眉吐气，活得风风光光。我要让你，让咱们以翠阁所有的姐妹都过上好日子。
0: 姐姐，我不知道该不该信命，但是我信你。我们一起好好活下去，过好日子。
2: 月姐，有人要见你。
1: 今儿不见客。
2: 不是客人，他说他叫魏东然，是你朋友。
0: 月姐，我去帮你赶走他。
1: 哎，让他进来吧。

0: 鼻烟壶，想讹老子100块大洋，你也不撒泡尿罩上自己啊？
1: 不要，还给我！
0: 你这种人就是欠收拾，
1: 你还给我！
0: 你把手放开，还放了我的手！

1: 小月，这位客官是第一次来我们翡翠阁吧？我们这儿的规矩，第一次见姑娘得被见面礼，一块大洋。
0: 总还算是朋友了，客官您还真是不懂规矩啊！在我们这种地方，有钱才是朋友，没钱啊，免谈。

0: 看好了，这就是钱。你现在可以听我说了吧，小雨，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还活着。我们大家都以为你死了。你知不知道我娘这些年一提到你就不停的抹眼泪？ 我们大家都很想你。是啊，只有我死了，你们才踏实。小雨，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但是当年在天津，我的确是找过你。我为了找你，我跑遍了天津大街小巷，问遍了所有的人，却没见到你的踪影。
1: 你还敢跟我提当年？那我问你，当年我娘是不是为了保护你娘和燕家那个孩子才死的？是。那我再问你，当年你心里是不是只想着保护燕阳春，压根就没想过我？
0: 是因为当时他关在监狱，
1: 可我在地狱，
0: 我每天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我等着，盼着。可你们倒好，开上饭馆过上日子，有慈母有孩子，这日子过得叫一个红火。不是，小月，这个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1: 当初我跟杨春带着一家人逃到石家庄来，中途也历经了很多磨难。至于最后怎么开上这家饭馆，我现在三句两句的跟你说不清楚。总之，我现在就带你去见老鸨，你先跟我离开这个鬼地方，等回到家里，我跟杨春再跟你好好解释清楚。你别碰我！我待在这儿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我知道你瞧不起这个地方，瞧不起我们姚家，可是我樊月。
2: 活得踏踏实实的，理直气壮，不劳您费心了。
0: 小玉，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说这种赌气的话了，好不好？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
1: 算了，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说的。既然您不是来消遣的，就请回吧。
0: 小玉，你不要再这样作践自己了，好不好？
1: 来人！
0: 小月，小月，小月，小月，你听我说，小月。

0: 差点撞上个叫花子。
1: 谁啊？
0: 那
1: 儿。哎呦喂！
0: 拿着。臭要饭！臭要饭！爷，臭要饭！
2: 休息吧，爷。
0: 爷，让三步路。怪不得什么事都不顺，都是你们这帮人给害的。

0: 老大，我把话给你撂着，二哥他去也是白去，就他们这种人，我
1: 怎么样了？
2: 樊月不愿意跟我回来。
1: 这孩子是怎么了？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2: 他肯定对我们有很深的误会。
1: 就是天大的误会，也不该待在那种地方啊。
0: 哼，我说什么来着？人家是头牌，日子过得舒坦着呢，怎么可能从良？
3: 哎，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2: 当时确实是我对不住小月，我没有找到她，而且她娘还是为了我娘而死的。她现在心里有疙瘩是应该的。
1: 心里再有疙瘩，也不能待在那种地方啊，那不是活受罪吗？不行，我找她说清楚。
3: 哎，杨春，你现在千万别去，她更不想见你。
2: 你先别着急，过几天等她气消了，我再去找她。
1: 等。我等不了了，那是人待的地方吗？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那受罪，那你怎么办？赎身，给他赎身。
0: 赎身？老大，这里边事我可清楚啊，给姚姐赎身，那就等于给自己扒一层皮一样，老鸨子肯定使劲加价，不在你身上咬块肉下来，他不可能放人，更何况樊月可是他们头牌，人家的摇钱树啊！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有愧于樊月，就算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把他赎出来。
4: 这个人，你非赎不可吗？
1: 是，干爹，我想好了，我没有什么可抵押给你的，从今天开始，饭庄的一切收入，除了房租和工钱。剩下的全都用来还年的债，月月还，年年还，直到还清为止。你看这样行吗？
4: 这倒严重了。哎呀，你既然是我的干女儿，我就得做一点长辈的事情吧。这个钱我借给你。
1: 谢谢干爹。
4: 但是咱们有言在先啊，这点钱可都是我的家底儿啊，如果还不回来，那我买棺材的钱都没了，你就得替我养老送终啊，你可得想好啊。
2: 杨春，这个事情要不咱们再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吧。
1: 不用考虑了，我都想好了，干爹就这么说定了，多谢干爹。
4: 哎，不过我得提醒你们一句啊，你们呢刚来石家庄不久，有些地面上的事儿你们不熟悉，万事都得小心。
5: 大哥，你们看啊，这是石家庄的地图，这家就是石家庄地区的大户刘家，他们家多年为富不仁，欺行霸市，赚的全是黑心钱，兄弟们盯他们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就想弄了。
6: 大哥，他们家那大公子我可见过，就是一怂蛋，你弟弟我一跺脚啊，都能给他吓出尿来。

0: 他们家的情况都摸清楚了？
1: 摸清楚了。老爷子前两年就死了，保护他们家的官员这两年不是被革职了，就是被调。

0: 他们赚的都是黑心钱，大哥，咱给他抢了，连个屁他都不敢放。
1: 好，弟兄们，咱们这次啊，砸个大窑，吃他个三年五载。
2: 好，
1: 好，来。

0: 孙妈妈，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1: 哟哟哟，你这秃了毛的凤凰还真当自己不是一般的鸟啊。
0: 我今天没心情跟你吵架，没事出去吧。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这丫头啊脾气不好，这命却比别的丫头好啊。
0: 什么意思啊？
1: 赎身的钱还差点儿，不过呢，这些年你在我这儿啊也攒了不少，看在多年的交情，妈妈我就发发善心放了你，走吧。
0: 这钱是谁给的？谁让你要的？
1: 你这丫头怎么不识好人心呢？有多少姑娘巴不得有人给赎身呢？
0: 这到底是谁给的？你赶紧告诉我。
2: 这样算下来，就算是我们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也至少得五年才能把这个债还清。
3: 攒钱又如针挑土，花钱好比水推沙，熬吧。
0: 小月这会儿应该出来了吧？
2: 咱们也算是尽力了，她既然不愿意过来见咱们，那就让她冷静一下，她想通了自然会过来见我们。
0: 不用等了，我已经想通了。
2: 小月，你想通了就好，我们大家正担心你呢。小月，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叶阳春，这么多年不见，你怎么还是老样子？还这么喜欢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
4: 小月，这么多年，确实是我们对不起你。我在这里给你赔礼道歉。我想着，兴许你也想着早点离开以翠阁那种地方呢，所以我就自作主张让东然哥把钱给送过去了。
2: 是啊，小月，我们也是为了你好，想帮你尽快离开那种是非之地。
0: 叶阳春，你就别在这儿得了便宜还卖乖了，我樊月怎么过轮不到你管。
3: 小月，咱们都是女人，听婶子一句，千万别和自己较劲好不好？
0: 我从来就没跟自己较过劲，这些年我吃得饱穿得暖，凭自己本事挣钱吃饭，我哪点过得比你们差？我自个儿的命我自个儿说了算，你们一个个的越是假仁假义的劝我，我就越觉得恶心。
4: 你真就能自己说了算？
0: 好，那我问你，这么多年你天天在以翠阁喝酒陪笑看男人脸色，难道你心里就真踏实？还有前几天在饭庄你被刘福金当众羞辱，也是你自己愿意的。
2: 阳春，别这样说话。小月，你现在一定要冷静，不要冲动，什么事情要想好了。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我马上要嫁人了。
3: 小月，你要嫁给谁？
0: 不是别人，就是刘福金。
5: 任杰，
0: 住口。
2: 小月，你怎么能这么作践自己呢？那个刘福金是什么东西？你怎么能答应嫁给他呢？

0: 你觉得我应该嫁给谁啊？嫁给你？你敢要吗？小月，你不能拿自己的一辈子开玩笑啊！燕阳春，刘家可是石家庄第一大户，我樊月以后的日子必将是荣华富贵，用不着你操心。说不准，将来你们还会有求于我呢。醒醒，我们走。
1: 凡月，姐姐，你刚才说的是气话吧？嫁给刘福金，那就是去送死。我说的
0: 不是气话，我想明白了，星星，我们不能幸免，更不能让人看低了。不行，没什么不行。说到底，刘福金也是，不是什么妖魔鬼怪，只要我嫁给他，想尽办法讨好他。
2: 我就能弄到钱，有钱就会有势，就能把咱们以翠阁的姐妹全都接出来。
1: 姐姐，你这是图个什么呀？
2: 就图活出个人样。
3: 好好吧，真乖。
2: 哼，哪儿都能遇见你啊，真晦气。这儿
1: 我们走。真晦气。
0: 你干嘛？干什么？他的命是我姐姐救的。你说什么？臭小子，我告诉你，玄天下的人都能骂他，就你不行。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的命是他给的。当年要不是他把你藏起来，你现在哪有命在这里享福？你知不知道，我姐姐当年为了救你，都被洋鬼子先下。
2: 月琪，
0: 我的事轮不着你插嘴。
2: 走。
1: 还有你，不知道就别嚷嚷。
2: 我。
4: 回去，嗯，走。小月要嫁人未必不是件好事，总比待在青楼强。
2: 娘，您那是没见过，那刘福金根本就不是个东西。小玉这是刚出牢，我又入虎口。嫂子，这小蜜子儿是过来谢恩来了。怎么？
4: 得，感情咱们在这儿要死要活的凑钱给他赎身，人家压根儿就不领情啊！啊，怪不得呢。
2: 老大，樊月身边那个叫什么星星那个，刚才在门口给我们耍横来着，还说当年要不是樊月把这儿藏起来，现在这儿都没命享福了。
0: 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啊，说的没头没尾的。你再给我说一遍，他怎么说的？说当年要不是樊月把咱们这儿藏起来，这儿就没命了。当年，干娘，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当时樊月是为了去找振儿，才跟你们失散的，是吗？是啊。
5: 当时小月非要去找振儿，拦都拦不住。赖红，你还能不能想起来当时你是在哪儿找的振儿的？
2: 就在附近一堆草丛，我把这个振儿扒拉出来了。
4: 那这样看来，应该就是小月把振儿藏在了草丛里，才没有被人发现。
0: 刚才那个星星姑娘，她还说什么了？
2: 她啊。 还说，樊月把振儿藏起来以后被洋鬼子给什么了？
0: 就到这儿，没了。后来樊月就不让星星说话了，然后挺生气的样子，就把星星给拉走了。不对，这里边肯定有隐情。赖红，你能不能想办法把那个星星姑娘给请出来？咱们好好问问她。
2: 请她？
0: 嗯。
2: 老大。 他们见咱们就跟见着鬼似的，能来吗？
5: 他们那行不是有他们那行的规矩吗？出条子。
1: 放开！

0: 我给你带来了，
1: 谢谢姑娘。让开，让开！你不能走。赖红，我不是让你把谢杏姑娘请来吗？你怎么这样对待人家？
0: 我挺了，她不来呀。
1: 叶阳春，你们就是这么出条子的？对不起啊，谢杏姑娘，是我有事找你，但是我想你可能不太愿意见我们，所以才出此下策。
2: 来红，快给欣欣姑娘赔礼道歉。欣欣姑娘，是我嘴笨，没说清楚，鲁莽了些。我这儿给你赔罪了。
1: 受不起，有什么事儿快说。是这样的，你白天跟我侄儿说的那些话，我们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才想把你请过来问个清楚。
2: 对，欣欣姑娘，我们知道你是樊月最好的姐妹，我相信你也不愿意看她往火坑里跳，对吧？
1: 樊月跟我们肯定有些误会，所以我们想把你请过来，找你问清楚，这样我们也好知道怎么劝他回头啊。是，你放心，你跟我们说的话，我们绝对不会传出去的。月姐姐藏好孩子，没跑出多远就被洋鬼子抓了。
3: 姐姐醒来以后，本想一死了之，可是想到还有孩子在呢，还得把孩子送回去，她就返回去，结果到了草丛地，燕真已经不在了，她就开始找啊找，找了许久都没找到，内心自责不已。 后来，月姐姐强撑着身子，回到家中，想要跟大家会合。

0: 再后来，他就上街上找你们，看到你和你娘抱着孩子，嘴里还说什么？
1: 现在最要紧的是让杨春安心，其他事情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走。
0: 月姐姐说，她当时站在路口，都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心灰意冷之下跳了河，还好被一个老伯给救了，认了他做干女儿，收留了他，带着他一起到了石家庄。
2: 原来是这样，也怪我，当初怎么就没在附近好好找找呢？
3: 那他又是怎么沦落到青楼的呢？
0: 命苦呗。没过多久，他干爹得病去世了，月姐姐孤苦无依，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为了给干爹凑一副棺材，就只能把自己贱卖到银翠阁。刚开始月姐姐被打了很多次，都是我们姐妹相互帮衬着，才撑到了现在。
2: 三月，美身造福，大孝大义啊！
1: 而且他娘还是为了救我娘而死，他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被我害的。

0: 竟然还说他作践自己，是我害了他，我对不起他。
1: 要怪都怪我，小月都是为了我，为了振儿，才遭受了如此大难。小月是我们燕家的大恩人呢。
0: 真没想到，他竟然是如此有情有义的人。我金大哥没看错人，是我错怪了他，我真不应该说那些话。
2: 现在知道错了，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后悔也没用。燕老板，我知道你们是好人，就算我求你们，往后你们躲着我月姐姐点，别让她心里不痛快，行吗？
0: 是我们对不起她，她恨我们也是应该的。
1: 小月是我们燕家的大恩人，我这辈子都会把她当亲姐妹一样看待，
2: 那我就放心了。对了，今天来的事儿你们可千万别告诉月姐姐。
1: 谢谢你，星星姑娘，多亏了你让我们知道了这么多事儿。
2: 好了，该说的我也说了，我该回去了。
0: 我送你吧。
2: 受不起。

0: 你伤得很重，这有点钱，你先拿去请个郎中看看，不然会没命的。
1: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只有个名字，叫星星。你快去找郎中吧。

0: 进来，正儿，跪下，跪下。正儿，姑姑问你，你今天见到的那个姨娘，你跟她说什么了？
1: 我不记得了。
0: 说，
2: 我真的不记得了。
0: 阳春，这是干什么呀？这么小的孩子，他哪记得自己说过什么呀？
1: 你别管。
0: 这儿，姑姑告诉你，今天那个姨娘叫樊月，她是你的救命恩人。姑姑知道你年纪小，还不懂事，但我就是想让你记住她。我们燕家是有恩必报的，绝对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事情。从今天开始，你不仅要尊重她，感激她。 还要像孝顺自己娘一样孝顺她，记住了吗？
1: 这儿记住了。

0: 杜然哥，店里你看一下，我出去一下。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去找小月。
1: 我跟你一起去吧。
0: 不用了，我要单独当面谢谢他。我不求他能原谅我，但是我一定要劝他不要糊涂，不要嫁给刘福金那个混蛋。
1: 不好了，
0: 干什么呀？大清早的嚷什么？
1: 那个樊玉，樊玉今天要出嫁了，迎亲的花轿已经接上人，离开雨穗阁了。
0: 什么？今天？

0: 这是干嘛呀？
1: 我们刘家的规矩，不是每房姨太太都有这跨火门的待遇。
0: 哎呀，不是娘，这过火是为了驱灾祸，以后的日子红红火火。你这不让过，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
1: 驱灾祸，我看着最大的灾祸就是他。你以为你不说我就打听不到他的来路了吗？你今儿个能瞒着你娘把他给娶进门，明儿个他就能背着咱们把这个家给败了。
0: 不是娘，不是这个意思，我没跟你说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1: 我这是有惊无喜。
0: 哎呀，继续啊。快点啊。
2: 两步一唱龙凤鸳鸯，和谐一双步步金阶走上喜堂。
0: 娘，你先坐下消消气，这么多客人都看着呢，多丢人啊！一会儿再说啊。别生气啊。
2: 金銮对舞千秋会，鸾凤和鸣百世昌，一拜天地。

0: 怎么了？
1: 有些话我得在他进门之前必须说清楚。你是什么身份，你自个儿明白。本来呢，我是不同意这桩婚事，但架不住我儿子喜欢，我这个当娘的也实在是没办法。既然你已经高攀了我们刘家，那我就得给你立下点规矩。都说低贱的人好生养，你要是进了门，能让我抱上大胖孙子，我也就认了。但是，一年之内怀不上我刘家的种，你就得带着休书滚出我们刘家。
2: 用不着，樊玉是不会嫁到你们刘家的。
3: 谁让你们进来的？哎，
2: 这儿，跪下，叫娘。
4: 娘。
3: 哎，这，
2: 梁川，你这是什么意思？谁是他娘？小月，当年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为了救这个孩子受了太多的罪，还有你娘也是为了护着他而惨死。你对我们燕家的大恩大德，我们百身莫属。正儿这命是你给的，以后你就是他娘。
3: 哎，
2: 杨川，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行吗？小月。

0: 你对我们燕家有恩，我更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今天我来，一是来认亲，二是来劝你不要嫁给刘福晋。叶阳春，你还真是狗皮膏药，甩都甩不掉啊！我告诉你，我今天嫁定了。哼，小月，是我对不起你，跟阳春没有关系，是我害了你，我欠你的我一定偿还给你。
1: 还？你拿什么还？我当年我对你痴心一片，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可我换来什么了？始乱终弃，我等了你多少，盼了你多少，可是你呢？你找过我吗？你没有。
0: 像野狗一样的死在外面，你心里只有那叶阳春。
2: 小月，
0: 我知道你恨我，但你不能害了自己呀！只要你答应我，你答应我不嫁给他，我就把这条命还给你。哼，阳春，快把刀放下，千万别冲动啊，阳春。小月，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答应你，只要你不嫁给刘福晋，不再怨恨阳春了，我就愿意娶你。小月，我是认真的，我这辈子愿意对你好，补偿给你。

0: 魏东然，我等你这句话等了三年，这三年我受尽了折磨，九死一生，没想到今天你为了艳阳春才说出这句话。
1: 是小月，我不是那个意思。什么也不用说，今天柳父继母是嫁定的。叶阳春，要死要活随你便吧，我不拦着。今天是我大婚的日子，染点血也没什么不好。
0: 法院，美姿，你的恩情，我来世再报。

0: 夫人啊，这几个月的抚恤金呢，我已经存到南阳的户头了，让你仔细查查。真的？这次又存了多少啊？
1: 不少。太好了！哎，别跟别人说。
0: 知道了。
1: 最近那些遗孀啊，在宗府门口啊，天天围着要钱。哎，咱下个月就别存了，安抚一下他们。
0: 好。哎，对了，我听说啊，那个于老板老会做生意了，他那个烟馆生意啊，好的不得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曾诚告诉我的。就是这个曾诚。哎呀，你不知道，这个曾诚啊，自从知道了你和于老板手里有了他的把柄以后啊，他可老实了，对我那是鞍前马后，服服帖帖的，你就放心吧。
1: 夫人呐，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小心点啊！
0: 哎呀，我晓得啦。
2: 嗯，该。好。嗯，走了。哎，今天会就开到这儿。

0: 留下。少爷啊，听说你小子和那些遗孀打成一片呢？
1: 没有的事儿。
0: 那帮老女人呐，就吃你这一套啊！不错。
1: 啊，对了，处长，
0: 这是什么？您看看。
2: 20多个人吧，我找人开了一辆证明，就说他们是在监狱里得了疟疾死的，因为怕传染，所以就草草的处理了。这事儿也就算这么混过去了。
0: 少杰啊，你有想法？
1: 这有什么？
0: 这事儿办得不错啊，有分寸，有得体。
2: 少杰，你成熟了，我这个做叔叔的行为呀，
0: 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2: 说你胖了，你都喘上了。
0: 进来，
3: 处长，有人求见，
0: 让他进来。
3: 周处长，恭喜恭喜啊！闹完，
0: 你怎么来了？
3: 来来来，
0: 好，
3: 你们先出去吧。这是周处长，我家老爷得知您午时大寿马上就要到了，特意让我前来为您祝寿。哎，并且老爷在大上海饭店的包间里，正恭候着您大驾光临呢。
0: 哟，处长，您要过生日啊？
3: 我跟谁都没说。哎呀，这
0: 于老板呐，就是心细呀。周处长，哎，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哟。哟，于老板客气啊。
3: 处长，
0: 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哎，啊，恭敬不如从命。哎呀，少杰，跟我一起去。
4: 这于老板是请您，我去不太合适吧？哎，
3: 陈秘书，你太客气了啊！一起去，一起去啊！行，行。周处长，这午时大寿可得打扮呢，排场方面我是行家，交给我吧。
4: 少杰啊，你还是太嫩了。刚夸你，你就露出破绽了。现在大敌当前，前线战事有吃紧，这处里面，于汉群和乔燕的事情刚刚了解，再加上那帮遗孀，我要是再做寿，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呀。
3: 不能太招摇，我看算了，明白，请收下，没问题，收下。啊，处长，我敬你一杯，我也没来得及准备礼物给您。 我想说的话呢，也已经被于老板给说了，我就只能喝酒了，全在酒里，敬您。
0: 好好好。

0: 兄弟我是又吃又拿，我这心里惭愧。不过这个我夫人喜欢。
1: 对喽，我就是给弟妹准备的。
2: 这都小玩意，不长情义。
0: 来来，你看看啊，小玩意儿。哎呦，于老板，这再贵重的东西在您嘴里呀、啊、总是说的那么轻描淡写的，
3: 又夸奖了。
4: 于老板，我记得我上次到府上去，您跟我提起过镇宅之宝。
5: 于老板，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

0: 我一目人闯到江湖这么多年，赈灾之宝嘛，倒略有几件。
1: 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个面子，有机会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2: 赈灾之宝
1: 啊。
3: 哎呦，于老哥，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太到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
2: 什么赈灾之宝能让我见识见识？
1: 哎呦，
0: 想起来了，我上次啊只不过顺嘴这么说一说，你看陈秘书你还当真的了。那都是我老家里的土玩意儿，谈不上什么赈灾之宝。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今天为周处长过生日。
1: 是，
0: 来，
1: 知道。好，
0: 少杰也请。
4: 请。

0: 哎呀，峰哥，干什么去了？陪处长去喝了顿酒。<笑>我还以为车也喝了呢。<笑>哎呀，行啊，少杰啊，现在是越来越圆滑了。
1: 不是，峰哥，你什么意思啊？
0: 装糊涂。
1: 你被关的时候，你周叔是一点情面都不讲了，啊，这才几天呢，这又吃又喝的，弄得还挺融洽。三哥，你也别光说我，你不也一样吗？
0: 我
1: 这处长的位置，轮也该轮着你了，可到头来怎么样？不什么也没有吗？三哥，有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讲。
0: 你听了别无高兴，我觉着你这犯贱犯的太不值了。兄弟，你有所不知啊，我现在啊有短在你周叔手上攥着呢。
1: 是吗？那你太倒霉了。
0: 你说啊，我不犯贱能行？我必须得犯贱，
1: 也是
0: 拿着剑的。
1: 让他感觉不出来。哎呀，曾哥，爸，有件事儿啊，我想了半天，现在看来啊，还是得跟你说。咱们处长马上过50岁生日，你知道吗？
0: 是啊。
1: 本来之前呢，我是跟他说。 50岁生日好好帮他过一下，庆祝庆祝。可处长的意思啊，于汉群和乔印的事儿刚过去，上面对咱们处理啊是颇有微词，那就得应该低调点。
0: 嗯，按理说呀，60是大寿，50岁生日可过可不过。
1: 那怎么能行呢？这50岁也是年过半百啊！再说处长那么辛苦，不应该让他高兴高兴吗？
0: 所以我总觉得呀，咱们做下属的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这不闻不问，恐怕有点不合适吧？那处长是不是怕惹麻烦？可不是嘛。少杰，哎，你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1: 三哥，我就随便一说。
0: 你呀，也就随便一听不就完了吗？但是我觉得呀，聪明人有聪明的听法。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明白。处长50岁生日，就应该热闹一下。咱们处长这么些年为西南区是鞠躬尽瘁、任劳任怨。 作为下属的，就应该好好孝敬一下他老人家。这事我来办，我去通知周太太，让周太太操持，我来协助，你觉得呢？
1: 我刚才喝多了，回办公室睡会儿。

陈少杰的话让曾诚的心里再度活泛起来，他想到如今这样的敏感时期，若为周芳怀筹办寿宴，必将令后者陷入舆论漩涡之中，而这也正是他取而代之的大好时机。

0: 当铺的老板对您真不错，这个价钱太划算了。
1: 是啊，毕竟这么多年了嘛。哎，曾科长，哪天呀，你可以把你那些宝贝都拿出来吗？价钱好说的。
0: 不瞒夫人，在下真是囊中羞涩呀。啊，对了，夫人，有个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1: 你说吧。
0: 处长马上就50大寿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本应该大办一下，可是处长的意思不想办，怕太张扬。
1: 那就听他的，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啊，是。可是那个这个各个下属部门这个贺礼都到了，我看了一下，有的贺礼还挺贵重的。啊，那这样一来，正好跟他们说把东西都拿回去了。
1: 这样啊，哎呀，其实呢，办还是应该办的，毕竟是50大寿嘛。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不大办，小办一下，把大家都请到家里来总是可以的。
0: 那处长那边？
1: 啊，不用跟他说了，给他一个惊喜。那贺礼那边还有劳曾科长了。
0: 夫人放心，在下义不容辞。

0: 这个忙啊，一定要帮哥哥的。
1: 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2: 人自然也好。
1: 啊，我明白，哥哥，小弟来了西南区，那一直都是承蒙你的照顾。那您要是有事儿，那我必定是赴汤蹈火呀。这个就简单了。
0: 我没看错，兄弟，这样，你各报社的人认识多，多找几家，把这个声势造得越大越好啊！哎，最好是能上头版头条。
1: 这个没问题，哥。这报社这帮人呢，那都是朋友，我一招呼，全部就位。不过，哥哥，一生日宴办这么招摇，这恐怕对你们那个处长不太好吧？而且，我听说呀，这府最近国君……
0: 哎呀，这事你就不管了，啊？最好南京方面知道才好呢。
1: 哦，我懂了，懂了，哥哥，你就等着瞧好吧。来来来来，我敬您。
0: 来
1: 来来来，哎，哎呦，我敬您。
2: 哎呀，姑奶奶，你给我小心一点呀！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古董哎，真是的，马马虎虎的。哎哎，往上拿，往上拿，往上拿。
0: 好了，可以来敲锣了。
2: 哎，小曾啊，这次真是多亏你了啊！你看着这满屋子的贺礼呀，让人高兴。
0: 嫂子高兴就好。
2: 哎，客人到了是吧？
0: 是，
2: 我下去打个招呼。
3: 哎，你们两个人啊，给我看好了。我告诉你们，如果少一样东西的话，我饶不了你们啊。
0: 哎，嫂子，要不我派两个兄弟帮您？
3: 不用了。
4: 喂。
5: 哎，少杰呀。
4: 啊，婶子。
3: 这客人都到的差不多了，你怎么还没有来啊？
4: 我这不正给周叔准备寿礼呢吗？
3: 哎呀，不用了，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4: 哎呀，要的要的要的，这是肯定要的。
5: 那就谢谢了啊。对了，
3: 你一会儿来的时候倒一下。

0: 别动，你们去帮我办一件事儿。如果办成了，这只烧鸡就归你们。我告诉你们啊，这附近的集鹅巷住的都是妇女遗孀，你们现在就过去，挨家挨户的给我敲门，记住了，是挨家挨户的敲门，让他们马上到吉祥路三号周公馆，记住了，吉祥路三号周公馆，就跟他们说。
1: 西南总署的周处长要请他们吃饭，并且给他们发抚恤金，听明白了吗？啊，
2: 明白。
3: 小哥，
1: 处长，
3: 少杰来了。
1: 处长，那这件事。
3: 好，那我先走了。

0: 处长，您这是怎么了？南京失守了。啊，是吗？怎么，你挺兴奋的？啊，不是，我是没想到啊。谁又能想到啊？这一败涂地，南京城里一派凄凉。 鼓楼这一江门以北，新宅区里是十室九空啊！昨日风恶徒，今日变狼烟。处长，这南京都丢了，咱们是不是也该撤退了？
1: 啊，那个婶子让我来接您回家。他以为老子是什么人呢？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这样，那个婶子在家里给您摆了寿宴，宾客都到齐了，等您回去开席呢。
2: 不是，他摆寿宴？南京刚刚失守，他就摆酒宴，他是想盼着老子早日死啊！
1: 不是。 婶子她也不知道南京失守这个事儿啊，她也是好心。你
3: 这个败家的玩意，这是明目张胆庆祝共党占领南京啊！快，赶紧给我备车！
1: 哎哎哎，好好好好好。

我不是明确表示过不要白酒敬寿吗？啊！我说话的分量不好使了是吧？你说，他什么时候摆不好，偏偏到这个时候，在这害死我呀？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婶子就给我打电话说客人已经到齐了，让我赶紧上总署把您接上。我听他的口气，好像人还不少。

0: 的他可能也是好心啊。
1: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他是想害死我。
2: 到底怎么回事啊？外面怎么来了那么多的乞丐跟医生啊？要什么抚恤金？我们家老周怎么可能贪污那些钱呢？而且他在这种日子来闹，肯定是背后有人指使。我不管你怎么办啊，反正你要把这个事情给我处理好。
3: 放心，我这就去处理，立案的时候采用特殊手段。
2: 好。
4: 走后门。
5: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6: 回家，
5: 干嘛？
6: 我岌岌可危，南京失陷，你居然白手牵狗，吓死了你啊！
2: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聚会了，
5: 你还嘴硬？这是个小小的聚会吗？啊？这是小小的聚会吗？我镇不住你了。

0: 车子，许个愿吧。
1: 姓曾的，你敢设计陷害老子，我枪毙了你！
2: 住手！

0: 各位兄弟姐妹，
1: 郑校长啊，
0: 处理的各个科室的同仁，人人有份儿。来，哎，这可不是周芳怀的生日蛋糕，来，大家吃。哎呀，吃吃吃吃，来吃，
2: 谢谢，
0: 谢谢。
2: 哎呀，
0: 你有点意思。
3: 济南总署处长周芳怀借生日之际到此生领国难财，有点意思。
1: 曾科长，您的文件已好了。
0: 还有我的文件。小丽，念。
1: 兹对西南总署处长周芳怀在南京沦陷之日大摆宴席的处理决定，从即日起对周芳怀进行停职检查。在此期间，西南总署的一切事务交由情报科科长曾诚代为处理。曾科长，哦不，曾代处长。
0: 这个代字很快就会消失的。
4: 恭喜曾代处长。
0: 吃蛋糕。
5: 嗯，哎呀，烦死了！你这睡得好好的，你闹什么闹？
0: 怎么知道是我？
5: 摸你谁砍呢？
0: 哎呀，少杰，人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可能是我倒霉倒惯了。这精神爽我怎么却体会不到呢？
6: 有事就说，有屁就放啊。
0: 哎，这是刚刚接到的电文，看一看。
6: 不看不看不看不看。
0: 行，我给你念啊。嗯，子对西南总署处长周芳怀在南京沦陷之日大摆宴席的处理决定。哎呀，这字眼听着真是舒服。决定从即日起对周芳怀进行停职检查，在此期间，西南总署的一切事务交由情报科科长。

0: 当场代为处理。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哎，行啊，曾哥，你一下子就成了曾处长，不是曾副处长。
1: 本来吧，我就想啊，当个副处长得了。可是偏偏不让老子随愿，哎呀，正好屈才当个处长得了。哎呀，哎，那咱们处长，啊不。
2: 那我周叔怎么处理啊？
3: 周方怀，这些年在西南做的这些事儿，随便找出一件来，都够他脱军装的。他这叫咎由自取，哎，晚节不保啊！哎呀，
2: 我说处长这两天不来上班，原来是彻底不用来上班了。
3: 什么处长啊？谁处长啊？处长。
2: 这坐着呢。是是是是是，
3: 陈秘书，我听上面说过两天来个观察组，到时候你好好准备准备。
2: 准备？我准备什么呀？
3: 让处理上上下下都知道谁才是新的主子。这次啊，观察组来，估计就是要对周方怀下手。
2: 让大家不要姑息，不要怕，有什么就说什么。哎，另外让处理的各科室打扫一下卫生，啊，新处长要有新面貌。等等等等等等，
1: 这种屁事儿你让别人干去吧。
3: 少杰，你怎么回事啊？你也太不识抬举了，那别人都哭着喊着争着抢着要向我表忠心，你怎么回事啊？我算是看出来了。
1: 你要是走马上任啊，比我周叔更难伺候。
3: 哎呀，少奇啊，你也就是我兄弟，换别人，我现在就给你撤了。
1: 你最好把我给毙了。

0: 心了。我是日夜盼您来，终于把您给派来了。
1: 曾大组长，你真会说话。
0: 哪里哪里，吕组长一路劳顿，非常辛苦。我在美华饭店特意订了个雅间，都是正宗的西南菜。咱们
1: 不了不了，先办正事吧。啊，
0: 工作要紧，工作要紧。请，
1: 请。
2: 梁局长，我是久仰您的大名。您作为党国的精英，跟我们谈谈周凤怀的有什么看法吗？

0: 陈秘书，我听上面说过两天来个观察组，到时候你好好准备准备。
1: 准备？我准备什么呀？
0: 让处里上上下下都知道谁才是新的主子。这次啊，观察组来估计就是要对周方怀下手，让大家不要姑息，不要怕，有什么就说什么。另外让处里的各科室打扫一下卫生啊，新处长要有新面貌。

0: 你这个屁事儿，你让别人干去吧。
1: 少卿，你怎么回事啊？你也太不识抬举了。那别人都哭着喊着、争着抢着要向我表忠心，你怎么回事啊？
2: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要是走马上任啊，比我周叔更难伺候。

0: 我是日夜盼您来，终于把您给派来了。曾大组长，你真会说话。哪里哪里，吕组长一路劳顿，非常辛苦。我在美华饭店特意订了个雅间，都是正宗的西南菜。咱们不了不了，先办正事吧。工作要紧，工作要紧。
1: 我是久仰您的大名，您作为党国的精英，跟我们谈谈珠峰淮的优胜看法吧。我在处理主要是负责查地下党，处长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指点和帮助，所以我认为处长在工作上还是非常严谨的。啊，
2: 对对对，老周的能力是没得说的，他生活上呢，
1: 比如南京大沦陷的时候。
2: 大摆宴席，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和处长在私底下并没有太多来往。我叫周处长，叫周叔叔。他的问题，你们找我调查，恐怕不妥吧？
3: 程秘书的意思，周处长还是有问题。
2: 我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周芳怀这个人呢，平时啊，太不知道收敛，做生意、卖房产、贪女色，这些啊，倒是样样不落。哎呀，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呀，真是让人痛心。
3: 曾大组长，那你就和我们谈谈吧。 我早就想给你们深入的沟通了，哎，我这都有记录，给你们念一下吧。3月28日，去当铺两次。
4: 曾诚借机将之前对周芳怀的种种不满都一股脑的吐露。
3: 只求将周芳怀置于死地。哎呀你，哎呀你，真是！
5: 大哥，安排的还满意？
2: 满意，
3: 这饭菜还可口。
2: 可口，这个人啊！哎，你们听好了啊，一定要让我大哥高兴啊！我大哥要不高兴，那我就不高兴；我要不高兴，你们几个谁也高兴不起来。
5: 你放心吧，
2: 大哥，有什么要求您尽管吱声，我马上去安排。
5: 邓老弟，你。 太客气啦！哎，
2: 应该的，你就看我的表现吧。
5: 你的表现吗？我自有分寸啊！哎，喝喝，来，不好，哎呀！

0: 此人视钱如命，官商勾结，敲诈下属。一，
1: 小山，
2: 李组长，给您电话。
1: 曾处长，抱歉，失陪一下。少杰，听到那个袋子了吗？

0: 继续。周方怀事前如命，官商勾结，敲诈下属，以权谋私等指控，全部不属实，全部属于无中生有。周方怀依然是党国的栋梁。
1: 刚才接到紧急电话，上面有人保老周，我也没办法。
2: 冷哥，你还没睡醒吧？这戴处长的位子还没坐够吧？我这帮您看两天。这些天我是日日夜夜都在等您回来，今天就应和您啊。

0: 李组长，继续吧。周方怀是党国的栋梁，依然是西南总署少将处长。处长，
1: 李组长，这次非常感谢。哎呀，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中国人也没好好招待，所以啊。
2: 给您准备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啊！周社长，您太客气了。本来嘛，这就是一场误会。瞧瞧，我们来此一趟，还给您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1: 哪里话，我们应当的嘛。
2: 您请留步啊，请留步。
1: 好，一路保重啊，
2: 后会有期。

0: 你怎么到了这儿来了？你应该知道擅自到我这儿来很危险的。
1: 有个紧急任务，我现在必须告诉你，所以，
0: 走吧。哎，
1: 刚刚得到消息，国民党高层要求西南区秘密转移两位重要人物去台湾。他们把这个叫做蚂蚁计划，由西南区负责具体实施。
0: 蚂蚁计划，方案是由总署制定的吗？
1: 没错。
0: 你们总署不仅制定了方案，而且已经有所行动了。我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蚂蚁计划，看来正方怀他们又开始搞小动作了。组织上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啊，
1: 两位民主人士被国民党软禁以后，他们的亲戚四处想办法。组织上就是这个时候得到的消息。
2: 周芳怀一定会把转移计划上报重庆的。

0: 应该是还有时间，我来打探一下，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一个叫孙俊涵，他已经到了西南；还有一个是张副主席，随后就到。我记住了，我会尽快搞清楚这个蚂蚁计划的。
1: 老坏，方案搞到以后，我们负责营救。
2: 啊，上去来了。
1: 处长，那这件事。
0: 那我先走了。梁海棠曾经给过周芳华一个绝密文件，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应该就是蚂蚁计划。
3: 好，
0: 我来想办法。处长，您这个字签的可比曾科长强多了。
3: 他什么？叫贱命？代理了几天，也就是那些造化了。要说这曾科长的仕途啊，还真是够坎坷的呀。一条贱命啊！
0: 不是，
3: 你这话好像没头惋惜呀。
0: 嗨，我替他惋惜什么呀？他当代理处长那几天啊。 除了日常的工作，还让大家打扫卫生，你说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3: 知道我们是西南总署，但不知道还以为是卫生总署。
0: 就是。啊，对了，处长，昨天我给您送了一份文件过来，机要是让我还回去。
3: 哦，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啊。

0: 行，没什么事儿，你先过去了。
1: 见命。
2: 你吃饭了吗？

0: 秦少杰，我知道你一直心里对之前审讯你的事放不下，但我希望你能理解，那是我的职责。我也不希望看见你这样消沉下去。你要是有什么火，尽管冲我来，哪怕咱俩打上一架也行，也好过你这样憋在心里。
1: 梁队长，你可能不知道。 我之所以这么消沉，其实不是为了我自己受委屈，而是因为你。
0: 为我？
1: 对。你看，咱们党国现在兵败如山倒的颓势，倘若有一天大厦倾覆，你这位党国的精英将何以自处呢？
0: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实我也一样。真的，你也一样。当然了。那好，你先把饭吃了，我一会儿来收。
2: 那天，陈少杰在办公室里耽搁到很晚，待众人都离开后，他准备开始他的行动。

0: 蚂蚁计划的方案搞到手了吗？周芳怀抽屉里那个绝密文件袋是空的，
1: 空的？怎么可能？难道说他把计划拿回家了？
0: 不会，他从来不把重要文件带回去。我在想，他一定是把蚂蚁计划交给梁海棠负责了。周芳怀老谋深算，他应该清楚，知道这个计划的人越少，后面的行动就越安全。
1: 再说，如果这个计划有一天失败的话，他可以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梁海棠一个人。你的意思是说，计划方案在梁海棠手上？
0: 很有可能。
1: 需要我做什么？
0: 暂时还不用，还是我来想办法吧。
1: 是不是方案一到手，立即采取行动？
0: 哦，
1: 组织上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
0: 这次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你只负责把方案搞到手，后面的我来安排。
1: 好，
0: 你估计还需要多长时间？
1: 我尽快吧。一旦到手，记得把情报放到门口碧螺春茶叶桶里面，我们会立刻采取行动。
2: 在开会之前，我要宣布一些事情。前段时间，因为于汉群和乔燕的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所以有些工作，特别是于汉群分管的工作，一直没有处理。今天呢，我要重新分配一下，这处理军务上的和军队的一些外联呢，以后我就亲自抓。
0: 处理的日常工作，还有这个军务科的事情嘛，从现在开始就由少杰来负责。我负责？
2: 对，你负责。
0: 我负责不了。
2: 你为什么负责不了？
0: 不是这总务科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负责呀？
2: 放肆！ 现在不是征求你的意见，现在是任命。不知道干什么怎么干，那就多学习学习。聂百姓，你的位置，你也是处理的一员，该出把力了。是。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下。从明天开始，少杰就走马上任。下面开会。
0: 少杰，你不是说有事向我汇报吗？啊，你看都几点了？不是，你怎么整天睡不醒的样子？处长，您还是找别人管总务这一摊吧。这总务的破事儿太多了，我实在是干不了。
2: 你干不了也得干。 你说我手头还有别人吗？嗯，曾成那副德行，我看了就烦。那海棠呢？海棠手头也是一摊子事要办，你不干找谁干？嗯？
0: 啊，一会儿啊，有一个会要开，是这个警备司令部召集的，您看，是您去还是？

0: 两位同学，
1: 警备司令部什么时候有权利召集咱们开会？哼，真笑话！我去。
2: 行，我这就给他们回话去。
0: 哎，等等，
1: 听说这个警备司令部，他来了一位特派员。
0: 嗨，我哪知道？
2: 好像是，这位特派员呢，成天的指手画脚的，而且还有点背景。你知道这个会是谁召开的吗？哦，他们跟我说了，叫什么来着？哦，姓朱，朱长官，您叫这名儿。
0: 找海棠吧，让海棠去，给足面子就行。是。哎，等等，别找海棠了，海棠也有一摊子事情要办。他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我亲自去，顺便呢，我会一会这位特派员。会几点钟开？
3: 好像是上午10点，在第一会议室。哦，10点。好，我知道了。好，那我给您备车去了。老杰，哎，陈秘书，陈科长，
4: 滚蛋！什么玩意儿？
3: 累坏了吧？啊，总务可不好干呐，吃喝拉撒全都得管呐。
4: 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巴不得共产党赶紧打过来。
3: 有个性，刚才的话再重说一遍，大点声。
4: 滚！
3: 上办公室。喂，好事儿。
4: 什么呀？
3: 想得美！你不是认识黑市的人吗？帮我把这些办理经停。哎呀，你手下点够厚的。哼，
4: 这算什么？这只是一小部分。哎呀，真是大户人家，就这一片，值钱。是，我黑市是有朋友，这事交给我吧，我来办。
0: 价钱肯定能到。哎，你可别黑我啊！什么话呢？我黑谁不能黑你呀？咱们都是自家人，是不是？<笑>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4: 晚上。
0: 不行，晚上黑灯瞎火的，那看也看不清楚，搞错了怎么办？你现在就去，反正处长也不在，到警备司令部开会去了。
4: 行，依着你。哎，真是。不过，哎呀，行了行了，别在那吞吞吐吐的了。我知道规矩，给你一程。不是这意思。行了，我依着你，别依着你了，我现在就去。欢迎。
0: 哎，小心点，注意安全啊！
4: 啊，没事吧？
5: 说的是这个，赶紧赶紧！啊，这两天我不到处理来，鱼缸里的鱼你想着点喂啊。我没那闲工夫。你这人，队长，要不老王从船上进去。名单上的孙俊涵。 现在应该就在梁海棠的手里，他一定是被藏起来了。必须尽快搞清楚蚂蚁计划的具体内容，计划的实施应该是由行动队来完成。如果从底下人入手，不仅有可能得不到有价值的情报，反而会被怀疑。

此刻是绝佳的时机，周芳怀去警备司令部了，曾诚已经被自己支走，现在梁海棠也带人离开了。陈少杰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潜入梁海棠办公室。

0: 长下午开会了吗？
1: 不清楚，好像叫你处长坐车出去了。
0: 曾科长最近忙什么呢？
1: 老见他在处理下六的，也不知道他在忙些啥。

0: 这是一份张雅颂和张友厚的 DNA 报告，你觉得如果张友厚看到这份报告，他什么反应？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0: 你别管我们怎么知道的，把你和张雅颂的事儿前前后后交代清楚。

0: 我和太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为什么要篡改
1: DNA 结果？为什么要杀人？我没有。是你没杀人，还是这结果跟你没关系？那天你去咖啡厅，是打算跟张雅慧相认，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张雅慧知道你是冒牌货，会什么结果？说说吧，什么时候开始想顶替张雅聪的身份？
2: 就按照我说的办。但是雅松是我的朋友，放我替他的身份，我还是觉得……
3: 宝贝，你想想你的出身，你的身世，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巧合的机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你难道就不想抓住吗？他一直有他养父母的疼爱，你呢？这么多年，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挺过来的。 你要是成了张雅松像个小公主一样，你要是成了张雨后的女儿，你就可以超越她了。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你的人生将被改写。宝贝，我就是心疼你，我也想让你感受到被别人捧在手心里面的感觉。
0: 这么做后边的冒险，
3: 年龄、经历、相貌。 这一切都太符合了，你不觉得这就是你吗？你多么想要幸福的家庭，宽裕的生活，这就是一个机会啊！
0: 幸福的家庭。
3: 你平时吃的、用的、穿的，都是他施舍给你的吗？如果他们现在相认了，那张雅松会比现在幸福100倍、1000倍。但是现在，如果你顶替了他， 这样的生活你要少奋斗多少年？你就这么甘心的一直平庸下去吗？那如果测
0: DNA
4: 的话怎么办？放心，我回头两管住。不用管了，这事儿就交给我吧。啊！你和李岩打的什么算盘？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劝你。
0: 陈桃离他远一点。你打算拆穿我吗？陈华侨，这些年我对你不好吗？什么吃的、穿的、用的，还有这个电脑，我哪样没有想着你了？我把你当家人看，我爸也把你当家人，你至于为了这点钱干这种事儿吗？我问你，你打算拆穿我吗？
4: 才懒得拆穿。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张雨禾是我亲爸吗？其实我早就知道，他背着我妈，故意把我给扔了，就因为我是个女孩，我恨他一辈子。 就算他再有钱，我也绝对不会认他。他现在无儿无女，是他的报应。当然，如果你愿意去尽这点孝心，那你尽管去，我绝不拦着。但是张华侨，你给我记住了，我可以无条件的对你好。但是，如果你认他当爸，就没我这个朋友。
0: 我们都是孤儿，凭什么他有人领养？十几年来，他有张爸爱他，亲爸爸还在一直找他，他还可以选择他要哪个爸爸。我呢？什么都是他施舍给我的。他高兴的话，他还可以施舍给我个爸爸。你是担心他总有一天会说出？
5: 你顶替他身份的真相，所以你才下药，对吧？
0: 我了解他，他不屑跟张雨后相认，但是我就是讨厌他一副高高在上、满不在乎的样子。而我却做什么，都要畏手畏脚。我就是想让他尝一尝，害怕是什么感受，无助是什么滋味。
5: 难道你单纯只是想教训教训他？你就不担心将来有一天？

0: 会拆穿你吗？
1: 我根本没想好要不要冒险跟张雨后相认，所以我随身带着药。我也害怕他出事儿，我也一直在找他。
2: 据我们调查，为了让张雅颂离开公司，李岩派黄山去骚扰张雅颂，这也是你的意思？
1: 不是，我不想用那种手段对付他。是李岩害怕张雅颂每天在公司出现，张雨后如果看见了会产生怀疑，那我们就会有麻烦。
2: 你就从来没想过要杀了他？
1: 警察同志，我没有杀他。
0: 我们再来说说李岩吧。李岩倒是处处替你考虑，冒这么大风险帮你调办 DNA 报告，你就没怀疑过他为什么这么帮你吗？
1: 他是我男朋友，是唯一心疼我的人，我干嘛要怀疑他？
2: 华山之前你和李岩有见过面吗？你有没有告诉过他你准备在爬山的时候给张雅颂下药的事？问你呢，很痴情吗？

0: 谢谢啊。案子查的怎么样？
1: 一提李岩，他就不愿意开口说话。你说他们到底会不会是合谋作案？
0: 我还是觉得吧，药下致死的量更省事儿，风险也低啊。
1: 烦。
0: 连轴转几天了，不行歇歇吧。
1: 不破案怎么歇啊？
2: 邓队，代法医，我有重大发现。经理发来的人像对比结果出来了，找李岩就是李岩。我顺便追踪了他的订票信息，他刚买了去国外的机票。另外，张华桥的手机一直有电话打进来，是李岩。
1: 抓人。

爷。

0: 跑什么跑？这么晚干什么去啊？
1: 我睡不着，出门吃夜宵。我们公司上班的都有这个习惯。吃夜宵？跑国外吃夜宵去了。
2: 订错票了，我本来是过几天要去的。
1: 张雅宗还记得吗？他遇害了。啊，怎么回事啊？这谁干的？凶手抓到了吗？
0: 我记得你们也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这么激动干什么？好歹我们也是同事啊，我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吧？有问题吗？
1: 没问题，没问题。5月25号晚上9点。
2: 你去了哪儿？做了什么？我记不得了，太多天了。
1: 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2: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多，我回家就看了会儿电视，然后就睡觉了。
1: 你们可以去调查。
0: 撒谎。
2: 这是25号。 你们小区的停电通知单。

0: 10点以后你们小区停电，没电你怎么看电视啊？那我可能是我记错了，应该是看了会儿电视，然后停电了，我就睡了。这锅太久了，我记不太清了。
1: 你又撒谎！本来是要停电的，但是最后没停。你家里有没有电自己不知道吧？老实说，那天干什么去了？
0: 我忘了，我真的忘了。
1: 那我帮你回忆吧。 当天晚上10点左右，你开车去了小山。你这么晚去山里干什么？
0: 我去爬山的。进山时间、出山时间，我们通通都有记录。
1: 你是去爬山的，还是有其他目的？并且，我们也确凿的证据，不然你也不会坐在这儿。要不帮你转圈一下吧。山里、凉亭，你在那儿干了什么？
2: 我都说了，我是去爬山的，我就坐凉亭那儿休息一会儿也不行吗？
3: 坐了会儿，那你仔细想想，你的坐姿是面朝凉亭外还是里面？
2: 哦，我记错了，我应该是站着的。站着，那你站在什么位置？是靠着栏杆站，还是在里面？记不清了。我提醒你一下。
1: 你是靠着栏杆站立，而且你的左脚深入了座椅底下。这是你的女朋友张化桥。你们俩不犯法吧？谈恋爱当然不犯法，但是凉亭里的脚印，跟你那天在公司穿的那双鞋子，纹路完全一致。除了你的，还有张化桥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你跟张化桥晚上约好？
2: 一起去山里的凉亭休息。啊，他也去了？我不知道啊，两位警官，这种鞋太多的是，仅凭一组脚印就能证明我杀人了。
4: 一组脚印可能是巧合，但从河边到岸上，再到棺材里，你说这一路得留下多少痕迹啊？
5: 张雅颂的尸体放到刘聪的棺材里下葬，就可以瞒天过海，神不知鬼不觉了，是吗？但是你没有料到的是，结果下葬那口棺材里头只有刘聪一具尸体。
6: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7: 是张华桥，
8: 他是这么说的吗？
5: 审讯记录都记着，他说是你想要冒充张雅颂的身份，怕被拆穿，所以杀人。
7: 我没有，冒充从一开始就是他提出来的，而且他知道我们那天爬山的计划和地点，还知道所有我们经过的路线。
5: 你说是他提的，他说是你谋划的，你现在下了药，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劝你好好想想，故意伤害和蓄意谋杀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1: 我手机里有他那天晚上的运动轨迹。
5: 李岩，你看清楚，这是张化桥提供的案发当晚你的行动轨迹。你出现的时间地点和张雅颂遇害的时间地点完全一致。整个案件是怎么发生的，人是怎么遇害的，我们都已经非常清楚。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据和证人来证实这一切。我希望你能够详细且认真地交代整个案件的所有情况。
2: 能否得到同判处理？
9: 机会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张亚松的死，胡说！
10: 我警告你，华侨远一点，你自己干犯法的事情，别把他带上，再把他给毁。
9: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跟你有关系没？我去你找管。
5: 你当我不知道你在外面赌博欠了多少钱吗？你让他代替我的身份，不就是把他当成提款机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只要我在一天，绝不允许你伤害他。我还有个问题，尸体沉在水里不是更安全吗？ 为什么你要大费周折地把它放进棺材里？
11: 那水里总有浮上来的那一天。

0: 埋到了土里，就成了永远的秘密。
1: 没有永远的秘密，你只要做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不管你藏得多深，我们都会找出来。
2: 好，差一点，差一点，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3: 你男朋友李岩已经认罪了。
4: 他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3: 没有。你现在只是构成了故意伤害，但鉴于你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和线索，我们会向法院申请。
4: 要判就判吧，我认了。
5: 同学，你只是一时冲动而做了违法的事情，你还有大好的青春年华和时光，人生路还很长，你要正视错误，勇于改正。
6: 张华侨承认自己下了药，但他不是真心，整件事情都是李岩的谋划。他和你一样，

受那么多苦，这么多年阿爸一直牵挂着你，一直在找你，你也终于找到了，可是为什么要在这里找到你呢？

0: 我说政委啊，你这不显山不露水的行啊啊！我看这个海虹好像对你也有那么点意思，你说说，你是不是下山前跟人家好过了？
1: 你瞎说什么呀？好过，
2: 政委，这事儿可马虎不得。
3: 是啊，
4: 真是瞒不过你们几个啊！我跟你们直说吧，以前张司令做媒啊，给我说过海虹的事儿，当时急着去枣庄跟你们会合，根本就没见面，就这么回事儿啊。
0: 哦，上次是为了咱们铁道游击队给耽搁了啊，这次可不能再耽搁了啊，政委，
5: 对，
0: 加把劲儿吧。
5: 对呀，加把劲儿啊，
2: 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啊。

0: 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哎呀，真香，好香，好香，
1: 这烧饼香，
0: 真香，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粮食远远不够，生活比较艰苦。啊，这伙食不赖呀，这咋苦啊？我们每个战士一天只能有一斤粗粮，再配些野菜吃。这不，你们这是第一次回家里来，张司令特别命令供给处要给大家搞些细粮。听说昨天夜里跑了60里路，去买了些细粮做了些烧饼吃。
1: 这么重要？
2: 六太辛苦了，
3: 同志们。 不是司令部吝啬，实在是没有条件，只能请大家吃这一次啊！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张司令王政委天天吃的是野菜拌棒子面，想喝顿黑豆粥还一粒粒数着下锅呢。
4: 李正同志啊，别说了，同志们快吃饭，吃完饭，还请大家看欢迎你们的文艺晚会。
5: 好。
6: 来一个，让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像样，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哎，小布，给他们来一个，
8: 是啊，
7: 我上不上节目？
6: 你说你这，
7: 你看咱们不行了吧？没节目了吧？啊，
6: 小布，你这娘起头啊，咱可丢不起这人了。
8: 是，
7: 我们也得上。
6: 上。
7: 这下好了，哎，文工团的海红同志，你见到了吗？见到了，谈的怎么样？没谈，只是见了见。
6: 哎，这可不行啊，人家海红啊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脸皮薄，你得主动发起进攻才行啊。我知道，不过，
7: 不过什么？
6: 打仗讲究那个攻防合守，主动进攻，谈恋爱行吗？ 再说了，我经常就工作，也没有时间谈恋爱啊。
7: 哎，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可不要战士当清教徒，仗要打，婚要结啊，而且要做得好才行。嗯，我可告诉你啊，海红在我们这里可是出类拔萃的姑娘，追她的人都排成一个连了。你小子要不抓紧，小心让别人抢跑。傻小子，走，看节目去啊。
9: 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10: 好，下一个节目如梦话剧，血染洋行。
11: 好。

0: 喝酒，
1: 喝酒，
0: 喝酒，干
2: 杯！太好了，
0: 好，司令，司令，你坐，坐，坐，来，好。
3: 哎，太好了！
0: 这个好啊，
3: 太好了，
4: 快出来了，你看。哎，
3: 我呢？怎么没看见我呀？
0: 别吓着了！

0: 政委啊，他们演的这个人是我吗？
1: 我怎么知道？你们朋友打打
2: 酱。我代表人民，代表正义，我枪毙了你！啪！
3: 行了，当时是这样吗？
4: 几乎是一模一样。
5: 出来了，哎，
4: 你说他们怎么知道的？啊！
6: 哎呀，好，
4: 好呀！不对，台上这个鲁汉应该是我才对啊！
5: 啊，好可惜。
4: 哎，该不是为了巴结你吧？
2: 别说话。

0: 华儿，华儿，醒醒！华儿，你干嘛呀？小峰，醒醒，马上飞快的火车，机上。哎呀！你好，你好，
1: 欢迎欢迎啊！欢迎，
2: 组长好，
1: 欢迎。
3: 哦，这是给修编的，
1: 是修编的，这下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3: 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4: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
1: 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他娘的还有小酒喝？
3: 咱哪还能当？我一定要保住铁道游击队。

0: 谁打仗的这是？啊！哎呦，我汗呐，鲁汗，咱们是来干什么的？你都忘了吗？
1: 干什么来了？
2: 整训呐！
0: 把枪给我！
2: 穿衣服！
0: 哎，都起来，都起来！啊，
3: 起床，起床，起床，起床吧！穿衣服，穿衣服！啊！
0: 起床，起床！起来，起来！
3: 兔子村，
0: 兔子村，
3: 兔子村，
0: 小心！
2: 兔子村，
0: 哎，你看
3: 好了，
0: 衣服穿都一样，不是让部队给吃了还是谁？
2: 你看，
0: 我觉得这人异常怪神奇的。

0: 神气是神气，可这不是铁道队的衣服啊！
1: 小心，二三三，
2: 好，
3: 哎，你说穿上这身衣裳能把火车吗？
2: 能啊，
1: 能，能劈。
2: 二一，
1: 对，
0: 哎呀，鲁哥，咱要是穿上这身衣裳，往火车上一架那威风，小鬼子还不得吓得饿窜呢？
1: 小鬼子要是说几枪，我可饿窜的吃紧。
2: 加油，准备。
0: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左转。
1: 哎，鲁哥，那不是小山口吗？
4: 是啊，
0: 这小山口，
1: 这小鬼子也参加八路了。
0: 哎，小山口，
1: 小山口，
0: 哎，鲁哥，哎，快过来。
1: 哎呀，真的是你啊！是啊，朱弟弟想找你们，好，好，好，好，好，
0: 赖呀！你咋穿八路军的衣服啊？我弟才在八路的哟。哦，
1: 小山口啊，我发现你的中国话说的还是真不错呀。
0: 是，
1: 还是有点鬼子味儿。哎，对了，你那个战友田村呢？
0: 他的支部开会的哟。
1: 什么支部？
0: 我们有个日本同乡叫野坂参三，他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反战同盟会，他在山东支部开会的哟。哦，你们俩混得不赖呀！哎，是啊，不错呀。
1: 鲁干同志，
0: 鲁干同志，张司令找你。
1: 啊，司令员找我什么事儿啊？啊，你去了就知道了。
0: 司令员他的司令部等你，闹线走了。这，
1: 坏，被司令发现了。
0: 发现什么了，鲁哥？
5: 没准张司令找你喝酒呢。
0: 就是，小山口，说小山口啊，给我讲讲你的事儿。
5: 是啊。

0: 罗汉同志啊，怎么不做啊？
1: 张司令，你找我？
0: 是啊。哎，来来来来来，卷一支。
1: 不会。坐下。哎，怎么了？腰不舒服？
0: 不是，昨晚没睡好。是啊，咱们山里边是比较艰苦的。对了，罗汉同志啊，自打你一进山。 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李逵式的大将啊，勇敢、豪放。哎，你们的英雄事迹啊，在部队啊早就传开了。最近啊，我们打算召开英模汇报大会，怎么样，罗汉同志？你能不能代表铁道游击队上台讲讲你们在铁道现场打鬼子的故事？
2: 这不行，张司令啊，不会讲话。
0: 哎，你是一个最有特点的人。 你一上台讲啊，一定最有主动性。
2: 张司令，我去趟茅房。哎。

0: 你怎么也睡不着啊？
1: 你还说我，那你再也不睡呢？还不是为了讲话的事儿。哎，张司令找你谈话了。嗯，小林子，你干脆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了，这样的话，咱俩至少有一个能睡着了。
2: 不行，张司令先找的你，你讲。
1: 你讲，
0: 哎，你讲吧。
1: 你讲。
0: 哎呀，那是。 咱们赌一把，谁输谁讲。
2: 赌一把，哎，好好好，赌，
3: 不许赖皮啊！
2: 老规矩，都
0: 不耍赖，
2: 老规矩，
0: 来，哎，
2: 我就赌。
4: 哎。

0: 啊。
1: 嗯啊嗯。
0: 你离我远点。哎，几个？几个？
2: 我要五。
0: 五个。你，
3: 三个。
0: 三个。
4: 嗯，我感觉也是五个。
0: 好，四个。好了，
3: 我就要五。
0: 三个啊，来，开。

0: 哎，小林子，你安心的去吧，让哥哥睡觉了啊！睡觉了，睡觉了，睡觉了，睡觉了，睡觉了。这还是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一层层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
1: 我怕在战场身边蹲着枪，瞄准一个小鬼子官，大戏不敢出。鬼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哦，你看人家讲的多好啊！
2: 是人家讲的真好，
3: 是啊，这是。
1: 当时我们连长一声令下，我就扣动扳机，啪！那个鬼子官就回日本老家了。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连个脸都不长，上台怎么都不敢了？马旅长，上去讲。就是，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哎呀，马来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林哥要换座。
1: 你想不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怎么不上去讲啊？人家司令没请我呀！我，
2: 哎，你看呀，笑死了！

0: 会儿他就开始跑牢房了。
1: 几辈子没喝过水了吧？你们都别笑我呀，我真的不会讲。
2: 哎，我说，林仲同志，你就讲讲你们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好不好？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多了，我会讲哪一段呢？那我讲劫粮食这个，好不好？
2: 好。
1: 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成立炭厂，为了筹备本钱开炭厂呢，我们准备劫粮食，粮食好卖钱呢，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情报还是黄二的舅舅提供的，黄二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哎，是我，
2: 别急，

0: 韩红同志，
1: 。
2: 快跟上，来。

0: 没想过弄跟媳妇儿，呸！这咱们政委打鬼子怎么干脆？怎么一见着女兵就灭了呢？这踢死人了！
1: 是啊，这政委太老实了，要是哥们儿早拿下了。嘿，
2: 怪不得正经女人见了你就跑呢。
3: 这么说，你大学一毕业就参加革命了？
1: 对，一直跟着张司令，先给他当秘书。
3: 后来我又下到战斗部队，他带我就像是亲人一样。你知道吗？张司令一提起你，还有刘宏大队长，他就激动。然后每次一听你们打了胜仗，他就像孩子一样，兴奋的手舞足蹈的。
1: 是吗？
0: 还经常还到文工团给我们讲你们打鬼子的故事。
3: 薛远洋好像就是他的编剧。
1: 他编的？那可是编错了。彭亮怎么变成鲁汉了？彭亮好不服气，现在还在生气呢。
0: 不是吧？那是小坡捣的鬼，他是要气气彭亮的。
3: 这臭小子，回去好好教训他。好了好了，别看了，小心惊着人家。走吧。
4: 哎哎，你看他们俩越来越近了。啊，哎，
3: 你说他俩都跟他说什么呢？
4: 那谁知道啊？
3: 哎，咱们走近点听听去。
5: 我不去，
3: 不去。你去走，
5: 我帮你去。
3: 走走走，
5: 干什
3: 么？哎，你走。要是让政委知道了，看怎么收拾你们！
5: 咱别管了，看他俩怎么被抓吧。
0: 我家在青岛，抗战爆发之前，我在青岛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后来随父母去了济南，在一次参加抗战慰问演出时结识了共产党，后来就参加了八路军。就是因为这个，我还与家人闹翻了。为了表示我的决心，我索性改了名字。
1: 刚开始的时候，家人不支持你参加革命。
0: 是啊，我父亲是个资本家，我哥哥还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呢，全家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过我妈支持我，只能是私底下。
1: 你能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向革命，我很敬佩你，从心里面佩服你。
5: 你看看人政委啊，
3: 快
5: 能找那么一个年轻俊秀的姑娘啊！
3: 刘哥，林哥，
5: 怎么样？
3: 哎呦，政委的大舅子是个国民党团长啊！
4: 哎，我还听说政委的女朋友家是个大资本家
5: 啊，那不赶紧跟那女的散了？
3: 散喽！我看政委还挺喜欢他呢，表扬资本家女儿勇敢呢。啊，
5: 我看政委啊是鬼迷心窍了。
3: 哎，
5: 我们再过去看看。
3: 好，走
5: 走。

0: 现。
1: 废话，这要是能让我摊上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
0: 你是狐狸了吧你？
1: 老哥，你就没。

0: 谁跟你闹了？
1: 去！哎呀呀呀！他哪去了？谁呀？哎呦！红哥，红哥来了！
2: 你说你们这四个小子，干嘛呢？嘘嘘嘘！那边在……
1: 里面什么？瞧你那没出息的样！
0: 告诉你们啊，你们四个回去关紧闭啊，好好反省反省，没事干了你们。
1: 等等，红哥，我要郑重向你汇报一件事儿。
2: 哎，行行行，瞎说什么呀？
1: 什么事儿？这不行，这关系到我们八路军游击队的革命纯洁性。
2: 呵，这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
1: 红哥，
2: 哎，
1: 没事没事，红哥是皇上的范魔怔。
2: 魔怔什么魔怔？我好着呢。你那就快说，别磨磨唧唧的。
1: 哎，队长，政委和资本家小姐搞相好，
2: 什么？
1: 海红是资本家小姐，她哥哥还是国民党团长呢。
2: 啊？是吗？
1: 哦，这事儿我知道啊，到时候我查查。我告诉你们啊，这事儿不准乱说啊，谁要是胡说八道，关在禁闭。哎，你好，走走。哎，红哥，我不用关禁闭，反省了吧？他们三个免了，你反省。
2: 不是，
1: 红哥，我立了功了呀！
2: 谁让你大小报告？回去。
1: 走走走走走。
3: 啊，也不知道皇二哥现在怎么样了，
4: 能怎么样？

0: 老平，
1: 哎，
0: 勇哥，小凤，我回来了。
1: 你小子反省好了。
0: 哎呀，哪是什么反省啊？哎，洪哥不是关你禁闭了吗？哎呀，没关禁闭，是罚我干活来着。哎，
1: 我在干活搬东西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0: 发现什么了？
1: 遇上一帮八路军护士，那护士，哎呦，那身形啊，整个站一排那一走，那感觉，哎呦，那感觉就像天女散。
0: 这是看上谁了？这是说的哪儿的姑娘啊？一个比一个俊的，哪里的呀？
2: 政委，
1: 皇上看上了女护士，
0: 我没有。
1: 鲁哥，赶紧给我晾被子。
0: 哎，
1: 走走走，
0: 政委，
1: 我还有件衣服没洗呢。
0: 今儿这是怎么了？这是。

0: 首长好。
1: 啊，老红啊，
2: 啊，
1: 老红啊，
2: 啊，
1: 眼下部队的条件比较艰苦，咱们铁道队的队员们还适应吧？
2: 适应。同志们说，只要能够打鬼子，这再苦再累啊，就都没得说。这件事儿啊，您不用担心啊。
3: 老红啊，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同志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为我们下一步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自从在枣庄拉起了队伍，就从来没有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多亏了这次整训，这件事啊，还得谢谢您啊，张司令。
3: 这就见外了，老红，还不是为了咱们自己的队伍走得更好，走得更远吗？
2: 哦，对了，张司令，我听说这海红的出身是资本家，他的哥哥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这些事儿组织上都了解。
3: 怎么，替你们政委担心了？
2: 啊，这倒没有，我是怕大家伙不理解。
3: 海红这个人呐，是个好同志，他敢于冲破家庭，投身革命，是非常值得佩服的。他一心向党，我们应该支持他才对啊。我想，李正同志也不会有什么看法的。
2: 好，组织上了解情况就行。
3: 老红啊，你要知道，我们党中央有很多领导人，有的出身地主和资本家，他们不也一样投身革命吗？只要真心为了革命事业，都不会影响他们的革命性啊。
2: 啊，
3: 对了，支部会上已经通过了为你转正的提议。老红同志啊，祝贺您已经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嗯，
2: 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4: 哎，来来，我来这边。
5: 好，来
4: 给我照一个。
5: 哎，客气，
4: 我来。
1: 来来来，都热闹。你看，
4: 都
2: 行了，行了，行了，都站好，
4: 共产党站。
2: 来来来
1: 来来，
4: 站好，站好。
1: 快快，
5: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来，
5: 大家你过来，你看，那我先过去了。
1: 好好好，我知道了。
5: 是，
4: 好。
1: 我要和义和探厂的八大股合个影。
4: 啊，
2: 你是账房先生，你怎么能跑得了呢？
5: 哎，对呀，就是啊，
1: 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坐坐坐
7: 哎，干什么呢你？
6: 政委，你们不是整训结束了吗？送你一个小礼物，留作纪念。
8: 海红，你怎么来了？
3: 海红啊，
6: 张司令。
8: 哟，张司令，
3: 你来的正好，你和政委啊，过来合个影。
8: 这，
6: 啊，好啊。
9: 每一位照一张，是吧？
4: 来，我来，政委，来来来，
2: 谁要？
4: 这你不愿意，我来。
9: 这是啥？
4: 起来！
9: 来来来，政委，
2: 来去去去去去，
4: 政委政委，来来来来来，
9: 哎呀，你们这
5: 边坐，有人抢，来来来，
4: 靠近一点。

0: 小红啊，你们这次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肃清微山湖一带的伪化，建立地下阵地。目前微山湖一带伪化程度很厉害，敌人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保长、乡长都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帮助你们打开局面，这次我们八路军150的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去微山湖。
1: 啊，太好了！
0: 看，搬进来的。 要知道，在山东军区，就这么一个老六团，是咱们的机动部队，各处啊都需要他们。开战铁道战，还得靠你们自己呀。所以老洪啊。

0: 政委，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请你收下。咱们山里物资短缺，弄得不好，你别嫌弃啊。
1: 谢谢啊，我会把它好好保存起来的。
0: 那你到那边后要小心点，好好待对我，也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照顾好自己。
0: 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能给我写信吗？
1: 写信？
0: 嗯，
1: 写信会很危险啊。你放心吧，有机会我会跟你联系的。
0: 那你注意安全。
2: 大娘，你一定能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的那一天。
3: 我们老百姓也帮不上什么忙，看着干着急。
2: 您这不是帮了我吗？啊，我在您家白吃白住啊，还让我养伤。没有你们老百姓帮忙，光靠当兵的想把小鬼子赶走难呐。
3: 我们老百姓就这么点能耐，别的也插不上手，可苦了你们这些当兵的喽。这天打仗，撅胳膊少腿的倒还好，要是真没了，那家里人怎么过呀？
2: 哎，
3: 那你家里还好吧？
2: 还好吧。
3: 那你可得好好活着，回去呀，见你爹娘。
2: 自从日本人占了青岛，我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3: 哦，那你家都有什么人啊？
2: 父母，还有一个妹妹，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3: 你没给家里人捎个信儿？
2: 我在参加台儿庄战役前夕给家人去信，被退回了，说是搬家了，找不到。台儿庄战役之后呢，就更无从查找了。
3: 唉，家家都不容易。
2: 哦，冯大爷来了。
3: 哟，他冯大爷。
4: 崔大哥，冯大爷带来了好消息。
2: 我说怎么开门就笑呢？冯大爷，快说说。
5: 崔团长，老洪他们要回来了。
2: 什么时候？
5: 就在今晚。
2: 都想死我了。洪老弟终于回来了。
6: 嘿，嫂子，洪哥他们要回来了。
5: 就是啊，不能外传。
6: 你是不是也想死谁了？
5: 知道就行了。
6: 反正我知道你想死谁了。
4: 臭丫头。

0: 小子，你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啊？冯大爷，你说他们不会有事儿吧？啊，
1: 不会的，耐着性子再等等啊。
2: 冯大爷，让我也抽两口。
1: 这就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0: 要不我出去看看。
1: 妮子，坐下坐下。你呀，出去开门很容易暴露的。
0: 真急死人了。
3: 你呀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啊，都等那么长时间了

0: 你就差这一会儿了。我看啊，等亮子回来，赶紧把他给娶了算了啊。
1: 嫂子，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光说我，你就没个惦记的。
0: 嘿，臭丫头，看我不打你。
2: 哎，来了，
0: 哎，来了，快。老红，你们可回来了！
1: 大队长、大队副、政委，
2: 哎，
1: 亮子，
3: 哎呦呦，看着小别胜新婚的样子啊！
0: 来来来，进屋进屋说去。
3: 哎，走，走，
4: 米娘，怎么样？你还好吗？
3: 哎哎哎哎，回魂了啊！
5: 孙团长，你这伤恢复得怎么样？
2: 全好了，多亏了方灵嫂和梅妮照顾，没有他们呢，就没有我崔忠良。
0: 这崔大哥呀，每天都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可想你们了。
2: 方灵嫂和梅妮最了解我的心情了。
3: 我看啊，让嫂子糊点浆糊，把你糊到梅妮身上算了。
5: 啊，正好啊，崔团长和冯大爷都在，咱们开个会。
3: 好，
2: 好，好。
0: 那你们聊，我到外面去看着啊。
5: 哎，
1: 嫂子，那我陪你一块儿去。走。
5: 哎，来来来，坐坐坐
3: 啊，坐
2: 来坐。

0: 村长，村长，
1: 你这伤恢复的怎么样？全好了，多亏了方林嫂和梅妮照顾，没有他们呢，就没有我崔忠良。
2: 这崔大哥呀，每天都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可想你们了。
0: 方林嫂和梅妮最了解我的心情了。
3: 我看啊，让嫂子糊点浆糊。
1: 把你糊到梅妮身上算了。正好啊，崔团长和冯大爷都在，咱们开个会。
0: 好，
1: 那你们聊，我到外面去看着啊。哎，嫂子，那我陪你一块儿去。走。来来来，坐坐坐，
0: 走来坐。
1: 首先啊，咱们让政委给咱们通报一下，这山里边下达的新的任务。啊，嗯。
4: 政司令给咱们的任务就是夺取微山岛。哎，
1: 太好了，太好了！啊，由八路军兄弟部队联手夺取微山岛不在话下。
0: 咱们这回啊，得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啊！嗯，
1: 让兄弟们也该活动活动，要不然老不动弹，这骨头怕是要生锈了。
0: 是啊，
1: 咱们这两天啊，先撒出去收集情报，了解清楚了再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嗯嗯，
5: 刘大队长、政委。
1: 我保证，只要拿下了微山岛，干掉盐田这狗汉奸，我就率部下投诚，全部归顺铁道游击队。哎呀，太好了，欢迎加入啊！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哎，这姑娘好面熟啊，是政委的夫人？不是，是我刚处的女朋友。
1: 太像了，真是太像了！啊，像谁啊？像我的妹妹。啊，哦，我想起来了，
0: 海红说她有一个哥哥，也是一名国军的团长。哦，哎，
1: 崔团，你是哪儿的人啊？青岛。
0: 什么？青岛？
1: 俺是青岛人。
0: 哎，你妹妹可是叫崔颖啊？
1: 不错，叫崔颖。
0: 崔颖，她就是崔颖。 家里是青岛人，父亲是做纺织生意的老板，家住在居庸关路老大街。崔团就是海红的哥哥，当团长的那个哥哥。海红是参加革命以后才改的名字。
1: 我妹妹在哪里？
0: 崔团，你放心吧，你妹妹她很好，在豹独谷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文艺队啊。
1: 她有没有提到我的父母在哪里？还活着吗？
0: 都活着，在济南做生意呢。
1: 我还以为家人都不在了呢，这下好了，这真成了一家人了。
6: 崔团，我哎，政委，怎么还叫崔团呢？都一家人了，该叫哥，是吧？
1: 对。

0: 呀，
1: 叫哥呀，啊，
2: 叫哥呀，
0: 叫哥呀，哥。哎，好，走，吃饭了啊，
3: 刘哥，刘哥，
0: 宝儿，我跟你说，就这样啊，明白了吗？好，来啊，
4: 真的
3: 啊，
4: 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酸奶啊。怎么了，龙哥？
4: 打死你们都猜不到，那个崔团和政委是什么关系？
0: 什么关系？他俩能有什么关系啊？
4: 我给你们讲，政委叫崔团叫什么？
3: 叫崔团啊！哎呀，
4: 崔团叫政委叫什么？
0: 崔团也得叫他政委啊！
5: 哎呀，我告诉你们，你们都错了。其实啊，崔团是政委的大舅子，政委是崔团的妹夫啊。
4: 彩虹那个国民党团长的哥哥就是崔团长。
5: 前一段时间啊，哎呦，咱们还在山里面议论政委，说他跟资本家的小姐好。说他跟国民党团长的妹妹好，嗯，完了吧？这回咱们全都完了吧？
4: 完了，谁想到他们俩攀上亲戚了？
5: 哎，不过这样也好，哎，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回联合去打微山岛，咱不成一家子了吗？哎，
0: 对呀。
6: 从小我最疼我这个妹妹了，什么好吃的都给她，惯得她脾气比较大任性，你以后可得多担待着点啊。
7: 看你说的有些见外了，女孩子哪有没脾气的。
6: 你这个人有知识有文化又稳重，我妹妹眼光不错，我把妹妹交给你也就放心了。
7: 你放心吧，打完这一仗我带你去山里见她。
6: 那可太好了，我有好多年没见她了。
7: 海虹要是知道他哥和铁道游击队联合作战，他肯定高兴坏了。走
6: 走。
8: 鬼子带人上岛的时候派了一个小分队，有五十人左右，大概还有五十个伪军，其他的都是崔团的部下，将近200人，差不多得有300人左右吧。
6: 他奶奶的，老子的部队居然让盐田那个兔崽子卖给了小日本，老子这就去弄死他。哎哎，
9: 你先别着急，这仇要报，但是绝不能冲动。
7: 看来大队长进山整训收获很大呀。
9: 啊，你还打听到什么？
8: 盐田现在天天躲在岛上一个姓殷的土地主家里，还有十几个伪军和鬼子都守在那里。
4: 哼，我看他是坏事做多了怕死。好家伙，哪有土地家的院子盖炮楼的，炮楼上站鬼子，院墙2米高，比咱铁道队的地方可威风多了。
10: 哼，你羡慕的话，给你也盖一个。
4: 哎，你当我傻呀？我要是盖了那个，就不能隐蔽了，找打了那是。
9: 哦，崔团，你对这个地主熟悉吗？
6: 我倒是听说过，岛上有个宅子，是个姓殷的地主的。这个地主一直住在临城，那房子空着没人，我也就没理会。
11: 哼，我看是收了小日本或是盐田的什么好处。要不怎么把自己的宅子送给盐田呢？
7: 哎，对了，咱们的人员情况怎么样？
9: 咱们整个能用的兄弟也就200多人，这样对敌人的话数量上会吃亏的。
6: 不怕，只要我上岛跟弟兄们说明盐田是狗汉奸，我那些弟兄还指得上。
9: 可是咱们将近200人的队伍要渡湖，船只是个问题。彭亮，你那边打听的怎么样了？
11: 这两天我跟林中找遍了，村民有船的很少，不过这微山湖上倒是有个段家船帮，实力很大。
9: 哦，
11: 船帮老大姓段，60多岁，帮里有4个帮头，都是他儿子，每个帮头手里掌握着20几条渔船，船上住的都是普通渔民，捕鱼买卖全是他们说了算。听说他们对渔民不错，很是仗义，只是他们既不抗日也不投靠鬼子伪军。
10: 亮子说的没错，他们只管自己谋生，我跟亮子去找了一次，压根没搭理我们，就把我们给轰了出来。
9: 要不咱们走一趟。
7: 行。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们来，你非闹着来，来了就瞎嚷嚷，不累你回去。
0: 我不是着急吗？
2: 再等等，就剩我哥，毕竟咱们在人家的地盘上，
0: 管着谁的地盘呢？老子。

0: 话，大不了开打，
1: 能不能给我消停啊？
2: 哼，你口气倒不小，我段家船坝也是你闹腾的地方。
1: 哦，大帮头见谅啊，我这个兄弟啊就这么个脾气，不知道段帮主愿意不愿意见我们。
2: 你们走吧，我们段家船坝不投日也不帮过，所以咱们没啥可谈。
1: 大帮头，这回啊请你们帮忙也是为了微山湖的安宁。
2: 哼，我段家船坝祖祖辈辈在微山湖上，安宁不安宁我们自己心里有数。
3: 哎，你这人怎么不知道好歹呀？等小鬼子把你废了，看你上哪儿哭去。
1: 罗汉，
2: 这是我段家船坝的事儿，不劳费心。
3: 速客，
4: 快走
3: 快走快走
4: 快走！
1: 大帮头，
3: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非把你脑子撬开，看你里面装的是什么。
1: 哎，鲁哥，
5: 舒翰，你给我住手，别伤了渔民，住手啊！
3: 别打了，
2: 给我打死啊！
5: 大帮头，快放开他，这都是误会。
6: 都给我住手！
7: 姚队长，
1: 啊，段帮主，
7: 这就是你们共产党的收服办法吗？说不通就动手吗？
1: 段帮主，我这个兄弟啊就这么个脾气啊，希望你能给他一个机会，我们啊需要你的帮助。
7: 念在你下令不伤我渔民的份上，我就放你们一马，但要让我们船帮跟你们合作免谈。我们的宗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这微山湖上，我段家船帮还是有能力护着渔民的，你们就别操心了。
1: 这，
3: 哼，就跟缩头乌龟似的，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你段家的渔民就是渔民，别家渔民活该让小日本弄死。你当小日本吃素的，早晚你们段家船帮也得完蛋。
5: 鲁汉，你给我闭嘴！你今儿脑子进水了你啊？
3: 红哥，我哪里说错了？是他们不分黑白好坏，就知道眼前的太平。小鬼子和盐田已经占了微山岛了，接下来就能占微山湖，灭了他船帮。他当他段家船帮是金铸罩还是铁布衫啊？咱们兄弟们不怕流血牺牲，要把微山岛上的小鬼子赶走，向他们借两条船都不愿意。彭亮说他们仗义，我看是个屁。
8: 红哥，我看鲁哥说的对，他们就是没种。
5: 你们俩都给我闭嘴，回去再收拾你们。
7: 好小子，竟敢看不起我段家船帮！好，我就给你们个机会。
1: 段宝，
7: 段家船帮是论本事吃饭，你们敢不敢跟我们比试比试？
3: 比就比，老子还怕你们呢？
7: 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我段家船帮世代在这水上吃水上住。你们派一个人出来，只要在水下憋气，能憋过我段家的人，我就借船；否则，你们就走人。
9: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都知道我们是旱鸭子，哪会游泳啊？
7: 不同意，不同意就走人。
1: 啊，段帮主，我看啊，咱们还是再商量商量啊。
7: 没得商量，
3: 比就比，老子还怕你？
5: 陆汉，你给我把嘴闭上，这不是闹着玩的。
8: 陆哥，你不会水就别跟他比了。
3: 红哥，要是不比，让他们小瞧了我鲁汉，哪怕憋死也不能让他们看不起我们。谁杀我鲁汉没怕的。哎，
2: 好小子，我跟你比。
9: 鲁哥，咱还是别比了，
3: 来吧。
9: 哎，
3: 哼，让你瞧瞧哥哥的威风。滚！
8: 哎，红哥，这鲁哥他根本就不会水，这怎么办呢？
5: 这家伙，依我还去。

0: 不行了，水里冒泡了。
1: 鲁哥，鲁哥，你快上来吧！
2: 鲁汉，不逼了，快上来啊！哎，段帮主，我们不比了，再比下去会出人命的。你让兄弟们把他弄上来吧。
3: 你这个兄弟倒是个硬骨头。
1: 快救救我鲁哥吧！
3: 好的，把他弄上来。

0: 你们这帮小子是让你的兄弟给缠住了，是条汉子。鲁哥，咱不比了。
1: 陆汉，你给我上来！我命令你上来！
2: 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上来！好，小子，你先出来的，你输了，你输了，你接船。
3: 我接，你赢了，你赢了。
4: 救人！陆汉，陆汉，
5: 段帮主。
4: 我这兄弟他没事吧？不
6: 碍事，他出了水，太累了，把他抬到船里去，睡一会儿就好了。哎，
7: 好，
4: 没事就好。刘队长，我们输了，你这兄弟我也服气了，我姓段的说话算数，这船我们借了，走，里边谈谈。
8: 来了，来了，快告诉大队长，船来了。好，我马上就去。哎呀，队长，这段帮主啊，果然是讲信用的。陆汉，你小子立功了啊！哎，
9: 大帮主，你小子够意思。
8: 那是，我怕你把我弄到水里缠死我呢。你这小子上辈子就是个水鬼啊！大队长。 我们四个兄弟每人带了20条船，这里一共是80条船。同时，我爹还让我带了40个兄弟和30条压枪，和你们一起都围着微山岛。
4: 好啊，
1: 好。
4: 小峰，走，安排登船。
1: 哎，
4: 好兄弟，我们在一起。
1: 好。

0: 敢敢枪口打鬼子啊！娘们的，都给老子顶住！弟兄们，我是追忠良，我回来了。岩田是日本特务，你们不要上他的当啊！我们要一直打鬼子，
1: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2: 团座没死，兄弟们停火！
3: 团座还活着，我看见了，团座还活着。
0: 赢团座，
1: 他奶奶的，早就不想给小鬼子当枪头了。

0: 好兄弟，老子我又回来了，
1: 团座回来了，
2: 团座回来了，
3: 团座回来了，
4: 眼前呢？他不见了，是不是趁你跑了？
5: 坏了，六子哥，那孙子是不是跑到殷家大院去了？
4: 殷家大院，坏了，殷家大院还有个名字叫望海楼，就因为又高又结实，还有个炮楼，里面光鬼子就50多个，还有伪军，这下可难办了，
0: 难办也得办，走。

0: 牺牲兄弟的性命。他奶奶的，这个盐田小子一定扒了他的皮，偷了他的鸡，这样不是个办法。咱们必须把门道摸清楚。这样吧，带人绕到后边去，踢他屁股，你在前面干扰他们。
1: 好，

0: 帮不是有压箱吗？把压箱架起来，那边也厉害。
1: 嘿，你瞧我这刀！林总，快去找穆罕。
0: 好，啊。
2: 老二，你带着二十只压箱跟我走。
3: 好。
2: 老四，老四，你俩下船去。这么多大鱼，跑了可惜啊。
3: 好的，
2: 大哥放心，一个也跑不了。
3: 好，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寻思打鱼？
2: 哎，放心吧，这一次为你打几条大鱼看看。
3: 五哥，

0: 咱们就让小鬼子尝尝咱们的老烧酒。
1: 对，哎，

的，崔团被盐田那个老王八蛋。

0: 这就是你说的钓的大鱼啊！对，没错。严天，早晚有一天，老子要灭了你，给崔团长报仇！混蛋！没想到易守难攻，防守如此严密，竟然会被飞虎队拿下。
1: 你们丢了微山岛，还有脸站在这里？
2: 太君，我们确实进行了顽强抵抗，可丢了微山岛，责任不全在我呀。而是田六子临场哗变，与那废虎队里应外合。据说这个田六子是李九的手下，而李九是高司令的朋友。
3: 你什么意思啊？这能说明什么呀？ 难道是我只是田六子哗变吗？太君，上次在我家还差点逮住李九呢。
0: 够了，刚才你们说田六子是李九的手下。嗯嗯。

0: 难做。弟兄们已经把岛打下来了，虽然盐田那个王八蛋跑了，但是你放心，我田六子绝饶不了他。我们一定记住你的教诲，跟着红哥一块抗日打鬼子，为你报仇。
1: 六子，好样的，你放心，崔坦不会白死，咱们一定要联合起来打鬼子。
2: 我的计划很周密，我想把李九争取过来。
3: 什么？高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你想得太天真了，
1: 混蛋。
2: 呸！你口口声声了解中国文化，难道你不了解中国？

0: 我的师徒关系吗？田六子叫李九师傅，师傅就像父亲一样。我了解一些情况，田六子对李九非常尊敬，几乎是言听计从。如果通过说服李九来控制田六子，田六子难道就没有动摇的可能性？难道都没有反水的可能吗？他反水一次，就会反水第二次。这么分析。
1: 冈村君的推断是对的，
0: 你以为只有你才了解中国文化吗？冈村君训斥的及时，为严防意外，对李九采取两种方式：首先采取怀柔政策，如若不行，就采取第二种，格杀勿论。为山岛丢失。
2: 村上将军极为恼火，急调青岛水兵前来协助，围剿微山岛。九爷，
3: 这些钱是日本人给你的吧？
2: 不管这钱是谁给的，谁拿了它，那可是能买好大一个宅院呢。
3: 我拿了这个钱，可就没这个福分享受了。 跟着日本人，谁敢把你九爷怎么样啊？
2: 说，让我干什么？让你的徒弟田六子做卧底，到时候反水。怎么？钱少？
3: 我李九想干的事，不给钱也干，不想干的事就是堆成山，休想！
2: 哼哼，
3: 那九爷可就有点不识时务了。
2: 从你出卖崔团长和刘洪那次。
3: 我就知道你我永远不是同路人。本来这事与我无关，今天你既然来了，我就明确告诉你，从今日起，我李九还真下了决心要去投奔铁道游击队了。
2: 那你可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啊！
3: 你以为你走的不是不归路吗？
2: 九爷，
3: 你
2: 可要好自为之啊！
3: 哼，恕不远送。
2: 李九要当八路，
3: 而且很快。这不是李九的做事风格。据我所知，李九这个人尤其爱财，做事一向独来独往，怎么就想投奔八路了呢？
2: 也许是因为他的徒弟吧。
3: 看来我们最希望的结果没有出现，那么就只好走第二步了。第二个计划。
2: 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可惜了一身的好功夫啊！哼，在枪炮面前，拳脚算得了什么？你准备一下，派一些人手与宪兵队一起围捕李九。
3: 啊！让我派人？这
2: 怎么？我警告你，今天你不杀他。
3: 明天，他就要杀你。我主要是不想与李九树敌呀。其实你早已经与他树敌了。上次在你家，他险些栽在你的手里。你又帮助皇军占领过微山岛，这还不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吗？
2: 李九从骨子里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也痛恨你。
3: 在他眼中。 还有在八路眼中，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他能饶得了你吗？你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0: 政委，
1: 怎么回事？连报告都不会喊。
0: 报告，
2: 进来。
0: 六子，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2: 大队长，我师父被高井斋和小鬼子追杀。啊，
0: 九哥他人呢？
2: 他跑了。他晚上去杀高井斋，也差点蛇着杨吉。
0: 这九哥哪有得罪日本人了？
2: 他
0: 是不是八月十五的时候叫了高井斋的局，也得罪了日本人？
2: 六子。
0: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想去趟林城找我师父去。
3: 六子，告诉九哥，如果他在林城待不住，可以来威山岛，这里啊随时欢迎他。哎，知道了。开船。
0: 六子哥，等等。哎，妮子，你咋来了？
3: 六子哥，你是不是见我哥去？哎，
0: 是，谁告诉你的？
3: 是彭亮说的。那。 那我哥是不是有危险呢？啊，
0: 没危险，我就是请他上岛上来参加游击队的。
3: 真的吗？那我哥能听你的？
0: 事在人为呗，反正红哥说了，只要师傅来呀，随时欢迎。
3: 太好了，那你给我哥捎个口信儿，是我想他了。
0: 行，妮子，那我先走了。
3: 嗯，
0: 开船。

0: 你还好吧？
1: 我这不挺好的吗？
2: 哎，师傅，我听说了，小鬼子和高景斋啊，到处抓你。要不行的话，跟我上道吧。
1: 你的意思是？
2: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红哥的意思。红哥说了，只要你愿意，随时欢迎你上道。
1: 刘子，哎，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一个人永远也别想成大事，只有跟对人，做什么都能成功。
2: 师傅，那你想好了？
1: 想好了。
2: 那咱们现在回岛吧。
1: 不行，我得办成一件大事，才有脸去见刘红。
3: 刘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4: 这到底是谁干的？走！
5: 刘强哥，我打白带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
4: 我看你们谁干！

0: 去替俺爹报仇。
1: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我觉得慢慢再也不是很人才很那很不就对才跟我接着到啊，这个没大钱等我家呢，这个我的你送过这个电头等都好了，因为你是有谁的我这个的节目才很我也没大没大钱啊，这也不得嘛，那好多的你我那样啊，那都得为是这个是这个你给我这个的钱啊，节目才很啊，那我这里你能够给他不好这个的啊，这个在山上那个绿地去，嗯，我都不到去，我就是没来塞嘛。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胡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多多读了那个就开始那种的，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骑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0: 大黑，
2: 那是个儿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3: 儿马呀，
2: 儿马子，那自己骑，
3: 能骑来了，
2: 骑了，那儿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哎呀，完了，9岁的是，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那大牧啊。
1: 那达慕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0: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4: 那你妈你脚一下
5: 对，搓搓手。
1: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与她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0: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2: 这一带
1: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3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哈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6: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线骑马巡边，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7: 这个马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28大杠，然后摩托车。
1: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100公里的路，他从未喊过一声累。
2: 因为那个我们大水嘛，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得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
3: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死不沉。

0: 来，慢点走。哎呀，太棒了，兄弟！
1: 通过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2: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扬，伴着一个策马前行的小小身影，在天地间勾勒出最动人的模样，也传承着三代护边人的初心与坚守。

0: 海底小纵队与食蛾幼虫。
1: 呼叫兔兔兔，我要来测试一下你发明的结丝器。
2: 那太好了，巴德，我正想看看这台机器能不能在水下运转。
1: 我也一样。你知不知道食蛾幼虫就住在水下面，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水下，一直到吐出粘稠的丝来结茧为止，在里面长出翅膀变成成虫。我打算利用这台机器来制作一些粘性丝绸，但我还没找到正确的配料组合。
2: 白艇可以帮你找到食蛾幼虫，祝你好运，巴德。
1: 食蛾幼虫喜欢待在水流湍急的浅水区，但直到现在我就只看到了成堆的鹅卵石。
3: 再仔细看一看。
1: 哦，我刚刚没看见你。嗨，我叫巴德。
3: 很高兴认识你，巴德，我是奥古斯蒂娜。
1: 你在建造什么呢？
3: 食蛾幼虫会用随时可见的鹅卵石和其他物体建造堡垒保护自己。
1: 我还以为你们吐丝做堡垒呢。
3: 这倒不假，我们吐丝把它们垒在一起，我们吐出的丝粘性很大，就算在水里也是如此。而且它也很有弹性，它的强度足以保护我们不被强劲的水流冲走，而强劲的水流能赶走那些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
1: 我想弄清楚这样的丝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能给我些建议吗？
3: 我们会吃树叶和藻类，所以也许我们的丝是用这两种东西制成的。
1: 那我就试着用树叶和藻类当原料。谢谢你，奥古斯蒂娜，
3: 祝你好运。
1: 加一些树叶，再加一些藻类，我做好了。起作用了。哦，你来的正是时候，帕尼。
4: 你好，巴德。哦，这是你新做的粘丝吗？
1: 没错，是我做的，快来试一试。
4: 强韧有弹性，
1: 现在看看它能不能防水。
4: 也不错，就是不防水。
1: 食蛾幼虫在水下也能吐丝，看来我现在这种配方还有些问题。是白衣艇，不好，它被丝缠住了。
3: 你好，巴德，看样子你还在研究粘丝。
1: 没错，但是被丝缠住了，
3: 我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咬断啦！
1: 哇，谢谢！我以为这种丝很结实，但是你都可以咬断它。
3: 食蛾幼虫的下颌骨可是非常有力的，看起来你的粘丝的强度和弹性都很理想。
1: 是的，但它的防水性还不够好。
3: 你制作时使用的是什么藻类？
1: 用的是绿藻。
3: 我一般都会食用褐藻。
1: 食用褐藻，原来如此，谢谢。
4: 我再来试试看，现在它能防水了，棒极了，
1: 真是好极了。有了这种粘丝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救下那些陷入危险的动物，或是用它来建造耐用的房屋。
4: 其实用这个来玩冲浪也很合适啊。对不起，巴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但我们被粘住了。我倒是很擅长啃木头，但是这种粘丝只会粘在我的牙齿上。
4: 也许我们朝相反方向跑，就可以扯断粘丝。你得快点想，因为前面就是瀑布了。
1: 我有办法了，听我。

0: 的信号，我们就开始往反方向游。游！
1: 我还从来没在这个角度欣赏过瀑布。
0: 我们想办法爬上去。
1: 实在是太滑了，爬不上去。
0: 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2: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食蛾幼虫的研究进展得怎么样了？
3: 那个，我们的确做出了很黏很黏的丝线，
1: 但不幸的是，我们正在被丝线吊在瀑布上。
4: 哦天哪！队长，我可以驾驶蜂鸟艇前去解救他们。
2: 帕尼、巴德，你们两个不要乱动。兔兔兔很快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我们也只能等着了。
5: 哎，你们俩是来找玩的还是干什么？
1: 也不全是，我们想要离开这个瀑布。
0: 我有个主意，如果我们能离开这个瀑布，找到我的食蛾朋友奥古斯蒂娜，他会帮我们咬断这个黏丝的。
5: 你刚刚说食蛾吗？那可真是太巧了，我也正想要找他呢。哎，我的名字叫托马斯。
1: 我是帕尼，这是巴德。我们不能再等了。
0: 你是怎么爬上湿滑的岩石的？
5: 很容易的，我的鸭蹼有很强的抓力。我呢是一只湍鸭，要说飞呀、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我却知道如何绕过汹涌的水域，如何离开瀑布。
0: 真厉害，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鸭蹼。
1: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利用一下黏丝，哼，稍微蹭一蹭，这样脚就有了粘性。看，
0: 这是个好主意，帕尼，我来试一试。
5: 哎，继续加油啊，伙计们！现在我们接着往上游走。我们赶快去找那些食蛾吧。
1: 但是这里的水流实在太急了。
5: 谁跟你说要在这里游了？河水中央的水流速度是最快的，所以湍鸭会选择去那一侧游啦，因为那里的水流比较慢。像这样，
1: 嘿，这里的水流的确慢了很多。还有多远啊？
0: 是啊，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5: 伙计们，来这里，像这样的大石头可以挡住水流，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喘口气。
1: 我的桨板，我们回来了。
0: 也就是说，食蛾幼虫应该就在附近。
5: 太棒了，正好赶上我吃午饭。
0: 原来你是为了吃掉它们。
5: 说得对，不过还是要多谢你们给我带路。美味的幼虫，我来了。
0: 我们不能让托马斯吃掉奥古斯蒂娜和他的伙伴。帕尼，我们得想办法去救奥古斯蒂娜。
1: 我们现在逆着水流，很难及时赶到的。如果能借助黏丝的弹性，巴德抓住岩石，我不喊松手，千万别松开。哇，现在松手吧。
0: 我们做到了。我们来晚了。
5: 哦，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食蛾幼虫，真倒霉。
1: 要不你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5: 谢谢，再见。
1: 但食蛾幼虫不在这里，又能去哪呢？
6: 你好，巴德，是我，奥古斯蒂娜。
1: 我还以为你们生活在水下呢。哈，
0: 确实是，但长出翅膀就会飞在空中了。
6: 嘿，奥古斯蒂娜，我和帕尼被粘在一起了，你能帮我们咬断黏丝吗？啊，
7: 对不起，我变成了成虫，现在已经没有下颌骨了。不过祝你们好运，我们要走了。
0: 看来我们真的被困住了。
6: 不，才没有。我手里这台机器也可以切断黏丝的哦。吼吼，
0: 音速切片机。我们自由了。
1: 谢谢你。
6: 不用客气。好了，现在让我瞧瞧你的结

0: 自己怎么运转吧。
1: 不如我们再来一次试试。
2: 好啊，但这次我们俩可别再站在一起了。
3: 请呼叫章鱼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石鹅。

0: 心。
1: 耶，看这里，
2: 十五。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
4: 海底小纵队与小象伊莱。
5: 水文日志：尼罗河是条神奇的河流，它是非洲最长的河流，供养并吸引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生物。
6: 小心点儿，我们来了。
5: 便吸引着这些来游泳的大象。
6: 说的没错。
5: 不、哦，毫不夸张地说，水花四溅。
6: 也许我们看上去又大又重，但我们的身体天生就可以漂浮在水中。游泳好像就是上天馈赠给我们的技能。好吧，也不是所有的大象都敢下水。
7: 抓住伊莱，有妈妈在呢，抓住我的尾巴就好了。
8: 我真的不喜欢鼻子里进水的感觉。
7: 没关系的，就让我们用象鼻引导你学习游泳。
6: 小象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会游泳，但它很快就能学会。继续前进，同时保持警惕。
5: 警惕？警惕什么呀？
6: 有鳄鱼，把他们拦住，把他们拦住。
9: 你确定我们要惹这些又大又吵闹的大象吗？
10: 还是算了，吃点别的东西吧。
5: 坚持住，我来了。
8: 妈妈，
10: 这头象看起来大小正合适。
5: 有一只鳄鱼跟着我们。前面还是急流。
10: 有急流就追到这儿吧。
5: 抓住我的桨板。这就叫随波逐流。
8: 谢谢。哦，
5: 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8: 我是伊莱，多谢你帮忙，帕尼。我的同伴在哪？妈妈，艾丽莎阿姨。
5: 他们一定还在河流的上游找你呢，我们只要过河就能找到他们。
8: 但是我现在还不会游泳呢。
5: 哦，也是。而我也不能让你独自面对潜伏在河里的鳄鱼，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是我的新朋友伊莱，他和象群走散了，需要过河才能找到他们，但是他还不会游泳，而且河里有鳄鱼。
11: 我的老天爷呀，小象需要回到象群被保护起来。
4: 我们立刻前去支援。兔兔兔，飞鱼艇修好了没有啊？
12: 抱歉，队长，我们还在修理旋翼，飞鱼艇暂时无法起飞。
4: 那好吧，看来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舰艇帮助伊莱过河了。
12: 也许我们可以用蜻蜓直升机和短吻鳄艇，这两艘舰艇也许能帮得上忙。我想为了保险起见，我跟你们去，晚点再修飞鱼艇。
4: 谢谢你，达西西和谢灵通会跟你一起去。
13: 好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前往尼罗河。
8: 又来了只鳄鱼。
5: 只是短吻鳄艇，还有我的朋友谢灵通、兔兔兔和达西西。
14: 祝伊莱能够顺利的渡河，我先在空中搜索象群。
15: 别担心，小家伙，只管往前走，我们会带你过河的。
8: 我不确定能不能走上去。
11: 你就放心吧，注意保持平衡，身体要稳。
8: 对不起，我觉得我没办法走上去。
11: 没有关系，我也没做到。
15: 是啊，那我们就再想一个其他的办法帮你过河。
16: 伊莱，
17: 伊莱，
16: 伊莱，
17: 伊莱，伊莱，你在哪儿？
6: 我听到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嗡嗡声。
14: 呼叫海底小纵队，我找到了伊莱的象群。
17: 嗡嗡声，难道是蜜蜂？
10: 蜜蜂，
6: 伙伴们动起来。

0: 那些大象受惊了，他们跑进一片森林，树木很茂密，蜻蜓直升机无法降落。
1: 大象的听力非常的好，而且会小心警惕叮咬他们的昆虫。
0: 也许是蜻蜓直升机的声音很像蜜蜂，吓到了他们。
1: 是的，被非洲蜜蜂蛰伤可是很危险的事情。
2: 至少我们知道象群在哪儿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把伊莱送过河去。
0: 心灵通，不如你用短吻鳄艇追踪象群，我来驾驶蜻蜓直升机帮助伊莱。
1: 好主意，大西西。短吻鳄艇不会发出嗡嗡的声音，所以它不会打扰到象群。
3: 不用担心，我们会帮助你快速过河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象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啊！又来了一只鳄鱼，编队，然后冲锋！
0: 等等，我并不是什么鳄鱼，我是小纵队的一员。我们找到了小象伊莱。
2: 啊！你们找到我儿子了？
0: 是的。他和我朋友在一起很安全，我的名字叫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带你们去找他。
2: 哦，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好了，伙伴们，让我们跟上这个鳄鱼模样的大家伙。
3: 谢灵通呼叫兔兔兔，我找到了象群，正往你们那边赶去。
4: 谢谢谢灵通，我们这边进展不算很顺利，所以就在原地等你了。
0: 我们在原地等真的是个好主意吗？那只鳄鱼似乎正在觅食，
4: 我们要想办法让伊莱尽快回到他的同伴身边，越快越好。
0: 等等，有办法了。伊莱，象群一般是用象鼻引导你过河的，是吗？
5: 但是你们根本没有象鼻。
0: 没事，其他东西也可以引导你。
4: 你可以的，小家伙，我们会寸步不离地陪着你的。
0: 如果我们能控制好渡河时间，也许可以赶在鳄鱼回来之前渡过河去。
4: 达西西，能麻烦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吗？我边做边解释。就是这样，达西西，抓住绳子跟着它走，一来就像你抓着妈妈的尾巴。
0: 随波逐流。
5: 没办法做到。
0: 你肯定可以。这样看好，你同伴之前就是这样游泳的。
4: 嘿，你快看帕尼尾巴的形状，
5: 像是象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我能抬起我的鼻子，那么水就不会灌进去了。
4: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想要再试一次吗？
6: 我想我这次准备好了。
4: 好的，达西西，让伊莱再试一次吧，我会在后面盯着他。你做到了，伊莱！
0: 好极了，你表现得很好，跟着我过河吧。哦，对不起。等等，你不是在寻找食物，而是你把自己的孩子含在嘴里。
1: 所有的鳄鱼妈妈都会把小鳄鱼含在嘴里，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护它们不被别的动物叼走。
0: 拜托，我可不想惹麻烦。
5: 帕尼！
0: 伊莱，你竟然学会游泳了。
5: 我完全学会了，现在抓住我的尾巴，我们离那只鳄鱼远一点。
0: 没关系，他在保护自己的孩子，就像象群保护你一样。
4: 游得真棒，伊莱！
5: 谢谢。
2: 你妈妈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5: 妈妈！
1: 伊莱！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我的外甥，我们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毕竟啊，我们大象的记忆力可是相当惊人的。
5: 妈妈，艾丽莎阿姨，看看我的本事。
7: 伊莱，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5: 多亏了海底小纵队的帮忙，他们是我的新朋友，

0: 我们只是引导了一下。
1: 伊莱游的真是太好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游泳的大象。

0: 海底小纵队与黄海泥滩，
1: 坦克呼叫达西西，我目前在枯叶岛，正准备激活最后一个声音捕捉器。
2: 干得漂亮，坦克！我们有了这种声音捕捉器网络后，就能通过鸟类飞行时发出的声音追踪它们迁徙的踪迹。
1: 说得对，达西西，听声音可能是一只大勺鹬，也可能是一只大鳊鹬，又或者是一只白鹤。听起来它好像有麻烦了。原来声音的主人是一只勺嘴鹬，你还好吗？
3: 我没有功夫跟你闲聊，必须赶紧的，赶紧往前。
1: 我来救你了，接到你了。你刚才飞行的时候昏倒了，但现在没事了。来，先喝点水吧。我叫坦克，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我叫上宝，请问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1: 我们目前在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个岛上。
3: 哦，所以这里并不是西伯利亚。
1: 西伯利亚？
3: 是啊，每年我们族群都会从东南亚迁徙到西伯利亚北部，然后在那里筑巢。
1: 哇哦，你们迁徙的距离可真远呐！
3: 飞行途中，我们通常都会在黄海的岸边停下来休息，那里有泥滩，大片大片的泥滩，里面有很多食物可以供我们享用。但是今年泥滩不见了，因此我继续往前飞，寻找其他可以休息的地方，但什么也没找到，于是我就这样一直飞。
1: 那你一定累坏了吧？幸好我们在这儿遇到了。
3: 是啊，但是谁来帮帮我的同伴们呢？我必须赶紧告诉他们，免得来不及。
1: 嘿嘿，等一下，别急，你需要先吃点东西，来尝尝嘎吱脆饼干吧。
3: 啊，谢谢你，我的朋友坦克。
1: 也许我能帮你找到你的同伴们。我的朋友珍珠现在就在黄海。
4: 坦克呼叫珍珠，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群勺嘴鹬呢？他们应该就在你附近，正在寻找泥滩。
5: 不好意思啊，坦克，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勺嘴鹬，
6: 而且也没有泥滩，我们正在收集贝壳呢。
3: 没有泥滩，那我们要在哪儿休息，在哪儿吃东西？
1: 不用担心，我们应该可以解决泥滩的问题，不过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旁边是上宝，他离开了同伴们去寻找食物。他的同伴们一般都会在黄海的泥滩上休息和进食，
2: 但是今年黄海的泥滩不见了，这里就只有石头和贝壳。
7: 哦，我的老天爷呀，许多候鸟都靠这些泥滩来休息和补充能量呢。
2: 不只是鸟类，蛤蜊、牡蛎、蜗牛和招潮蟹也会在泥滩上安家。
8: 我的老天爷呀，泥滩怎么会这样凭空消失呢？
2: 随着海水的水位不断上升，就导致泥滩暴露在了海浪之中，海浪将泥浆冲到海里。
9: 队长，我在飞鱼艇里，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带大家前去帮忙。
0: 好主意，达西西，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来负责吧。
9: 没问题，队长。坦克，我想你和上宝可以使用声音捕捉器寻找该地区的其他鸟类，也许他们看过上宝的同伴。
4: 好的，达西西。
9: 与此同时，我和巴德、西瓦会一起努力重建泥滩。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我们尽快赶过来了。来的正是时候，达西西，重建泥滩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10: 那当然，我们赶快开始吧。首先，巴德会去收集泥浆。
6: 还要怎么收集呢？
2: 靠深海机器人，还有这个推土机配件。
10: 而西瓦则会负责种植大叶藻，它的根可以在泥浆里生长，将泥浆粘在一起，泥浆就不会被冲到海里。
11: 我们还将建造水坝来保护泥滩免受海浪的侵袭。
2: 深海机器人

0: 会帮助我们收集需要用到的浮木。
1: 那很好，因为这里的海浪威力非常大。
0: 那我们先收集泥浆吧。
2: 妈妈，我可以帮忙吗？
1: 当然可以了，派里克。先把你的贝壳放在一边，一会儿再来收集它们。
3: 声音捕捉器发现一群鸟正停在下面的海滩，咱们下去看看。原来是几只斑尾成鹊。
4: 各位驴友，你们好啊！我正在寻找我的同伴。你们见过跟我长相一样的鸟吗？
5: 抱歉，朋友，我们从新西兰一路飞过来，没碰到过像你这样的鸟。
3: 新西兰？你们几乎跨越了半个地球。
5: 不知道今年还能不能飞那么远了。我们找不到食物，往年都会在泥滩休整。
4: 啊，泥滩不见了，对吗？
5: 是的，不见了。
4: 看吧，泥滩没有了。
6: 来，先吃点嘎吱脆饼干吧，这些饼干能帮助你们恢复体力。
5: 哦，谢了，伙计。
7: 坦克呼叫达西西，我们在这边发现了更多正在寻找泥滩补给的鸟类。
8: 快要大功告成了，新鲜的泥浆已铺好，大叶藻正在种植，巴德和深海机器人也快把大坝修好了。
0: 瞧啊，看上去很结实，对吧？不好了。你说的没错，珍珠，海浪的威力确实很大，比河里的小浪花威力大多了。
2: 我收集的贝壳哪去了？
0: 我想可能是被冲回海里了吧。
2: 没有，他们在那。
0: 海浪把木坝冲得粉碎，但是装有贝壳的袋子却纹丝不动。贝壳减缓了水流，贝壳可以帮我们啊、
1: 就像珊瑚礁减缓海浪的速度，从而保护海滩一样。
8: 如果我们把贝壳垒起来，就能像珊瑚礁一样。如果能有别的海洋生物居住，那就会把它打造得更加牢固了。
9: 但是我们去哪里找那么多贝壳呢？
2: 哦，我知道哪有，跟我来。看吧，我就说这里有很多贝壳的。
1: 但是我们要怎么收集它们，运到泥滩那边去呢？
0: 交给我吧。好了，巴德，你先把这袋贝壳放好，我去收集下一批。
10: 知道了。
8: 同时，珍珠和派里克，你们能去邀请些海洋生物搬来这里吗？
0: 好的，大西西。
11: 往那边一点，你挤到我了。
2: 大家好啊，在这附近有一个新的珊瑚礁，那里有好多好吃的。
1: 我们想邀请你们搬到那里去，从而建立一个繁荣的社区。
11: 我们的确想要更多空间，但是我们内心还是舍不得离开这里。说真的，我们自己过不去。哦，
1: 我们会送你们一程的。
11: 哦，那我报名，我去。
2: 我也去。
3: 声音捕捉器好像又发现了一群鸟，就在那里。哦，
12: 这是真的吗？我真的不是眼花了吧？竟然看到了我的同伴。
13: 圣母，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6: 大家好，我是坦克。请问你们这些勺嘴鹬是不是还在寻找泥滩呢？
13: 是的，还在找。你看看，我的鸟喙是用来搅拌泥浆的，不是用来出鹅卵石的。我们在这里找不到食物，肚子饿得不行了。
4: 没关系，坦克的朋友正在附近建造新的泥滩呢。
13: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兄弟姐妹们，飞向新的泥滩。
6: 好的，跟我来吧。
0: 这是最后一袋，贝壳礁已经全部就位，我们的泥滩安全了。
1: 第一批海洋生物在这个新的珊瑚礁安顿下来了。
2: 他们和我一样也很喜欢贝壳。
8: 大家干得漂亮，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鸟儿的到来。
0: 我们不会等太久的，你们看。
6: 希望你们不会介意，我多带过来了一些朋友。
4: 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的感激之情，你们的努力拯救了我的族群，
8: 这是我们该做的，圣宝。
5: 终于到了，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泥滩。
8: 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
14: 达西西，泥滩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8: 完成的非常成功，越来越多的鸟类来到了我们的泥滩。
14: 干得好，达西西。
8: 谢谢队长，这些都是团队协作的成果。那么我们现在返回

0: 基地吧。
1: 我要待在这儿，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种珍稀的海鸟，泥炭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2: 可不是啊。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泥滩。
5: 鸟类在迁徙途中需要休息，选择一片泥滩来补充体力。海水上升卷起熊。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祥。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以科技创新破解产业瓶颈，内蒙古持续深耕绿氢核心技术攻关。当前内蒙古绿氢应用场景已全面覆盖交通、化工、电力三大核心赛道，7个项目入选国家氢能示范试点，8个规模化绿氢项目建成投产，绿氢年产能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同时，内蒙古在储氢、用氢关键领域接连实现技术突破，科技成果加速落地转化，持续赋能全区绿氢产业规模化、高质量。

0: 质量稳步发展。某医药知识库平台日前在呼和浩特发布，平台历时四年建成，目前已收录猛药931种、方剂1.2万多首、疾病1463种、特色疗法188项，完成2693个名医典型案例、28万多份病例的数字化归档，还搭建起猛医药知识图谱，将药物、方剂、疾病、症状、名医等20000多个知识点相互串联。只要查询某个药方，系统就会自动说明它的主治病症、配伍药材以及擅长使用此方的名医。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其中山东麦收进度近90%，河北麦收进度过80%，陕西麦收进度近80%，山西麦收进度过70%，新疆麦收进度近30%，甘肃小麦零星收获。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3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俗话说，考得好更要报得好。据央视新闻消息，6月16号，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这个平台依托的是招生、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数据，说白了就是帮您在海量信息里去伪存真。您只要输入分数、位次和兴趣，系统就能给出参考方案。当然，还有一个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政策规则随问随答。关键是全免费、官方认证、权威性拉满，考生和家长们不妨去体验一下。有了好工具，还得有好机会。这不，国内多所双一流高校最近接连抛出橄榄枝，明确今年本科扩招。据内蒙古日报消息，上海交大不仅大幅扩招，还新增了心理学、机器人工程等热门专业。北航、南大、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也都宣布了扩招计划，名额从几百到上千不等。从人工智能到具身智能，从新工科到基础学科，可以说国家急需的领域就是高校发力的方向。对考生来说，这意味着今年上好大学的机会实实在在地变多了。说完了考生的大事儿，咱们再把目光收回到身边。这个周末就是端午假期了，呼和浩特地铁的运营安排有调整，在这儿给您提个醒。据呼和浩特地铁官方消息，从明天，也就是6月18号到21号，地铁12号线将增加运力投入，节前一天和假期3天发车间隔都有所缩短，高峰时段最快6分钟一趟，首末班车时间不变，还是早6点和晚10点。假期出行人多车多，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时间，站台候车时有序排队，先下后上。说完了出行，再来说说身边的安全，特别是隐私安全。据人民日报消息，最近有新闻曝光，一些品牌的智能眼镜被个别人当成了偷拍神器。有人在网上社区公开发布偷拍空姐的视频，更离谱的是，网上还有卖专门遮挡拍摄指示灯遮光贴的，销量还不低。您想想，眼镜外观和普通眼镜没两样，轻按就能拍，旁人极难察觉，这简直是无感偷拍。技术本身无罪，但绝不能沦为侵犯隐私的工具。这也提醒我们，在公共场所要多一份警惕，更呼吁企业和监管部门从源头给技术装上护栏。好的，以上就是

0: 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过两天就是端午佳节了，家家户户少不了要买粽子吃粽子。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次专项抽检，结果刚刚出炉，咱们先给大家吃颗定心丸。
1: 抽检数据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无论是商超还是电商平台的产品，合格率呢都保持在高位，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选购，安心过节。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铬、黄曲霉毒素、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1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0: 吃得好还得行得顺。交通方面也有一个重磅消息，西安东站正式亮相了。
1: 那这座车站呢可不简单哈，它连接着西延高铁和西石高铁，未来高铁、普铁、地铁、公交都能够在这里换乘，真正成为了一座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西安东站站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整体建筑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屋顶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展现了800里秦川的恢宏气势。站房正面运用灵动弧线造型，勾勒出丝绸飘动的飞舞之势。从功能上看，西安东站致力于打造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2: 车站将与西安地铁5号线同步开通运营，旅客下车后在出站层无需绕行，从专属换乘通道步行5分钟即可抵达地铁站。未来线路还将延伸接入地铁12号线、15号线、21号线。
1: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将接入西石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还将连通西渝高铁，形成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布局。
0: 有了便捷的交通，更多人会走出去感受不同风景。比如提起内蒙古，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蓝天白云、茫茫绿草。
1: 而非遗手艺人呢，把这份草原独有的风情用一针一线、一沾一绳做成了精致的伴手礼，游客呢可以把草原的气息和美好直接带回家。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感受把草原做成礼物的温度。
3: 巴尔虎制毡及搓毛绳技艺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毡一绳是千百年来生活的必需品。天刚蒙蒙亮，我就跟着莲花一起做毡子。看似简单的羊毛毡书签，背后的工序却十分复杂。

0: 这样书签的底子才刚刚做好，接下来就交给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吧。
1: 一想到草原，我就会想到夜晚的星空、篝火。
2: 这难度还挺大呢。
3: 然后下一步要卷毛。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短纤维的羊毛，我们轻轻的撕扯，让它舒展开来。刚开始搓，我们肯定是要让这个羊毛固定在上面。

0: 而控制这个力度。
1: 不同颜色羊毛在针尖下交缠，慢慢勾勒出我脑海里的草原模样。
2: 2019年左右的时候，接触到了做的厉害的老师们，就感觉他很神奇，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3: 三百喽！
1: 春夏秋冬，不觉疲惫。后来，莲花开了这间小小的咖啡店，一边创作，一边推广非遗。
4: 大学的时候挺想念家乡的，然后就会想到草原的四季，把这个做成了毛毡。比如说来呼伦贝尔旅游的人，我觉得他们来到这儿，然后又可以带走一个这边的回忆的话，要是夏天来了可以带走夏天。
5: 旅途中有温暖，但生活中也难免会遇到套路。接下来这位李先生起初觉得自己挺清醒，不会被骗。
6: 可是呢，骗子偏偏比他还懂人性，用小甜头一步步把他套牢。接下来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网恋骗局往往从不起眼的诱惑开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其中的陷阱。
7: 湖南嘉禾的李先生说，屏幕那头的他自称是一个理财平台的客服，两人聊得投机。他会在李先生加班到深夜时发来语音说辛苦了，照顾好身体，会记住他随口提过的每一件小事。那份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倍感孤单的李先生渐渐心生暖意。一个人在你最累的时候出现，说最懂你的话，你会不动心吗？
8: 平时也从来没有谈及钱的事情，就是对他的生活琐事处处上心，经常嘘寒问暖，于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就逐步的升温了。
7: 这名所谓的女客服跟李先生说，她通过内部资源买入了一项收益稳定、返利及时的理财项目，一个月有10%以上的返利，可以手把手教他入门。
8: 先是从100、200、500、1000的小额投资开始，而且每次当事人都能够很快的取现，从中赚点小钱，于是当事人的戒备心就逐渐放下了。
7: 几百元的利益让李先生上了头，他坚信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理财项目。其实甜头就是这样变成鱼钩的，它不是让你赚大钱，而是让你相信能赚大钱。随后李先生一次性投入了50000元，返利看起来很可观，没过多久就有了5000多元的收益。然而就在他想把55000多元一起提现时，平台显示账户异常，需要线下缴纳150000元保证金才能提现，不然50000元就会被锁定。心急如焚的李先生立即前往银行取现。
8: 刚开始我们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劝说的时候，他还深信不疑，坚信自己遇到的是真爱，坚信自己做的是正规投资。直到我们拿出了与他一模一样的案例，为他一步步解析骗子的套路时，他才幡然醒悟。
6: 奔腾刷热点，新鲜热搜抢先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盘点各大社交平台上的热门短视频，感受藏在生活当中的温度与活力。首先呢，带大家解锁满屏元气的童年模样，一群萌娃的活力起舞，亮眼的多巴胺配色，灵动可爱的舞姿，配上孩子们天真浪漫的笑脸，满满的夏日氛围感扑面而来。不少网友留言说，视频反复刷了好几遍，忍不住跟着节奏晃动身体，瞬间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鲜活纯粹，自在肆意，这就是童年美好的样子。那同样是有关于舞蹈，一位普通人的热爱让人眼前一亮，心生敬佩。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农牧民村舞大赛的舞台上，一位保洁大叔凭借着一段惊艳舞蹈成功出圈。

真正的热爱无关职业，无关年龄。一曲《鸿雁》温柔又有力，利落的高抬腿，流畅的空翻动作，精气神十足，气场全开。大叔利用闲暇时间坚持跳舞，用热爱丰盈日常，点亮生活。这份从容自信、向阳而生的生活态度，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0: 这个东西不得了，
1: 好哎
0: 啊！你我还没看到过这个这样的东西。说是我朋友的，在家里自己动脑筋做起来的。我是最近到他家里去，突然发现，哎，这个东西不一般，后面还有个电机的，还做的比较隐形。那个齿轮后面不是一个木板吗？镶嵌在那个木板里面，挡住。他跟我讲还要做一个更大的，做个大型的。我感觉有点震撼，感觉。他就一个电机，把全部的东西把它带动起来。
2: 不得不说，高手在民间呀。普通的木头原料在大叔的精雕细琢之下呢，焕发出了新生。精巧的设计，绝妙的巧思，让无数网友连连惊叹。领略了民间高手的匠心与热爱，生活当中细碎的温柔善意呢，同样温暖人心。接下来我们去辽宁鞍山一地下车库里，看看邻里之间你来我往的善意之举。
3: 我搁这停车，人家那两个车都可讲究了，都贴的特别贴边，给我这边留的空间都可大了。我不送完礼嘛，放那软性彩膜给它贴了一层，这个可软了。
2: 车位空间有限，温暖却无限。没有斤斤计较，没有摩擦争执，小小的地下车位里藏着人与人之间将心比心、互帮互助的相处暖意。邻里善意温润人心，一份纯粹真挚的孝心更是触动了无数人。在内蒙古，一位年轻人用朴实的行动诠释了陪伴与感恩。
4: 姥爷今年都80岁了，然后一辈子几乎没离开过内蒙古嘛。然后我从初中就开始打工赚钱，今年顺利大学毕业，便拿着这些年攒下的一些积蓄啊啥的，然后带着老两口去北京看一看。这次坐飞机，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坐吧，是第一次见到了海，然后也是挺开心的。这就是赚钱的意义。
2: 努力奋斗的意义不是成就自己，而是陪伴所爱之人奔赴诗和远方。这份纯粹厚重的孝心，质朴又治愈，让人倍感温暖。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5: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近期内蒙古天气呈现出与热同台、东西迥异的特点，也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内蒙古天气的主要表现。首先重点关注一下我区东部的持续降雨天气。今天在西部偏南和偏西、中部偏西南和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在阿拉善盟西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局地有中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地区有4-5级局地7级的偏西风，西部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以达到37度及以上。需要重点提醒大家的是，在降雨过程当中，对流活动十分的活跃，中部偏南及东南部地区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持续降雨叠加强降水，山区、丘陵地带需要高度警惕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城镇低洼路段、地下通道要防范城市内。大家出行时务必远离积水路段，注意出行安全。虽然雨势会逐步的减弱，但前期持续的阴雨天气已经导致乌兰察布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的中部和南部、通辽市南部地区低洼农田土壤含水量饱和、土质过湿，农田自涝风险持续的升高。建议农户及时巡查田间情况，快速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的积水，针对影响较小的地带适时的补种补肥，最大程度降低自涝灾害对农牧业生产的不利影响。那么了解完东部的阴雨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西部的高温情况。未来两天，中西部地区酷暑天气持续再现，燥热感十分明显。西部偏西、偏北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及以上，迎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市民，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作业和户外活动，如果必须要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少量多次小口补充水分，切忌暴饮冰水。一旦出现头晕、乏力、中暑等不适的症状，要及时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整，必要时需要及时就医。呼和浩特多云，32到18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32到20度。乌海多云，35到23度。临河多云，34到21度。

0: 包头阴33到20度，康巴石多云34到16度，吉宁多云27到14度，二连浩特晴31到17度，锡林浩特晴28到17度，松山晴27到16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8到18度，乌兰浩特多云26到17度，海拉尔晴25到15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26到13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我心依然》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

0: 起，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1: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2: 自来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持续绿青核心技术攻关，绿青产业规模稳步攀升；
1: 内蒙古渔业产业提质扩量，带动农牧民就业增收。
0: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城川民族学院培养民族干部的红色摇篮。
1: 深圳与呼和浩特互设异地货站，打通呼和浩特直连大湾区的稳定航空货运通道。
0: 内蒙古精准培育助力企业获取 AEO 国际贸易通行证。
1: 自治区盘活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项目30宗，成交额超1000万元。
0: 全区乌兰木齐一砖多能比赛在锡林浩特开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内蒙古以科技创新破解产业瓶颈，持续深耕绿青核心技术攻关，在储青用青关键领域接连实现技术突破，全区绿青产业规模化加速发展。
2: 在赤峰元宝山区木帆能源科技测试车间内，全球首创8兆瓦氢氨双燃料燃气轮机整机测试工作常态化推进。这款机组可无缝切换纯氢、纯氨、氢氨混烧3种燃烧模式。企业每隔1到2个月进行一次整机测试，为后续商业化交付积累数据。
3: 利用氯氢、氯氨等燃料燃烧提供动力，来验证我们最初的设计方案。我身后的屏幕能够实时监测整机测试过程中的实时数据，便于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及后续为整机性能的一个评估。
2: 这套创新机组构建起完整风光氢氨电力循环闭环，作为远景能源配套重点氢能项目，木帆动力已建成年产20台套氢氨燃机制造基地，就地打通风光制氢、就地储氢、按需发电零碳产业链。依托内蒙古丰富的绿氢制储输运全产业链及产业发展比较优势，今年内蒙古引入氢基产业科研团队，通过

0: 科技赋能，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内蒙古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科研团队正对全新研发的稀土改性钛铁基固态储氢材料进行性能测试。韩中钢团队对低成本钛铁合金进行改性创新，成功研发出新型固态储氢技术。团队已迭代出2公斤、45公斤两款标准化储氢罐，产品适配场景覆盖多元领域。
1: 在140度以下，只需要一次的吸放氢，它就能完全活化。2公斤的这个罐的话，你要是，储的是30多克的这个氢的话，它能跑到60到70公里。
0: 当前内蒙古绿氢应用场景已全面覆盖交通、化工、电力三大核心赛道，7个项目入选国家氢能示范试点，数量居全国第一。8个规模化绿氢项目建成投产，绿氢年产能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今年前5月，自治区绿氢产量约6000吨，同比增幅超70%。自治区已累计出台21项绿氢专项扶持政策，构建起覆盖制氢、储氢、输氢、用氢全链条制度框架，全方位支撑技术研发、项目落地与产业规范发展。
2: 自治区绿氢产业政策的4梁8柱已经形成，绿氢作为未来产业，技术装备还有很大的迭代提升空间，重点依托国家试点项目，引入先进的科研团队，通过科技赋能推进我区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依托湖泊、水库、冷水及盐碱水域资源，内蒙古多元发展生态渔业、设施渔业与稻鱼综合种养，渔业产业提质扩量，有力带动农牧民就业增收。
0: 近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牧羊海湿地养殖的500斤小龙虾顺利出口老挝。这批小龙虾来自当地辉猛农牧专业合作社水产养殖基地，优良水源与盐碱地富矿养殖优势，让虾蟹肉质紧实，口感鲜甜，备受海外市场青睐。去年底，首批800斤大闸蟹发往马来西亚，
4: 下一步会大量的出口东南亚国家。今年大概养出30万斤小龙虾，出口量在总产量的1/3。
0: 目前，内蒙古已形成盐碱地养殖区、稻鱼综合种养区等4大特色养殖功能区，鲤鱼、鲫鱼、花白鲢等传统淡水鱼品种逐步向南美白对虾、中华绒螯蟹等高附加值特色品种转型，形成多元品类拓展。同时，依托标准化、智能化养殖模式，内蒙古工厂化水产养殖取得突破性发展。在兴安盟科右前旗智慧渔业陆基循环水养殖基地养殖车间，红鳟大西洋鲑在水中悠闲游动。当地联合国内顶尖水产科研院所制定陆基循环水养殖操作规范等10多项企业标准，填补了含汉地区规模化陆基工厂化海鲜养殖标准空白。基地养殖特色品种销往北京、沈阳等多个城市，年产值达4000万元。
5: 每个老百姓在100米到70米的大棚内，纯利润能达到15000到20000区间。
0: 2025年，内蒙古水产品产量达12.02万吨，同比增长3.98%。今年，自治区在包头、鄂尔多斯等地支持池塘设施化建设2650亩，在全区重要河流湖泊放流鱼苗3008万围以上，不断补齐产业短板，壮大水产规模，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内蒙古台报道。
6: 194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民族学院，这是唯一一所专门培养民族干部的院校。1945年，民族学院迁到内蒙古城川继续办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被誉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干部的摇篮。
0: 延安民族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1941年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通过系统教育，不断增强各族学员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的认同。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民族学院迁至定边，成立3边公学。1945年，为适应内蒙古地区民族工作发展需要，进一步培养蒙古族干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延安民族学院从定边迁往内蒙古伊克昭盟城川，也就是现在的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成立城川民族学院。
7: 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很重视民族工作，也很重视民族问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自然是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核心要素。

0: 党中央在民族地区开办我们第一所民族学校，培养我们的民族干部，这些人成为我们自治区成立之后的这个骨干力量。
1: 学院迁至城川后，迅速招收了蒙汉族学员150多人，编为4个班，让学院更贴近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为民族区域自治和解放战争储备了骨干力量。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学院师生辗转陕北、内蒙古多地坚持办学，把革命火种播撒到北方大地。其培养的学员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川民族学院开创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就地培养民族干部的先河，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民族学院及各地民族院校的创办提供了宝贵借鉴。从延安民族学院、三边公学民族学院到城川民族学院，民族学院的办学地点和称谓虽几经变迁，但团结各民族干部群众的精神和理念贯穿始终，从未改变。民族学院为党培养了众多少数民族干部，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从事民族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以实际行动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突出贡献。
0: 正如延安民族学院当年毛泽东给的校训就是团结，城川的时候目标非常明确，要把这个民族团结的工作做到扎实，将近10年时间培养出400多名干部。毫无疑问，城川给我们民族区域自治打了一个先样，也为党的这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开了一个先河。
1: 内蒙古台报道。
2: 深圳与呼和浩特互设的深呼异地货站6月在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启用，打通了呼和浩特直连大湾区的稳定航空货运通道，建立起连接东南亚与俄蒙市场的双向跨境物流链路，粤港澳大湾区与内蒙古航空枢纽实现深度联动。异地货站投用后，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将收货打包、冷链仓储等功能前置至市区，实现市区一站式交运。这段时间，内蒙古元泰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每天发运约1.5吨鲜食羊肉，全程高效直达。
3: 异地货站自开通以后，双方这个提货费减免成本是更低了，运力提升了，当天就可以把咱们内蒙的生鲜的食材、农畜产品发往深圳，时效更稳定，更好的开拓市场。
2: 深呼异地货站是深圳机场在国内合作的第5家异地货站。航空异地货站是机场设立的，具备完整航空货运资质的监管场地，拥有独立收运、安检、报关、仓储、组板功能。通过定点航班与枢纽机场联动，实现陆空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过去，呼和浩特发往大湾区的货物需多次中转，耗时高、成本高。如今，两地机场资源、航线、服务标准一体化协同，形成稳定的南北空中货运通道。截至今年5月，两地航空货运量达670多吨，同比增长17.9%。
4: 内蒙古自治区的产品呢，可以充分借力深圳机场的区位优势，直通大湾区，并连通东南亚。深圳机场呢，可以充分借力内蒙古毗邻俄蒙的一个区位通道优势，面向俄蒙市场呢，畅通跨境物流。
2: 内蒙古台报道。
5: AEO 高级认证是海关信用管理体系的最高信用等级，是外贸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金字招牌。今年以来，呼和浩特海关联合属地各部门，助力辖区企业获得 AEO 高级认证，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
6: 在内蒙古9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系统线上核验对俄、对蒙进出口贸易单据，很快就完成了进出口通关申报工作。过去跨境贸易中，企业面临通关查验流程繁琐、物流成本偏高等难题。了解到企业发展痛点和认证需求后，呼和浩特海关工作人员主动上门，针对性业务指导。今年4月，企业获批海关 AEO 高级认证，
7: 极大提升了咱们企业在境外的公信力。在对接像蒙古、俄罗斯这些贸易伙伴的时候呢，我们的洽谈会更加的顺畅。
6: 获评海关 AEO 企业可享受进出口货物低查验率、优先通关、加急检测、简化审核流程等一系列差异化通关便利。 同时，在与我国达成 AEO 互认合作的国家和地区，

0: 企业可同步享受同等通关优惠。今年以来，呼和浩特海关为企业提供常态化、精细化指导服务的同时，联合商务、工信、金融等部门制定激励措施，对首次通过 AEO 认证的企业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为 AEO 企业提供差异化的融资信贷支持、税收服务支持、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和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
1: 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牵引，促进 AEO 企业量质双提升。
0: 截至今年五月底，呼和浩特关区共有38家 AEO 企业，贸易额超321亿元，占关区备案企业贸易总额的44.4%。内蒙古台报道。
2: 记者从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了解到，今年一季度，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通过该中心盘活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项目30宗，成交金额达1042.43万元，有效提升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使用效益与配置效率。
3: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受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委托，通过综合评审加精准招商模式，有效盘活了学院闲置资产。依托22万多户投资人数据库，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吸引30多名投资人对接咨询，3家机构参与竞标，最终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新型管理模式，以每年586.66万元成交，2年服务期总收益达1173万元，为全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预防腐败提供了可复制的示范案例。今年一季度，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盘活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项目30宗，其中房产出租项目成交16宗，成交金额每年944.6万元，溢价率84.24%；车辆转让项目成交7宗，成交金额39.37万元，溢价率76.96%；报废资产转让项目成交6宗，成交金额58.46万元，溢价率105.9%；股权转让项目成交1宗，推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高效盘活。
4: 主动靠前，深度对接自治区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充分挖掘资产盘活的新场景。截至目前，累计盘活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存量资产6103宗，累计成交金额120.69亿元，增值金额2.06亿元。
3: 内蒙古台报道。
5: 日前，自治区2026年上半年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完成公示，全区共有215家企业被认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有效期为3年。这次认定的企业覆盖装备制造、新材料、绿色低碳等重点产业领域。呼和浩特、锡林郭勒、包头、鄂尔多斯等盟市企业入选数量位居前列。创新型中小企业具有较高专业化水平、较强研发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是优质中小企业的基础力量。目前，内蒙古有效期内创新型中小企业达1837家。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京津冀蒙技术经理人联盟成立，继科创中国、内蒙古协同创新总部、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首站活动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同步启动奔腾科创学院首期研学计划，发布赋能行动首批服务清单。
6: 企业有科创需求，去哪儿找资源？科研成果想落地，如何对接市场？技术经理人是破题关键。
7: 技术经理人帮助我们的企业能获得更优秀的技术，技术的交流沟通能够使他们更好的来判断它的技术到底是不是先进，是不是更好的能应用于市场。
6: 京津冀蒙技术经理人联盟由4地技术经理人协会、技术转移机构、科技服务机构等共同发起，目标就是打通4地的科创资源，搭建起一种资源共享、需求共振、项目共促、人才共育、机制共建的合作模式。通过跨区域协同，调动最优质的技术经理人队伍，针对企业需求开展全流程的跟踪服务。
8: 充分发挥科协组织，直接链接全国学会、高等院校，这样的优质科技人才资源和成果资源，依托科创中国、内蒙古协同创新总部，把这些科技资源汇聚起来、整合起来，赋能我们内蒙古的地方产业发展。
6: 内蒙古台报道。
3: 6月15号，由自治区文旅厅主办的2026年

0: 全区乌兰牧旗一专多能比赛在锡林郭勒歌舞剧院开赛。
1: 本次比赛选手们突破门类界限，尝试传统器乐加流行演唱、民族舞蹈加现代舞台美学等创新演绎，让草原文艺焕发新活力。
2: 我参赛的主专业是二胡，多能是妥布秀尔和流行歌曲。我希望通过不同的音乐风格呢，来展现乌兰牧旗丰富多彩的演出形式。
1: 比赛为期三天，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的54支队伍、9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不仅比拼技艺，更打造了全区乌兰牧旗互学互鉴、共同成长的交流平台。
3: 乌兰牧旗跟其他文乐团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求我们的队员是一专多能的。有些人他去演小品，还要去跳舞。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乌兰牧旗确实在与时俱进，对老百姓的需求更多的关注。
1: 内蒙古台报道。
0: 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国 UBS 电视台联合举办的荧屏新生代卡尔喀蒙古语配音员大赛决赛及颁奖仪式6月14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本次大赛共吸引蒙古国152名配音爱好者踊跃参与。经过层层比拼，16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组成8组晋级决赛。决赛现场，选手们选取中国影视剧片段现场配音，以专业声线演绎中国故事。经过激烈角逐与专业评审严格遴选，最终选手巴雅尔巴图、诺敏额尔德尼摘得桂冠，斩获冠军奖杯。
4: 很荣幸夺得冠军，感谢主办方提供优质平台。
0: 近年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持续深耕对蒙视听传播，常态化开展国产影视剧卡尔喀蒙古语本土化译制落地展播工作，一大批中国优秀影视作品走进蒙古国千家万户，成为展示中国形象、传递中国声音、增进两国民情友谊的重要窗口，也不断构建更为立体、鲜活、长效的中蒙视听文化传播新格局。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推动新入职律师下沉全市139个司法所，将司法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6月12号，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区巴彦托海司法所，新入职律师塔日尼正在为一起木业承包合同纠纷提供法律咨询。他到基层司法所实践不到一年，参与了15起矛盾纠纷调解，并多次深入牧区开展法治宣讲。
6: 以前更多的是理论积累，现在面对的是牧民、社区居民最实际、最急迫的问题，必须把法律语言转化成他们能听得懂的道理。
0: 今年，呼伦贝尔市司法局启动第二批新入职律师基层实践活动，精准选派101名律师下沉至全市139个司法所，结合牧区、林区、农区等不同地域特点，将律师专业特长与基层法治需求精准匹配，实现基层法律服务全覆盖。新入职律师由资深律师和司法所业务骨干共同带教，推动专业资源与基层需求深度融合。今年以来，下沉律师累计参与调解纠纷1055件，提供法律咨询超过1277人次。
7: 持续推动律师下沉工作从选覆盖迈向高质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均等普惠的专业法律服务。
0: 内蒙古台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近日，鄂尔多斯市中心城区规模最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工程送电，每天能把1200吨垃圾变成绿色电能。项目总投资7亿多元，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处理生活垃圾约36.5万吨，餐厨及污泥约7.3万吨，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5亿度以上。近日，2026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榜单发布，北方股份排在第45位，排名较上年提升2位，连续14年荣登榜单，成为全球矿用车领域唯一凭借单一核心产品长期稳居榜单的企业。北方股份拥有我国矿用车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以实现大型电动轮矿用车核心零部件全国产化，构建起覆盖25吨至400吨级的全谱系产品矩阵。目前，北方股份矿用车辆国内市场占有率超80%，远销。

0: 169个国家和地区。据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6月12号，今年满洲里口岸出入境人员达45.8万人次，同比增长50.74%，单日最高查验量突破6400人次。自中俄普通护照互免签证政策实行以来，一日跨两国的串门式微旅行逐渐火热。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实行全年24小时通关保障机制，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与服务质效。6月16号，黄河文化旅游带宣传推广活动暨“你好中国 ”2026 黄河主题旅游海外推广活动在乌海市启动。活动邀请马耳他、约旦等11个国家驻华大使及文化参赞参加，向世界展示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炎黄九省区联合发布文旅合作倡议书，相约九省区在资源整合、线路共建等方面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推出炎黄景区联票及3条跨区域炎黄游精品线路。6月16号上午，作为全国高水平大学生科创赛事，第15届挑战杯内蒙古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河套学院落幕。来自全区48所高校50000名学生报名参赛。赛事设置8大赛道及2大专项赛事，覆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本次竞赛获奖项目将择优推送参加全国总决赛。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32度；乌海多云，35度；临河多云，34度；包头晴转阴，33度；康巴什晴转多云，34度；吉宁多云，27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31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28度；松山小雨转晴，27度；科尔沁中雨转多云，28度；乌兰浩特多云，26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5度；满洲里晴转多云，26度；额济纳旗晴转多云，3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29度；鄂托克前旗多云，32度；固阳县晴转阴，31度；武川县晴转多云，27度；察哈尔余后旗多云，26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晴，26度；临西县多云转晴，27度；巴林右旗多云转晴，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26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4: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